0: 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影响，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家航空公司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班次离港包次是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及 G6504 等。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及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及高雄及部分航班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延至明日出发。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同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佩保门将入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部分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国事小专家，
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想同你介绍一个为好多癌症病人带来新希望的国产原创抗癌新药。最近有一款由中国自主研发、全球首创的上抗 ADC 创新药，叫做伦康医龙妥丹抗，已经成功落地深圳的新丰和睦家医院。这一款被称为生物导弹的新药，主要是针对复发转移性的鼻咽癌。鼻咽癌是广东和香港地区相对经常会见到的癌症，对于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治疗、出现耐药问题的晚期病人来说，往往都已经面对着无药可用的困境，而这款新药呢，正正就填补了这个临床的空白。以往呢，香港重症病人呢，就可能要远赴到海外去寻求一些新的疗法，但现在呢，只要北上深圳就可以获得最前沿的治疗，大大地减轻到病人和家属的负担。

0: 这款新药的出现正正改变着大湾区跨境肿瘤就医的格局。根据深圳新丰和睦街医院的肿瘤科数据，病房里面大约有 75% 的就诊都是香港居民，而其中超过一半接受注射治疗的港人是专程跨境使用国产原创的新药。这款双靶点的 ADC 药物能够精准地瞄准住肿瘤的细胞释放药效，就好像一个导弹一样直接去攻打癌细胞，而不再是好像传统的化疗一样那么伤及到我们正常的细胞。比起传统的化疗和免疫联合方案，它的精准度更加高，而毒副的作用也都更轻，有效能够解决到晚期被咽癌耐药的问题。另外，这款药还在美国和中国同步地展开了40多项的临床试验，持续申报食管轮癌、三阴性乳腺癌等这些适应症，在未来也都有望能够惠及到更加多的病人。为什么越来越多香港人都会选择跨境求医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内地创新药研发和上市的速度较快，多款全球的首创新药都在内地率先获批，香港就暂时未能够引进，令到有需要的病人都会北上求医。第二，就是国产新药的药效数据已经获得香港医疗界的广泛认可，令到港人对内地的医疗水平信心大增。而第三，深港协同的医疗机制亦都成熟，病人在深圳治疗之后亦都可以回到香港继续复诊，形成了完整的诊疗闭环，不需要再担心两边的医疗资讯脱节。为了配合这个医疗的趋势，深圳医院亦都做足了准备，作为香港长者医疗券大湾区的定点机构，医院搭建了完善的港人一站式就医配套，包括是对接香港保险公司直付理赔，提供粤语医疗相遇报告，以及是福田口岸免费接驳车等等。而针对着这一款的新药，医疗亦都建立了医生、药师、护士和专案管理师组成这四维的安全管理体系，全程监测药物的毒性反应，并且会为跨境的港人出具标准化的医疗文件，保障病人回到香港之后都可以无缝地衔接当地的医疗资源。总括来讲，国产首创的抗癌新药在深圳落地，不单止为大湾区的病人带来新的治疗希望，亦都推动了深港两地医疗资源的深度融合。而对中国发展的好处呢，包括是能够展现了中国在生物医药自主研发方面的强大实力，提升了国家在全球医疗科技的领域竞争力。而第二，就能够促进到大湾区医疗一体化的发展，为建设健康中国和健康湾区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而第三，就能够带动到内地生物医药产业的持续发力，推动更加多的原研新药走向国际市场。而第四，就是能够深化深港两地的医疗服务、人才交流和机制衔接方面的合作，为一国两制之下的民生福祉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所以随着国家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大湾区融合的深化，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会有更加多的优质资源能够惠及到我们两地的市民，可以一起共同守护大家的健康。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又到星期六的早上八点钟，首先为大家送上一首非常之有法国风情的长号作品。长号的英文 trombone 又叫做伸缩号，通常会在管弦乐的低音区会找到这个乐器。演奏者呢就会将支乐器伸缩伸缩拉长拉短，就让大家去欣赏下这个这么独特的乐器怎样去演奏一首充满法国情怀的乐曲 Bossa Ballad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Jingle Bell's Greatest Hit The Ultimate Canon。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的古典商节，我是陈思哲。现正播放的 Ultimate Canon 是一张纪念作曲的 Pickle Bells 诞生350周年而推出的，在唱片里面展现了 Canon in D 无限的可能性，好像刚刚播放的长笛演奏家 James Galloway 和 Moonlit Radio Orchestra 一起演绎的 Canon in D， 现在有另一首叫做 Canon of Three Stars Performed by Isao Tomita and the Plasma Symphony Orchestra。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早上8: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部分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视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首支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大家最近都一定是好最深睇个世界杯啦。我都好鍾意世界杯嘅气氛，因为呢好多个国家集合埋一起去做一件事呢係好感动嘅。即係呢个竞技里面会睇到好多嘅大家嘅努力啦，嘅无论赢同输都会见到大家嗰种嘩输咗好惨喺度喊嗰种。是很不捨得，因為四年一次真係好戥好多球隊，即係特別是一些大國啦，德國啊咁早出咗局，哎呀真係好可惜啊！我細個都好中意呢個西德嘅，我細個好中意德國呢啲球隊。咁喺呢個星期咧，都世界盃剩翻好似八隊啊，八強啦。咁啊，仍然剩翻有啲大國喎，例如法國啦。嗯，聽到呢啲咁浪漫的歌，原来都是来自法国。接下来这首是一首非常有魅力的法国歌剧《咏叹调》，由浪漫时期作曲家圣桑所创作，个名字哇好正，叫做《我的心为你的声音开启》。 Camille Saint-Saëns My Heart Open to Your Voice Performed by Charles Gaultier Caubucon。

非常非常之迷人的演绎咧，系嚟自法国嘅大提琴家 Gautier Capucon， 同埋为佢伴奏嘅管风琴兼作曲家 Thierry Ascage。咁介绍完法国呢个大国嘅作品啦，就介绍下另一对世界杯嘅大国德国啊，有德国嘅作曲家布拉姆斯。同埋佢所寫嘅呢一首敘事曲 ，Johanna Brahms Ballade No. 3 in B Minor，performed by Korean pianist Kun Woo Park。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 World Cup。
3: 输喺拉文斯，西班牙击败比利时。西班牙再次证明冠军级球队最重要的未必是场场踢得顺，而是在逆境之下都有能力赢波。西班牙虽然频发被安雷斯补射先开纪录，但好景不常，迪基迪拉尼好快就帮比利时追成1-1。换边之后最大的转折点就是比利时有门将高图尔斯因伤退下火线，换上效力曼联的拉文斯。比赛去到下半场中段，古巴斯远射其实冇乜威胁㗎咋，但係拉文斯甩手，美连奴第一时间冲前保中，攻入关键一球，協助西班牙赢2-1杀入四强，将会硬撼法国。对西班牙来讲，赢这场波特别有意义。自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捧杯之后，他们已经连续三届未能突破淘汰赛，期间一次分组赛出局，两次16强拜拜，今次终于再次杀入四强，亦都是队史第三次跻身世界杯四强。至于比利时，这场输波更加令人感慨，曾经称霸国际足协世界排名多年的黄金一代，望住古图尔斯喊到咁，都知道是时候讲再见。迪布尼35，高图尔斯和梅尼亚34，卢卡古33，杜沙特31，唔经唔觉位数都三。

0: 李派球员陪伴比利时经历过最辉煌的年代，造就欧洲红魔长期高居世界排名第一，亦都曾经在2018年世界杯攞到季军，创低历史最佳成绩。可惜无论黄金一代踢得几精彩，始终都帮不到比利时攞到一项国际大赛冠军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各位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我又想呢，即是世界杯呢，为什么德国这么快就出了局的呢？难道他们争一对的黄金拍档，而是演绎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三个黄金拍档，我想介绍给大家认识。第一位就是波兰的钢琴家，1975年18岁已经赢得华沙国际肖邦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 Christian Zimmermann。第二位就是伦敦交响乐团的指挥 Sir Simon Rattle。而第三个就亦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团体乐团伦敦交响乐团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成立于1904年，是伦敦最古老最古老的交响乐团。 Up next is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No. 4 The Third Movement Wand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受到恶劣天气同埋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与台湾一带影响，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嘅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多间航空公司亦宣布取消或者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同台湾等地嘅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同广州南站嘅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嘅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同埋 G6504，到港取消班次就有 G899、G901、G919、G923同埋 G6503。明日往返福州只有 G920同埋 G919停驶。乘客出发前应该透过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动态。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同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班次就延至听日出发。此外，香港航空同埋大湾区航空亦正密切监察台风对华东、台湾同埋冲绳等航线的影响，今明两日航班可能延误或者取消，呼吁旅客出发之前前往机场前先到官网确认航班的状态。一架私家车企图逃避警方截查，连撞两部车之后铲上行人路，直撞一间冰室的玻璃门。警方当场拉了车上两个男人，并在车内检获一批可卡因的毒品。事发昨日下午六点几，交通警员在巡逻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涉嫌违例，上前截查时对方加速逃去，警方冲锋队随即加入追截。私家车驶到杯兰街和山东街交界时失控撞车，现场冰室的外墙玻璃碎裂，涉案的38岁司机和46岁的乘客在肇事后一度企图逃跑，最终被赶到的警员制服。其中乘客在逃跑的时候盘骨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表示，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有传媒报道说，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但是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否认下个礼拜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已经同意展开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在通话中谈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两国元首亦讨论了地区当前局势。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非常重要，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传媒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强调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船工作。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两国在65年前签订的互助条约，为持久发展双方友谊团结和互惠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现在在新的战略高度升华和发展，并且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坚决维护两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 展利益，为维护地区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巨大贡献。金正恩强调，在各领域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同中国一起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2: 李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D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日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8: 新城劲爆，落榜。
9: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10: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9: 林家谦这个版本歌名叫《小时候》。

0: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冠军作品一行十二人嘅 Mira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充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3: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就让咧古典章节。为大家带来一个洗涤心灵的早上，而这首特别是可以洗涤心灵的，是来自一首经典的圣诗《Beat of My Vision》，成为我的意象。这首诗歌呢，哇，好耐，是公元六至八世纪的爱尔兰传统诗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流传到美国，而家已經成為咗咧全球各大詩歌集嘅標準曲目啦。Up next, Beat of My Vision, performed by the violinist Taryn

音樂咧可以話係世界嘅語言。喺世界盃裏邊咧，我其中一度咧好深刻嘅就係咧，英格蘭國家隊贏咗波之後咧，全場嘅球迷竟然唔係唱英國國歌，係唱呢一首《Oasis Wonderwall》。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委曲求全。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在我们的音乐世界呢很广泛啦，在电台成日听的就是流行曲啦，多数是三分钟四分钟一首歌，集中在歌手演绎的主旋律。而古典音乐呢亦都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呢，就是呢好不好听呢不是只是取决于个旋律，而且是取决于作曲家呢所用的配器手法啦，同埋佢嘅乐曲编排。嚟緊呢一個嘅作曲家犀利啦，係叫做巴托克。而咧有樂評人咧曾經咧評論過呢一首巴托克嘅 Concerto for Orchestra 咧，咁樂評人咧就咁講咯，就話咧呢首歌咧佢嘅張力咧大到好似咧俾一個魔法師控制咗，而好想逃離現場啊！就由呢個指揮家 Serge Gosowa 聯同咧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呢一首巴托克。Concerto for Orchestra。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會令到個心跳快嘅。其實茶嗰個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早上9点33分，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8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章节。慢板的乐章可以降低皮质醇，带来一种平静的感觉，令你可以放松心情。每个人咧喺放松嘅状态咧，有助咧一啲情感嘅散发啦，产生咧一啲新嘅创造力。所以咧，我个人咧都好中意咧去咖啡室啦，静静地坐喺度听下音乐咧，去搵下灵感啦，去编织一下今年嘅行程啦，同埋一啲创作上边有啲咩新嘅谂法咧。想清心一下咧，我都会播放呢首由浪漫派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嘅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作品104号第二乐章，柔板但不太快。 Up next piece, Devotion Cello Concerto in B minor, Opus 104,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ma non tropp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7: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1: 节奏人生。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支持新城电台同埋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呢一个节目。古典章节可能俾人有一个感觉咧，一定系非常之远古，好古典，好古典，好旧，未必啱我听。但其实咧，现今好多

好嘅嘢咧，將來都會成為古典嘅。香港咧學樂器嘅小朋友有好多啦，咁我自己都教好多唔同嘅學生啦。特別咧，大家見到咧，最近呢幾年嘅皇家音樂學院嘅考試曲目咧，好多都侵咗一啲好新嘅音樂落去。例如咧，會見到有宮崎駿嘅《龍貓》啦，《飛天紅豬俠》啦，亦都有咧其中一個曲目咧係 Beatles 嘅《Imagine》。而啱啱推出咗2027/28新鮮出爐嘅 Song List 咧，竟然咧有一首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嘅《Enchanted》。

其實一個非常之好嘅現象，即係考試局咧攞一啲咧好出名、好受歡迎嘅歌咧擺落去考試歌，令到音樂普及化。唔一定中意古典，好古典嘅音樂先中意學鋼琴，你可以中意流行曲，你都可以學鋼琴。各位同學仔留意啦，呢首咧就係鋼琴第三級嘅考試歌。

呢位歌手 Taylor Swift 真的成为了很多人的榜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想过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呢？将来你们一定得的。送给大家古典章节最后一首歌 Toy Story 第五集的主题曲，由 Taylor Swift 主唱的 I Know It, I Know You。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上昼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强台风。

0: 巴威逼近台湾，它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和马祖构成威胁。预计今日下午至到挨晚，巴威距离台湾最近，全台湾都有雨，尤其是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山区可能有超大豪雨。受台风影响，云林县一名65岁女人今日清晨驾驶电单车期间遭倒冧的树压在马路上面，佢面部受伤，送院时清醒。当地消防部门话，全院并没有重大灾情同死亡事件，但系就发生多宗树木倒冧、电线跌落导致电力中断。台铁宣布今晚6点之前，西部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今日深夜之前在浙江苍南至到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省气象局预测，强降雨集中在今日至到下个礼拜一期间，江西省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强台风巴威正靠向台湾并移向浙江，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报道，内地单位铁路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今明两日部分高铁车次需要取消，包括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车次，乘客如需退票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另外，多间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今日来往台湾的航班，部分来往内地的航班要取消或延误。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说，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有报道说，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但是消息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媒已经否认下个礼拜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已经同意展开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受到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日出现下降，在前一日有30艘船通过之后，星期四的通航量进一步减少到22艘。这次公布的数据包括了商业和非商业船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可以令到近期局势稳定的信心，加上亚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集船事件，航运的营运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导致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当日只有1艘船舶通过。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随后亦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报复。不过有美国官员说，美军目前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同时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住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上半场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前锋基迪纳利近门抢点顶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6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的门将 高图尔斯在赛事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够接实，后备上阵只有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各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2026年新人泳桥 Sypha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4: 心如何能保卫对你？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大家好，又嚟到妙手人心节目，有陆志聪医生同阿魏美珍为大家主持。喺 YouTube 度见到我哋呢条短片咧，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同埋 share 条短片出去，等大家了解更加多健康嘅问题。今日咧，陆医生我哋讲下益生菌啊。
3: 系好。
2: 益生菌咧就唔系药嚟嘅，亦都系咪呢个真系菌咧？我都唔系好肯定啊，因为咧，其实我识佢嘅时候咧，系由一种
3: 好
2: 好味道嘅健康饮品嗰度开始，所以我其实对佢完全都冇抗拒嘅，我都几中意饮添嘅，系啦。咁究竟每日都要饮嘅益生菌究竟系咩嚟嘅咧？
3: 益生菌
2: 系咪真系每日都要吸嘅咧？
3: 咁其實自己身體好多嘅，
2: 係啊，自己都識製造嘅係嘛？
3: 啊，即係咧多到係以億
2: 計嘅，係啦。
3: 如果我哋銀行户口係咁就好啦。咁就本身即係你知道腸咧就好多菌嘅，咁有啲啊有益，有啲啊冇益。
2: 係咪腸係最多細菌嘅地方？
3: 肯定咯，肯定啦。
2: 定係大腸啊？
3: 啊，咁啊腸即係腸咗成條腸啦，咁當然大腸再咩啲啦嚇，咁就。咁即係成條腸都係好多菌嘅，咁正常嘅即係呢啲。
2: 但係佢個名咁好聽嘅，益生菌係咯，你覺得即係冇乜敵意嘅喎，有益噶嘛？
3: 嚇，咁啊唔知幾耐之前邊個人改咗住呢個名啦？譬如英文就叫 probiotics 啦，咁就咁英文就冇一個即係冇個益嗰個意思喺度嘅。
2: 係
3: 咁就咁你即係腸人嘅腸好長噶嘛，即係由食道開始一路去到大腸，去到肛門咁就咁其實都好多菌喺裏邊嘅。咁菌就分真係 N 咁多種。啊，咁你大致有啲叫做好，有啲好菌，有啲壞菌，有啲中性啲。
2: 有啲好多人驚咩食肉菌啊？
3: 咁嗰啲我哋一般喺個正常個嗰個腸道裏邊就冇嘅。咁就咁你變咗即係譬如嗰啲即係再拆開講一句，譬如啲幽門螺旋菌，即係好多唔同嘅菌噶嘛。咁呢嗰個大家會聽得多啲啦嚇。咁啊益生菌咧就係屬於所謂即係啲好嗰啲菌啊，咁就。咁變咗咧，就喺條腸裏邊咧有唔同嘅菌，咁就一個即係大家有唔同嘅族群咁樣，咁啊健康地好愉快地咁樣生活，咁個人咪即係食得瞓得咯咁樣。
2: 但係佢好喺邊咧？
3: 佢好喺邊啊？
2: 係啊，
3: 因為咧嗱，啲菌咧如果好咧，其實係會真係幫助消化嘅。
2: 哦，幫助消化。
3: 咁就咁咧就咁另外咧就人嘅身體嗰啲即係因為我哋講。雖然我哋係西醫咧，但係講到呢個位咧，其實都考咗好多中醫嘅概念咧，係講平衡嘅。其實就咁因為咧我哋條腸咧唔可以冇菌噶，如果冇菌我哋生活唔到嘅。但係倒翻轉，如果多啲唔好嘅菌咧，咁又出事喎即係輕嘅肚屙啦，即係嚴重嘅可能好大病咁。咁所以其實係講個平衡。咁你講平衡嘅時候咧，咁益生菌就係佢有一個作用喺度咧，就係。有啲好嘅菌同啲唔好嘅菌咧，咁大家總之就即係適當地相處啦。你話完全即係殺曬嗰啲唔好嘅菌咧，佢又冇乜可能嘅。咁啊，益生菌除咗幫助消化之外咧，佢會刺激嗰、那個我哋啲免疫系統嘅。因為我哋嗰啲人嘅免疫系統嘅細胞咧，好多都喺腸道裏邊。咁就即係都成七成啊咁上下。咁就咁變咗喺嗰度咧，即係如果係比較即係個健康咁樣嘅時候咧。個免疫系統好，咁自然個身體梗係好啦。
2: 所以咧，我哋之前咪有一集咧講到呢個抗生素咧，驚殺菌嘅時候，將啲好嘅菌都殺埋，即係將啲益生菌都殺埋，係咪啊？
3: 因為咧就即係唔係淨係益生菌啊，其實好多唔同嘅菌咧，即係喺個腸道裏邊咧，咁你抗生素。即係唔係標靶藥嘛？咁佢一落到去嘅時候，好多菌佢都殺曬。
2: 係啊，唔認人噶啦，係啦，唔認菌。
3: 咁咧影響咗嗰個我哋叫做生態啦，即係個 ecosystem 影響咗嘅時候，咁就變咗個腸道又唔好，腸道唔好又係輕嘅，咪少少嗰啲肚屙啊嗰類病咯。但係如果嚴重嘅就長期啲。吸收唔到營養啊，等等咧就好多問題啊，所以都你真係都 即係記得嘅喎，唔好亂食。
2: 系啊，连好嗰啲都杀埋。咁但系益生菌喺我哋嘅体内，佢哋嘅寿命有几长，同埋佢哋都要维持生命嘅。佢靠乜嘢维持生命咧？
3: 嗱，咁佢都有食物啦，吓咁啊，咁食物咧，咁又有冇听过叫益生元咧？
2: 嗯，益生元
3: 系啦。咁、益生元咧，即系元就系一蚊两蚊嗰个元嗰、那个元，元旦嗰个元啦，吓咁就咁。其实嗰啲就系益生菌嘅食物嚟噶啦。
2: 嗯。嗰度系边度嚟咁嗰啲益生元？
3: 嗰啲啊，都系喺个喺喺个肠里边，
2: 肠入面已经有噶啦。
3: 咁就咁，所以而家譬如你话我唔知道你有冇买啲坊间喺度买啲益生菌嚟食咧？咁就咁，其实佢唔系净系益生菌嚟嘅，佢有埋啲
2: 益生元。咦？咁我变相我如果补充多啲益生元，咪有多啲益生菌咯？
3: 啊，咁又即系咁就过。
2: 咁如果我有益生菌，但系又冇益生元都唔得噶，佢都冇嘢食，咪死。
3: 啊，系咁佢自己天然嗰度都有嘢食嘅，咁、就咁。但系你话即系即系呢啲就系点解？即系阵间我哋有时间可以讲下你，譬如你拣啲即系买啲益生菌嚟食，要点拣嘅时候咧，都变咗呢个都系一个，好似头先有好多你嗰啲考虑咯，边样多啲，边样少啲啊，诸如此类啊。
2: 咁即係我哋買嘅時候，可能都係要有益生元、有益生菌啦。咁另外咧就係佢頭先你都話佢有幾種嘅好處噶嘛，幫助消化啦，平衡成個嘅系統啦、生態啦，刺激嗰個免疫嘅系統啦。咁每一種益生菌佢哋係咪都有曬呢三種功能啊？定係有分開唔同嘅功能咧？
3: 嗱，而家咧因為咧益生菌咧都係我諗係可能近呢十零二十年咧。即係變咗喺香港同埋喺外國多咗好多研究啦。以前咧，坦白講咧，譬如好似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咧，我都係飲嗰樽嘢嘅啫。咁、就咁但係嗰個同醫學冇關嘅。我話覺得幾好味啊。
2: 係咯係咯，好飲嘅啫，純粹
3: 有益啊。
2: 係咯，
3: 咪飲咯咁樣係咪？咁就咁，但係咧就近我諗近呢二十年度咧，喺香港就都幾多學者同埋科學家咧去研究。咁全世界都係咁。咁、香港喺呢方面都做得唔錯嘅，真係咁咁就咁認識多咗啦。咁唔同嘅菌咧，有唔同嘅特性嘅咁、所以即係就益生菌本身，因為都唔知幾多種啊，即係多到用 N 字去形容嘅時候咧，咁、就咁我哋而家暫時即係你話係咪去到知道咦邊種拎住邊張身份證嘅益生菌就有咩作用咧？咁、就咁都未去到呢個階段嘅，咁、要多啲研究先得。
2: 但係益生菌絕對唔係藥嚟嘅。
3: 而家暫時嚟講都未係藥嚟嘅。
2: 但我見到醫管局佢哋有啲病人佢哋攞藥都有呢個 item。
3: 啱。咁、你咪嗱，即係個舉個打個比喻啊，譬如醫管局開藥都會開，有陣時都會開維他命丸嘅，咁、一樣啫嘛，係咪？咁維他命丸咁你都即係按需要開啦。如果醫生就咁就即係而家係屬於呢一類嘅類別咯，咁但係由於越嚟越多研究咧，係會顯示到唔同嘅益生菌係同唔同個病咧，會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可以咁、就咁可以，即係我自己估計咧，就一路落去咧，會多咗一個有即係近乎係藥物使用嗰、那個方向去嘅。不過呢個就要一步一步啦。
2: 好，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啊，咁啊繼續翻嚟咧，我哋會再詳細講下益生菌嘅選擇啦，同埋用嘅時候有啲咩叫注意嘅事項。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3: 继续妙手人心，今集讲下益生菌。头先根据阿陆医生描述嘅益生菌咧，我就谂起，其实同我哋嘅社会都系差唔多嘅啫。因为社会都要有好人同埋坏人，冇咗坏人就显示唔到啲好人嘅几咁好啦，系咪咁样咧？所以系要平衡嘅，成个心态都系。
4: 当然啦，我哋都系希望社会冇坏人嘅，因为坏人咧就。真係會
3: 衰人啦，唔好話壞人啦，
4: 係啦，
3: 衰人啦，
4: 係啊，咁就咁誒，即係個平衡咧，就即係頭先個比喻都都幾貼切嘅。咁、另外一個比喻就好似即係我細蚊仔中意養魚嘅，養金魚嘅一個魚缸咁樣嚇，咁、就咁你魚缸裏邊，你諗下，咁你淨係見住嗰條紅劍啊，嗰條金魚你中意嘅啫，其他好多嘢你都唔中意噶，譬如啲青苔一定唔中意啦，咁、譬如啲魚。分泌出嚟啲噗噗，你梗係唔中意啦，係嘛？咁啊，咁誒，誒啲植物咁你都未必中意。咁誒，咁但係咧，如果佢一缸魚咧，佢有一個本身有一個生態喺度啊，咁、那個生態圈。咁誒，咁你一個即係甚至乎有啲好嘅咧，根本你就唔使理佢，
3: 唔使喂啊，
4: 係啦，咁完全有生態係完整嘅。咁、其實我哋腸道都係咁嘅。咁你依家有個生態圈喺裏邊，咁裏邊就會有無數咁多因素。即係如果淨係攞菌嚟講咧，都有幾都唔知幾多種菌，咁、就咁變咗係嗰啲菌嘅一個平衡。咁總之大自然就好神奇嘅。咁你依啲唔同嘅菌、那個平衡靚仔咧。啊！個人就即係我嗰個人就會好啦。
3: 咁即係話，其實一個正常健康嘅人，佢入面嘅個系統係應該取得平衡，因為佢自己會有菌啦，不同嘅菌啦。咁但係去到邊一個點，或者係咪因為年紀嘅轉變咧，就令到佢入面可能唔係好平衡，或者係某一類嘅益生菌缺少咗，所以佢要補充咧？
4: 嗱，好多因素嘅，即係嗱，即係變咗年紀係一個因素嚟嘅，因為年紀一路大咧，其實即係乜嘢都係咁噶啦，即係樣樣嘢都差啲噶啦，嚇咁啊，咁呢個係一個因素啦。咁喺現代社會咧，即係壓力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因為咧即係嗰個生活嘅壓力咧，其實會影響好多嘢啊。咁咁另外第一個好主要嘅因素，一定係外在因素，就是、你食乜嘢。
3: 食乜嘢？
4: 即系你肠嘛，而家讲紧咁，你肠就一口去食啲嘢落去，或者饮啲嘢落去，咪一路咁去到个食道、胃、小肠、大肠咁样，咁就咁样食落去嘅嘢本身有唔同嘅酸碱度啦，有即系呢个有冇有啲系带菌添啦，咁有啲系带药物啦，啊咁有即系。西藥就少嘅，即係除非我哋有個病有病嘅啫，一般食物應該冇西藥嘅，正常就咁。但係有唔同嘅一啲食物都可能有殺菌或者影響菌嗰個元素喺裏邊
3: 嘅，
4: 咁就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長期去食嗰個飲食習慣係變到一個某一個習慣，而嗰個習慣又會影響個生態咧，嗱咁就即係就會即係會有個即係
3: 失衡，
4: 係啦。
3: 嗯，咁我哋头先咪讲过抗生素会影响到，可能随时杀埋啲有益嘅菌噶。
4: 系啊，
3: 咁会唔会伴随住食抗生素就要另一方面补充埋益生菌咧？
4: 又唔需要咁担心嘅，因为抗生素一般都系五日七日，顶即系好多都系14日嘅啫。 咁如果一個咁短嘅時間咧，一般人都唔會有
3: 冇咩問題嘅，即係長期缺少某一種菌先至係危機嚟嘅啫，即係嗰幾日感冒嗰幾日少啲都冇問題嘅。
4: 哦，係啊，嚇！咁當然啦，即係亦都老實講，你話繼續食一啲你食開。都受得啦，所謂，因為個身體亦都好神奇嘅，即係你唔受得嘅話，你知嘅，譬如你食落去，咦？點解食落去唔舒服嘅？嗱，你頭一日半日咧，有啲人有少少脹啊，唔舒服係唔出奇嘅，咁就，但係如果你枕住食，你都唔舒服嘅，你都唔會食啦，係嘛？咁就咁你話，即係我食開呢只都即係我都受得嘅咁樣，咁嗰排啱感冒，咁如果醫生開咗抗生素嘅，咁我建議嘅當然。即係直接問一問醫生啦，真係冇使唔使停啊咁樣啦。不過即係我就覺得一般嚟講，如果你食開都受得嘅咧，你繼續食都冇問題嘅。
3: 咁我發現咧，而家坊間有好多益生菌嗰啲產品咧，佢哋好似都係同腸道健康咧係有密切嘅關係嘅。會唔會有啲益生菌其實唔係同腸道相關嘅？
4: 嗱，而家越嚟越多研究咧，就發覺咧，腸道嗰個健康，其實腸道健康呢個又係一個都相對新嘅一個話題嚟嘅嚇，即係以前我哋有即係有身體健康啦，有精神健康啦，有眼健康咁，你心臟健康咁樣啦。咁近年咧，我哋都興講腸道健康啦，可能喺唔同嘅範疇，就因為多咗研究發現咧。嗰條腸嘅裏邊嗰啲細菌嘅生態咧，咦，原來同唔同嘅病可能有啲關係喎，咁樣嚇，咁亦都好多科學家去研究，咦，究竟咦呢啲病同咁第一樣嘅，當然係諗係消化系統嗰啲病啦，係嘛，即係胃痛啊、胃潰瘍啊、胃癌啊，即係呢一啲啦，係嘛，咁就咁而家越嚟越多研究咧，就會發覺，咦，唔係喎，可能。呢啲腸道嘅健康狀況同另外一啲病都有關係嘅喎，
3: 例如咧，
4: 即係起碼有人研究緊，可能甚至乎同一啲小朋友去學習啊，甚至乎亦都有人去研究緊，咦會唔會同自閉症都有啲關係啊？咁但係呢啲咧就而家喺香港同埋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好多人去做呢啲研究。咁我都期望咧，即係話啲研究如果係有個即係好嘅一個。結果即係揾到之後咧，咁起碼有一啲即係大家而家都有少少頭赤嘅病都唔知點搞咧，咦？起碼多咗個即係可能性去醫啦。咁尤其呢個益生菌呢一樣嘢本身相對又低風險啦，係嘛？即係又唔係好似開刀咁樣啊？咁就咁變咗假藥。如果你話真係喺科學嘅領域上邊。發現咦，原來喺個腸道健康度可以調教啲咩嘢，或者保健啲咩嘢係可以幫到另外啲病咧？咁呢個就對我哋人類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益處啦。
3: 因為而家有好多説法咧，其中有個説法咧就話嗰個腸道健康同濕疹都有好大關係啊嘛。所以有啲濕片有啲益生菌，佢哋話即係應該係可以幫到呢一個濕疹啊。
4: 即係而家咧就因為咧嗱呢一類嘅，因為益生菌本身始終都唔係藥物咧。同我哋傳統你話去研發一隻藥出嚟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兩條。

0: 兩條兩條路。如果研發藥物咧，其實嗰個係相當嚴謹，亦都要黃金標準，我哋叫做即係 RCT 啊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你真係有一個即係有兩組病人啊，即係係打亂佢嘅同樣嘅病人，跟住你俾嗰只新嘅藥同舊嘅藥比較。咁樣去做，咁呢啲醫病咧，我哋就攞呢個標準。咁但係如果你益生菌唔係攞嚟醫病，係攞嚟保護嗰個人，或者係令到佢健康啲，或者係減少一個某啲病個即係發作時候嗰個程度嘅。咁呢啲咧喺研究方面咧，如果我哋用藥物嗰個方式咧，係相當難做嘅。啊，咁啊，咁所以即係希望就。即係用多啲第二啲嘅研究嘅方法，係可以即係證明到佢嗰個效用咯。咁如果證明到嘅時候就，就即係大家好多你好似你話啦，即係譬如濕疹，即係係好頭隻嘅問題。
1: 係啊，咁我哋可能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可唔可以？即係改善到呢個濕疹啦，咁啊希望啲科學家繼續為我哋努力啦。咁另外，因為太多產品，太多益生菌嘅產品，即係唔知嗰只啱唔啱你，有冇話即係如果食咗啲唔啱嘅，其實會有啲副作用或者有啲 signal 俾到我哋嘅。
0: 有嘅，即係雖然佢唔係藥物，但點都有啲副作用嘅嘅可能嘅嚇。咁輕嘅咪就係你一食落去頭一兩日，嗱好普遍嘅頭一兩日話，我胃好似唔係幾妥啊，好似有啲消化不良。咁呢啲都一好多都唔少人會有咁嘅嚇。咁就咁，但係跟住嚟會唔會有第啲嘢咧？咁就即係。好睇嗰個人個身體咯，咁如果嗰個人嘅身體係有啲，譬如佢免疫系統本身都有少少問題嘅，又或者係佢有啲特別啲嘅病咧，其實就我建議就一定要，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病嘅咧，即係即使糖尿血壓啲簡單嘅，或者如果嚴重嘅有癌症啊，或者嗰啲咧，其實一定同自己嗰個醫生傾咗先，咁就咁，但係醫生決定咧，係咪？所謂喺街邊唔喺街邊，藥房都
1: 自己買都得啦。
0: 定係話咦唔係喎，有啲要避咗佢，甚至乎有一啲版本咧，益生菌嘅版本咧係比較針對性嘅咁嗰啲更加係要經過一啲評估去做先安全。
1: 所以雖然係補充劑咁，但係最好都係請教翻你負責嘅醫生啦。咁我哋多謝陸醫生，你幫我哋分析咗呢個益生菌呢個問題先啦。咁啊，轉接翻嚟我哋都會講下眼睛健康嘅問題啦。
2: 妙手人心，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上昼10:33，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留下
6: 我走，来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来到季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13次，来自林慧俊取消最终。不要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来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7: 大家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上个礼拜我哋讲完青光眼，好严重嘅问题，不过就唔系话咁容易有嘅问题。呢一个咧，今日要讲嘅话题咧，就可能系比较普通人咧都会遇到嘅问题啦。呢一个眼光嘅问题系咪年老嘅、年少嘅、男嘅、女嘅都有机会会出现嘅咧？系咪香港都好普遍咧？咁我哋请嚟呢一位眼科专科医生咧，郑柏文医生，同我哋讲下眼干症呢个问题。你好，
8: 多谢。你好，主持你好，
9: 系你好，郑医生，
8: 你好。
7: 眼干其实系咪好容易都会出现嘅咧？
8: 都会嘅，因为眼干其实就讲紧我哋个泪水爱嚟保护角膜啊嘛。咁所以我哋平时接触过空氣啊，咁你有時都會特別乾，特別容易就係你香港人太多睇近嘢，電腦嘅產品，咁所以又會令到眼乾。咁如果你譬如你戴隱形眼鏡嘅朋友，咁眼乾情況又特別多啲，所以都係越嚟越普遍。
7: 係係，咁個名同乾字有關，咁即係話其實佢同水分有關啦，同天氣又冇關啊，或者同中唔中意喊又冇關係咧，同淚水分泌有冇關咧？
8: 其實係當然係有關，但係有個誤解，啲人以為淚水淨係得水。其實正常淚水唔係淨得水嘅，淚水有三層嘅。第一層是脂肪
7: 、
8: 第二層是水，第三份是黏液層。其實原理就類似皮膚一樣，你皮膚乾是不是只是沖水洗手得？不是要滋潤它的，所以所有眼乾的病不是只是缺水，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所以最要有眼乾病的人要找清楚原因，對症下藥。
7: 原因，那怎樣找原因？
8: 所以我們第一，我們譬如一般人說眼乾症，我們會看那隻眼，第一會度下淚水是不是真的乾，第二很重要一定要檢查眼睛，第一有沒有乾到受損，第二會不會是油脂層不夠呢，類似有些人我們說一眼黏那些眼皮裡面有些脂肪分泌嘛，有些分泌過多過少都會影響那個油脂層，令到你的淚水經常都不乾，乾不穩定，那些調回轉就不要滴一些太水分的眼水，有些特別有些油脂滋潤眼水。第三，譬如有些人是戴隱形眼鏡太多，他角膜表層細胞不好，所以黏附能力不得，那些呢最重要是停光停隱形眼鏡，停一段時間他淚水就正常回來了，所以又有眼乾的症狀不代表只是水乾，所以要看清楚原因在哪
7: 裡。那你剛才說的那些檢測都是很精密的檢測來的，是
8: 都不是很精密的，
7: 即是都要去醫生那裡，
8: 一般眼科醫生一眼就看得出去
7: 但是去普通眼鏡譜是差不多的
8: 、都不是的，有時候專業的視光師都會知道的，但是如果你說眼有病，特別你如果淚水是除了滋潤功能之外，淚水其實是有一個光學的功能嘛，可以令你的角膜明亮，你看東西清很多嘛，如果你乾到程度隻眼的視力是蒙呢，正有機會受損呢，那些我就建議看醫生好一點，清楚一點。
7: 好，那跟我們飲水的量多與少有沒有關
8: 係？是沒有關係的，
7: 沒關係的，飲多些水沒有幫助，
8: 飲多水是有對身體有幫助但不會飲水醫到乾眼症。
7: 哦，明白
9: 那滴眼水行不行？
7: 滴眼藥水，剛才就說要滴哪
8: 滴眼水，所以如果一般如果你沒有視力受損，即可能有些乾眼的感覺，那我就覺得最好就回到病源那裡，如果你戴隱形眼鏡就戴少一點，如果你看得電腦多的雙實的，你就盡量看少一點，或者中間 make it bricks 不要被過濾，這個很重要，所以你譬如看30分鐘爭取望下遠嘢，眼休息就不是睡覺，是望到遠嘢，爭取望下遠休息一下， 咁如果都唔得啦，咁你可能去買啲人工嘅濾水，最好就冇防腐劑嗰啲，咁就安全啲。滴下如果舒緩到咁都 OK 啦。咁但係如果滴完都舒緩唔到，你可能即係揾眼科醫生睇清楚你個病因喺邊度。因為有啲人舉個例子，我講有啲人眼皮好紅，有啲油脂分泌嗰啲咧，有啲有時再熱敷都有幫助嘅。咁但係有時熱敷唔得咧，有時就要做激光，我哋做 IPL， 咁就會激活翻佢個通翻啲油脂管，咁就可以即係長遠地改善你個乾眼症。
9: 鄭醫生，你話望遠咧，點為之叫做遠咧？
8: 二十尺以外，
7: 至少咧都
8: 最好越遠越好，
9: 即係越遠越好。
7: 至少咧都係話望多啲遠嘢就對個眼睛好嘅。咁我個問題就嚟啦。間房咁細，間屋咁細，可能嗰間房又係冇窗嘅，
8: 冇窗，
7: 去到最遠都係嗰度嘅啫。有冇啲替代方案啊？
8: 所以有好多時咧，好多眼科病，或者好多病都係其實一個房屋嘅問題嚟嘅，
7: 社會嘅問題啦，
8: 房屋嘅問題嘅。咁所以有時我哋即係你盡量望遠下放鬆，我覺得即係就算你達唔到個標準，得定係幫助嘅，一定會有放即係放鬆弛嘅幫助。
7: 有人話望多啲綠色嘢有幫助，係
8: 嘅。
7: 咁唔一定綠色，唔一定係植物㗎，就咁樣綠色有得唔得咧？
8: 得嘅，因為綠色咧係會令你隻眼放鬆一啲嘅，所以你望遠。再望下啲綠色嘅花花草草就更好。
7: 哦，著多啲綠色衫啊，盧醫生，你俾我望多啲。
9: 我姓綠噶嘛，你望
7: 望多啲盧醫生啊。OK，
8: 冇錯冇錯。
9: 咁調翻轉有咩顏色唔好噶？即係你話嚇，
8: 其實就冇乜顏色唔好嘅，係咩嘢光就係好嘅，但係個問題係過量就咩顏色都唔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分顏色由紅到藍咧，咁藍嗰邊因為那個波頻短一啲，佢能量會高啲嘅，咁所以同樣嘅能量就望藍光係會傷眼多紅光嘅。
9: 係啦。佢而家仲怪之咁多防藍光嘅。嘅產品喺度啦，
8: 係嗰啲都係好嘅，但係有時就算配藍光鏡嗰啲都係幫到一小部分，主要都係個病因，譬如電腦嘅，即係盡量減短啲時間，逼開下會好啲。
7: 咁你既然頭先話同天氣又冇乜關係，咁即係話喺冷氣房啊，或者係間房有一啲加濕器嗰啲都冇乜幫，冇乜影響
8: 嘅
7: 咯。
8: 都有嘅，如果你真係太乾燥，當然會有影響。譬如你成日即係開冷氣都影響，但係你都要平衡翻。有時真係好熱咁都要開啊！咁但係就通常個影響唔係咁大，影響最大反而真係用得電腦啊，啲電子產品多。咁同埋就留意光線嘅對比啦，即係譬如我哋喺室內咁睇電話，最好就開燈啦。如果熄燈對比太大咧，佢嗰個刺激性又會強一啲嘅。
9: 哇！咁夜晚瞓覺就
8: 唔好睇啊！
9: 哎呀，
8: 我哋係瞓覺之前20分鐘唔好睇嚟嘅，都會影響你個。睡眠質素
7: 冇錯冇錯。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有眼乾症，咁其實佢係只要用嘅方法正確的話，係可以復原嘅，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啊？
8: 都係好似其他眼病，譬如青光一樣，你早發現早期咧。你個恢復功能喺度咧就好容易嘅，但有時候去到好後期咧，有啲好嚴重嘅關節，就多數唔係話就咁普通睇電話、電腦引起嘅，譬如有啲免疫系統嘅疾病啊，或者受咗啲創傷嗰啲，好乾嘅，乾到咧我都話淚水第一係乾涸，第二佢最重要係保護你角膜。當你保護唔角膜咧，角膜就會有問題出現，譬如發炎啊，好嚴重嘅可能細菌感染、都會有。
7: 哦，咁即係話其實
8: 所以有啲好嚴重嘅疾病嗰啲淚水唔得。就要擠藥膏，就要擠藥膏。
7: 咁即係話本身眼乾症係唔會影響個視力，不過如果佢眼乾個程度去到影響角膜，就會影響個視力，係咪
8: 冇錯啦，所以如果個乾眼程度開始影響視力咧，就要好小心。即係你唔係乾咁簡單，做嗰睇嘢係蒙咗嘅，就要睇醫生。
7: 睇嘢蒙咗就要睇醫生。
8: 係啦，係。
7: 咁我點樣判斷蒙到咩程度？有一個指標
8: 都冇嘅，你發覺咦，成日都蒙喎，啲眨眼好清啲啊，咁啊滴眼水好清啲就冇，咁嗰啲咧都係可能你初步角膜啲受損嘅機會，咁所以嗰啲我都建議去 check 眼好啲。
7: 好，咁我哋轉，
8: 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越早檢查預防到就最好啦。
7: 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再深層次講下點樣保護你嘅靈魂之窗。

0: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3: 阿符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4: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

0: 時 release 咗，
1: 本身都係一個人唱曬嘅，但係突然間去到臨要錄要編嘅時候，我就發覺、其實唔好喎，我哋可以一個男女合唱咁樣令到隻歌聽上邊又好，或者表達情緒上邊又有另一種嘅唔同嘅感受喺同一隻歌度。
2: 即係其實我覺得可能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澱緊自己個人嘅情緒，咁但係。即系好似有首歌咁讲，就系可能系人总要习惯。
3: 嗯，7月13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Sansa，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4: 继续回来有郑柏明医生跟我们讲下眼部健康，连续两个星期探讨这个话题。今天第一集我们就会讲下眼光这个问题。刚才也讲了一些原因和一点点怎么样去舒缓的方法。初步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改善的情况？
7: 最簡單我都話啦，就係、醫翻個病源。
4: 嗯，
7: 你最好揾到原因，點解你隻眼會特別乾咧？咁譬如你係特別過勞啊，工作好疲勞啊，電腦多嗰啲，儘量希望減少，儘量爭取望啲遠嘢。咁呢個最基本可以解決。第二咧，如果真係唔得，咁我就補充劑啦。好似我哋皮膚乾，我哋滋潤翻佢。咁但係已經講啦，補翻濕。但係依家咧日新月異，啲淚水分好多種嘅。咁有啲人真係缺水型嘅，就滴翻啲淚水。有啲可能缺水之餘，仲係油分唔夠嘅，我哋就會補充翻油分。咁所以亦都有新嘅。手術做啦，譬如有啲人真係滴極都唔得，好影響佢生活或者影響視力，咁我哋就會擺個淚管嘅 plug 嘅阻塞，擺個 plug 落去咧，等佢流走少啲，咁就可以減得佢唔使滴得咁密啦。咁而但係嗰啲個好處就佢都係可以幾時唔用，你都係掹翻出嚟嘅。咁所以有時都好常用呢家。另外就係有激光啦，依家佢有新嘅激光可以醫到個眼乾症，特別有啲人係屬於啲。眼皮膚、眼皮嗰啲油脂管堵塞，咁有時我哋做熱敷都有幫助，但係敷有時唔夠深層，咁我哋就會做啲脈衝激光 IPL， 咁就幫助啲皮膚油脂管通翻，咁個眼乾嘅情況都會大大改善。
4: 最簡單就係補濕先啦，補濕其實坊間都不同嘅牌子、不同成分嘅眼藥水，我哋選擇嘅時候有冇啲 tips 俾我哋？
7: 最重要如果眼乾症咧，就避免用啲有防腐劑嘅，因為有時會更加刺激隻眼，所以就任何嘅淚水都係揀獨立包裝，嗰啲冇防腐劑嘅優先。另外你
4: 即係用完一次。
7: 用完一次
4: 就掉嗰啲，
7: 系嗰啲就優先。咁另外就其實除咗滴淚水之外咧，咁我頭先講咧，你有時放鬆下隻眼啦，做下熱敷啦，都係有幫助嘅。
4: 按摩得唔得啊，醫生？
7: 按摩儘量唔好啦。
4: 儘量唔好啊？點解啊？我驚佢濕咗啊嘛，通翻去。
7: 因為按摩咧，你會摩擦到隻眼，同埋我哋都唔建議按摩，因為按摩第一力度唔好咧，令個眼壓高。
4: 眼壓高，
7: 雙眼。第二咧，按摩一個最大問題，眼球裏邊嘅構造好複雜嘅，有晶狀體，有啫喱體。有時按摩佢唔係同步喐嘅，特別如果係年紀大少少嗰啲，你啫喱開始可能已經有啲鬆嚟啊，有啲退化，你捽下捽下佢咧。扯下扯下佢，是否穿窿都有可能。
4: 哦，哇，好危險喎，
7: 所以唔好按摩先，唔好咁特別大力按摩更加唔可以。
4: 哦，
7: 所以做啲熱敷咁啊可以。
8: 叫啲小朋友唔好捽眼，其實大人都唔好捽。
7: 大人都唔好捽，係啊，大人都唔好捽眼。
4: 好，咁啊，仲有一種係激光嘅治療，係啦，呢一種點解可以解決到呢個眼角？
7: 因為頭先講我哋淚水咧，其實唔係一層水嚟嘅。我有三層嘅結構，咁最外邊一層就係油脂，個油脂令你睇嘢靚，同埋個淚水更加均衡，咁同埋更加滋潤個角膜。咁所以油脂層好緊要，油脂層嚟自邊度咧？就係嚟自我哋眼皮啲油脂管分泌。咁所以油脂分泌好似皮膚一樣啦，眼都一樣，太多又唔好，太少又唔好嘅。咁所以少就簡單啦，滴翻啲油脂眼水補充翻佢。多咧有時堵塞咗，太多咧有時就麻煩啦。咁所以以前就做熱敷啦，唔得就有時醫生會同你挑咗佢啦。但係依家都先進好多，唔使咁殘忍。依家有激光做，做 IPL， 咁我做 IPL 咧就可以溶解堵塞嘅油脂管，令佢油脂分泌正常翻，咁你淚水自然正常翻。
4: 呢個手術，呢個係咪當係手術？
7: 一個激光。

0: 況。
1: 咁另外頭先講嘅第二種方法就係刺穿係咪啊？
0: 我哋做過淚管嗰個 plug
1: 係啦，
0: 嗰個我哋因為我哋其實成個淚水分泌咗，分泌完淚水我眨眼之後角膜，咁佢會保護你隻眼，同埋將呢啲眼垢要經個淚管流翻落鼻哥嗰度。淚管嗰度咧好多時你隻眼乾啊、敏感啊、發炎啊都會影響個淚管，咁所以有時係淚管流走得太快，都會引起淚管眼球眼球乾嘅。咁所以有時我哋就會擺啲唔同 size 嘅 plug 去，減低你淚水流走，咁就可以令到你淚水充足翻啲魚，又唔使滴得眼水滴咁密。咁所以我好多時都會採用嘅方法。譬如舉個例咧，好似好多人有啲可能你有近視，做咗減敏刺激光，一段時間會乾啊嘛。咁有時我哋就會擺 plug 落去，三個月冇嘢啦，咁就可以唔使用。
2: 譬如好多人咧，一諗起眼就食藍莓啊，藍莓素啊咁樣。咁呢樣你又點睇？
0: 我都聽好多，不過冇乜科學根據嘅，所以我一般我就建議就唔使食啦。如果你啲人已經，譬如啲老人家嗰啲係已經發現有黃斑退化嗰啲咧，咁我哋有啲高劑量嘅維他命丸俾佢補眼丸，我哋叫做就可以食嘅。
2: 仲有一樣我聽過，唔知啱唔啱聽。杞子啊，
1: 杞子啊，系啊，
2: 系咯，
0: 杞子系有科学根据嘅，
1: 有科学根据，
0: 因为杞子我哋有好多科学家研究，咁杞子里面成分依家我哋分咗好多个多糖体，每个多糖体有唔同，杞子系对眼对好啲好，佢最重要系咩？佢对神经前后，所以对神经线嘅保护啊，譬如你头先讲青光眼都有用嘅，所以杞子有帮助。
1: 系，同埋咧，我见嗰啲眼睛嘅补充剂入面咧，通常除咗蓝莓素就最 common 啦，另外就系叶黄素，通常都会有埋。叶
0: 黄
1: 素
0: 系嘅，
1: 又点解咁重要咧？又
0: 叶黄素因为补充嘅视网膜，
1: 视网膜
0: 系视网膜就保持个对个视网膜好嘅。咁所以前我所讲，如果一般冇退化病，就食多啲绿色蔬菜。紅蘿蔔可以啦，咁但係有啲人如果真係個視網膜退化咧，我哋就會俾啲補眼丸葉黃素去食嘅。
1: 同埋眼睛嘅疾病同遺傳關係有幾高？
0: 好高啊！因為隨住啲科學，
1: 即係阿爸阿媽有近視，我都容易有近視。
0: 冇錯嗱，如果你相對兩個爸爸媽媽都冇近視嘅，如果你一個爸爸或者一個媽媽，總之一個其中一個有近視，你會個近視比例會升高五倍。咁如果你双爹哋妈咪都有近视咧，你个比率升高十倍。所以香港依家个近视都好严重啊，系啊，所以要特别留意。
1: 但近视有好多时又系后天噶嘛，
0: 有先天有后天，
1: 系啊，
0: 有先天有后天。所以如果你譬如香港冇环境或者父母有近视，你机会高啲，就要特别小心。但系通常都系发育嗰时都要留意呢个近视嘅问题出现。
2: 这个都挺严重的，就是我们迟些可以讲学童的东西，因为现在你走去学校看，说十个有八个九个都戴眼镜，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1: 我成日觉得他们是后天因为打机，原来其实先天的因素都很大。
0: 我给个数字你，小学一年班通常现在香港都有 20% 戴眼镜，如果你升到六年班呢有 60%， 去到大学九成。如果你幸運考到醫科生100%，
1: 讀書辛苦，
3: 呢間房都係
0: 啊，係啊，冇錯，你睇下兩例子就知道，
1: 仲有第三個喺前面。咁我哋下集翻嚟，不如就講下學童近視，學童嘅眼睛健康，好嘛？咁我哋下集翻嚟繼續都有我哋嘅眼部健康呢個專題。
4: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昼十一点。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长布塞迪预计

0: 星期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说，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他已经作出指示，如果伊朗对他实施暗杀，美方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见的猛烈轰炸。特朗普说，自己长期以来都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明白德黑兰当局永远不会停止试图除掉他。不过他否认以色列在今个礼拜掌握了伊朗密谋刺杀他的最新情报。有关方面指出，自从特朗普在2020年下令击毙伊朗军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就寻求报复。白宫早前承认，特朗普在星期三由安卡拉返回美国途中需要换乘飞机，属于确保总统安全的策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习近平说，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又说，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愿意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习近平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亦表示，在各领域更加蓬勃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和中国一起将两国友谊引向新的高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榜样。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它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预计今日下午至到挨晚，巴威距离台湾最近。今日白昼风雨最剧烈，尤其是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山区可能有超大豪雨。受台风影响，云林县一名65岁女人今日清晨驾驶电单车期间，遭倒冧的树压在马路上面，她面部受伤，送院时清醒。当地消防部门话，全县目前并无重大灾情和死亡事件，但是发生多宗树木倒冧、电线掉落导致电力中断。台铁宣布，今日挨晚6点之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今日深夜之前在浙江苍南至到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省气象局预测，强降雨集中在今日至到下个礼拜一期间。中学文凭试下个礼拜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表示，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6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例如评估分数是否达到收生门槛，是否有面试机会等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没有收到院校录取通知。面试时应该穿着整洁衣服，并展示对世界同时事的认知和关怀。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放榜当日学校会安排老师及辅导人员协助学生选择升学出路，又建议学生预备更多后备选择，并提早同屋企人商量，不要仓促和临时作出决定。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龙基就在同一个节目说，职训局现时提供140个课程，合共大约13000个学额，课程以职专教育为主，着重实习，并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必修课，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问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3: Let me be.
2: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D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7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委曲求全。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知识做老板。
4: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3: 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一啲嘅创业故事啦。咁我觉得每个创业者嘅经历咧，其实都好有佢哋自己个人嘅故事嘅。有啲人咧好喜欢创业啦，即系呢啲就系天生创业者嚟嘅。咁有啲咧都可能佢会有啲创业嘅 potential， 不过咧就唔系一出嚟社会嘅时候咧就希望去创业，反而咧就系错过咗一啲嘅足够嘅经验咧，先。就会去创业的，有些甚至乎可能他在他们的事业上面其实都没有想过创业的，但是最后机缘巧合之下就成就了他今时今日的事业。今天这位嘉宾究竟是属于哪个范畴先？请来就是创维家居的创办人田灿君 Patrick。 Patrick 你好。
6: 你好 Christine 你好。
5: Patrick 好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个人都可能有想过自己想做老板的，我见你其实都挺后生的我都想看看你创立这间创维家居其实是基于什么原因的呢？
6: 其实我不是第一间创业的公司的，之前都现在做家私的生意，都好十八年前做家私的生意的，一路做到现在。早几年就觉得咦，这个落零一个大市场，就做多一样生意。
5: 是啦，所以点解咧我会有咁嘅开场白咧？因为咧即系同阿 Patrick 倾偈咧，咁知道你本身咧都唔系一开始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已经话要创业嘅。其实你有冇谂过自己会搞生意嘅？之前
6: 一开始冇噶，其实我读 IT 嘅 ，IT 底咁啊，读完大学咁啊做 IT 啦，做咗七年到做啲 programming 嘅工作啦，做 banking system 嚟嘅都。幾好嘅，即係好有發揮性嘅。但係嗰陣時我想創業，咁我朋友同我講，
5: 點解咧？點解會突然之間有咁嘅念頭咧？
6: 可能中意做生意咯，係啊，細細個都有諗過做生意，都有做過少少生意咯，好細個做過。
5: 咁係啦，之後有個朋友就即係同你講話做生意啦，咁樣咁係一齊夾嘅。
6: 唔係，係佢叫我做保險。
5: 哦，
6: 保險就係生意啦。
5: 啊，咁都係
6: 喎。系，咁我做咗几年，做咗三年几就开始做得好嘅，咁就有个亲戚同我讲就话，不如传统生意啦，做家私啦，咁我觉得系，都应该传统生意会好啲，咁就两边一齐做咯。做咗几年之后，觉得咦，应该系时间啦，咁我 quit 咗做保险嘅工作，全程投入一个家私嘅生意。
5: 做保险呢就即係可以咁讲啦，自己打自己工啦，係咪咁都要好睇你嘅销售技巧啦，好睇你嘅产品啦，咁但係产品唔係你自己㗎嘛，係啦，即係你纯粹就做一个销售嘅角色啦，係咪咁，或者同佢哋做一啲策划理财嘅角色啦。咁但係当你做传统

0: 总生意咧，又另一回事嚟噶咯 ，Patrick。
1: 冇错，又头先讲得好好嘅就系产品唔属于自己嘅，如果保险，但系而家产品系属于自己嘅，自己要好对产品好熟悉，好有信心，对市场嘅触觉好好，俾啲好嘅产品俾啲客人啦。另外就系最重要就系佢点认识你先，即系周围都有好嘅产品，但系要揾客系最重要嘅，咁反而就跳咗去 marketing 方面啦。
0: Patrick， 其实你觉得呢，即是当你从事保险的工作啦，咁又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去开展你自己即是一个传统的家私生意啦，你觉得两者有啲咩相同或者唔同嘅地方㗎？
1: 相同嘅地方就係要好。
0: 搵客都係好难係咪？
1: 搵客都好难啦，方法唔同啦。就要接受好多唔同嘅逆境啦，我觉得就喺一个唔同嘅市况下都要諗正面去做嘢囉。同埋成日要觉得市场上係有嘅，係自己做得未够好囉。
0: 咁但係当你做传统嘅家私生意啦，咁我反而就都几 wonder 啦。因为呢佢个入场门槛唔算低。即是因为你要开间铺头啦，系咪？
1: 冇错，
0: 你亦都要揾货源啦。但系其实个同行嘅竞争系相当之激烈嘅。你要面对个大嘅品牌啦，可能面对一啲性价比好高嘅大嘅企业啦。系啦，即系 I 字头啊，仲有而家好多即系本地嘅一啲即系做家私等等相关嘅铺头。咁系咯，即系又有国内啦。我唔知嗰阵时你兴国内嘅一啲家私未咧？咁但系呢个都系。同場嘅競爭好激烈嘅，用而家呢個字眼可以講話叫唔叫卷咧？嗰陣時，
1: 嗰陣時絕對唔卷，嗰陣時好做好多，國內競爭未有啦，未嚟啦，未有淘寶，未有天貓，都冇京東呢樣嘢咯。而家就有啦，而家真係好難做，
0: 或者未流行添啦，
1: 係未咁當時就係仲有好多外國人啦，仲有好多香港好多中產未有移民潮啦，所以樣樣都係好嘅。反而就係嗰陣時，我哋點樣將我哋嘅品牌提升，將做好俾人知道我哋咯。首先定立自己嘅品牌，跟住就係俾人認識咯。
0: 但系我有啲疑問嘅，其實咧，即係我覺得都幾得意。嗱，你又做 IT 啦，做保險啦，即係叫子生意啦。咁好啦，有親戚叫你話喂，做翻啲傳統生意，點解會揀家私嘅咧？
1: 因為我親戚係做家私廠，
0: 哦 okay、
1: 所以我咪試啦。但係結果係冇。几乎冇买过佢嘅家私，因为开始认识咗呢样嘢，咁就发觉，咦，香港系需要啲咩先？香港系需要一啲可能细件嘅家私啦，细件啲啦，一啲可能被或者布啊，或者细嘅凳啊，细嘅 sofa。咁我就要反思翻我嘅客人要啲咩？当你知道客人想要啲咩，咁我哋就去揾嗰啲货源咯。咁揾完货源之后就，咦，我定咗我要做中产嘅。外国人嘅，咁我个品牌叫咩名啦？点样做落去啊？咁最特别，我觉得最成功嘅地方就系我哋攞啲家私咧，好特色嘅家私，去到男生围度影相，好爆嗰次，
0: 即系好似一个 model 咁样，
1: 冇错。咁我因为我又自己中意影相嘅，亦都好有自信啦。到而家都好有自信，自己影人啊、影景啊都靓嘅，咁可以用自己一个逻辑思维啊、想法去创作我哋嘅品牌咯。
0: 嗱，咁去到呢一度咧，咁我就好明白点解即系你由即系传统嘅家私咧，就再开展咧另一个嘅范畴，就做下呢一个乐龄嘅装修啦。咁但系又有啲咩机缘巧合嘅咧？
1: 最特別就係疫情啦，疫情嗰陣時我係家私商會嘅一個成員啦，主要成員添，咁啊一齊去睇賽馬會 A 加，賽馬會 A 加咧就喺個御田苑嘅沙田，咁就睇裡面嘅復康產品，佢可以租出去嘅，咁我問好多。好多復康嘅家私啊，或者用品啦，但系嗰张 sofa 系完全唔啱比例嘅，唔啱老人家坐，高度唔啱，太远太深等等。咁我问嗰啲职员点解用呢张 sofa 嘅咧？咁佢话：哦，我哋揾唔到，我哋全世界揾唔到一张啱嘅 sofa， 所以随便喺个 I 字头嗰间公司度买咗。咁我嗰阵时谂就系、是，咦？呢、这个会唔会一个好大嘅市场咯？咁亦都问我嘅行家好朋友啦，好大 最大嘅咧，應該做 sofa 喺香港。咁你會唔會發展呢個市場啊？樂齡佢話唔會啊，我哋想。

0: brand name young 啲咁樣。咁當然而家佢哋會有另一個諗法啦。咁自嗰陣時開始，我就因為我中意設計，
1: 你就 hold 咗呢一個市場啦。
0: 冇錯，我又因為我都有設計家私嘅，我亦都識設計 sofa。咁最擅長係 sofa， 咁咪由 sofa 開始啊。
2: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我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嘅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知识做老板。
6: Is the place to be.
2: 主持林淑敏。
1: 今日咧继续请嚟创维家居嘅创办人啦，咁就系阿 Patrick 喺度嘅。Patrick 你好，
0: 你好啊。
1: 诶 ，Patrick 啊，嗱，头先我哋即系都有提到啦，你由呢、这、一个室内设计同埋装修公司咧，而家咧专注去到呢个乐龄嘅家居嗰方面啊。咁我想睇下咧，即系嗰个。点咧？有啲乜嘢同我哋一般嘅设计上面唔同嘅咧？其实因为我屋企都有老人家，我屋企都有长者。咁以前咧，即系长者就好唔想自己成为长者嘅吓，所以咧喺个屋企里面咧，其实你见到可能系危机处处，但系咧佢都未必有一啲相应对嘅产品。皆因咧，我哋喺街买到嘅产品或者见到嘅呢啲所谓叫乐龄嘅产品咧，系实用嘅。但是相对地你变咗落去呢，第一我觉得有啲即係似医院 feel 啦，我自己觉得啦。咁第二其实就美观亦都不足㗎喎。咁对你嚟讲，即係譬如做装修工程或者係家居设计，尤其是你设计家私添。咁其实个落差都几大㗎。
0: 呢、这个就是我设计嗰张 sofa 咧，就是叫共用 sofa， 两代嘅，即系后生又啱，长者亦都啱用嘅，即系爸爸都啱咯。咁可以，譬如有啲特别就系佢哋起身会容易啲、，OK。另外个头枕会高啲，咁因为佢哋有机会坐喺度三四个钟头、四五个钟头，所以张 sofa 一定要好直嘅。如果佢摊咗喺度咧，咁佢条腰就会好唔舒服噶啦。咁所以喺个设计上系特别啲嘅，个扶手可以摆落中间啊。或者喺旁边啊，然后坐咁嘅软硬度可以自己去校嘅。通常出边嘅 sofa 冇一张系可以做嘅。譬如阿女中意远啲嘅，咁就冇办法噶，两张都系远啦，三个位都系远啦。但系呢个可以独立嘅。咁嗰阵时我谂就
1: 系，
0: 除咗呢啲硬嘅用途之外咧，仲有啲，譬如会唔会有啲 AI 元素咧？OK， 咩叫 AI 元素？譬如佢坐喺度三四个钟头，如果我 check 到佢心跳、呼吸或者有冇喐动，会唔会帮到佢健康上会好啲咧？另外就系、是，调翻转谂，逆向思维啲，佢有一日唔坐喺度，会唔会系一个风险咧？我从呢个角度就将呢个 concept 摆埋落张 sofa 嗰度咯。咁就而家揾到。
1: 我想问一下你个

0: AI 嗰个概念咧，你系几时开始谂噶？
1: 2023年度设计张 sofa 嗰阵时，我觉得嗰阵时我谂，我觉得我谂到嘅嘢市场上应该会有噶啦、嗯，因为我。真的行得好快出边，又或者因为我以前是读 IT 啦，亦都做过电脑啦，咁觉得我谂嘅嘢出边都已经唔系五年前已经有啦，咁我觉得系有嘅。咁结果我用咗一年几嘅时间，真系揾到呢个 sensor 出嚟，咁将佢成功摆咗我张 sofa 嗰度咯。原来咧呢、這个 sensor 系摆落床褥仲正，床褥下边，咁啊更加可以睇到一个人睡眠嘅质素啦，瞓得好唔好啊，甚至乎有啲alert啦，即系有啲通知啦，譬如佢个心率太慢啊、太快啊，又或者嗰晚冇瞓冇上床啊、都可以知道嘅。咁我觉得又帮到人啦，亦都系好帮到自己嘅生意啊。
0: 嗯，咁喺你呢、這、一个设计同埋即系生产嘅过程里面，咁我谂而家都应该出咗市面噶啦，系嘛？
1: 出咗
0: 吓，反应如何啊？因为咧讲乐灵啦，有时有啲人就唔好喜欢用乐灵呢个字。我哋有做呢一个相关嘅节目，我就叫银发嘅，因为我觉得咧有好多时候而家大家咧即系对于呢一个银发或者乐灵方面咧，其实。他们的消费力都挺强的。
1: 好强啊，非常之强，我觉得。即是你 sensor 有人买，亦都政府好推行，譬如乐灵科技展啦，我哋入咗去啦。另外社会福利处呢都搵我哋入咗去摆 counter 啦 ,ok, 都十几间其中一间啦。另外亦都 HA 都会搵我哋。咁其实系佢哋都睇緊相关嘅产品啦，点样可以俾到佢啲客人好，或者啲广大市民好囉。咁对于我嚟讲，乐灵呢个字其实已经算后生㗎啦。比银发好，或者我哋揀咗好耐，諗咗好耐，究竟用长者好还是乐灵好，都争议咗好耐啦。结果我哋嘅选择就係乐灵行先。
0: 不过我觉得呢，即係 Patrick 你嗰个睇法呢，同我哋都係一样咁有synergy。因为我觉得即係呢一个第一就係、是大家唔好将乐灵或者是以前就叫可能企鹰啊，又或者啲老人机啊、甚至乎咧，即系啦，银发呢啲都好，其实即系唔好将佢好似老化咗，同埋
1: 好young嘅，
0: 其
1: 实大家
0: 好young
1: 嘅
0: 啫，
1: 系只系我哋嘅谂法就系、是、你装修一间屋企啦，你系用20年嘅，会用20年，即系60变80噶咯，咁80应该都叫做乐龄之后
0: 啦
1: ，OK，
0: 都真系老友记。
1: 咁所以我哋系 ready 嘅，即系想佢嘅家居去用20年嘅，咁所以我哋喺设计上面系用好多心机啦，喺基建上面用要好小心咯。咩叫基建呢？譬如你个厕所啦，做防漏水嘅装置啦 ，OK， 或者你个。基建上要做好佢啦，要试水试得好足啦，24小时啊，48小时啊，然之后你所有嘅铺嘅嘢要好小心啦，设计上要好圆角啊，要窝心啊，同埋佢未来由好健康，慢慢就争少少，到可能有意外或者病，好难讲噶嘛。咁我哋可唔可以加到扶手上去咧？又或者本身嗰啲家私系咪已经有晒圆角，有晒扶手咧？咁佢哋听落会舒服嘅，另外亦都会好多时系可能佢个仔女去帮手装修，佢仔女可能讲紧70岁，有啲我哋好多客人系90岁，90几岁，仲住喺个屋企咁咯。
0: 咁 Patrick 其实即系喺呢一方面吓，银龄或者系乐龄嘅市场方面咧，佢哋对家私家品或者系对装修嘅设计。好像你咁讲啦，即系我哋都要有啲安全嘅意识俾佢哋噶。咁但系其实点样加落去又可以即系实用啦？实用之余，好似我头先讲，即系都要美观噶。咁我啊外貌协会嚟嘅，我都要即系靓行先嘅。
1: 我哋都不断学习嘅。咁我哋做嘅第一头一两年啦，呢两年啦就以实用安全为主嘅。但而家开始有啲客人啫嘛。可唔可以做靓啲啊？有啲酒店 feel 得唔得啊？咁原来系得嘅，即系我哋同好多设计师一齐去倾去合作，点样可以做得更加靓？咁原来咧，你望好多酒店其实都好适老化嘅，即系甚至乎系有冇门槛啊，冇吸嘴啊，直接行入去就得啊，轮椅入去都得嘅。咁呢方面就系我哋要吸收咯。呢好重要呢嘅。
0: 对于未来嗰个嘅发展空间啦，咁你自己点睇？
1: 我覺得無限大，因為早幾日我都做咗次分享嘅，就係其實有90,000间嘅屋企，9,000间係50年以上，有27,000间係30年以上嘅樓嚟嘅。咁裡面住嘅好多時都係長者啦。OK， 咁雙老嘅加埋咧，其實個市場真係好大咯。咁你話國內開始有人話搬上去住，其實都係一部分啦。咁我哋一間公司可以做幾多嘢，做唔得幾多嘢。咁亦都希望業界可以做好啲啦。我成日都鼓勵多啲設計師可以諗下呢方面，大家做好啲個設計之餘，做好佢哋嘅基建項目，譬如都係廁所防漏水啊，然後做到無障礙通道啊，成間屋企可以甚至乎將來輪椅走嚟走去都唔會棘親啊。咁呢個係我嘅目標嚟嘅。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啊，多謝曬 Patrick 嘅分享啊，咁亦都咧希望你喺呢一個樂齡市場方面咧，可以即係做得更加深同埋更加闊啦嚇，有機會再揾你上嚟傾過，拜拜。
1: 多謝。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上昼11:37，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3: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4: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就是 BCM 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 Brian Sir 坐在我身边的。 Brian Sir 你好。
5: Christine 你好，各位朋友你好。
4: Brian Sir，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踏入七月份了，不过去到下半年的时候，真的感受到那种经济又不是真的那么好，不是真的那么乐观的情况。因为眼见市道上面，尤其是这个零售消费和这个餐饮业，你都可以见到，
5: 没错，
4: 因为我们见到街上面很多吉铺，
5: 很多执笠，非常
4: 多执笠，尤其是在哪些呢？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我讲的最近我都有听过一些中式酒楼，其实他们都很有自即都老字号，没
5: 错，就几十年那些咯。
4: 是啊，但是都挨不住，是不是因为他们即系食古不化咁样，冇进步啊！其实你眼见又唔系噶。
5: 其实我哋大嗱，如果大家见到就系、是、啲重灾区，我哋见到就系一啲有几十年，或有啲三四五六十年嘅嘅、
4: 啊啊、
5: 中式嘅茶楼咁样，但系而家就系佢哋呢班嘅朋友系面临好多系执笠啊，冇生意咁样。即系大家会见到，譬如我哋分析下点解呢班朋友会去到呢一步嘅、
4: 嗯？
5: 你觉得咧？
4: 我覺得有時候品牌在度，咁但系咧、可能接手嘅有個難處。第一就係佢唔知點樣去推廣個品牌，再推廣個品牌。第二就係佢唔敢喐個品牌，即系你要有固定嘅形象噶嘛。
5: 係啦，咁樣嘅，即係品牌其實喺茶樓同埋其他都好，都係個產品嚟，係咪？好啦，睇住咯，幾十年嘅老字號。咁通常嗰班嘅老細係幾多歲啊？你覺得
4: 都已經百幾咁樣啦，係咪啊？
5: 係咪啊？
4: 退咗落嚟啦。
5: 好啦，睇住啦。咁因為而家我哋嗰個嘅科技行得咁快，但係嗰班嘅朋友咧，係咪啊？仲我哋會或者停留喺八九十年代或者二千年代，係咪？佢唔知道而家我哋嘅消費者其實佢喺咩嘅模式係會認識你個產品嘅？咁而家只再係停留響冇喎，好啲嘢食好食咯，啲客咪自己嚟咯，係咪咁樣就有個狀況？尤其是香港呢度，而家我哋香港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咧，我哋開完關之後，我哋過關食嘢係平好多，係咪、
4: 啊？
5: 消費又平喎、
4: 啊，
5: 好啦，咁即係話而家嗰個嘅消費者係有得選擇啦。咁、如果有得選擇嘅時候，如果我哋仲唔識得點樣推廣我哋香港一個咁好嘅品牌嘅時候，咁佢咪上去消費咯。咁就落唔到嚟。咁即係話而家大家一定要係咪？無論大家幾多歲，一定會擁抱到。首先就喺網上面係點樣將你嗰個嘅品牌係掉出嚟，唔單止話吸引翻我哋嘅本地人啦，同、埋我哋調翻轉，可唔可以吸引到啲遊客？因為見到你無論喺國內又或國外都好咧，嚟到要幫襯你。
4: 嗯，
5: 這个就是我哋好睇翻嗰个老板响而家呢个世界个认知去到边度，个科技上面认知系咪？呢、个认知强，其实再加埋嗰几十年嘅品牌效应啦，系冇理由做唔到。
4: 嗯，咁但系有好多人都系咁，即系第一就唔觉得自己一个品牌系即系唔觉得个问题系一个问题啊，因为佢既有个品牌喺度，
5: 冇错，
4: 佢咪觉得我都有啦。啊！即系啲客都有嚟，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咧，你系要再进一步去扩阔你啲客，
5: 一定会系啦，系咪？即系个品牌摆喺度，但系
4: 因为正而家选择多咗。
5: 如果你得，你就唔使系个生意系咁向下滑，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唔好同个结果嗌交，唔好同佢驳嘴，系咪啊？咁如果我哋睇到嗱，因为所有嘢，你有讲财经噶嘛？当我哋有两点咧。就成立咗個傾個趨勢啦，係咪啊？趨勢出咗嚟，好啦。如果你話2025年同而家同一個年同一個月份嘅時候，你見到呢兩點已經有一個向下滑，咁其實個真相已經出咗嚟。
4: 嗯，
5: 咁即係話，如果我哋都係同你一模一樣， 如果我哋个取态唔同，你个动作唔同，你响2027年系咪因为个倾向出咗嚟啦嘛？一定再向下滑。咁即系而家方法一定系唔 work。所以我哋做生意，千祈各位朋友唔好同个结果系拗教，系好重要呢一个。
4: 好。咁但系有多时咧，第二个问题嚟啦。我知道问题所在。咁我夠知道要做宣傳啦。喂，不過我真係唔知道喺邊個渠道嘅喎，即係唔好話啲六七十歲或者係再高啲少啲嘅長輩啊，甚至乎好似可能係我哋二代，甚至乎三代又可能好少少。你諗下而家啲 Gen Z，佢哋即係用啲咩嘅社交平台，Facebook 可能都已經係過氣咗㗎啦。咁要用啲乜嘢咧？其實即係對佢哋嚟講。太新同埋太快
5: 咁樣，各位朋友，我哋唔好將成件事咁複雜。好啦，睇住，如果大家係唔舒服，你會點做啊？
4: 睇醫生，
5: 睇醫生。咁而家你公司唔舒服喎，
4: 睇醫生，
5: 企業醫生。
4: 嗯，
5: 系咪啊？因为我哋系咪？如果我哋用翻同一个嘅逻辑，就系话唔系，我唔舒服，我唔识点样医自己。你唔使需要医自己噶，你行去诊所系咪？医生会同你系做一啲嘅分析，系咪研究，同你系 check 下你有冇发烧，咁佢咪俾药你咯。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咁样嘅认知，公司唔舒服去睇医生。
4: 嗯，
5: 譬如我哋做法就系我哋会帮你分析下而家你公司有咩状况，即系好似我哋验身咁啫嘛。咁咪俾翻个方案，就好似我哋唔舒服嘅时候，个医生俾啲药你食，搞掂系啦，唔需要自己识嘅，因为做生意最重要就系咩咧？做翻本业，譬如你喂唔识推广，揾专人帮你推广。呢个就系个谂法嚟咯，各位。
4: 系，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我突然之间点样咧，有啲回心微笑咧，同埋有好多时候咧，你唔好谂住懒，即系借人哋啲药嚟食。有時候咧係唔好嘅，
5: 你冇得借喎，係咪？因為我都唔知道你有咩唔舒服，係咪？我哋借啲藥俾我食，係咪？
4: 係啦，
5: 但係感冒有好多種㗎嚇。
4: 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就要小心啲啦，注意啲啦，因為自己都係血汗錢嚟㗎嘛，咁啊，所以咧就要關注一下嘅。不過我覺得咧，聽緊而家咧即係新城廣播嘅聽眾咧係好好彩嘅，因為坐我身邊咧正正就係一位企業醫生。咁啊，究竟咧即係喺呢個餐飲業裏面咧，香港嘅餐飲業啦，究竟有啲咩通病啊？
5: 嚇，
4: 即係好似我哋一般人咁樣，傷風感冒咁樣，有啲咩症狀，等我哋自己都察覺得到咧嚇，即係盡快去求醫咧。
5: 冇錯。
4: 咁我哋轉頭翻嚟傾下。
3: 企業急症室。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点拣？手术后要点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喂，睇住嚟啊！
11: 好，你睇住嚟啊！

0: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 繼續回到企業急症室的時間，今天直播室裡面正正就有這位的企業醫生坐在我身邊，所以今天聽準新城廣播的朋友都是相當之幸運的。我們今天就由 BCM 商業顧問公司的行政總裁車子健 Brian Sir 和我一起解決一下究竟企業通病在哪裡。喂 Brian Sir， 剛才我想我們都正正是講了一個其中一個通病的，就是首先

0: 就唔知自己有問題啦。
1: 係係。
0: 咁第二咧就係知道自己有問題嘅時候，喂，咁我點做呢？
1: 係。
0: 系咯，即系我推广点推广咧？
1: 即系我谂嗰个专科专项啦，系咪？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就系话，如果唔舒服，首先我哋要睇医生，揾咗个根源先。
0: 嗯，
1: 吓，首先就系自己唔好做咗个医生先，系咪？咁个企业都系嘅，譬如我哋做企业医生，咁我哋会见到一间企业嘅就系，我哋会问佢好多问题。
0: 嗯，
1: 咁我就会得出个结论，原来你冇客个原因，或者响呢度同埋呢度。咁我就會根據爭嗰啲乜嘢，我哋咪俾個方法俾佢哋咯。
0: 嗯，
1: 係啦。咁所以但係每間公司都會唔同啊嘛，所以就唔好話唔係佢間公司係咁樣，我哋都應該係咁樣噶啦。係啦，咁一定要係即係揾到一個真係咩原因，咁我就俾個方法俾佢。
0: 系有冇一啲嘅即系例子咧，可以举到俾我哋听下咧吓，即系举下啲实证例子。其实尤其是餐饮业添啦吓，即系我都想睇下，喂，如果我真系品牌好，咁啲食物质素又 O K， 但系就真系苦无生意，咁可以点做咧？
1: 我谂第一个就系、我嗱响翻个消费者嗰度睇咗先。好啦，如果我哋有一句嘢就系话咧，如果你个公司如果冇一个绝对嘅竞争优势，系冇得竞争嘅。记住呢句嘢先。
0: 吓、啊，但系饮食业其实都真系本身竞争激烈嘅、哦。
1: 好啦，竞争激烈系咪？好啦，咁你个竞争个赢位喺边一度啦？例如话你个定位系唔系够清晰？
0: 嗯，
1: 你赢嗰个菜系响边一度？系咪？如果你冇一个赢嗰位置，譬如你食啊，我出名奶茶嘅，我当系咁先啦，冇。咁你个推广，你咪知道你个重心摆喺边一度咯。系咪咁样？呢个就系慢慢你可以喺个市场嗰度，人哋一谂起奶茶就会谂起，系咪谂起嗰个嘅虾饺就去谂起，咁你就会树立咗一个位置啦。系咪最怕就系话你话俾人听唔系 Christine， 我哋乜嘢都好食，咁样就大件事啦。系咪乜嘢都得，就系话俾人听乜嘢都唔得。
0: 哇！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呢、這个又谂起因为我真系打工仔嘛，我又谂起打工仔嘅嘢。即系呢个咧，就等于好似你咩张张刀，但系真系未必系把把嚟嘅。
1: 我
0: 即系你冇一个特定嘅位置话俾人听。
1: 我话俾大家听，好睇住咯。你大家都有试过唔舒服睇医生系咪？
0: 系
1: 好睇住咯。家庭医生通常佢收你几多钱噶？
0: 平啲嘅
1: 三日药几多钱啊？我好耐未睇过医生啊，几多钱大约？
0: 我谂几百蚊咯。
1: 几百蚊，我当佢香港，我当300蚊，好唔好？300蚊。
0: 嗯。
1: OK， 贵极400。三日药应该差唔多啦，
0: 系咪？你真系健康嘅人。
1: 好，睇住。点好啦？家庭医生就收我哋300-400蚊三日药。睇住咯，如果你睇个专科咧，睇心脏科，
0: 咁唔止啦。
1: 睇心脏科
0: 一定系即系四位数字嚟嘅，坐底啊！
1: 贵你十倍都有机会，
0: 系
1: 咪？大家都系医生，但系家庭科就系我每样嘢都识啲，但系冇一样嘢好精。系咪？但系如果我哋心脏科、脑科系咪？我净系话俾你听，我一样嘢好叻，但系佢可以收过你十倍。但系睇住咯，你去到个家庭科医生又要排队。
0: 嗯，
1: 你有冇试过专科嗰度排队啊？
0: 有啦，
1: 一样，
0: 仲要排耐啲。
1: 一样，大家见唔见到？咁即系话你唔需要惊话你太过专，你冇生意。调翻转，你好专，你反而你继续排队。
0: 嗯，
1: 但系你每一张单可以贵好多倍。
0: Brian Sir， 我曾经咧即系有一排好中意食宵夜嘅，因为嗰阵时疫情期间，咁我见到咧即系对消费者嚟讲，当然都系几好啦吓。咁我见到咧有两间咧都系甜品铺头嚟嘅，佢哋咧就净系卖几样嘅甜品，即系中式嘅传统甜品嘅啫。咁但系打咩咧？打价钱。即系你卖10蚊碗咧，我咪8蚊碗咯。咁你再卖8蚊碗，咪卖6蚊碗咯。试到咧，去到有一次啊，我真系唔肯定啊，因为真系太耐之前，即系我疫情嗰段记忆，我唔想记起啊。咁我唔记得咗系2蚊定5蚊，系多人排队嘅。不过我觉得佢哋做得好辛苦咯。
1: 好啦，咁大家你见到系咩状况先？系咪生意我哋讲个毛利噶嘛？系咪？好啦，睇住啦。无论你平到点样都好，成本唔会因为你减价平咗嘅，得唔得？人工唔会因为你减价平咗，你租金亦都唔会减价平咗，系咪？咁即系话做生意，我哋最差嘅方法就系咧斗平，系咪？永远都有人平过你。
0: 我唔想打价格战噶嘛，但系对方开火先噶、哦，嗱，遇着咧真

0: 穷人嘅咧？
1: 嗯，
0: 系咪我哋有咁嘅理解先？睇住啦，我可唔可以有咁嘅假设咧？同一个嘅产品，
1: 嗯，
0: 真系同一个产品，
1: 系啊，
0: 你摆唔同地方卖，唔同人卖，个价钱可以差十倍，我可唔可以咁嘅假设啊？
1: 可以。
0: 有冇例子啊？
1: 都有嘅，系。
0: 如果我喺个士多度买一罐汽水。同埋我喺一间五星级嘅酒嗰度饮同一罐汽水，我系争十倍，系啦。咁点解系咪？咁点解？
1: 格调唔同啊嘛，系
0: 唔系
1: 啊？
0: 咁即系话，如果我嗰个嘅糖水铺个格调唔同咧，
1: 嗯，
0: 隔篱嗰度咪十蚊满，
1: 嗯，
0: 但系我装修好啲，我再俾一啲好服务，我吸引一啲好有钱嗰啲人，
1: 嗯，
0: 同一碗糖水，
1: 嗯，
0: 系咪？睇住咯，有钱人佢最想咩咧？服侍。
1: 嗯，
0: 服务，
1: 嗯，
0: 系唔系？我俾啲好服务俾佢，我嗰碗糖水卖贵过你几倍，
1: 嗯，
0: 系咪？因为我哋已经系打一个完全不一样嘅客源咯，咁我使乜同佢斗平啊？系咪？所以大家一定要谂记住就系、是、呢、這个世界好多有钱人嘅，
1: 嗯，
0: 你就唔使再斗平斗减噶，咁辛苦啦，各位。
1: 即系两间都系差唔多嘅外卖糖水店，咁会唔会可能系我啲纸盒好啲啊？啲纸碗靓啲啊？啲餐具好啲啊？咁样其实都系有分分钟可以取胜嘅。
0: 绝对可以系。好啦，调翻转就我哋永远都唔好响我哋自己睇呢个世界先。
1: 嗯。
0: 好啦，你将你自己变翻个有钱人，你想响一间嘅糖水铺嗰度，你会见到一啲咩服务？而令到佢系愿意系一碗糖水系俾多几倍价钱你嘅。只要你在他的角度看，你会清楚晒，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是啦，是不是？那之后入到去是不是有一个。
1: 精神啲啦，是啦。
0: 干净。
1: 干净啲啦。
0: 彩排靓。
1: 是。
0: 是不是坐得不用那么逼。
1: 是。而且不用那么烦。最紧要快。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是不是不要太过杂、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时你有没有发觉就是。为什么喝咖啡那些人要去五星级那里喝杯咖啡的、你留下就可以的。为什么的、因为他要告诉人 ,No.1, 我喜欢那个气氛 我负担得起。
1: 嗯、
0: 是不是有钱人就是这样看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事现在这个状况你看到就是斗平已经是没得斗了。
1: 嗯、
0: 是不是平极都有人平。但是有钱人是怎样的呢只要你的服务好、品质好。
1: 嗯
0: 我唔介意俾啲钱俾你。
1: 嗯，好啦，咁啊，所以咧吓，即系企业上面嘅问题咧，其实都真系五花八门，咩都有噶吓。所以如果咧大家有任何咧企业上面嘅问题咧，都可以咧 WhatsApp 俾我哋嘅554508355 554508355啊。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拜拜。企业急症室。
2: 自建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正午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的狂风暴雨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屿，并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台中以北、南投和东半部陆地已经在巴威的暴风圈。今日白昼风雨最剧烈，尤其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山区可能有超大豪雨。受台风影响，云林一个65岁女人今日清晨驾驶电单车期间遭倒冧的树压在马路上面。他面部受伤，送院时清醒。当地消防部门说，全院目前并没有重大灾情和死亡事件，但是发生多宗树木倒塌、电线跌落导致电力中断。台铁宣布今晚六点之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说，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同时发布今年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今日深夜之前在浙江沧南至沙门一带登陆，预料浙江、福建北部、北京和台湾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更可能有特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

0: 北韓召開黨政軍聯合會議，通報人民軍總政治局前組織副局長朴喜哲等人的特大腐敗案件。會議公佈說，朴喜哲出任政治機關要職四年間，耍官僚、橫行霸道、收受私吞巨額賄賂，換忽職守，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重要職務上，還竊取極多國家資金、物資和住宅等等，是特大犯罪。會議公佈表示，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在上個月底立案调查事件，其后解除朴喜哲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资格，并移交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已经对朴喜哲等人判处相应的刑罚。出席联合会议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批评，掌管全军基层纪律的人盗用权限、徇私舞弊，是挑战党纪律的政治犯罪。党中央委员会将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思想攻势，跟随徇私舞弊的法律斗争力度。党政军联合会议亦强烈警告，徇私舞弊分子绝无容身之地，会主动积极压制和击退一切腐败和违纪行为。巴哈马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十人全部罹难。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五，一架隶属弗拉明戈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在巴哈马首都拿苏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警方说，机上有九名乘客和一名机师。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只有一人仍然有生命迹象，他其后亦死亡。巴哈马航空事故调查局说，初步调查显示，涉事飞机从拿苏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本计划飞往圣安德罗斯岛机场，但在降落之前发生故障，跌咗落灌木丛入面。巴哈马民航局暂时吊销弗拉明戈航空公司嘅航空运行合格证。巴哈马位于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北侧，由700多个岛屿同2400多个珊瑚礁组成。小型飞机系岛屿之间嘅主要交通工具。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私营房屋，但是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营房屋，氛围亦和相关地段不太融合。他又说，近年政府努力觅地，能够满足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必须兴建公营房屋的思维。凌汉豪在电台节目说，项目现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否则对于同港铁往后的倾谈不会有好处。但是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指出，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是使用组装合成法。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上个月底举办的警察招募日结果理想，有1028人即场投考，当中大约七成人投考警员，约两成人投考督察。他表示感到鼓舞。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表示，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此，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是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可欣。
8: 每一次都是一个指定的时间，一个指定的时段，当然是一个指定的地方我就会出现的了。Hello， 你好嘛，多谢你啊，这个地方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Hi， 你好嘛，我是程海欣，节目是情寻记。
1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咗嘅事情当然冇办法，只可以追翻转头咯。咁但系咧，你亦都唔可以抹杀或者好似写咗啲字咧，搵擦胶擦走佢嘅呢一个记忆咧，永远都会留喺你嘅脑海之中。开心唔开心都系好公平噶吓。邓丽欣嘅作品歌名叫做《仍留在这里》。

好喜欢一种咁舒服嘅节奏吓，呢一首歌你又喜唔喜欢呢？好喜欢佢嘅声音，有一种特别嘅质地啊！英健郎小尖，你愿唔愿意咁样咧？宁愿做 spare， 总言之有存在嘅空间就得啦。当备胎其实也不

0: 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黄埔天地美食坊1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1楼见。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继续有今日嘅情寻记，为你带嚟一啲好轻快嘅作品，希望可以帮到你啦，舒缓工作之中嘅压力啊！刚才一首你好熟悉噶啦 ，Danny 陈柏强嘅旧歌《深爱着你》，有卢巧音、周荣恒。

属于陈建安的一首作品。每天我都学习紧呢样嘢，将自己嘅烦恼啦、负担啦、压力减低，课题分离。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中午12:3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今天的路荆棘满头，你啊继续跑，我又继续追。生活入边，你觉得你而家行紧嘅路系咪有啲艰难，有啲辛苦咧？或者有时咩都要追吓，好似好有压力，有一种好催逼嘅感觉嚟到。今日呢一个时间，不如暂时停一停。
6: 今天的路险阻满途，争取领先就要敢跨出脚步。

欢睇一啲关于做人嘅书啦，啲哲学嘅书啦。有提到咧，就话喺某一些年纪啦，我哋不停啦喺自己嘅身上啊、肩膊上啊去加吓啊、买嘢啊，令到自己嘅拥有咧系越嚟越多。咁但系原来去到某一啲嘅阶段咧，我哋就唔系加数啦，应该咧开始减少，令到自己肩膊或者心理上都要减轻啲。

上天好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一个童年。不过究竟对于你来讲，我们经常说童年有阴影啊，还是过了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呢？李克勤告别校园。

0: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同埋王建东。
2: 佢每一次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3: 上得嚟
1: 系啦，
3: 复仇嗰个啊，狮子比赛同阿威
1: 系系。跟住今次
4: 唔中意参加比
3: 赛，比赛王。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5: 系啊系啊，但嗰日我系选美出身，
4: 香港先生。
5: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底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即係我覺得比賽好似就係因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練啦。
3: 即係你中意呢種
5: 嗰種壓力，係啊！我冇壓力咧，我係做唔到嘢㗎。即係我係一盤散沙咁。
3: hea 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5: 食嘢係啦。喺《拍正義女神》，啲人以為我重病啊，
1: 之前有張啊，
5: 我係為咗啲人擔心，唔好再擔心，我以為我有重病咧，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㗎。
0: 逢星期六下晝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

旋律与旋律之间构成一种的联系，两个人之间的频率亦都构成了一种共鸣。 At 17 我的心里没有他。

继续欢迎你，这个地方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今天听的这一首作品呢，经常都要问一下自己，不要被自己陷入一个情绪的低谷入面。有微微谷雅薇的一首国语作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屿，导致交通瘫痪，所有航班和渡轮停航，航空公司取消345个航班，超过24000户家庭面临停电。巴威亦都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今日日间风雨最剧烈，部分可能有超大豪雨。台电话朝早11点，全台一度有近140000户停电，当中约2/3已经恢复供电，多地传出树木倒冧和电线跌落嚟的灾情，其中彰化县有最少两个人受伤，新北市转移了近1700个居民，市内部分捷运暂停服务。台铁宣布夜晚6点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说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今日深夜前在浙江沧南至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福建北部、北京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更加可能有特大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都要面临临时停运。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

0: 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同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话，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双方几星期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长布塞迪预计星期六在阿曼首都马斯赫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以及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说，美伊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忧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五分之四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新法例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者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之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与间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警察学院举行结业背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香港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加上地缘政治复杂，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行动中目标的重中之重，期望学员将来执行职务的时候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他说自己在政府工作30多年，几乎每个岗位都与警队合作无间，包括去年三月启德体育园开幕等等，都与警队并肩迎难而上。这种团队精神亦都将是香港能够抓紧十五五机遇的重要基石。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陪住大家的，咁啊眨下眼咧，而家亦都系去到我哋的七月噶咯噃，咁咧亦都大家亦都迎接住呢个嘅暑假啦，咁啊亦都知道你哋应该系好多学校嘅活动啦，未。我知道有部分同學仔可能下個禮拜會放暑假嘅，咁但係有啲係未放住嘅，亦都有啲唔同類型嘅畢業禮啦，亦都有當然啦，見到有好多升上中學嘅一啲嘅放榜嘅消息啦，見到好多同學好開心、好著約，讀到自己心儀嘅學校，咁當然恭喜啦。咁但係其實咧，我都成日想講一樣嘢啦，條條大路咧就通羅馬嘅。其實咧，無論去邊間學校，我相信香港真係有好多好好嘅學校噶，所以同學仔。入到去你新的學校，去到升到中一的話，大家就好好去感受一下，也都是去熟習一下你們校園的新的生活，還有我相信其實真的我們香港的教育玩得很好的，很多學校真有很多很好的學校是值得推介的，所以當然恭喜你們，如果能夠去到心儀的學校，或者未必真的你們第一志願都不需要失望的，因為我相信這種緣分應該是會令到你未來的路是走得更加好的，所以记住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记住努力，记住不要放弃，保持住一个正能量的正面的心态，这样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是会更加好的。

间有你 Fanny 咧，今日同大家介绍嘅乐器咧就叫做京族独弦琴。咁啊，讲到弹奏乐器咧，大家惯性都会觉得一啲琴弦都会好多噶，先可以弹出啲丰富嘅旋律。但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嘅乐器咧，净系得一条弦嘅啫，就可以演奏出咧海浪啦、晚风啦，同埋一啲人嘅叹息嘅声音。佢系国家级嘅非遗京族独弦琴，越南咧亦都叫佢做咧系有个名嘅，叫做 Danbo。独弦琴是源自唐代的，是广西的京族三岛的专属乐器。相传古代京族渔民看到风，一些海风吹来一些船舰拉长一些绵长一些起伏的声音，受到启发，最后就发明了这个只有一条弦的琴弦的乐器，成为乐器结构非常简单的木制的共鸣箱，水牛的牛角制成一个的琴杆，一条的钢弦，还有一个小小的葫芦的作为一个配充。很多人都很好奇的，一条弦怎样高低起伏啊？秘诀就是左手和右手分工了，右手就拎住一个用木整的一个的棒拨动琴弦，然后左手就压住弯曲的牛角的琴杆，然后就改变这个琴弦的张力，制作出一些的绵滑的长音。高手弹奏的时候真的可以一条弦变化好万千的，时而就是海浪拍岸，时而就是有人在那里轻声地唱歌，音色就空灵柔顺，听下去好像飘在海面上面的，也都那个禅味是十分足够的。有阵时独弦琴只是一些渔民闲时自己自娱的乐器，演奏者就寥寥可数的。现在很多现代的作曲家都会将这个独弦琴和电子音乐流行曲配合的，很多电影、纪录片都会用它做配乐。香港近年都有些音乐人邀请一些内地的独弦琴演奏家合作，将这个渔村的宁静声音带入城市，不像古筝、琵琶很多技巧的，独弦琴的演奏者的气息手感都要求很高的，稍微用力过度呢，音色都会走样的，听众一听到就会觉得哇，这么简单的一条弦可以有这么多层次的。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说要拥有很多一些的乐器的条件才可以做出动人的效果，就好像独弦琴一样，专注单一，同样都会绽放出自己属于自己的精彩的。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有你 Funnyland， 今日同大家讲个故事咧，就叫做《小怪兽睡着了》。有一个名叫咕噜咕噜嘅奇幻山谷，隐藏住一个好热闹嘅怪兽村。怪兽长得千奇百怪，有啲就五颜六色，有啲头上面咧有啲发光嘅小星星。不过佢哋有个共通点嘅，就佢哋全部都唔瞓觉嘅。怪兽村一日24个钟头都灯火通明，游乐场嘅云霄车永远都喺度转动，学校课堂日日夜夜都上个不停噶，对处都系欢乐嘅喧哗声。村里边有个名叫阿布嘅小怪兽，阿布咧有个软绵绵嘅蓝色绒毛，仲有一对大眼睛。有一日，阿布喺图书馆嗰度见到一本关于人类嘅故事，人类嘅图书。佢发现书里边嘅人咧系会合埋对眼嘅，亦都会瞓觉，亦都有一样嘢叫做床嘅。阿布觉得好奇怪，佢就问爸爸啦：爸爸，点解人类每日都要瞓觉嘅？佢哋咧系咪去到夜晚黑就坏咗啦？哎呀，傻仔！人类因为太虚弱啦，所以先至需要合埋眼休息充电。我哋怪兽好厉害噶，身体用唔完嘅能量，根本就唔需要瞓觉咁浪费时间。我哋可以一直玩，一直玩。咁瞓觉系咩感觉噶？

於是阿布就決定模仿人類親自體驗一下了。他在房裡找一張最柔軟的樹葉鋪在地上，變成一張毛茸茸的毡，然後就將自己包起上來。阿布學著圖書裡面的人在那裡睡覺，剛剛開始他聽到窗外其他怪獸聲，大家在那裡唱歌，很難集中精神。後來慢慢聲音開始變遠了，他感覺到身體好像天空一朵白雲飄下飄下周圍飄，跟住他就這樣發夢了。不知過了幾耐，他才擘大對眼，伸下懶腰打個探路。哇，這種感覺真的很奇妙，他的腦變得越來越清晰，看東西也都越來越明亮，跟住然後全身上下都充滿力量啊。當他去怪獸校法上堂的時候，奇妙的事就發生了。以前阿布呢數學堂硬是覺得呢頭暈眼花，但今次他一看就有正確答案了。體育堂他還跑步特別跑得快，短短幾日考試成績全班第一名啊，老師和同學都很驚訝，個個都問住他到底是不是喝了什麼聰明藥水。他就在這裡說了，我沒有喝藥水啊，我只是睡覺，原來睡覺才是最超級的魔法來的。從那天開始，怪獸村就越來越多小怪獸開始嘗試找一些柔軟的葉子，跟著然後就在這裡睡，在這裡睡覺了。大家都驚訝地發現，原來睡好一覺人會變得更加聰明，還會更加精神添的。

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下昼1: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啊！今次咧，我哋咧就请嚟咧就系嚟自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学嘅陈宝玲校长。陈校长你好，
1: 你好啊，子欣姐姐，
0: 好开心又见面喎！
1: 系啊，好开心又见面啊！我哋
0: 系啊，因为其实咧又见面啦，除咗阿陈校长嚟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咧，其实咧我都好幸运，因为咧能够有机会咧就去到你学校咧有一个嘅探访啦，一个参观啦，一个参
1: 表演啦，
0: 表演啦，好开心嘅，因为嗰次咧同呢个活动系同你哋阅读系。好有關係，同埋咧，亦都係嗰次就係我哋要化身成為即係一啲嘅偵探啦，係嘅身份。咁然之後，我感覺都好特別嘅。嚟到學校咧，全校咧老師啊、同學啊都有唔同嘅造型。咁我記得陳校長你嘅造型就好靚噶，你好似一個海盜船嘅船長咁嘅感覺嘅，俾我覺得係係咪啊？其實嗰次嘅活動係點樣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聽眾可以講多少少咧？其實
1: 可以啊。其實咧，我哋學校咧就好重視閱讀嘅。咁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咧，我哋叫做 book holiday。book holiday 即係話好中意睇書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會咧搞一個咧好大型嘅一個閱讀嘅活動嘅。而今年嘅主題咧就係同有兩個嘅，一個主要咧係同偵探有關嘅。咁另外咧就係咧我哋結合咗，因為之前喺學期開頭嘅時候咧，我哋就希望小朋友咧化身成為一個咧揾寶藏嘅一個小幫手啊，
0: 係
1: 啦。咁咧，於是乎咧，我哋就希望咧，可以尋找呢一個閱讀世界，去遊走呢一個咧，閱讀嘅一個寶藏，希望尋找一個閱讀嘅樂趣。因為咁咧，所以咧，我哋兩位主角咧就係咧一個海盜咁樣啦，嚇一個。喺個海度漂浮啦，咁啊去揾一啲咧好好睇嘅書尋找啦。咁而今年我哋的確咧係鼓勵小朋友咧睇多啲咧同偵探有關嘅書。咁所以我哋今次嘅主題其實兩個，你見到我嗰日嘅打扮咧就係、是。好似一個海盜，戴咗海盜帽喎，嗬。
0: 係啊，係啊，好靚
1: 啊！你嗰日都好靚嘅，我記得嚇。你化身一個偵探，呢一個福爾摩斯恩姐姐，
0: 即都係福爾摩斯嘅後人。
1: 係啊，冇錯。咁啲小朋友，我記得嗰日啲小朋友見到你好開心。
0: 係，多謝多謝多謝。
1: 係啊，咁同埋咧就你同小朋友玩咗啲遊戲啦。係
0: 咁
1: 另外就係講咗一啲即係一個情景俾佢哋知啦。咁啲小朋友係玩得好開心嘅，咁因為我哋個小朋友其實好中意睇書，又咁啱今年嘅主題係同呢個閱讀有關，同呢一個偵探有關，咁所以佢哋就你知小朋友嘅咧，好中意咧查案
0: 嘅。其實係噶，佢哋都好中意，即係總之話有啲嘢查，有啲嘢要你估啊，跟住大家又要比拼一下咧，咁佢哋就會好開心噶啦，成件事。同埋係就話啊，我哋講下做偵探到底有啲乜嘢嘅有啲咩條件啊？你有冇觀察力啊？你夠唔夠細心噶？你反應夠唔夠敏捷噶？咁樣咁跟住一考觀察力咧，佢哋即係無論係舞台上面嘅同學仔一齊玩遊戲啦。咁因為我都想盡量係就係連台下嘅小朋友，你要考你觀察力噶嘛。咁即係台下小朋友你都要參與嘅喎。咁就大家一齊去參與一件事咧，咁就特別開心嘅。
1: 冇錯，同埋嗰日係好投入嘅，即係好投入啲小朋友咧，佢哋自己打扮成偵探啦。
0: 係啊，
1: 咁啊，然後跟住係好靚嘅，同埋咧就真係好投入整個嘅你嘅表演嘅旅程裏邊。咁我哋本身咧，閱讀嘅活動其實好多嘅學校。咁其中呢一日裏邊咧，我哋的確咧，有好多嘅家長嚟幫手嘅。咁我都要多謝佢哋嘅，因為我哋咧學校有一個好特別嘅邀請嘅對家長，

0: 就是叫 Reading Mom and Dad， 咁、即系换句话嚟讲，佢哋会讲古仔啦，系咪？
1: 系。
0: 咁所以嗰日咧，佢哋就化身成一个海盗啊！我好记得当日咧，我哋如果你有嚟到我哋嘅下边嘅 Cover Playground 咧，
1: 我见到，
0: 其实啲小朋友咧系佢哋有好多节目啦，除咗礼堂之外，咁、喺下边咧，佢哋其实玩好多咧同阅读有关嘅游戏啦，同埋咧摊位游戏啦，同埋我哋嘅家长咧嘅义工好细腻，成个团队。咁、当日你见到咧，我哋有部分。家长就是打扮成一个好像海盗咁啦，或者是侦探啦。咁然后咧，佢哋咧就预备咗好多咧阅读嘅游戏同小朋友一起玩嘅。所以咧，其实我哋呢个活动咧系融合咗我哋嘅家长，再加埋我哋嘅老师，再加埋我哋嘅小朋友，就好开心嗰日咧就参与啦。系啊，咁你讲翻呢啲 Reading Mom and Dad 其实好犀利嘅佢哋，因为今年咧我哋特别邀请啦，咁亦都配合我哋学校嗰个关注事项，希望提升个阅读素养啦，同埋我哋嘅阅读嘅能力同埋氛围啦。咁、所以呢一班咧 Reading Mom and Dad 好特别。点解我特别咧、我哋喺学期头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一个咧叫 Star Parent Academy， 咁就系星级家长学堂。咁我哋咧其实就喺个家长学堂嘅 kick off 嘅时候咧，呢一班家长嘅 Reading Mom and Dad 咧，佢哋已经系化身成好似 Harry Potter 咁嘅造型噶啦，
1: 好有心机，
0: 好有心机。然后咧，我哋有个宣誓嘅，有个 kick off 嘅，即系代表咧，佢哋可以嚟年咧可以能够咧系入课室啦，然后同我哋嘅小朋友咧讲古仔嘅。咁好得意，我记得咧，第一日咧，佢哋嚟到学校。咁咧，佢哋其實要進行一個 workshop 先，
1: 係即係要訓練一下先。
0: 冇錯，嗱，你知道家長咧，成日都對課堂咧好有好奇心嘅嚇、想知道究竟咧，其實小朋友喺課堂裏邊係點嘅咧？又或者老師係點樣上堂嘅咧？咁樣咁，所以呢一班家長就好有呢個機會咧，就入到課室咧，去同小朋友講故仔。咁、我哋有啲訓練俾佢哋啦，咁訓練佢哋點樣去講故仔，例如聲線啦、表情啦。另外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咧，讓小朋友去留心去聽佢故仔咧。咁呢啲其實都係技巧嚟嘅。咁於是乎呢一班 Reading Mom and Dad 咧上咗一堂嘅啫，嗰、那個冇記錯。
1: 咁短嘅咋，上一堂
0: 嘅
1: 咋？
0: 係啊，一堂嘅啦，速成班，
1: 速成班，
0: 速成班。咁跟住咧就入課室啦。咁我好記得當日佢哋第一日入課室咧，佢哋都話俾我聽好緊張㗎。
1: 都係㗎，因為其實有時我聽啲準爹哋準媽咪傾偈啦，有時佢講咧話啊，喂，其實好多時候都要同啲 B B 啊，同小朋友講下故事。但佢哋咧原來好得意嘅，就算你話唔係對住公眾咁樣啦，對住自己小朋友，原來佢哋都會尷尬嘅。
0: 係啊，
1: 我同我點講啊？講咩啊？仲會有咩好講啊？咁咁跟住就唔知點講好，唔知點算好。原來其實真係都需要一啲training㗎，我覺得。
0: 同埋咧平日佢哋話啊，我平日對住自己嘅小朋友講故仔嘅啫嘛，係咪一個兩個？
1: 一個兩個，而家跟住做成班喎。
0: 冇錯，同全班講係好唔同嘅，因為咧有好多技巧要令到小朋友咧好專心、好留心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對於 Reading Mom and Dad 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挑戰。不過都好多謝佢哋咧嚟到我哋今年即係呢一個活動裏邊參與之外咧，亦都做咁多攤位遊戲啦，同埋講咗好多故仔咧。今年我哋嗰個閱讀量咧係提升咗好多。
1: 有爭幾即係提升咗幾多？有冇？
0: 嗱，數字我唔記得啦，但係 percentage 我諗都有接近，起碼有超過四成啊，至五成嘅，系啊，都唔错，几好啊！
1: 即系话，其实小朋友佢对于阅读嗰个兴趣增加咗好多。
0: 冇错，同埋我哋今年亦都系即系因为有一个嘅指标，我哋希望小朋友可以多啲阅读啦。咁所以今年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嘅，即系阅读啊，叫飘书。唔知子欣姐姐听过咩叫飘书？
1: 系咪啲书可以即系大家我互相交流，同埋或者哦，如果原来呢本书我都可能睇完啦，咁样咁可能某啲地方咁可能有啲朋友有需要可以拎去系。
0: 冇錯，你咁叻嘅，好犀利！你一定係以前讀書嘅時候都試過飄書係咪？
1: 因為都參與過呢啲活動，同埋亦都知道有啲機構都有時咧會做一啲咁樣嘅活動去鼓勵大家閱讀嘅。
0: 冇錯，我哋今年咧學校係第一年做飄書啦。咁我哋叫千书漂流嘅呢个活动，好靓嘅，我哋填千个名嘅。咁咧就我哋其实都为小朋友咧要去建立呢个阅读嘅习惯，所以佢哋咧就每人咧最少下都要带两本书，一本中一本英嘅。咁其实唔少啊，系咪？一班里边有成二十几人噶嘛？
1: 系噶，一本咁每人两本噶噃，
0: 每人两本乘以二十四啦，系咪啊？系咪啊？咁啊都其实都唔少嘅。 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咧，就每個月都會有一個飄書嘅活動，就同佢啲同學仔咧一齊飄書嘅。咁其實幾開心嘅，我聽翻啲家長同埋小朋友即係同我分享翻，同埋老師啦。其實佢哋咧有

0: 真系由以前睇好少书咧，就变成咧系睇多咗好多书咯。
1: 系
0: 系啊，同埋有机会睇咗唔同嘅一啲嘅类型嘅书啦。因为大家 preference 唔同噶嘛。咁你又中意睇侦探，即系可能佢又中意睇一啲咧古怪鬼怪的书都会有的嘛，有些看童话故事的嘛，于是乎就越看越多。
1: 其实最重要就是开卷有益啦，而且我觉得即鼓励多些小朋友去阅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来的。转头回来我们再和陈校长谈多些计划，看怎样可以鼓励我们身边的小朋友是喜欢他们的阅读的。转头见。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Light up 世界杯，
4: Light up 世界杯，
3: Light up World Cup。
5: 八强最好睇，英格兰斗挪威。呢场应该算系八强关注度最高嘅一场比赛。英格兰同挪威两支都唔系靠运气杀入最后八强，但踢法真系完全唔同。英格兰在杜曹带领之下，今届不再同你一味慢慢组织，要玩就玩高位压迫，一抢到波即刻向前。比灵咸依然是攻守转换核心， Harry Kane 除了埋门，更加经常回后接应，拉开中坚，再被两翼球员后上冲击。这套踢法正路面对大部分球队都是没问题的，但今场顶住你条防线的是荷兰，所以今次条防线未必敢好似以前咁压到咁前。杜曹今场好大机会要求迪勤怀斯企得再后少少，务求先封住奥迪加特嘅出球角度，而唔系一味上抢。英格兰真正想做到嘅唔系防死荷兰，而系令个波去唔到荷兰脚下。挪威方面今届一路过关，绝对唔止靠荷兰。奥迪加特依然是全队进攻发动机，无论由中路直线定是第一时间转去两翼，都是由他开始。加上纽沙、苏加夫这类速度型球员不停逼不停逼，只要成功抢到个波，前面荷兰已经等紧了位。只不过挪威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英格兰攻守转换极快，如果用 Harry Kane 回后做支点，再配合沙卡或者比灵咸快速转换，挪威条防线就会好容易被人拉散。去到八强，大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相信不会是一场对攻战。两队都知道对方最危险的武器是什么，开局好大机会会先试探，再等对手犯错。英格兰后备阵容同大赛经验始终高一班，赢波的关键看看可不可以切断到奥迪加特和荷兰之间的连线啦。世界杯八强，英格兰对挪威，香港时间听日凌晨5点，各位 mark 实啦。

0: 续翻嚟我哋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啦，继续有我哋咧就系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学嘅陈宝玲校长。
1: 你好，子欣姐姐。
0: 校长你好啊，咁其实啱讲到关于个飘书嘅活动啦，同埋就系鼓励小朋友去阅读啦，咁亦都个成绩相当之好啦，令到即增加咗超过四成小朋友睇嘅书系更加多。咁你都发现其实小朋友其实佢哋阅读嘅习惯其实而家流行啲乜嘢嘅咧？其实有冇个 trend 嘅咧？定系其实都？都唔係嘅，即係唔同類型都有啲嘢。
1: 其實佢哋咩書都睇嘅，不過咧就而家就多咗好多，譬如同 AI 有關啦，或者同 STEAM 有關嘅書啦。但我發現咧，其實咧有嗰啲中華文化嘅書，佢都幾中意睇嘅。係啊，因為咧啲中華文化書咧好靚，我見好多好多咧，有啲係好立體嘅書。我哋細個都好中意睇呢啲立體嘅書啦。一打開有個天壇喺度，
0: 喂，咁呢啲真係開心到不得，開心到不得了。
1: 係啊，冇錯，個龍舟喺度，咁佢哋好開心，中意睇。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即系喺小朋友嘅阅读上面咧，嗱，我认为最重要咧系希望小朋友咧能够喜欢，能够建立呢一个阅读习惯。其实佢系唔怕书，同埋唔好怕啲字先。咁所以我哋都系由图画去做起啦，或者一啲咧立体嘅书啦。头先你讲到啊，究竟佢哋中意睇啲咩类型嘅书咧？咁其实佢哋咩书都中意睇嘅，因为每个小朋友都去

0: preference 嘅，有啲可能佢哋中意睇一啲同科普有关嘅书啦，嗯、有啲的确系中意同睇童话故事啦。
1: 都我觉得小朋友都几中意睇童话故事。
0: 冇错，因为童话故事咧，有时绘本佢哋好中意睇嘅。嗯我学校里面呢我哋就中文英文呢都有一啲绘本堂。咁亦都係我哋嘅课程嘅一部分。咁所以呢佢哋呢亦都会透过我哋嘅课堂绘本堂里面呢学咗好多唔同嘅价值观。因为咁呢所以佢哋就除咗学价值观之外呢其实佢哋去到图书馆呢已见到嗰本绘本我好似睇过喎、哦。又或者呢有啲係同佢睇过嘅绘本嘅故事里面内容好相约嘅呢佢都会返去图书馆里面去睇嘅。另外一个今年我哋好特别嘅地方呢就係、是、我哋喺图书馆呢变成一个展览嘅地方。
1: 啊
0: 冇错。
1: 哇咁可以有啲应该係有好多好嘅书去展览。
0: 冇错冇错。咁、除咗书展览之外呢我认为图书馆都係一个因为图书馆好大嘅。咁呢有啲部分呢其实我哋都会呢去今年呢係特别去用咗嚟呢做一啲展览。例如一啲艺术展览。咁、我哋就会展出返啲呢同艺术有关嘅书啦。咁其实小朋友呢相对嚟讲呢就係、是、当佢睇展览嘅时候呢哇好吸引好靓喎。但係旁边我哋又摆咗啲呢同嗰个展览或者呢同嗰个科目有关嘅书。咁亦都喺呢度呢能够可以吸引到小朋友呢去睇嗰个科目嘅书都几得意
1: 㗎。係同埋亦都我有时觉得好得意一样嘢就係话呢佢最紧要唔好害怕文字。
0: 冇错。
1: 因为而家其实当然啦即係我哋啊啲智能嘅电话啊即係智能嘅一啲平板啦。或者啲嘢都好多时候都会喐嘅，咁咧令到大家有时就可能咧对文字嗰个兴趣咧，我觉得有啲影响嘅，因为大家惯睇咗啲即系喐动嘅嘢，咁但系其实文字系真系有好多好处啦，特别你如果睇篇小说或者睇啲用文字去形容嘅东西，其实咧你嗰个想象空间咧。是更加大的所以我成日聽啲 friend 話中意睇武俠小説啦，細個
0: 冇錯，
1: 原因就是因為佢武俠小説裏面嗰個想像空間咧
0: 好大，
1: 比拍出嚟更加精彩嘅，咁即係呢個就係文字嘅得意嘅地方，同埋始終我哋好多時候。通訊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書寫文字嘅中英文。咁如果你本身開卷有益，睇得多書嘅話咧，佢嘅文字功力咧，其實係自細係一個打底嚟嘅嚇。
0: 非常同意啊，因為我哋都希望咧，小朋友透過閱讀咧，能夠可以培養到佢個閱讀習慣之外咧，最重要咧就係咧可以能夠咧去提升佢嗰個語文能力。因此咧，其實佢越睇得多書咧，對文字唔怕啦。同埋都對個文字都有敏感度，咁、你知而家啲書其實做得好靚啊，係啊，啲圖畫好靚啦，同埋情節好精彩啦、無論中文英文，其實我哋都大量購入嘅咁、小朋友都的確係有啲，我記得佢有時我都見到小朋友睇啲好厚嘅，譬如 Harry Potter 嘅書咧，佢都好中意睇嘅，係啊，咁都係一啲即係佢喜歡英文嘅小朋友，佢哋好中意睇呢類型嘅書咯。
1: 即其實中英文都係
0: 冇錯冇錯，
1: 因為你睇開書嘅話，你自己個文字功力啊、寫作啊嗰方面咧。其實個幫助都好大，
0: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個課程裏邊咧，都有好多。頭先我提到啦，譬如提咗講咗好多嘅一啲同繪本有關嘅一啲課程，係噶。我哋咧就算咧教情緒咧，我哋都係用繪本嘅。嗱，我講樣嘢俾你聽，好得意嘅。我哋其中學校有一個情緒課程，咁係我哋其中嘅一個價值觀教嘅課程嘅一部分啦。咁我哋擺咗一啲咧繪本落去，發現咧原來小朋友咧通過繪本去學情緒咧係更加有效嘅。
1: 係點樣睇到佢更加有效咧？即係個過程係點樣？
0: 冇錯啦，佢哋咧我哋老師咧會揀書嘅，即係唔係我哋就咁求其買嘅。咁老師就會咧去睇，舉個例啦，譬如一年班咁樣為例啦。咁一年班入到小學啦，其實都好多好擔心嘅地方啦，好怕醜啦，同埋陌生嘅地方啦，要佢哋適應啊，譬如識朋友咧，其實都好難嘅。咁於是我哋記得咧，其中有兩本咧係講咧，例如害羞啦，例如講同識朋友有愛啦。咁呢啲價值咧，我哋認為係對一年班嘅小朋友係非常之合適。咁於是乎咧，老師好犀利噶嘛，咁佢哋咧覺察得到咧，咦，似乎呢啲價值咧對小朋友咧一年班嘅小朋友咧係好有用嘅噃。於是咧，佢哋就會特登咧去揀咗啲。同有愛啊，或者係害羞啊呢啲咁樣嘅情緒咧，就嘅繪本咧就拎咗出嚟啦。咁揀咗之後點咧？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嘅一啲嘅繪本堂啦，同埋我哋嘅一啲同班級經營有關嘅課堂咧，會俾小朋友同佢一齊去睇個書啦。咁然後去學習當中嘅一啲嘅價值觀教育嘅。咁令到小朋友咧透過咧個故事咧嚟學習點樣咧可以克服一啲情緒啦、認識情緒啦，同埋接受情緒都係好重要噶。咁你諗下，其實繪本係咪好有影響力咧？
1: 同埋其實亦

0: 俾佢個感覺係接近一啲嘅。因為 有圖畫嘛，亦都即係靚啊嘛，咁而且佢亦都會比較認知到，因為有時一講到情緒呢樣嘢，其實都幾虛嘅，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啊，但大人梗係明啦。但係小朋友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原來，哎，原來有個情緒喎。
1: 冇錯，
0: 咁個情緒可以係好複雜嘅喎。咁當然你話，哎呀，開心唔開心就簡單啲啦。咁但係有時，正如話，哎，害羞、怕醜、尷尬，咁即係呢啲其實有時佢未必好能夠自己表達到出嚟，同埋你點樣去梳理咧？
1: 冇錯，
0: 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係需要有相當嘅技巧嘅。
1: 係啊，而且亦都通過譬如繪本咧，我哋會學英文嘅喎。例如我哋個課程咧就係通過繪本咧睇書咧嚟學 phonics 嘅喎，學語音嘅噃，係咪好特別啊？
0: 好特別啊！同埋其實應該都係咪都小朋友應該好開心喎？
1: 好開心！其實我哋咧低年班咧有套書啦，咁咧就係講情緒嘅，係英文嘅。咁我哋就透過呢一套英文嘅繪本咧，係擺咗落我哋嘅一個phonics 嘅課程。咁讓小朋友咧通過去睇書嘅時候，其實佢學到情緒啦。我記得其中有一個有一個嘅情緒咧，講 frustration 嚇 ，frustration 你知其實都係好
0: 複雜，
1: 即係好難講，同埋好難講解俾小朋友嘅。
0: 係
1: 咁，但係通過嗰個繪本裏邊咧，小朋友就會學習啊，我點樣同人哋去打氣 cheer up 啊咁樣。咁一嚟學到英文啦，二嚟我亦都將嗰個故事裏邊嘅一啲嘅同 phonics 有關嘅一啲字詞或者句子咧，擺咗落我哋課程，所以小朋友其實不知不覺咧。又學到情緒，又學到繪本裏面的故事，又喜歡聽故事，另外一方面也學到 phonics 的。
0: 其實這樣也都是呢即一條線，然之後有幾個分支可以幫到小朋友啊！
1: 嚇，係啊，冇錯啊！所以即我哋學校都好多嘅課程咧，都係用一啲繪本嚟去讓小朋友咧可以去學習價值觀，同埋學習一個唔同嘅方面嘅情緒咯。係啊，都係我哋主線嚟嘅。
0: 認知咗個情緒之後，其實佢哋有啲咩方法，即讓佢去即係睇書當中可以梳理一下咁樣。
1: 有嘅，我記得咧有一次有一本繪本就是噴火龍一年班嘅，咁我哋係擺喺我哋中文嘅繪本課程裏邊。咁咧，我記得咧個小朋友有一次有一個小朋友同我講，佢話：啊，陳校長啊，我哋唔可以亂咁發脾氣噶，因為發脾氣咧會燒爛啲嘢噶。咁佢就知道其實咧個繪本對佢嚟講咧，雖然係好簡單講噴火龍，但係其實咧對一個一年班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好入心，
0: 好入心，同埋都好形象化，都知道你嘅情緒都要好好咁樣，即係點樣去修練一下自己啦。
1: 不可以發脾氣啦，
0: 唔好隨便嚟啦，咁樣好緊要。同我陳校長傾得好開心，不過咧時間就唔係好夠，下集再請你上嚟傾多啲偈，好冇？
1: 好啊，
0: 多謝曬陳校長，
1: 多謝曬子欣姐姐，拜拜。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0: 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見面，我係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下個禮拜約定你哋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项目同时兴建公司型房屋，但是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营房屋，氛围亦都同相关地段唔太融合。佢又话近年政府努力觅地，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嘅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必须兴建公营房屋嘅思维。凌汉豪喺电台节目话，项目现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否则对于同港铁往后嘅倾谈唔会有好处。但系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指出，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是使用组装合成法。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支付原本收入五分之四的病假钱，但是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是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者送货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者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是确实时间，例如是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说，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的安排，已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本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

0: 而分开执行。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上个月底举办的警察招募日结果理想，有1028人即场投考，当中约70%人投考警员，约20%人投考督察。他表示感到鼓舞。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是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被问及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强台风巴威袭击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等南部岛屿，导致交通瘫痪，所有航班和渡轮停航，航空公司取消了345个航班，更有超过24000户家庭面临停电。巴威亦持续逼近台湾北部海面，今日白昼风雨最剧烈，部分可能有超大豪雨。台电表示，截至今朝早11点，全台一度有近140000户停电，当中大约2/3已经恢复供电。多地都传出树木倒冧和电线跌落的灾情，其中彰化县有最少两人受伤。新北市转移了近1700名居民，市内部分捷运暂停服务。台铁宣布，今晚6点之前，西部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说，平面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第一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巴威今日深夜之前会在浙江苍南至到三门一带登陆。浙江、福建北部、北京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更可能有特大暴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亦都可能要临时停运。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间开始节目之前先来看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为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方面，明天部分时间会是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是渐转不稳定的，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至于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酷热，而且天气极端酷热啦，同埋高温天气系持续噶，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啦，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嘅措施，避免户外嘅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咧，就要尽快求医啦。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不需要太过自责，它只是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走下去，千祈不要被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1: 小小的宇宙。
10: 林家谦这个版本歌名叫《小时候》。

0: attention.
1: 冠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a Attention 都是讲现在这个网络的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那些资讯爆炸的噪音，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在真正爱的人和事上面。 Mira Attention
2: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深圳电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想要开心两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晚好，律师问好，
1: 记者品。
0: 哇，今日我哋非常之兴奋，因为请嚟两位喺江湖见嘅大佬，就系黎耀祥先生。
2: 祥哥嚟玩
0: 先生。見到江湖見咧就哇真係正咯、嗯！去咁多地方，點都要請你哋兩位嚟做個訪問啊！嗱，我想知咧，江湖見咧即係唔同嘅地方，你哋都拍攝曬嘅，啊、嗯，總共去咗幾多日咧嚇？
3: 哇！
4: 兩輯加
3: 我哋，哇！你講幾多輯先？我哋呢輯已經係
0: 第二輯嚟嘅。
3: 其實我哋第一輯同第二輯差唔多嘅拍攝時間係每一輯拍咗60多日啦。
1: 哇！即係兩個月多啲。
3: 但係我哋分開去嘅。因為我哋一次過去唔到，因為你知好多地方咧，咁我哋要籌備啊，要去survey 啊，資料搜集啊，聯絡啊咁樣，所以通常我哋每個月出發就大約拍兩個禮拜或者兩個零禮拜，有陣時係個零禮拜，咁啊分開差唔多4-5個月去。
2: 即製作日期啊，都即組數都60多組喎。
3: 正拍
2: 一套劇都拍咗啦。
3: 即如果你講藝製作，應該差唔多橫跨半年嘅。
2: 好勁啊！真係
3: 佢哋有資料搜集啊，又要即係聯絡好多地方，因為你知好多你一定要當地嘅政府啊，好多地方要配合，好多景點啊，好多即係好多，即係我哋拍嘅時候都覺得佢哋真係好辛苦。
0: 係啊，
3: 佢哋仲要去睇一次咧。即係譬如如果我哋上峨眉山，咁佢上一次山先喎，佢自己行一次上去，睇下拍咩

0: 靓唔靓啊？整唔整一拍？
1: 至少两次。
0: 系啦，佢哋起码要去两次。
2: 嗱，我咧就系睇到呢个江湖剑咧，其实咧。我同啲仔女都覺得學識好多嘢嘅，哇！我哋中國咁地大物博，啊，嗰個文化歷史咁樣嚟進展嘅，咁同埋兩位仁兄咧又食得咁開心嘅，
3: 睇到呢度比較開心係咪？
2: 阿爸爸，你嘅體型又肥咗少少，
4: 我呢排瘦翻啲
0: 啦，幾好
4: 啊！瘦翻啲啦，已經
0: 係唔係始終啊？
2: 我想知啊，你今次嗱係雖然辛苦啊，係咪即係我見你食多過長仔嘅喎？
0: 我為食啲乜？其實師兄都為食，即係我哋兩個都兩個食好多嘅，兩個
5: 食好多嘅，係
0: 啊，好明顯。
3: 之前你哋嗰個即係嗰啲串串咧，食一百幾條喎，係嘛？
5: 好易嘅，即係一串啲咁多嘢，
1: 即係好幼嘅，好長
5: 嘅
1: 嘛。
5: 係啊，支嘢就好長，咁啊跟住嗰嚿肉咧啲咁啲，
4: 同埋個鳳爪都五支啦，唔知七
5: 支。係啊，係啊，佢唔係一件嘢就一支嘅，佢係一支唔知兩毫子定咩？咁你有啲貴啲咧，佢就插四支啊。
4: 系啊，
5: 七支啊，即系佢一只凤爪咧有七支签嘅，系啊，三个几我哋计，好似五毫子一支，
4: 哇，
5: 七毫啊，
4: 两个，
5: 七毫啊，系啊，
4: 七分定咩？
5: 我计过，哇，咁贵嘅一只凤爪，
2: 有两个几喎，
5: 系啊，
2: 哇，但系咧佢又穿插得靓，
5: 系好靓，
2: 咁但系又好味，
5: 种类又好多，
4: 即系佢方便你打卡影相又
5: 靓，
2: 系啊，好玩嘅。嗱，我又想問問啦，去咁多地方咧，其實平均咧每日嘅工作日咧，你哋朝頭早係幾點鐘起身嘅咧嚇？
5: 我有時都好早，
4: 我哋最
5: 交通時間
4: 最早係我哋最早就五點，
5: 我哋要又要準備咧化妝，
1: 因為除咗啲入境啊嘛，嘛多數都係
4: 有時要執行李咧，因為我哋要搬酒店啊嘛，搬景點啊嘛，咁變咗你夜晚黑執好咗，你第二朝一早整完曬之後，即係再入翻機。咁啊，跟住又要
5: 落車上車，上大車啦，上大巴，
4: 擺行李落去啦，
5: 跟住先出去拍嘢啦。
4: 整下頭，整下樣啊，執下樣啊，咁樣。
5: 有陣時五六點啊，
4: 五點啊，最早上。
2: 我諗都要五點啊。
1: 咁啊，會唔會即係都唔夠瞓嘅咧？嗰陣
5: 點夠㗎？
1: 因為有時收得好夜
5: 咧。係啊，而家
4: 都唔夠。
5: 好多時候自然醒㗎嘛。系唔够瞓噶，
4: 点都唔够瞓噶，
5: 系点都唔够瞓。
2: 系啊，
5: 只要有工作就唔够瞓啦。
1: 冇错 ，OK，
4: 冇工作就 OK 嘅。
2: 嗱，睇到啲稿咧，其实咧，你哋个 research 咧，都我谂佢都系咪花好多时间去做呢个咁嘅嘢？
4: 因为其实我哋监制即系你个 writer， 即系嗰个
5: 我哋编审
4: 啊，费高系一个，首先佢系金融迷。咁佢對啲中國文化歷史又好熟悉，真係如果冇佢呢個節目都幾難搞，
5: 係噶，同埋佢好記性嘅，即係我哋譬如講好多資料咧，係因為佢睇過金庸先生嘅小説，寫過嘅地方有啲情節，佢真係記得曬，
4: 係啊，
2: 好難得㗎，
5: 好難得㗎，
2: 真係歷史嘅文化，佢又知道當時一啲。是不是真的那個真實的歷史啊還是外史啊之類的東西啊
5: 兩樣都有
2: 兩樣都有
5: 小說齊
4: 曬
5: 那就對比回很多
4: 了因為比如我自己我看金融小說都不是看曬的
2: 那
4: 他就看曬所以他是比較豐富因為我跟阿師兄有事我是費高啊呢度點啊？
1: 問佢，
5: 成日問佢噶，係啊，佢好似百科全書咁噶。
2: 哇！
5: 歷朝歷代呢個位咩朝代？喂，係喎，呢個朝代邊個先啊？咁佢又話俾你知啊。咁樣，我呢個朝代咁樣先到而家咁樣嘅。
3: 好勁喎！
1: 維基咁樣，
4: 維基啊！因為我同阿師有時自己記得啲嘢咧，但係我哋記得但誒又
5: 係咁咧，係啦，
1: 或者啲電視劇因為可能你
3: 係啦
1: 改編咗啊嘛，
5: 係啦，可能搞亂
4: 冇錯。
5: 佢好清楚嘅，好犀利。詩詞歌賦又得啊，係
4: 啊，冇錯，
2: 咁叻啊！
5: 佢啲詩詞朗朗上口啊，隨時
4: 佢隨時背一，即係金融嘅書，佢隨時背一背一版俾你
5: 睇啦。朝辭白帝彩雲間啊，故人西辭黃鶴樓咁樣，又去黃鶴樓啦。
4: 西出陽關入故人嗰啲啊，
2: 所以入邊好多寶。而家佢哋嗰啲嚇，你啲詩詞都係咪熟曬啊？即係進
1: 對白係好，入邊就係見到佢哋啦，噏好多即係嗰啲詩詞歌賦嗰啲嘅喎，係真嘅，
4: 真嘅，亦都咁講。咁就除咗費高即係最勁係佢之外。其實第二個師兄啦，第三個輪到我，即係我哋嗱，因為師兄都好中意睇書嘅，
5: 中意嘅唔記得
4: 嘅。我哋自己有啲嘢讀過書都記得一啲嘢咧，就唔係太多啦。咁但係都即係有時我哋 撞出嚟又幾得意又幾好
2: 咯啲嘢。哦，本身自己讀都爭好遠嘅，因為你如果靠佢啲，你都要死記啊，都有排記啊。
5: 好彩就我哋都中意嘅，即係我哋兩個都嚇都中意呢啲文化詩詞啊，有陣時都中意。
1: 我中意爭好遠喎，不過你哋會唔會去到譬如某一啲景點咧，即係睇到真嘅，哇！喺原來好似即係尋根咁樣啊，
5: 有
1: 係嘛？即係哇！原來呢個就係喺
5: 對係啊，
1: 喺當年就喺呢度打仗，跟住喺呢度就立帝嘅，系
5: 啊，
1: 系咪有呢啲啊？
5: 系啊，咁你知我哋又拍过好多古装，
1: 即系谂翻系咪自己人啊？
5: 拍《楚汉骄雄》韩信，暗度陈仓，咦，原来呢度就系陈仓南，咁大个商场嘅，
1: 自己个景仲似过佢，拍摄个景仲，
4: 我讲笑啫，拍《襄阳》好笑啊，
5: 《襄阳》我哋城，
4: 拍我哋公司拍剧嘅时候，大战《襄阳城》嘅时候，哇，喺城楼下边大打噶嘛，去到现。系啊，去到現場，原來真實景冇下面冇空地，下面海嚟嘅喎，係條河嚟嘅喎，冇得打，
5: 一個護城河，
4: 一個護城河嚟嘅，
5: 成個城外邊好
4: 即
5: 係短嘅陸地
4: 咁樣，冇得打。
5: 係啦，咁但係你知我哋拍攝啦，又喺門口大打嘅嘛，襄阳城喺《神雕俠侶》咧，即係啲人圍攻襄阳城咧，大俠喺度守住襄阳城，我嗰陣時做老顽童咧，幫手去
2: 打。
5: 啊！飛落喺個城門口打噶嘛，原來依個城門口冇乜位嘅，因為成條護城河就喺前邊。
4: 係啊，
5: 好得意
2: 嘅，即係好特別，即係體驗咗好多嘢。其實咧，即係依方面咧，藝員咧。有呢個得著，但又有呢個辛苦，但係咧能夠認識到咧，我哋中國裏頭啲地大物博啊，啲歷史嗰啲嘢，有啲風景啊。因為咧，我好多朋友咧，佢哋中意睇江湖劍係點咧？其實有好多嘢佢哋真係唔知嘅。當時發生嘅事啊，啊嗰個古蹟係點啊，同埋嗰啲風景啊，哇靚到不得了，佢哋好 enjoy 去睇
4: 嚇。
2: 你哋係而家係第二季
5: 嘅
2: 啦，哦，咁準備係咪又拍第三季啊？
5: 真係諗起都驚，
1: 恐怖。
2: 唔係我想知第二季拍咗幾多日啊？
4: 60
5: 都係咁樣。其實兩季差唔多嘅製作期都係咁長，正式拍攝日期係60幾組咯，六廿幾日。
4: 所以一套20集嘅劇都拍咗。
5: 係啊，你諗下，60幾兩個片，拍到20集。
1: 有時係日日嚟嘅喎，
2: 係啊，
5: 所以你諗下，即係咪諗起都驚？
4: 你
5: 真係好值得，好值得，
4: 值得咩？拍劇都仲可以唞下，有啲未必有我哋兩個咁。係
1: 啊係，
4: 呢個係日都係我兩個。
5: 係啊，兩個主持咁啊，日日都係我哋兩個㗎啦。
1: 食又你，乜嘢都係你，
5: 冇得走㗎啦。有時有啲夜戲咁，你拍到10點啊咁樣，第二日可能又5、6點又要出發。
2: 要起身，
1: 哇都長啊，都算
5: 係啊。旅遊大家睇起就好似哇好輕鬆喺度玩咁樣，但係
1: 因為見你哋行得好慢㗎嘛，係
4: 個慢鏡
1: 係啦，慢鏡咯。自動慢鏡咁啊，好享受咁樣啊，
2: 風度翩翩咁啊！好啊，我哋啊聽下廣告先啊，繼續傾偈啊！
5: 好啊。
6: 開心大派對，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曾經以為愛係冇底線嘅退讓。后来自知，爱不应该委曲求全。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老豆同仔
2: 一齐开麦，
1: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1: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 扯到下。

0: 好，继续翻嚟啦，咪继续有啊，包哥啦，同埋咧长哥喺度。嗱，我知道江湖建议咧就做咗两个礼拜啦，好似仲有两个礼拜，推到20集。
1: 嗯，
2: 我睇得好有兴趣啊。嗱，我想知啊，你哋个深刻印象难到即系。在个老头的时候有哪一集或者哪个景你们觉得哇印象难忘的呢？
3: 其实很多，
4: 其实全部都
3: 是，其实真的，因为正如刚才你们说很多地方是很难才去到，或者你自己平时你不会去的，又远又辛苦上到山顶样。那这个因为我们真的去很多都是很地标式 的景点来的。
4: 我们去到三峡之巅，那你那个很宏伟很壮观的景其实在脑海里面，因为在一个最高顶望翻落去三峡好犀利，跟住去到
2: 三峡之巅，
3: 系三峡长江三峡，
2: 有
3: 一个最有一个位系睇到个三峡，
2: 系、哦、啊，
3: 系啊，
5: 坐车上去嘅呢个。
3: 都坐車有行一段啦，因為佢永遠你坐車去到一個大停車場啦，咁你想睇到最前嗰、那個，你總要行一條山路啊，去到最好個位咁樣。
5: 嗰、段可能行一下都成個鐘噶啦，
3: 冇咗
2: 咁長啦。我明啊，點解係冇請我去啦？因為我係行唔到去山林之巅有排行
5: 嘅，係嗰啲人都癲啊！
3: 係啊，真係好多啦，即係每個點啊，峨眉又係啦，峨眉我哋上到普賢屠殺像啊嗰度咧，我哋又遇啱一個好天氣，我哋當地嘅人話咧，其實一年裏邊咧唔夠20日，係天清氣朗。
2: 嚇、
3: 我哋遠處望到雲海，成個山頂係清曬冇霧氣，冇所有嘅出太陽。仲要係維持一段好長嘅時間俾我哋拍曬喎，維持幾個鐘喎，因為你知仲係山咧，通常都大霧啊，
2: 係啊，
3: 有啲濕氣啊，有陣時會落雨啊咁樣。
4: 係好靚喎，周邊啲樹咧有曬樹掛喎。
2: 哦、
4: 即係嗰啲冰掛曬喺樹度，好靚。
3: 我哋有個沙漠咧，戈壁沙漠。我哋有個敦煌。
2: 哇！
5: 呢啲咁嘅地方，咁多拍咁多古裝都未必會去到。
3: 係啊，
5: 唔係佢實景拍嘅。
4: 啲對白講過曬。
5: 係啦，
4: 咩雁門關啊？
3: 係啊，行山派啊，元空子啊，呢啲哇，呢啲全部
4: 有，
3: 全部都難忘，所以你咪好難忘，真係好難答。
2: 真
3: 係
2: 啊！
3: 最難忘啦。
2: 去到個高頂嗰度咧，入咗雲層噶嘛，
4: 係
2: 嘛？咁平時其實咧喺下低望上去都未必看睇到山
3: 邊
2: 個係嘛？我咁你淨係行到上去定點啊？
3: 有啲有車嘅，咁而家啲旅遊景點有啲都配套都好嘅，有啲有吊車上到一半啦，即係你行一半啦，或者即係佢總之有啲係幫到你嘅。
4: 同埋你唔使驚係嘛？我去到呢個青城山有啲山兜，佢哋叫做滑竿啊。抬你上去
3: 係有得嘅，
4: 係啊！
0: 但你驚唔驚啊？但你驚唔驚？
3: 唔驚嘅，唔有。
4: 其實唔係坐張嚟講唔驚，開頭咦大家上去咦唔係喎，好佢哋就抬得好舒服，好穩
3: 陣嘅。
4: 我哋又幾唔好意思，咁但係覺得又。幫襯係好，因為佢哋靠呢啲人工噶嘛，
5: 佢真係做呢樣嘢，
4: 佢真係做呢樣嘢噶嘛，即係咁咯，有啲矛盾位。
2: 但係你唔驚咪是，但係一個試一試力咁都
5: 碌落山噶咯，
2: 碌落山噶喎。
4: 佢哋已經好習慣啦，已經即係
3: 應該係咯。
4: 因為台下先嘅冇嘢嘅，
3: 兩個你問啲啊？
4: 我唔係，我中間係換咗人啊嘛，你記得？
2: 係啦，
4: 佢係可以兩個可以上去
5: 嘅，
4: 我咧頭先中間要換人嘅，
3: 大家頂一頂先。
4: 但佢哋又好合作，即係成 team 人咧，係會知道即係邊啲係咩
3: 幾好啊！又冇收加一喎，
5: 又冇因為個榜
4: 係
5: 即係唔想飛機上行李過
3: 重咁樣。
4: 編劇好細粒個女仔咧，落山藥嗰啲，你搶住做，
3: 好玩嘅，真係。

0: 台嘅麥包咧，真係要揾幾個作品先得啦，即係
1: 要接棒啊！
0: 因為好多級噶嘛，係咪上去？
2: 斜真係斜佬，
1: 又斜又窄，
2: 係石級嚟。
0: 佢哋專門係做依樣嘢嘅。
1: 其實真係睇落去拍落去就好，覺得好直好斜噶，好多位。咁係，但係現場其實都真係咁樣
3: 嘅。我有場，我去到敦煌嘅圓壁長城，我嗰日我就舉手投降，導演喊到咯，因為佢級高級低咧。咁尤其有啲位你已經要你爬啦，哇！我爬唔到，我遲咗3年嚟，我3年前
1: 真係危險啊！
2: 因為佢有好多城牆係依山而建，即係個山形係咁樣就咁樣噶啦。不過佢掘個石級俾你行上去，
1: 係咯，唔明點解以前啲人咁犀利啊？
2: 好犀利！我哋都真係完全想象唔到，尤其沙漠咧，即係以前啲人經過戈壁沙漠去做生意，我哋都係個沙漠，對面又係沙漠，上一層，
0: 又係沙漠。
2: 你點會諗到過咗個
1: 生意做啫？
2: 有咩生意做？有都唔去啦，
3: 真辛苦，大佬。
1: 哇！送塊地俾你都唔使啦。
2: 嗰個沙漠係望唔到盡頭嘅。
0: 係啊。
2: 沙漠之外咪又另一個山坡，山坡又係沙漠，沙漠沙漠另一個沙漠。
3: 同埋行沙漠好攰，因為沙咧，你一踩就沉咗去，一踩就沉咗去咧。
0: 好用力。
3: 你行沙漠騰翻你兩步落嚟嗰啲咧，
2: 所以大開眼界嘅。
0: 嗱，我又想知啊。咁喺沙漠嘅時候咧，你食嘅嘢係多數食啲乜嘢咧？食沙
2: 哦，咁我哋係我哋喺沙漠邊度拍嘅啫，我哋唔會入到沙漠裏面拍嘅，有啲景區嚟嘅，即係一個半個鐘就出翻去㗎啦。
3: 同埋有啲地方，我哋譬如雅丹嗰啲，即係雅丹地貌，去咗一個好偏
2: 嗰啲岩石。
3: 其實佢哋係即係佢而家好奇形怪狀啦。佢其實經過咗。
2: 幾萬、幾十萬、億
3: 億億嚟，真係俾風沙雕琢而成。但係中間我哋都唔可唔敢，佢都唔俾我入去，因為驚有浮沙你會沉咗落去，即係咁樣。所以我哋只係拍外圍同埋航拍咯，嗰啲就能夠。
0: 哦，
2: 好好難得嘅，即係話齋即係你旅行你都未必去到，
0: 未必去到啊。
2: 係啊，你都要去亦都好難。
0: 系，
2: 好辛苦亦都。
0: 系系，同埋有人認識曬啲歷史啊、過程嘢，話俾你哋聽，
2: 更加有趣味啊！你去到知道嗰個地方點嚟啊，有咩故事啊？呢樣最緊要。
0: 所以見到你哋兩個都發覺你哋好似入咗文化歷史界咁樣。
2: 文青咁啊，而家都唔係文青啊，文路啊。
0: 文武唔係啊，因為係難得噶。嗱，我都出去拍過啦，我都朝頭早5點就起身。
3: 嗯，你貴州嘛？
0: 嚇，
3: 你貴州係
0: 啊係啊，5點起身。咁但係咧，一上車其實個個都瞓覺嘅，一坐個幾兩個鐘頭啫。一落車就去拍嘢，係咪？
3: 我哋試過最遠係8粒鐘係嘛？
4: 哇
0: 哇！
2: 轉景點咧，第一輯嘅時候，第一季嘅時候，
1: 去邊度啊？
2: 轉景點，
1: 轉景點，景同景坐8個鐘頭車。
2: 係啊，因為去另一個點拍，咁又冇飛機，又冇火車，咁你只能夠坐大巴巴去咁。
0: 嗱，以頭先我哋喺廣告時候傾啦，你哋去啲地方就熱嘅啦，有啲係沙漠啦，有啲係落雪啦，咁你哋帶個行李係點嘅咧？真係。
3: 带咗两
0: 件，定话去到
2: 高潮
0: 买噶，
2: 都唔系噶。不过好彩就我哋系分开时段去嘅，因为你唔可能一次过去60日嘅，因为大家要准备啊，要联络啊，好多好多功夫要做嘅。咁我哋通常系每个月咧系去2个礼拜到，或者有阵时个零礼拜，咁啊再翻嚟嘅。
3: 不过执衫都多嘅，
2: 都多嘅，都多。
3: 不过有好处就系而家喺内地有样嘢好好就话，即系我哋去到咁上，我啲衫。用完啦，著完啦，可以將佢 pack 翻，先將佢寄翻屋企先。
0: 哦，係啊，
3: 係啊，
0: 哦，
3: 所以內地可以即係俾我拎3個夾去啦，咁啊中間可以褪一個夾，做咗4個夾啊，
2: 越拎越少嘅，
3: 越拎越少嘅。
0: 哦，佢哋嗰啲郵遞啊，好方便啊，
3: 好方便，好方便。
0: 嗱，我哋不過我就喺依個咩啫，廣東省嗰度嘅啫嚇，好多時嗌外賣咧，佢好遠，一陣間都送到嚟俾你食。你哋喺國內有冇咁啊？
2: 都有嘅，我經常嗌咖啡飲啊咁樣啦，大家坐低去飲咩？係啊，飲嘢。
3: 都有呢啲咁嘅環節，
0: 每日
3: 都有啲
0: 環節嘅。係啊，一陣間哇就即刻送到嚟嘅咯，好快嘅喎，真係半夜喺酒店你嗌嘢，
1: 要乜又
3: 24小時，
0: 係真係呢個係好方便。
3: 咁但係我哋都去咗啲就係連呢啲都冇嘅地方嘅，
1: 有啲地方係直情都唔送外賣啦，係嘛？
3: 有啲係太偏太遠，或者地方細嗰啲地方比較偏，
2: 有啲小城市就
3: 人口唔多嘅就冇乜嘅啦。
0: 哦，
2: 佢都有，但係即係種類唔多啊，咁嗰種咯，即係又冇咖啡啊，即係嗰種咯。少少有嘅，
0: 當地你都會同當地嗰啲 市民啊打下交道食，咁佢哋通常係咪用普通話嚟講定係咩？定話佢哋地道嘅方言啊？方言啊？
2: 普通話都好普遍嘅，
3: 大多數普通話而家，但真係普遍嘅普通話都已經。
0: 廣東話就未必聽得曬。
2: 冇啦，出咗去廣東省就廣東話就唔得啦。係
3: 啊，都係
1: 國語啦，都係普通話。
2: 即係撞到啲廣東嘅旅客，撞到啲香港嘅遊客啊。
0: 咁啊，我自己人又有得講下嘅。
4: 系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唞唞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好，依家时间系2:33。
6: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好啦，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会系天晴啦。下昼咧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方面啦，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啦。而现时室外温度咧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咧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持续噶，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啦，同埋做足防暑措施噶，避免户外嘅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咧，就要尽快求医啦。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9: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无啊无，我数啊无，
1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2: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1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1: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2: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1: 走廊啊，
12: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1: 哦哇，
12: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1: 哦、
1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3: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4: 音乐可以更音乐。
13: 梁兆辉
14: 一个乐
13: One Music Corner
15: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

0: 系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我哋今日嘅两位特别嘉宾啦，就阿长哥啦，同阿包兄啦。啊，头先喺广告时间咧，哇，讲咗好多有趣嘢，尤其是关于个骆驼喎。哇，你哋去一个景点好多骆驼嘅系嘛？
1: 系敦煌
2: 啊，敦煌，
0: 敦煌，
2: 鸣沙山。
0: 哦，叫鸣沙山。
2: 鸣沙山
0: 系。咁嗰啲骆驼系佢出嚟搵食啊，定系
1: 搵食嘅？
2: 即
1: 系佢想唔想啊？唔知，但系俾人逼出嚟。
2: 因为大家去沙漠都好想试下骑骆驼行沙漠咁啊，一阵行好辛苦啊嘛，咁咪一转转行咯。
0: 哦，咁骑一次要几多钱啊？
1: 我谂百零蚊啩，
2: 百零系咯，因为唔系我哋俾钱，
1: 因为唔系我哋俾
3: 钱，骑又唔算贵喎，
1: 骑又唔算贵嘅，但系个骆驼就好贵嘅。
0: 系咪点啊？
1: 只骆驼买只骆驼唔贵。
2: 系啦，
1: 但系要喺嗰度做生意出个牌就贵啦。
0: 系啊，哦系啊，
1: 的士牌咁样。
3: 吓，即系一样有得炒咁样。
2: 因为佢有牌先可以，因为你要载人咧，即系你要俾人骑或者你做生意，你一定有政府派嘅牌，即系个 number 先得。
1: 嗯，
2: 咁个 number 听讲而家
1: 好似过百嘅，
2: 过百万噶呢个。
0: 过百万啊！个骆驼嗰个牌过百万。
1: 唔系，但系水涨船高啦，即系又揾得翻嘅。因为我听当地即系我哋骑嘅时候都听带我哋嗰个人讲，佢系最旺季。一日當然唔係成日啦，最旺季嗰一日記錄係咩呢？30,000人次，
0: 哇！
1: 喺度騎駱駝，
2: 即係啲假期，即係五一啊、十一啊嗰啲假期，
1: 人山人海，
3: 所以一日係幾百萬收入。
1: 係啊，所以啲駱駝都唔係好想撈喎。佢都好攰啊，大佬，喺度行足一日，
2: 同埋喺佢個景點，即係成其實成個沙漠嘅山嚟嘅，係有駱駝嘅紅綠燈嘅。
0: 哦，啲咩點樣紅綠燈
2: 嘅？即係要點樣過啊？即係都有交通管制嘅，諗下。
0: 哦，係啊。
1: 所以呢個牌費咧係值嘅，要俾嘅，好多管理要做。
0: 係啊，你話成30,000幾人騎個駱駝，哇！真係我話30人就知啫，30,000人。
1: 好虛撼，成個沙漠都
3: 係
1: 人。
3: 但係你係每一次騎都係有個即係好似馬夫咁嘅人，
2: 係
3: 咪？
1: 但
3: 係佢個駱駝
1: 咧，嗱我哋就係一個拖兩個啦，因為佢啲駱駝有掕駱駝嘅，即係唔係一個人拖一隻駱駝嘅，可能拖幾隻，係啦，呢只駱駝第一隻就掕住第二隻就掕住第三隻，咁開頭嗰個咧就一定要有人睇住嘅，帶頭嗰一定係
3: 咁啊，慢行嘅啫，冇話快個，
1: 慢行嘅啫，
0: 咁佢都要有啲關交通嘅規則嘅，因為你咁多人騎啊嘛。
1: 佢哋有條路嘅，其實行開有條路嘅，同埋佢哋話咧，啲駱駝好醒目嘅，斜路佢唔行嘅，
2: 辛苦，
1: 即係斜坡你唔好諗住啊拉佢上斜坡，佢唔會，佢都要平噶嘛，
2: 佢揀平嗰度行，
1: 揀平嗰度行嘅，
0: 咁醒目嘅，
1: 係啊，好叻嘅，
3: 同騎馬有咩分別咧？你哋坐上去覺得其實
1: 差唔多
3: 咗，
1: 好似頓啲啊。
2: 誒，係咪個步伐啊，或者咩個步速問題
1: 係嘛
0: 嚇？
1: 佢掟啲咯，即係
2: 因為馬跑快咧，其實你唔係太掟嘅啫嘛。即係反而馬係跑快，即係
3: 好輕鬆、好輕盈啊嘛。
2: 佢唔係太掟，
3: 嗯，
2: 阿駱駝就會掟，因為佢。
1: 同可能啲沙
2: 嘅關係，
1: 我覺得可能有人啲沙坐咗落去，咁你重嘅話上咗落嚟，
3: 都好大隻啊，
1: 都攰，
3: 好大隻，大隻個馬噶嘛，
0: 大隻個馬，高個馬，
4: 好攰係咩意思？你
1: 即係你坐完嗰轉咧，
3: 即係做人字都攰啊，
1: 好攰，只駱駝攰，
2: 我一
1: 駱駝都攰，
3: 你唔好以為淨係只駱駝攰，
1: 係啦，我都好攰。
0: 因为个骆驼踩落个沙度，即系咁啊！你要
1: 冇错，
3: 系好似坐嗰啲玩嗰电动机器咁，
1: 系啦，嗰啲总系摇嚟摇去，
0: 即系几特别啊！咁呢个多数喺边度啊？嗰个骆驼喺边度？
1: 敦煌，鸣沙山叫做鸣沙山，其实鸣沙山就系一个戈壁沙漠。
0: 哦，
1: 佢就喺戈壁沙漠旁边，
2: 系啦，
1: 即系再去就系戈壁沙漠嚟嘅。
0: 哦，咁喺譬如喺沙漠嗰度，你如果你哋食 lunch 嘅时候食啲乜嘢啊？
1: 我哋翻市区食啦。
0: 我以为咪食
4: 沙漠，
1: 食西北风啊！
2: 而家系全中国食嘢都方便，同埋你去到仲可以去到敦煌，其实你食翻广东嘢都得嘅。
0: 哦，系咩？
2: 都有得食嘅，但系嗰度咧羊好好食。
0: 哦，
2: 佢嘅羊好特別，因為佢羊係冇酥味嘅，原因佢就食啲鹼性嘅草，所以佢啲羊肉係冇酥味。
0: 哦，係啊，
2: 好好食，
1: 所以唔使擔心冇嘢食啊。
2: 係啊，
0: 有嘢食喎，因為我怕酥味嘅。
2: 佢冇完全，我哋有 cool， 佢唔食羊，只係怕酥。咁你今晚去食，我哋試下。食完之後，咦，佢係喎，佢都食咗幾嚿。 一嚿係嗰一嚿咁大嚿，係咁大嚿一嚿啊！
0: 哇！
1: 所以好方便嘅，其實我哋去嗰啲都係叫做旅遊景點嚟嘅。其實而家係好發達㗎啦，即係你翻出市區，可能講緊係半個鐘，或者你已經可以揾到餐廳啊、九個字啊，
3: 分分鐘你嗰啲旅遊景點都可能佢會有事，
1: 有
3: 啲咩嘢，有啲
2: 餐廳
3: 有細細地
1: 少少一定有嘅，少少小食啊都一定。
2: 嗰幾間出名嘅快餐店都有嘅，
1: 咖啡啊咁嗰啲都有㗎啦，基本上就好舒服㗎啦。
0: 我睇你哋個江湖見。好多正嘢食噶喎，真係哇！喺咦又食正嘅喎，我真係唔知我
1: 手食
0: 啊，
1: 劉仔
0: 係啊，即係各地有各地嘅特色啦，係嘛？
2: 我哋又會即係大酒店嘅又食啦，街邊嘅我哋又食啦，
1: 地方小食啊，
2: 貴嘅又食，平嘅食，所以其實係開心嘅。
1: 同埋因為真係嘅，即係中國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唔同特色嘅美食，因為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啦，每個地方有自己嘅食材咧，又有佢獨特嘅整法啦，所以係好難得嘅見識。
0: 咁會唔會遠少少嗰啲嗰個食？方面的價錢不會那麼貴呢，還是怎樣呢？
1: 價錢真的不知道，
0: 有些都不是你買單，你們沒有
1: 付過錢的，你都沒有買單，我們是跟著組，如果要買單我們不去了，
3: 你們完全完全沒有自己一日半日的時間，有沒有？今天可以休息了，
2: 好少，
3: 都沒什麼
2: 的，我們不過我們有時都會吃買少東西吃，真的你去到遠的地方便宜很多，
1: 其實不貴的，不貴的，你越偏遠其實越便宜，
3: 其實你們很少肚餓，應該都很少
5: 未饿过，
3: 我哋睇咁话又又食，
2: 未饿又食啦，未饿又食啦。
1: 你睇嗰啲系我哋拍出嚟啫，我哋有工作餐噶嘛，即系我哋拍拍咁，工作人员都食饭噶嘛。即系我哋拍完，我哋食咁都要大家开饭。
0: 又一齐食。
1: 我哋通常开餐饭咧都十几个餸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个物价其实应该就好合理，
3: 即系唔同我哋香港开工就系
2: 每一餐
3: 烧尾饭
2: 不少于十六个餸。
3: 哇，
2: 不少于十。
1: 咁当然有啲系菜啊，有啲即系
3: 大餸。都幾靚
2: 喎！我哋試過廿幾個餸啊，
3: 嚇
1: 廿幾
2: 食曬咯！你仲廿四係咪？廿四
1: 廿幾個
2: 餸，廿二啊，
0: 廿二個餸
3: 自助餐咁喎，
2: 咦真係！
0: 同埋佢哋好多唔係急凍噶，係新鮮嘅肉啊、雞啊、
2: 即
0: 湯
2: 嘅，
0: 即湯
2: 嘅，
1: 唔係咩好渣嘅炒，就咁炒菜心啊咁嗰啲喎，即係有扁皮鴨食喎，嗰廿個餸裏邊。
2: 我哋上次喺開封，
3: 係啊，
2: 我哋上次開封一圍台先講緊係二百幾蚊啊！
0: 嚇
2: 一圍台十幾個餸，
1: 廿幾蚊伙食就可以。
2: 二百幾蚊，我話好啊，嚟都喂結婚擺酒嚟都好啊。你擺一百圍，
0: 係咯，
2: 兩皮嘢。
1: 擺生日啦，咁啊，
2: 個個俾千蚊人情，你滾發財啦！
1: 冇人估到㗎，
3: 一年擺幾次？
1: 生日，
3: 人日
0: 都係開心嘅事嘅。
3: 即係咪佢質素係重要？呢個價錢係開。是好嘛，
1: 好食
2: 嘅，
1: 好
2: 食
0: 嘅。咁我去到嗰啲落雪嘅地方，有冇去到啲落雪嘅地方？
1: 都有，
2: 有啊，有啊。
0: 嚇，咁樣佢哋屋裏頭咧係暖氣咧，定靠燒嗰啲咩火嗰啲？
1: 我有暖氣嘅嚟，
2: 你而家有
0: 啊？即係已經好發達嘅。
3: 根本你而家即係以前好以為係好荒蕪嘅地方，你哋去到其實。可能佢有啲位置都保留嘅，咁但係其實就已經唔同曬，唔係好似以前咁落後啊，冇呢啲嘢，冇一個地方係咁樣喎。
1: 冇一個，
2: 就算
1: 你
2: 喺街邊，我去到山西嗰叫咩？
1: 平遥
2: 古城。
1: 城
2: 我喺街邊食碗嗱又係啦，我嗰日就自己出咗去食啦，因為上晝佢哋有啲嘢做，唔關我哋事，我哋入去出去食碗羊肉湯麵啊。
0: 係
2: 。咁講緊係十零蚊。咁你坐喺路邊，佢路邊佢都有啲炭爐俾你取暖嘅，即係暖氣。即係雖然係啲風吹緊啊，天氣好凍，我哋著緊羽絨啊。即係佢都會照顧得好好嘅嗰啲古城裏邊。
3: 啲古城話係古城，但係即係可能佢已經好
4: 旅遊景點
3: 翻新咗啊，整到好靚啊，
1: 好靚。所以我都即係今次嘅體驗其實都有啲即係好大嘅發現咧，就係佢哋對嗰個旅遊嗰配套做得好好。好多景點佢又保留翻原本嘅建築，或者佢哋叫修舊如舊啊。嘅理論，即係我唔係全部拆咗佢，或者全部整到好新。我舊嘅磚，我用翻啲類似嘅顏色啊，各樣嘢補翻佢。等你大家去到嘅時候，依然有嗰個氛圍喺裏邊，有古時留低落嚟嗰啲古蹟嘅一啲感覺喺度。但係咧，周圍已經係餐廳啊、食肆啊、飲嘢啊，已經係好俾側邊啊，可能有啲俾旅客休息嘅地方啊，已經係好個配套係發展得好好。
3: 即係呢度睇就好舊啊，古城咁樣啊。
1: 係啦，
3: 跟住但係咧，其實已經有曬用 QR 曲去。
1: 啊，冇錯，
3: 一定又好現代化。
1: 冇錯，
2: 我哋見慣嗰啲咩快餐店，原來已經入咗一個 古舊建築裏面係另一個
1: 都一樣有，都一樣有，係
2: 啊，
1: 有啲連鎖嘅快餐店喺啲舊建築裏面又有，
4: 即係用翻佢嗰個嘅感覺去到做佢哋餐廳，
2: 一件大嗰啲嘅裝飾裝修啊咁樣咯，好大個 logo 喺度嘅啫，係
1: 啦，好大，
2: 成間嘢一間好中式嘅古舊建築嚟。
4: OK，
0: 嗱，我好想知誒當地啲市民見到你哋咧，佢哋。有冇走上嚟啊？同你哋傾偈，覺得啊好開心啊！外地嘅人
1: 都有㗎，我哋去到出邊先發覺，原來真係好多人睇 TVB 嘅。
0: 哇！
3: 同埋咧，
0: 好嘢，
3: 好地內地嗰啲好去到好遠都會配曬音㗎嘛，係咪？係
1: 啊！
3: 佢哋以為你哋係即係真係講普通話㗎，可能
2: 係。我唔係，咁又未必。嗰啲咧中意聽我哋講粵語嘅。
1: 有啲聽粵語嘅，有啲因為睇 TVB 嘅劇學識粵語都有。有啲人同我哋講，我哋都奇怪點解你識粵語啊？佢咪睇 TVB 嘅劇。
4: 我記得我應該早幾日啊，我睇應該係抖音定係唔知唔記得咗乜嘢啦。我見到咧有兩個咧係特登扮你哋兩個咧喺《西遊記》嗰個
1: 豬八戒啊，
4: 係啊係啊係嗰個角色嘅形象，佢現代樣唔似嘅，古裝係好似嘅，係啊，
1: 因為邊個知個鼻都一樣啊嘛。即系猪嘅嘢，其实你去猪栏你都认咗边只打边只啦，系啦。
0: 喂，都系你哋啲影迷，即系知道晒你哋嘅角色，而且你今次好特别，有好请咗好几位嘉宾咧，系喺从中嗰度咧嚟参与一齐嘅。
4: 系啦，究竟边几位嘉宾咧？我哋卖个关子先吓，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同两位喺度倾偈啦。
0: 好。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0: 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同两位嘉宾去到倾偈。头先就讲到咧，喺你哋嘅节目咧，江湖见第二辑嗰度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

0: 咧请咗几位啊嘉宾嚟到咁样去到，即系一齐拍，一齐咧讲下佢哋拍摄嘅时候咧，同埋你哋嘅相处点滴噶。
1: 系
0: 咁啊，有四位嘉宾啦，有边四位请讲一讲啦。
2: 浩文啦，
3: 陈浩文啦，
2: 米雪姐啦，
3: 有米雪，
2: 阿范少王啦，
3: 范少王，
2: 吕仲贤啦，
3: 哦吕仲贤啊，
1: 吕仲贤好耐冇见啦，
2: 系啦好耐冇见，佢系做过呢个令
1: 狐冲喺笑傲江湖啊嘛。
2: 浩文就段誉啦，阿少王虚竹啦，米雪姐就第一代嘅黄
3: 蓉啦，哦，全部都系以前我哋电视剧里头嗰啲角色嘅人物，
2: 系，
3: 哦，咁啱又遇到佢哋，就特别请佢哋去，
1: 哦，特别请佢哋嘅，因为我哋今次个旅程个规划都有好多景点同诶武侠片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请阿雪姐，我哋桃花岛啊，喺舟山嘅，
4: 因为佢做过黄蓉，
1: 系啦系啦，喺宁波舟山嘅，咁有个桃花岛，
3: 系，
1: 咁啊浩文因为今次就反而唔系《西游记》嘅题材就系哪吒，哪吒嘅故乡就传说就喺宜宾，咁我哋今次就四川嘅宜宾。
4: 传说嚟啫，呢
1: 个传说，我哋唔敢讲实，
4: 真系传说。
2: 香港好似话系，
1: 听讲系
4: 嘅。哪吒都系一个传说嘅人物嚟，
1: 系啦，佢故乡就喺宜宾，喺四川。咁啊，吕仲贤就笑傲啦，
2: 行山派
1: 就系呢个悟空子啦，悟空子啊。
3: 真系喺行山度请到佢过嚟做
1: 嘉宾
3: 哦。
4: 但系自己令狐冲佢都未去过系嘛，佢都系第一次。
2: 哇！喺你知唔知嗰度真系佢屋企一样嘅，
4: 成日因为做过呢个角色，成日
2: 档口全部摆咗张相喺度噶。
4: 系啊，
3: 咁劲噶，
2: 好犀利噶。
1: 即系自从佢出咗《笑傲江湖》令狐冲，咁有阵时有啲活动啊，佢甚至有啲fans 聚会咧都去。去嗰度，
3: 係、
1: 啊，即係實景去嗰度去
3: 睇。你話啦 ，TVB 嘅劇嘅影響幾大咧？
1: 好大啊！
3: 哇，入到去內地啊，個個都睇過嘅，啲咩角色咧，佢哋全部都知道曬啊！係啊，咁仲有一位
2: 阿少王咯，少王咧，
1: 我哋少林
3: 啊，
1: 我同佢哋去少林啊，
4: 少林寺，
3: 少林寺，咦，少林寺喎，
2: 北少林。
3: 北少林上到系咪见到好多嗰啲叫咩啊？嗰啲
4: 武僧、
3: 武僧啊，
1: 秘笈啊，
2: 秘笈嘅口罩，
1: 见到好多秘笈。
3: 我哋唔系啊，嗰啲武僧啊，
4: 十八铜人咁样问
3: 佢哋好似朝朝起身练功噶嘛，系嘛？
1: 我系咪我哋真系唔知，但系我哋请咗一班武僧表演拍低嘅。
3: 哦，
1: 但系佢哋个规律就真系唔知。我聽講佢哋好有規律地一個武術學校咁嘅啦，即係唔係話真係你要喺度修練啊，因為好多係真係學功夫嘅啫，佢唔係真係要喺度掃地啊，即係
3: 唔係做嗰啲嘅，
1: 我諗唔係啦，而家即係唔同咗嘅啦，應該唔係
2: 武術學校咁樣，
1: 係啊，純粹一個武術學校。
3: 純粹學呢個少林嘅武功，
1: 係咯，
0: 可能係有外國人喺度嘅咯喎，
1: 都唔出奇，
3: 係咯，好多外國人都好中意學翻嗰啲少林嘅武功。
2: 其實好多外國表演嘅，即係中國啲武術隊，即係譬如武林少林寺嘅武術隊出外國表演咧，都有好多西人喺度。
3: 係啊係啊，
2: 好犀利！佢哋好中意我哋中
3: 引以為榮㗎，中意我哋中國嘅功夫㗎嚇。咁啊，即係哇！今次你哋真係～增廣見聞啊！即係去過咁多地方，雖然係辛苦
1: 嚇，
3: 即
1: 係
3: 真係係值得嘅。
1: 好值得嘅，我哋都話即係有啲嘢，你一生人可能真係去一次。
3: 係，
1: 你有機會睇到咁多，因為我哋其實統計過，我哋差唔多成個中國嘅中心咧，我哋去曬。我
3: 係
1: 第一次去咗八個省，今日去咗唔知五六個省，即係我哋去兩輯加埋，我哋去咗十幾個省。
2: 係啦，
1: 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周邊嗰啲地方冇去啫，即係東北三省冇去啦，
2: 新疆啦，
1: 新疆、內蒙。青海啊，嗰啲我哋
3: 甘肅嗰啲未去，
1: 甘肃去咗啦，敦煌
4: 去到好远，敦煌
1: 而家甘肃啦，
2: 青岛嗰啲
1: 系啦，咩系啊，山西啊，咁我哋去湖口瀑布咧，陕西、山西中间就系湖口瀑布，咁我哋去山西去陕西咧，咁啊中间又更多啦，上一辑啊有福建啊，开封系，
2: 开封今季。
1: 系开放系金贵嘅，开放系金贵啫。
4: 金贵，
3: 咁唔系一辑有得睇噶系嘛？
1: 有，开封来嘅，系今次嘅，系今次。
2: 好多即系好多历史好多嘢，系真系今次感觉好深，因为成日读书啊，睇啲诗词歌赋啊，即系我自己你话斋，如果感触重啲就系我去到一啲古城墙去摸翻佢哋呢个。因為感覺係兩千幾年前嘅城牆，我今日摸到兩千幾年後，我冇人知道我存在過喎，大佬。
3: 係，
2: 就呢啲嘢咯。
3: 係，好大嘅
2: 感觸啊，好大聲嘅，
3: 同埋
2: 好荒漠。你諗翻以前我哋嘅將士守邊疆。 幾辛苦啊！哇，同埋而家我哋高鐵都咁耐。

0: 荒無啲啦，冇咁多建築啦，又咁多綠化咁靚啦，即係周邊嘅綠化，我相信係有啲係嚇以前會荒涼啲啦。咁但係佢好多主建築咧都盡量保留嘅，係啊，即係佢哋個理念就係修舊如舊啊嘛，就係話即係唔好將佢翻新曬，即係就算我點樣修補，希望都保留翻舊時嗰種嘅感覺啊喺裏邊嘅。
1: 拍咗咁多咧，睇咁多去咗大部分嘅中國地方，
0: 係
1: 之後自己會唔會咧，即係有機會去？旅行都會去翻啊！你估？
0: 可能有啲地方啦，可能有啲地方值得去嘅。譬如揚州，我成日覺得好值得去嘅。煙花三月下揚州啊！
2: 去係咪去食揚州炒飯啊？
0: 揚州真係有揚州炒飯喎！而家開始有揚州炒飯。
1: 福建冇福建炒飯，
0: 福建就冇福建炒飯。
1: 揚州有嘅真
0: 係，揚州真係有嘅。但因為原來揚州係淮揚菜嘅發源地，即係中國四大名菜之一。其實我哋而家食到嘅好多京菜啊，咩上海菜咩都係。出自呢個淮揚菜，好犀利！淮揚菜刀工嗰啲文思豆腐咧，就係
2: 淮揚菜
0: 嘅，係啦。咁嗰啲地方你覺得好值得去嘅，
3: 去
0: 食下嘢。
2: 係啊，
0: 初貝，
3: 初貝，初貝，
0: 係啊，啲揚州嘅特色嚟。
4: OK， 嗱，真係咧，即係好多嘅嘢想去到繼續問，但係時間咧就差唔多，咁所以咧大家就記住啊，嚟緊嘅時候繼續收睇呢個《江湖見義》。
2: 多謝兩位嘉賓，
0: 多謝曬。
5: 拜拜！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三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说，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几个礼拜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亚曼外长布塞定预计礼拜六会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之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和免收通行费。美国官员话，美伊核谈判近期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次海峡危机令到美方担心伊朗履行更复杂协议的能力。美方警告，如果伊朗拒绝相关要求，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他，将要付出沉痛代价。近日有报道说，以色列向美国示警，说伊朗正考虑策划新一波暗杀特朗普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自己早就已经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他已经下达指示，一旦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美国将会以前所未见的强度轰炸伊朗。他说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军亦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屡次扬言要报复。特朗普早前出席完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回国时，特勤局要求他改搭旧的空军一号专机。据报，新专机由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客机改装而成，并没有配备防御反制系统，包括先进的反导弹能力，海外飞行安全风险较高。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暴雨成灾，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话，有18个站点出现大暴雨，一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最少4架车被冲走，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受到强降雨影响，部分房屋入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新华社报道，当地部分地区的洪水浸过建筑物的二楼，当地已经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今朝早10点已经转移安置近1600人。 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支付原本收入五分之四的病假钱，但是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

0: 性質不同，新法例下難以完全以有關方程式計算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但是傾向按工作時間長短去計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會再討論。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又說，立法建議受保障工作期間，包括由前往提取地點至外賣或者貨物送達目的地期間，或者訂單被取消的指定時間內，他認為原則和概念是清晰，但是確實時間，例如是單和單之間怎樣計算等細節需要再細化。孫玉涵說，希望暑假內就工傷補償計劃有較清晰安排，以開展法例草擬工作，目標在本年底將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新法例會訂定過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條文可以分開執行。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同负责人及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未有人被捕。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严重。他又说，警方现时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是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被问及早前有两间独立书店的负责人被捕，周一鸣重申所有执法行动是基于举报和情报主导，有法例可依就会执法，没有其他考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零五分啊，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之前啦，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啦。系天晴啦，下昼咧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啦，听日咧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而稍后啦两三日嘅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噶，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4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同埋咧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咧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咧户外嘅剧烈运动啦。如果觉得唔舒服咧，就要尽快求医啦。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6: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好嘛，第二个小时的开心大派对啦，先去到讲下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嘅娱乐新闻啦。啱啱今朝就睇到一个最新最 update 嘅情况啊，咁但系咧，其实就要还原翻，应该早两日嘅时候啦，就去到咧喺网上面咧就见到有一个片出咗嚟，咁就系咧一个应该系嗰啲网约车，咁喺嗰个嘅车上面嘅车 cam 啦嘛，攞咗条片出嚟啦，就去到讲一个司机同埋一个乘客嘅纷争，咁啊事完就系咧嗰个乘客咧就谂住落车，咁但系咧咦原来佢后屘发现未去到佢想要嘅目的地嗰度，咁跟住就同阿司机讲：咦，哇，呢度系即系唔系我要嘅地方啊？
8: 佢要去392号。
7: 系啦，咁啊，但系原来好似话咧就系打咗39号啫，咁啊真系争300几号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咦，咁啊。阿司机就话喂唔得，前面停唔到车之余，我亦都有下一单 job 咁，跟住咧就开始有啲口角啦。讲讲下咧，就真系大家开始叫做讲晒粗口啊咁样样，大家两个语气都唔好嘅。
9: 同埋好似佢话佢唔系我俾错地址。俾错地址，咁所以佢咪打咗系嗰个地方。佢话我跟个网嘅咋，你到就要落噶啦。
8: 佢话跟个定位，个司机就话，跟住咁啊，乘客有时咧即系一入咗，譬如大家 call 开车，可能都知道啦，一揿咗就
9: 系就
8: 嗰个位。咁有时定位啊，真系会啲平台都会错嘅。可能咧就错咗，咁啊，但系咁啊，司机就觉得喂，我都去唔到你想去嗰度噶。
7: 系，同埋我冇错。
8: 系啊，佢又冇错啊，跟定位，可能同埋佢。亦都唔识路啦，我同好多时咧，咁啊，即系佢真系好多跟住个地图，即系揸车嘅啫嘛，好多但系，咁跟住就乘客就即系话喂，咁你要求佢前啲，佢唔得，跟住就喺嗰度落车，咁啊落车嗰个位仲系双黄添，跟住系啦，咁啊佢褪前一少少嘅，褪前一少少，后屘就都系停啦。咁啊闹啦，爆晒粗啦，大家。咁啊，继而就开头其实个乘客都几好声气嘅，不过后屘即系可能
7: 突然间有下爆
8: 嘅，系因为司机大声啊，佢就爆佢叫佢你冇咁大声，跟住就开始爆啦，
7: 开翻佢，
8: 系啦，跟住就讲粗口叫佢唔好嘈，咁啊，跟住就即系我睇到好多次，识背咁滞，
7: 即系总之就 X X X
8: 啦，跟住咧。就跟住就乘客就喺咁闹啦，跟住司机唔弱噶，都系还口噶，
7: 系啦。
8: 你话佢阿妈咩？佢都系话翻你妈，都问候翻你嘅。跟住就我又落车啦，一落车咁啊，不如话投诉啦。个司机其实一早好都负气嘅，即系一话唔啱就喺呢度噶啦。你唔啱咪投诉我咯，系啦，咁即系讲呢啲嘢，咁即就好，其实好易即激，
7: 有少少撩，
8: 系啦，激兴啊！即系而家睇翻嚟啲网民嘅留言啊，各样啊，我哋睇自己睇都系觉得个司机唔好噶嘛，跟住就一落车嗰下就咩啦，开始就话佢啦，认得，我认得你，
7: 系佢识我，四眼仔，我认得你咁样嘅，
8: 唔系四眼仔啊，死矮仔啊。不过佢嗲音嘅，
7: 系
8: 因为有话个司机就点解有啲即系广东话唔系好正啦，好似咧叫佢即系去落车，咁而家开门啦， 你咪 buy 咯 ，buy
7: 后面 buy，
8: 后面 buy 应该系拉啊嘛 ，buy 啦，你 buy 啦，跟住个乘客都问佢 buy 咩 ？buy 啊，跟住又话认得佢，跟住哦你啊女方啊认得你，咁就疑似女方
7: 系啦。咁但系咧呢个就系我冇记错，应该前日出嚟嘅一条片，但原来寻日咧都仲出咗另外一条片出嚟。
9: 哦，系咩？
7: 系啦，咁嗰条片就应该另外一个角度咁样样。
8: 都系佢架车系嘛？
7: 系啦系啦，但系咧就即系就睇到个乘客系落咗车，系真系咧。戴帽啦，戴眼镜啦，嗰、那个装束咧，咁跟住你知啲网民好神通广大噶嘛，就随即去到对比，因为即系嗰阵时阿司机已经喺嗰条片嗰度话疑似，即系佢话哦，我认得你咁样样啊嘛，讲咗个名啦，咁而且网民喺当晚咧都听到佢个乘客嗰个声音咧系有啲似女方嘅，咁啊大家就开始估啦，咁啊然之后好啦，第二条片出现嘅时候咧，大家就比对翻咧，阿女方之前咧都好似曾经有。即系有俾人影过相咧，就系咁样嘅装束，同埋喺嗰条片第二条片出现嗰个装束系一模一样嘅咁样。咁好啦，到到今朝咧，嗰个事情发展咧就系即系变咗另外一回事啦。因为咧，原来咧就变咗系咩咧？系呢一个嘅私隐专员公署介入咗啦，而此咧呢一个嘅乘客同埋司机咧互相爆粗嘅画面咧流出，咁跟住咧就介入咗，要勒令个平台咧去到删咗条片佢系啦，咁即系所以话咧，依家应该嗰个 social media 咧就唔可以再流传呢一条片噶啦，要删咗嗰个 original 嗰个片咁样样噶啦。
8: 呢个应该就系嗰、那个。是咪个司机提供㗎啦，佢自己私家车嚟㗎嘛，佢自己拍㗎嘛。咁其实係啊，即係呢个其实真係犯法㗎。咁有啲律师都话係，其实如果即係再去告落去你唔肯删除嘅，其实就可以变刑事添嘅。跟住就再如果你因为条片而制造到有诽谤啊，有啲咩嘅声明受损啊，人身攻击啊各样呢，咁你之后仲
9: 即係。佢要负
8: 责任㗎。你可以追究㗎。
7: 因为咁讲啦，根据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任何可以透过视频监控系统清晰辨别到特定人士的视频都被视为是个人资料，所以就有权要求那个平台作出移除的处理咁话嘅。
8: 但个司机咁样啲态度咧，即系大部分啲网民而家都系唔 buy 佢。
7: 其实我都有睇晒嗰啲 comment 嘅，咁其实就我觉得就一半一半啦。當然個司機個態度都唔係好好噶啦，都真係頭先我哋所講。咁但係個乘客咧，都即係突然間咁樣去到爆粗，大家就會都覺得，咦？點解會咁樣樣咧？係
8: 啦，你爆粗
7: 係啦，係啦。
8: 不過開頭就諗住即係一面倒啊！如果係真係女方嘅話，跟住就哇咁，個個一定係多數鬧
7: 嘅，
8: 係
7: 有啲負面嘅形象。
8: 又好似即係唔係好多，即係少少啦。即係佢又話佢原來平時好似唔聲唔聲，原來咁粗口咁樣，最多都係
9: 唔係佢都係落車講嗰句啫。我都系，
8: 哇！车入边有噶，
7: 喺车里面有噶，
8: 落车再片，跟住咁啊，个乘客即系跟住就即系。而家都又冇澄清啦，不過啲人大家都係覺得，如果係都係幾似佢噶啦咁樣。咁個司機咧就好多即係網民又話，我話又話要即係起底啊、公審佢啊咁樣啊。咁啊，但係就最唔好嘅做法，佢就真係
7: 擺咗條片啊嘛。
8: 佢呢下就自己
9: 唔應該擺
8: 蝕底嘅。
7: 其實呢陣時咧，我覺得都幾搞笑。有啲朋友咧就覺得可能喺佢自己個心態上，我就覺得喂對方理虧，我係有嗰個理據喺度。
8: 佢應該想擺出嚟。公審
7: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就變咗係一個反效果，即係反而自己嚟。係
8: 啊，咬翻自己翻，而家唔知有冇咩嘅首尾法律首尾跟進㗎。
9: 咁但係嗱，我又想知喎，咁佢而家嘅條片出嚟咧，其實好多人轉載咗㗎喎。係
7: 啊，所以其實可能 cap 咗㗎。係
9: 啊，你控制唔到其他嗰啲轉載嗰啲。
8: 可以人係啦，跟住就話追究佢㗎，真係有機會㗎。
7: 唔係咁當然啦，即係因為佢。如果依家私隱專員公署。

0: 去到介入咗之后，我相信如果你之后再喺任何平台嗰度咧，去到公开发放咧，其实系一样嘅啫。
1: 咁但系已经啲人可能开话，
2: 个个公
1: 介绍就系
0: 啦，
1: 我啲朋友 send 嚟 send 佢啲群组啲全部，
0: 诶，不过好老实讲，嗰日都睇晒噶啦，
1: 而家跟住同埋咧，即系阿乘客都有讲啊，话我记得佢车牌噶，佢话佢你系啦，你死梗啦。唔知道日后发生成点啦，跟住但系就有好多嘢出咗嘅，其他啲片咧就系啦，改埋首歌嘅，
0: 系啦，可以睇到，
2: 系啦，
1: 定位睇清楚咗，
2: 系啊，咁快，即刻改只歌
0: 嘅咋，嗰个人系阿程天林啊嘛，你讲紧，阿程天林好快嘅啫，
2: 哇，真系醒目。

0: got me restless. 佢系 Marv 啊，悠然同游 Rara。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微光许哲佩。

0: 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2: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继续咧，去到讲下呢一个嘅娱乐新闻啦。要讲嘅呢一单咧，就系郑秀文啦。咁啊，本身咧喺寻日咧10号嘅时候咧，佢就喺启德嘅一连三场演唱会开始啦。咁但系咧，好不幸地喺今个星期初嘅时候咧，就突然去到向外咧，话因为一啲工程上面嘅问题，咁所以咧就真系开唔到演唱会。咁佢话咧，佢只系用咗即系好短嘅时间去到消化呢个消息，因为咧。你唔開心都係冇用嘅，即係佢係要諗點樣補救，因為知道有好多嘅歌迷係要買飛，其實好難啦。有好多係外地嚟到啦，咁你加埋即係除咗你話演唱會飛之外，你仲有嗰啲機票啊、住宿啊等等。佢點樣可以令到大家係減低到最少嘅損失咧？咁佢就即刻去到諗點樣去到做咧？咁佢話之後就決定咧呢三晚就係由昨晚開始啦，到聽晚咧就改為咧每一场是一个1.5小时的歌迷答谢会，他们都会呢用尽全力去到就是跟大家答谢大家表演啦。至于呢本身是已经买了这三日门票的歌迷朋友呢，就继续 hold 住那些飞啦。除了就是说可以在这三晚入到去，即是依返他们的场次入返去看这个歌迷答谢会之外呢，之后亦都会在启德那里，虽然未知时间啦，但是呢都会在启德那里开返个演唱会。所以大家呢是可以呢凭票入场，又或者之后你是可以退票的。
3: 几款都可以做啦。
4: 我觉得呢郑秀文今次做呢个咧，真系好好嘅安排。
3: 人哋出边嗰啲以前嗰啲就话公关灾难，呢个今次真系公关，真系哇做得好好，
4: 做得好啊，
3: 赞晒啊！
4: 系啊，同埋咧，佢琴日仲请到华仔啊、刘德华咧做特别嘉宾啊，咁啊巡场一齐同
2: 坐喺架车嗰度，系啊，都倒转地球啊，
4: 系啊系啊，因为之前咧咁啊有啲人咧就讲话点解要突然间 cancel 咧？就话佢咧。售票啊，唔得理想，所以 cancel。我觉得即系
2: 绝对唔系啦，
3: 会啦，一早卖晒啦，
4: 一啲人想买都买唔到飞啊！
2: 我系其中一个，我真系有打俾即系佢哋演唱会嘅。喂，依家真系难搞，因为冇晒咯，
4: 冇晒，
3: 内部都冇，跟住出边都系9秒9又售罄咗嘅，官方
4: 系啊。咁啊，点会因为系买飞，仲有买飞唔掂而话取消个场，都唔系嗰几日前啦，系咪啊？你可能一个月前已经知道买飞唔好咧，点会嗰几日前通知话唔做 show 咧？咁其实咧，听讲话咧，系因为咧有一啲嗰个
2: 工程
4: 嗰度咧，有啲唔系太稳阵嘅 wire 定乜嘢咧？咁咧佢哋政府咧就唔批噶啦，因为点解？上一次 Mira 佢哋嗰个 show 咧，咪有次嗰个吊嗰个承担嘅力咧跌咗落嚟伤咗人噶嘛，咁所以佢对佢哋依方面对于安全方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诶宁愿你整好咗啦先至批俾你，咁我觉得是啱嘅，咁啊当然啦，有好多歌迷哇真係佢哋好远啊，托人买飞，
3: 全世界都有，
4: 全世界都有度呢个机票度酒店嚟嘅，我突然间睇唔到当然有失望，所以我諗啊阿 Sammy 佢諗好耐㗎，或者同公司人諗啊点样能够安抚佢哋，又答谢佢哋对自己嘅支持呢，咁所以呢琴日做到嗰个 show 呢，我都觉得啊尽晒佢能力啊、你会感觉啲 fans 系开心到不得了啊！
3: 都好反应，现场好好反应。
2: 系啊，同埋好似话之前咧，即系大家都惊啊，会唔会因为咁有啲咩投诉咧？我之前睇嘅时候就未有任何嘅投诉啊，各样嘢。咁但系
3: 好好做得。
2: 但系咧，好似话咧呢一个海关方面咧都有去到注意到呢一件事件嘅啦，咁可能会去到要查探一下啦，咁样。
3: 跟住就啊，咁啊，现场气氛梗系好好。

0: 即系都好敷啊，就即系我谂大部分都
1: 敷晒，
0: 啲人都照睇啊，照
2: 睇啊，
0: 唔好唔理。
1: 我好多我喺 social media 嗰度，好多朋友都有去到睇，所以即系
0: 其实我去同演唱会差唔多
1: 嘅，系啊，我完全唔觉得有分别，
0: 唔觉得系普通粉丝见面会咁样。咁其实如果你计嘅三场咧，如果咁三场佢都系而家免费噶嘛，即
2: 系
0: 额外要做出嚟，
2: 再做
0: 嘅，其实真攞咗好多钱噶，
2: 系啊，
0: 咁大地方，
2: 佢公司都使好多钱噶。你我见到佢 dancer 都四十几人，
0: 你长租嗰啲有啲嘢
2: 乐队啊，
0: 系咯，所以所有嘢嗰啲你啲嘢你做唔到一个三个钟头嘅演唱会啫，咁你都做咗嘅，真系入边又唱歌又成嘅 show 啦，当系咪？
2: 系，
0: 咁你都系。嗰個成本其實唔係爭好遠
1: 嘅，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天后嘅承擔咯，即係佢知道大家嗱，佢紅咗咁多年啦，好多朋友去到支持佢，佢知道如果今次佢做唔到一啲乜嘢嘅時候咧，實會令到好多朋友失望。咁所以我諗佢係本住即係一路大家咁支持佢呢一個心去到做。
0: 我諗都唔會同公司計過程，
1: 唔會，
2: 佢唔計噶啦。
1: 我相信
0: 即係我問下嗱，我唱多咗三場啊，
1: 唔會啊，
0: 呢個真係完全唔係嗰種，
1: 唔係嗰樣嘢嚟㗎。
0: 今次靚。
2: 佢系即系关心嗰啲 fans 支持佢，点样令到佢哋心里头舒服。另一方面，你睇完我呢、這个表演咧，好似相大家相聚一个 fans club 嘅 party 之外咧，佢本身嘅飞仲可以留翻低，到佢正式上嘅时候再嚟睇。呢个真系都好难得。
0: 佢最好嘢嘅就系知道咗系啦，唔可以即系个牌照未发到出嚟咧，唔做得啦。系讲紧系好。短嘅时间，即系人哋话讲，即
2: 系三日啊嘛，
0: 系啊，即系好短嘅时间就可以公布咗以下嘅安排，
2: 系啊，
1: 同埋佢话佢觉得佢一定要自己行出嚟同大家去到讲，即系可能之前有阵时如果遇到咁嘅情况，大家只系透过公关咁去到出一个声明啊，话俾大家听，咁就完咗件事噶啦。但系佢话唔得，我一定要咁样行出嚟去到同大家讲呢一件事咁啦。咁所以即系佢做得好好啦，不。知道咧，相伴咗佢26年嘅经理人咧，阿郭启华咧，就即系原来喺早两个月之前咧，都已经系离职噶啦，即系因为佢话，因为佢个早排嘅时候个身体唔系咁好啊，咁所以佢
0: 唔关呢单嘢事，
1: 系啦，唔关呢单嘢事嘅，系啦，咁啊唔知即系会唔会即系虽然阿 Sammy 叫做可能身边少咗一个陪咗佢咁多年一齐去到叫打仗啊嘅一个好朋友。但是今次他也都即自己做得好好啦，嗰件事咁样样。当然佢身边嘅团队啊，佢嘅一啲工作人员啊，都系好落力去到帮忙啦。咁但系咧，其实除咗佢之外咧，最近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歌手朋友咧，我都想讲下。其实咧，如果唔系咧报道嘅话咧，我完全唔知道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即系我比较孤陋寡闻啦。唔知呢位歌手朋友咧嚟紧会喺红馆开演唱会，亦都唔知道点解佢会开到两场嘅红馆演唱会啦。讲紧就系一位内地嘅艺人叫做李浩啊。咁啊嚟紧嘅时候咧，佢就会喺红馆嗰度开演唱会。咁嗱，亦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对佢系唔认识嘅。咁所以，点解一个我哋唔认识嘅朋友会去到开红馆演唱会呢？咁啊喺最近嘅时候都睇到啦，就话哦，原来因为多谢咧黄祖蓝嘅帮忙，去到咧帮佢即系做咗我谂好多功夫啦，申请入纸啦，然之后就去到可以开两场嘅演唱会。但系咧，原来呢两场嘅演唱会咧爆晒噶，系啦，咁然之后就开始逐步揭开呢一位艺人嘅身份。原来咧，佢本身喺香港出世嘅，爸爸系香港人，喺香港读书去到7岁就翻咗去内地嗰度生活。咁继而咧，系之前嘅时候喺一啲嘅综艺节目嗰度咧，就去到同祖蓝去到结识咗。咁然之后佢哋有去到互相留一个通讯啦。咁之后佢哋亦都有去到讲下呢件事，因为祖蓝有问佢你其实最想做啲乜啦？佢话最想梗系去到开红馆啦，咁跟住即系当时祖蓝都话你都几大上头噶，点知喺过咗一排之后，祖蓝帮佢搞掂咗啦，咁
2: 样。Yeah, very good。
1: 系啊，咁啊，同埋好似话咧，另外仲有嘅呢个咧，亦都系一个 fans meeting， 一个见面会啊。咁就系今朝早咧喺呢一个尖沙咀嗰个商场咧，最大型嗰个商场嗰度咧，哇！好逼爆，以我所知，咁就系咧呢一个韩国嘅人气男团啊，就系咧 Seventeen 嘅成员咧，金敏辉咧喺今日上昼十一点咧就出席一个宣传活动啦。有网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发文话，琴晚凌晨嘅时候咧，已经有500个人喺呢个商场门外嘅街头咧通宵排队啦，非常之虚撼。咁啊，至到早上入去嘅时候咧。哇！真係失控啊！失控
0: 一位啫，一個啫。
1: 係啊，但係咩失控呢？係原來咧，應該有人喺等候期間咧，因為等得太耐啦，咁所以大便失禁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在場嘅保安員咧要去到噴嗰啲嘅空氣清新劑
0: 消毒啊嗰啲啊，哇咁樣，
2: 死死，
0: 即係唔係嗰啲尖叫五百，
1: 呢啲都算，呢啲都算啦，唔係係真係啊，因為等得太耐啊，
0: 等到急，又唔想即係讓咗個位啊，
1: 係啦係啦係啦，
2: 頭先你講到咧，即係內地嗰個歌手咧。李浩啊，李浩咧，其实咧，佢哋有关嘅经理人咧，就邀请我帮佢做嘉宾嘅，但我唔喺香港，咁好似系祖蓝都帮佢 arrange 好多嘢嘅，咁我吓，我同佢做嘉宾，咁我第一我都唔喺香港，我又唔系好认识佢，咁即系我都话唔好意思啦，即系咁样咯
1: OK， 咁啊嗱，即系香港方面咧，真系呢一排嗰啲嘅演唱会啊，
2: 好热闹啊，
1: 见面会啊都几旺下嘅，咁希望继续旺场落去啦。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 好，依家时间系3:35。
3: 天气报告，
1: 好啦，咁先睇睇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会系天晴啦，下昼咧系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方面啦，听日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咧渐转唔稳定啦，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至于现时咧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55%啊，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咧极端酷热同埋咧高温嘅天气系持续噶，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咧户外嘅剧烈运动啦。如果觉得唔舒服咧，就要尽快求医啦。
4: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5: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小小的雨场。
6: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冠军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去到讲下呢一单嘅新闻啦。咁其实今个星期，即其实呢几个礼拜陆陆续续咧都听到或者系睇到一啲嘅新闻咧，都系关于一啲前辈级嘅艺人啦，可能都真系年事已高啦，或者系因为病嘅关系啦，咁所以就相继去到离世啦。啱啱今个星期收到嘅就系阿朱维德先生啦。咁啊，朱翁其实就系 TVB 开台嘅十个员工其中之一嘅。
1: 系噶，
0: 咁跟住佢去到2020年嘅时候，因为都觉得自己好似俾公司投闲置散咁样，咁。所以他就离开了 TVB， 但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就因为曾经好像跌亲过，然后他太太都说送了他去老人院，但是因为当其实他的身体已经是开始差了，啱啱在今个星期的时候呢也都传出这个离世的消息咯，样。
2: 不过朱翁就很犀利的，就是他就去到他80岁的时候呢，都是哇，即是周围列国啊，即是周围走来走去。
0: 星如红钟
2: 那些人。是啊，好。身体又好，同埋即系好博学嘅，即系知好多嘢啊！
0: 佢知好多香港嗰啲历史，
1: 香港历史、中国历史，佢全部咧做晒功夫嘅。你一问佢就知道晒嘅，咁啊真系博学多才嘅。
0: 有冇同佢去到合作过？
1: 有啊，一啲综合性嘅节目啦，
2: 我都有，内地旅游节目又有啦。嗰时应该系都有十。幾年
1: 有十幾
2: 年，我十幾年前同佢合作，我十年前到啫。
1: 係啊，
2: 所以咪就係話嗰時其實十年前佢都幾多歲？
0: 80几岁啦，
2: 係啊，仲係即係自己揸車啊，
1: 仲係好精神啊。
2: 因為我住嗰時同佢住同一區咯，深井嗰邊啊嘛。跟住佢，跟住就去內地做完嘢，跟住哇，佢都好活躍嘅，仲係又會約啲朋友啊食飯啊，跟住啲中氣好好啊。
1: 係啊，仲好精靈㗎。係
2: 啊，記稿好勁啊。係
1: 啊。
2: 跟住仲后屘先，即系而家先再知道，原来哇系第一代嘅新闻报道员。
1: 系啊系啊，你同佢倾偈咧系获益良多啊！佢样样泛泛都掂啦，都会解释俾你听啊，分析啊，当时系咁样啊，即系咁咯。咁啊，当然啦，即系冇办法啦，年纪大啦，唉，即系身体各方面啊，都系。会发生问题啦，咁佢走咗，大家都心真系点啊，好怀念佢嘅吓，
2: 唔舍得嘅，
1: 系啊，真系好唔舍得嘅吓。
0: 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今个星期都传出咧，嗰个身体状况好麻麻，最近亦都入咗医院啦，就系资深电影人啊，施南生小姐啦。咁啊，近日咧就传出佢病重嘅消息。咁佢嘅前夫兼著名导演啊，徐克先生咧喺寻日嘅时候咧，亦都去到即系再度啦，前往医院嗰度去到探佢咁。咁而且喺下昼1点钟嘅时候离开啦。咁诶，即系当然啦，都有记者去到问佢啊。前妻嗰个情况系点啊？咁啊，当问到佢嘅情况系咪 OK 嘅时候咧，阿徐克咧就点头示意，并且话目前仍然观察中。咁啊，之后就话其实都需要啲时间咁样。咁亦都系啦。咁同埋见到佢一啲嘅好朋友，譬如张艾嘉啊、郑玲姐姐啊咁样样，即系都有去到医院嗰度探望佢。
1: 系，其实我谂系过几两个月前咧，佢都有出席一个丧礼嘅。咁当时咧就我睇先啊，我可能我俾佢早去个丧礼，然后我就走咗啦。咁后屘我睇到啲相，即系我见到佢揸住个拐杖嘅吓，咁样即系佢好有心啦。因为亦都系识个谷美丽啦吓，即系谷德超个姐姐啦吓。咁喺电影界都系知名度好高啦。咁同我当年都合作无间嘅。咁即系。我见到佢都有出席个丧礼，咁啊都系大家系好朋友咁样，咁啊而家突然间传咗消息，咁可能或者佢身体有啲唔舒服都未定嘅，咁啊当然啦，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吓，咁啊因为大家都关心佢啊，都系啊，即系有时年纪大咧，好多时好多嘢咧，都要大家注重下身体嘅嘢啊，咁各方面啊，吓吓，呢个即系我同阿薛家燕讲嘅，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早两个礼拜都做过我哋嘅嘉宾啊，佢系谷亚薇啊，爱自己啊。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9: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讲下呢一单咧，即系都成为咗全城嘅热话，呢一单嘅娱乐新闻啊，成为咗大家咧茶余饭后咧去到讨论嘅一个焦点啊。话说咧就系、骆叶玲系啦，骆叶玲小姐啦，咁佢系啱啱应该上个礼拜啊，系啦，就去到有佢今年嘅生日会啦，咁、大家就觉得咦好多嘅艺人有出席喎，咁但系咧喺过咗无奈今个星期嘅时候，突然间就传出咧就话，今年咧就发觉咧阿骆小姐去到喺佢嘅生日会上面收嘅礼物唔多，咁但系以往就好多噶嘛，即系好多朋友都去到。到俾送礼物俾寿星女噶嘛，咁啊，今年
11: 系
0: 啦，
11: 攞住啲礼物，攞住嘅，
0: 系啦，咁啊，即系今年就好似冇喎，咁跟住就话有报章咧就爆出嚟就话，哦系啊，因为今年咧就将嗰啲礼物咧就事前嘅时候咧，好多人就已经送咗俾阿骆小姐啦，咁咁啊，点解咧？就根据嗰个报道咧，就话喺旧年嘅时候咧，喺阿骆小姐嘅生日会里面咧，就突然间发生咗一件失事。嘅事件，事完咧就旧年嘅时候啦，咁啊周吉佩咧就去咗送咗一扎立宝贝嘅花俾阿骆小姐嘅，咁即系嗰扎花话系花啦，但系即系其实里面冚唪唥都系嗰啲立宝贝嘅公仔嘅，咁、啊你记得啦，喺旧年嘅时候，即系嗰阵最 hit 嗰个时间，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咧，后屘听翻啊周吉佩话咧，佢都花咗好多心思啊，即系去到揾因为知道啊。骆小姐都中意啲潮物，咁所以就觉得啊，咁啊又知道佢好中意立宝贝，咁所以就去到花咗好多心思去到送俾佢啦。咁咁咧就话喺旧年呢个生日会嗰度咧，呢一只花咧突然间就不翼而飞，系啦，唔见咗，凭空消失咗。咁咁然之后，阿骆小姐梗系非常之紧张啦，佢咁中意立宝贝嘅时候，咁跟住就去到问咦，问攞咗啊，咁跟住就冇人答啦，当然。咁然之后佢哋就喺翻。嗰、那个嘅餐厅嗰度睇翻 CCTV， 继而咧就真系揾到嗰位即系攞咗嘅朋友啦，系啦，咁啊攞咗呢一个盗窃者，即系见到有个咁样嘅人喺度，咁然之后咧就当然之后啊问翻。 對方啦，咁但係對方咧亦都承認就係話咧，哦係啊，可能佢嗰排壓力大，咁所以咧又覺得咦啊，可能阿樂小姐唔諗住去到要啦，以為即係覺得誒佢咁多禮物，未必一定想要呢一份禮物啦，咁所以咧就攞咗。咁但係咧中間咧就透過中間人嘅時候咧，去到之後係有歸還翻嘅，咁、而且咧呢啲嘅劉寶寶咧係之後係著翻曬有啲唔同嘅衫喺度嘅啫，再去到幫佢 decorate 過嘅咁，咁、
11: 新衫着咗，
0: 系啦，系啦，
11: 仲值钱咗就翻嚟
0: 啦。咁跟住咧，后屘就听到阿周吉培就话：，诶、哎，依家咧就摆咗喺阿乐小姐个办公室里面嘅，系、啦。咁啊，假如即系如果你去到揾阿乐小姐嘅时候，可能你都会见到呢、
5: 到，
0: 系啦，呢、个就系
11: 传说中嘅蓝姑
0: 婆，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啦。咁啊，嗱，呢件事件当然啦，就即系成为咗大家茶余饭后咧一个讨论嘅娱乐新闻啦，
11: 系啦，
0: 咁啊，大家都全城去到帮手执空。咁样啦，咁然之后，因为咧有一啲消息，根据嗰个报道消息出嚟咧，就系话，疑似去到攞咗呢一扎花嘅咧，就系一个47岁嘅前 TVB 男艺人嚟嘅，
11: 40岁左右嘅，好唔系，未好似唔系 exactly 写几多岁噶，
0: 跟住后屘我
11: 即系40岁后
0: 噶，后屘嗰个版本咁样样系啦，咁啊40岁后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就係話有結咗婚嘅，有小朋友嘅，亦都有轉戰內地嗰度發展嘅咁樣。
11: 咁有幾個名單就出咗嚟。
0: 係啦，之前我見到，我想講咧，係
11: 啲人指
0: 啲人估啦，但係咧有人係直情咧問 DeepSeek 噶。
11: 係啊，
0: 係啊，佢哋輸入曬啲資料，然之後問 DeepSeek 啦。好癲，有啲人
11: DeepSeek 答咗嘅，
0: 係答咗嘅。係啦，咁當然咧，有即係有好多嘅朋友會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咁但係咧，似乎咧就大家好似即係估啊，喺個新聞上面，大家見到依家好似就係話，咦會唔會係維維咧？咁嗱，當然呢個係即係純粹估嘅啫，大家咁樣咯。
11: 之前啲人就估啊黃國順，
0: 跟住
11: 但係好快啲人話唔好玩啦。咁即係話，即係佢話，因為佢話成日都會係好會即係有
0: 好老公好。

0: 好爸爸成日都会晒啲相啊，即系出嚟啊咁样啊，即系好温馨啊，锡屋企。咁啊，阿 Vincent 又冇乜即系拍 post 呢啲嘢嘅，
1: 好少 post
0: 嗰啲啊，都系做嘢嗰啲多嘅。咁所以啲人就话唔系佢啦咁样。
1: 好似仲有另外一个噶，我唔记得咗啊。
0: 吴卓羲够好笑啦。跟住未结婚，乱嚟噶嘛？开头有人乱估噶嘛？
2: 系，或者佢中意蓝湖啲公仔花咧。
0: 跟住之后后屘啲人系咯，话维维咁样，但系都而家都未澄清嘅，又冇话即系证实到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会唔会当其时即系我咁讲啊？即系呢一个蓝湖可能当其时都系即系炒啊，系难买嘅。咁但系又未去到系咪？哇！即系要去到。偷啊贪心咁样咧，会唔会嗰日可能去摆可能一扎花咁嘅物体，可能系摆咗喺唔知啲位唔可能好侧边或者点样，变咗唔可能嗰个人就以为你花啫，你系咪唔要啊？因为好多时啲人送花，跟住就唔攞噶嘛，或者啲花篮啊开幕嗰啲啊就抌添噶啦，直情系咪摆喺门口？咁可能佢咪一时以为人哋唔要就攞翻去咧咁样，因为讲到佢咯，即系又话佢个报道后屘即系。话佢自己话有压力，佢认，即其实即如果自己做贼嘅，好少话会认噶嘛。我系贼啊，我系偷嘢啊，有少噶噃。
2: 唔系咁样做贼咪有压力咯，啲人追睇件事。
0: 真系啊！
2: 不过咁样嘅，好多时咧，即系啲生日 party 咧，真系好多好多人送礼物嘅，
0: 系噶，
2: 成堆。喺晒度嘅，咁可能咧，即系譬如话攞嗰个就觉得，咦咁多，诶唔紧要啦，佢都唔要得咁多啦，咁啊诶顺手就。
0: 咁啊，真系偷！如果咁样谂法，就真系偷嘢噶咯。
2: 即系佢谂住系咁样啦，吓咁啊谂住诶，朱红英又唔介怀嘅咩成噶，咁啊点知有 CCTV 睇咁啫，系嘛？
0: 不过主人家都咁都算系咁啦。
1: 小事咯，佢话个小事一宗啦。
0: 如果报警嘅仲大件事，仲核突啊！
2: 系咁啊，即系今日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六再见啦，多谢大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慧琼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推动的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按实时交通情况灵活调节灯号，近年进一步增加人工智能在交通控制的应用，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了大约 5%-10%， 效果理想，并在下半年逐步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号路口，包括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和港岛近玛丽医院的薄扶林道或沙宣道等。陈美宝在网志表示，署方在2024年底在汀九桥推出的智慧公路先导计划，能够在10秒内自动侦察到大部分交通事故，并即时发出警示，将识别时间大幅缩短近90%，让管控人员能够迅速应变。运输署正构建新一代的交通管理平台，全面整合各类交通和运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预测交通变化，主动识别交通瓶颈和制定应急预案。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加上地缘政治复杂，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行动目标中的重中之重，期望学院将来执行政务时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罗淑佩在致辞时表示，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承认，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他说自己在政府工作30多年，几乎每个岗位都和警队合作无间，包括回归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保安，以至去年三月启德体育园开幕等，都和警队并肩迎难而上。这种团队精神亦将是香港能够抓紧十五五机遇的重要基石。立法会运动日在尖沙咀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多位议员参与。陈国基表示，立法会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活动展现了议会和政府的合作精神，今日和多位议员携手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陈国基和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议员一起参加轻排球邀请赛。他表示，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体育普及化，并积极推广多项新兴运动，让不同年龄和体能的市民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鲍威尔已经减弱为台风，预料向西北移动而向浙江。鲍威尔在艾曼之前最接近台湾，亦都是风雨最剧烈的时间。大暴雨特报持续发布，气象部门说今日凌晨至到中午，新竹县累积雨量达到330多毫米，云林县超过3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250毫米。受到暴风圈笼罩影响，全台各地都有强风，台中和屏东等地传出零星灾情，包括树木倒冧、停电和交通灯损坏等，其中台中有4人受伤。台电话截至到下午2点，全台一度有近180,000户停电，目前近90%用户已经恢复供电。民航部门就话有超过1200班航班取消，台铁

0: 布今晚六点钟之前，西部同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平面同高架路段已经暂停营运，其他路线持续服务。受到巴威影响，台东吹起焚风，市区气温高达摄氏 37.6 度，部分地区就吹起风沙，能见度明显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果伊朗暗杀他，将会付出惨痛代价。近日有报道说，以色列向美国示警，说伊朗正考虑策划新一波暗杀特朗普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自己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他已经下达指示，一旦伊朗暗杀或者试图暗杀他，美国将会以前所未见的强度轰炸伊朗。他说1000支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军亦都已经准备就绪，并且有能力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屡次扬言要报复。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多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s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7: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8: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7: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8: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7: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8: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9: 各位 DSE 嘅同学，我系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系要记住，成绩单只系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唔到你嘅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样，都会有屋企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1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1: 不想戴眼镜戴 con， 现在激光矫视有不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样选，手术后要怎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0: 啦，咁啊时间嚟到啊晏昼4:09啊，今日系礼拜六啊，听完呢个天气报告就知道热爆，我啊继续劲爆。系啊，劲爆榜几热都好啦，都风雨不改啊！每逢礼拜六嘅下昼4:00都喺呢个频道爆，一爆爆到晚上7:00喺呢个频道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今日当然咧就你当系啦，着晒背心啦，咁啊着晒短裤啦，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咧71啦，7月11日亦都系7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2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啊，节目去到一半时间啦，咁啊3个钟头，个半钟头一半就去到5:30咁上下，就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咧，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然仲要爆埋今日咧71嘅外语榜 Top 20。咁但系传统先睇到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20大位置以内呢？哇！上个星期有成6首新歌，今个礼拜一样啊，都有6首新歌。分别占据在这个榜的下游位置和中下游位置，部分新歌就是好朋友手拉手拍着上。
1: 第10位，
0: 是啊，今个星期第一首新上榜的作品，也是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揭晓的位置第20位出现，来自今年度2026年这位创作男新人，他自己亲自作曲加埋监制再加埋演绎，他的名字叫做汤子希，有这一首没结果但花开过。

呢位乐坛嘅创作男新人嘅出道作品，可以话探讨喺成长当中嘅遗憾同埋释怀。

系啊，佢话人生就好似跑长跑咁啊，有人咧同你并肩啊，起步；有人咧会中途离场或者中途加入。

所以要接受有时朵花开咗未必系有结果，未必可以拥有到最后，呢个系人生常态咁话。

所以花开唔一定要结果先至圆满嘅。喺个过程本身已经系最灿烂嘅时刻。虽然行唔到最后，依然感激相遇时候大家遇到嘅美好嘅余下嘅温度。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汤子希亲自作曲，今日吕伟乐填词。Oscar Tong 編曲 ，Oscar Tong 加埋湯子希就齊齊監製住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歌，湯子希 Gavin 嘅呢首《沒結果但花開過》，一日榜第二十位。刚才讲过部分的作品是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今个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的歌立即在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二个公布位置第十九位出现，亦都是今年度的乐坛新人，不过这一位呢是女新人。

0: 仔都幾硬頸啊！呢首歌歌名叫《燈神》，即係香港嘅俗語就係、是、哇，燈親都係選擇錯誤啊！預測嘅結果永遠係相反嘅。亦都比喻呢一個愛情大輸家，明知係錯啦，就越揀越錯，依然捨得放手硬頸。身邊啲朋友都唔睇好你揀嘅對象噶啦，但佢依然好硬頸話唔信邪，為咗呢一段愛情啊，失控咁嘅堅持嘅無奈，同埋都可以話自嘲。有呢一位朋友啊 ，Candy 王家晴亦都系 Cola 呢位成员，亦都系今年到乐坛女新人。有呢一首歌歌名叫《灯神》啊，真系拣亲咩对象都系衰到爆噶。Y 超富力作曲加埋 Y 文填词，徐浩王少明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一日榜第十九。
1: 新城劲爆，乐榜。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新城劲爆，落榜
2: 第十班位。
0: 好，翻嚟4:21，继续今个礼拜嘅本地榜倒数第十八位，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三首新上榜嘅作品。

系啊，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加入咗佢啦，佢嘅名叫做 Sabrina 张曼莎。喺旧年咧，除咗有你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同胡子同合作嘅你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系一首咖啡歌 Americano。今年咧，佢继续发功，有呢一首《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就讲述一段嘅感情去到尾声啦，选择好聚好散，温柔讲拜拜。你唔使带晒成个宇宙嘅，你带走我哋今晚经过嘅圆满已经好够噶啦。Gordon Flanders 负责作曲，加埋周耀辉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加埋陈巧威做监制，一日榜喺第十八位。继续嚟，都系今个礼拜全新上榜嘅作品，交俾佢啊！

0: 系啊，呢首歌亦都系西马有份参与作曲啊，同埋监制。
1: 转换情绪，密谋桥段慢攻，但我不变。
0: 有英志细马自己 ，Sea Travel， 三秒 ，Chai Sing T， 云汉阳一齐作嘅呢首歌。继旧年矮人情歌同埋大绝之后咧，今年佢发功啦，有呢一首叫大家负责翻啊，创作创造自己人生嘅节奏 ，Beat Maker。T-Rex 应志月都参与埋呢个填词工作 ，Sea Travel 编曲，应志月 Sea Travel 监制。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将人生比喻呢个音乐嘅节奏创作啊。唔使跟住人哋嘅步伐啊，创造自己属于自己嘅节奏 ，Beat Maker 一日榜第十七位，
2: 第十六位
0: ，去到第十六位呢个位置，呢一首歌就唔系今个礼拜新上榜嘅作品啦，呢一首歌反而就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八位，今个星期弹得两级 ，IDG Bubbles。

0: 系啊，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铃嘅歌，就换言之，呢一首歌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嚟嘅。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八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两级，第十六位，就系呢一对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系关于人生每个阶段每一次嘅蜕变，同过去嘅自己讲拜拜嘅作品啦。只有不断同昨日的自己讲拜拜，才可以成就现在的成长，亦都是这个总制作人阿拔啊，同埋周耀辉老师呢，就是用了成15个月啦去完成这首歌，而这首歌亦都首次亮相的，就是叫做 IDG 合唱团，有一班呢就是六年班到中六的学生组成啊，一齐咧伴住 IDG Bubbles 啊唔同嘅成员演绎呢首歌，
1: 或者可再见。
0: 系啦，咁啊，拔负责作曲啦，周耀辉填词，阿拔 Oscar Tong 负责编曲，加埋阿拔做监制，咁啊，再弹多两级，第十六位，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2: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下昼4:31啊。

0: 好啦，咪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天晴嘅，听朝早最低气温啊，最低听朝早都29度啊，日间系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翻去34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而晚间风势系清劲嘅。咁啊，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又要大遮啦。跟住嗰一两日咧，天气唔稳定添，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又热又落雨啊！咁啊，而家有几热咧？真系几热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34度啊，相对湿度58%，咁啊，所以请注意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咁啊着晒灯，现正生效。天气系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会持续添啊！请留意身体嘅健康情况，咁啊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呢个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请尽快求医。最紧要就而家即刻饮杯水先喂。
1: Yo, check it out.

0: 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十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毛泽宇。

0: 我哋恭喜晒由 GNC48 带嚟嘅呢一首十亿流光版。
1: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
3: 区声势力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新城劲爆。
8: 唔使唔该，下昼4点35分，继续今个礼拜本地榜嘅倒数现场。今个星期六首新歌公布咗4首，第5首原来喺度，交俾佢 ，Misha 叶巧琳。

0: 讲嘅就系叶巧林呢首作品啊，歌名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啊。有时咧要吹得好劲啊，你先至会醒，会走人。
1: 我已

系啊，走人都算励志啦，打破咗呢个平常嘅励志歌，点都话要坚持啊，要乐观面对啊，佢就话唔系，喂，走人都好励志啊，喂。

0: 咁刻画咗呢一段感情入边咧，不断啊俾啊呢一个对方嘅感情勒索嘅，感到无力同埋消耗。你打破咗传统要正面乐观嘅定义啊！对呢一段啊有毒关系走人咧，都系其实一种好励志啊！其实狠一狠，令自己痛一次，先至学识自救同埋摆脱呢段关系。
1: 这件美应该够励志。
0: 系啦，咁啊，逃离也算励志啊！比任何安慰嘅说话更加实在。叶巧林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由 Vincent Lam、K Dub 朱敏熙齐齐作曲，今日 K Dub 朱敏熙填词 ，Vincent Lam 编曲 ，Apple Chan 同埋 K Dub 监制住呢一首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叶巧林 Richard 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一日榜第十五。好啦，六首新歌，听咗五首，第六首紧随出现，最好成绩嘅新歌交俾佢，佢系卢汉廷。

系啊，有一架飞机失事，得翻最后一个降落伞，你会俾你另外一半咧，定系自己抌咗佢咧？

呢一首歌就系 Anson 啦，系嘛 ？Anson 咯，罗汉庭 Mirror 呢位成员呢一首好深情、好虐心嘅情歌，歌名叫做《最后一个降落伞》。

又飞机失事啦，剩翻最后一个降落伞。你会选择啊，俾自己用啊，还是留俾最爱嘅隔篱嗰个咧？呢一首歌就表达咗啊，牺牲自己，将个降落伞让俾对方。你都表示呢位男主角啦，奋不顾身啊，咁啊，将对方咧睇得比自己更嘅生命更重要嗰种啊，极致浪漫啦，咁啊，好啦，冇心情呢一首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有徐浩负责作曲同埋监制，加埋 Wyman 填词，一见 Low 负责编曲嘅 Anson Low 嘅卢汉廷呢首最后一个降落伞，一榜喺第十四位，即系换言之，今个星期六首新歌冚唪唥爆晒咯。所有新歌爆晒，仲有余下十三个位。第十三位呢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嚟嘅。今日星期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嘅你嘅歌，狂爆七级，呢对新人组合 Survive。

團隊一行五人的呢隊朋友，他哋名叫 Survive， 有呢一首叫做 Pop Star。系啊，就结合 dance 同埋 hip hop 嘅风格嘅呢首啊，好洗脑嘅歌啊！喺呢段系令人感到嘅，即系窒息啊，同埋抑压嘅关系当中咧，小好潇洒咁嘅离场啦，咁啊话做翻自己生命当中嘅 pop star 噶，咁啊唔会受对方嘅束缚咁话嘅。好呢班啊大男孩啊，咁啊有呢个态度，恋爱态度啊 ，JNY Beats 加埋 Thomas Tang 加埋 Queen Cock 作曲，加埋邓巧儿 Thomas Tang 嘅 Queen Cock JNY Beats 啊负责呢一个嘅填词，同埋 JNY 嘅搞掂埋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硬力嘅作品，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啊，爆咗七级，去到第十三位嘅。Pop star. Okay, 去到这个位置终于见到我们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利的歌、啊、上个星期晋升到第十四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两级。他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是李恒毅。

探讨啊，现代人啊喺呢个忙碌嘅生活入边咧，成日都忘记咗自己关心自己嘅心理状态。要大家放低嘅面具，容许自己脆弱。面对挫折或者系低潮嘅时候咧，识得好好照顾自己，拥抱自己，聆听真实嘅自己，咁啊唔使喺度死撑咁话嘅，咁啊最紧要探讨下自己开唔开心咧，你快乐嘛？就系、是、呢首歌嘅歌名啊 ，Jenny 李杏儿呢一首歌由徐浩峰作曲填词监制，咁啊编曲咧就都有徐浩粉，就是、徐浩加埋黄兆铭编曲啊，再弹多两级第12之后。一样都是三个礼拜人定的歌啊！呢一首歌上个星期晋升到第13位，呢一首啊一样都是晋升了两级，跳到两级的 Chantel 姚卓菲嚟啊！

系啊，喺成长啊过程入边咧，拒绝啊，俾人定义啊，勇敢追梦啊，我要飞啊！我想点呢？我系想飞之内心独白唱晒俾你听啊！咁由杨振邦负责作曲，今日陈心瑶填词，的光编曲，今日周石汉做监制。再跳升两级第11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爆金个礼拜最新呢期，亦都系2026年。

0: 有2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劲爆，落榜。
6: 好啦，终于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劲爆本地榜嘅十大，有6首歌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

家喺呢一个啊，充满 AI 嘅网络世界入边咧，真系见到所有嘢都要化身呢个詹士邦啊，或者詹士康啊 ，check 下佢究竟系真咧定系假嘅咧？眼见都唔系真咯，而家真系好麻烦。就今日星期呢一首第十位嘅作品，而家今个礼拜十八位置咧，有成六首歌系十八位置以外包入嚟嘅，呢一首系其中一首。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十二位，今个礼拜再晋升跳升两级啊，入咗十大位置第十嘅林奕匡。就有呢一首叫《特务詹士康》，面对呢个世界，佢只可以慨叹一声 Mad World。由他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Aaron Tong 编曲，加埋 Evan Chan 做监制。

好啦，咪听完第十位林奕匡嘅《特务占士康 Mad World》之后咧，第九位呢首歌都系另外一首十八位至爱巴黎，亦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歌。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九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两个礼拜已经入咗十大，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作品。

0: 笑，其实是掩盖自己内心的软弱。咁少嘢喊咩鬼啦？
1: 想讲分手，我会记得
0: 喺度死撑。
1: 要声线动人，伤口撕开，痛也安分。
0: 你系咪 Mr. Smile 啊 ？The
1: Hurts
0: 一齐作曲、编曲、监制，加埋其中位成员添，去填呢首歌嘅歌词。今日星期第九。The Hurts 嘅 Mr. Smile，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最初曾经研究在这个项目同时兴建公私营房屋，但未有提出具体比例。他说项目融资不易，而且两幅地皮面积不足以兴建公营房屋，分为亦都同相关地段唔系太融合。佢又话，近年政府努力觅地，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嘅公营房屋需求，无需每个大型发展都必须兴建公营房屋嘅思维。凌汉豪喺电台节目表示，项目依家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现阶段作估算，咁否则对于同港铁往后嘅倾谈唔会有好处。但系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另外，政府期望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凌汉豪指出，根据专业部门目前评估可以达标，工程团队亦都会研究缩短工期的方法，例如使用组装合成法。中学文凭试下个星期三放榜，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曾志涛表示，学生应该就联招选科中头六个志愿进行资料搜集，例如评估分数是否达到收生门槛，是否有面试机会等。又提醒学生应该定期检查电邮，确认有没有收到院校录取通知。面试时应该着住整洁衣服，并展示对世界同时事的认知和关怀。曾志涛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放榜当日学校会安排老师和辅导人员协助学生选择升学出路，又建议学生预备更多后备选择，并提早同屋企人商量，不要仓促和临时作决定。职业训练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隆基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职训局依家提供140个课程，合共约13000个学额，课程以职专教育为主，着重实习，并且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必修课，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问题。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浙江沿海，明日凌晨将会在沙门至沧南一带登陆。浙江省已经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包括宁波、温州和丽水等市可能受到巴威正面吹袭。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并做好防范措施。福建省就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部地区的雨量达到250至500毫米，北京和河北局部地区雨量超过250毫米。水利部针对浙江和福建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总就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和四川等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将山洪灾害风险提升至红色预警，上海市应急部门开始疏散危险区域居民，截至中午已经撤离34000人。上海的乐高乐园听日临时关闭，受到巴威影响，预计有56座机场要取消航班，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亦都可能要临时停运。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暴雨成灾，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话，有18个站点出现。

大暴雨，一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至少四架汽车被冲走，暂时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受到强降雨影响，部分房屋入水，农作物受损，道路交通临时中断。新华社报道，当地部分地区的洪水浸过建筑物的二楼，当地已经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到朝早10点已经转移安置近1600人。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D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Hey, 翻嚟啦！咁啊，时间系下昼5:09啊！听完呢个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阿朗啦。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下个礼拜又热又要大遮之后咧，哦，亦都见到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啊！而家34度，话热爆，好啊，继续劲爆啦！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点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点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7月11日啊，71啊，七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2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而今日星期10大位置咧，哇，原来有6首作品系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有10大位置以内，包括公布咗第10位就系其中一份子啦。由上个星期第12位，今日星期再弹多两级，入咗10大位置第10位嘅林奕匡。化身的占士邦变为占士康，有这一首第10位的特务占士康 Mad World。 而第9位也是10大位置以外包入来的，也是上个星期的6首新上榜的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榜第19位，今天星期狂爆10级，也都暂时去到这个级别。今天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的这一首乐队作品 The Hurst 的 Mr. Smile。大家出嚟社会做嘢，系咪真系系有笑又唔系有笑啊？好 nice 咁啊，但系冇理下自己内心嘅真实感受咧。好啦，咁啊，今日星期10大位置余下咗最后8个位，仲有4首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系咪喺呢个位咧？
1: 第8位，
0: 新城第8榜，咦系？呢一首咧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10大位置，第11位。今日星期凭第4个礼拜韧力，终于再跳升多3级，系佢 Vince 泳儿嘅闪光。

个人患有呢个散光嘅话咧，睇嘢蒙蒙查查，睇唔真。用散光呢一个嘅比喻咧，就比喻喺爱情当中好盲目啊，甚至有啲幻觉出现添，亦都隐藏咗 Vince 泳儿咧入行20年嘅深刻嘅感触啊。细个时候咧就好多不切又实际嘅话完美幻想，慢慢大个啦，接纳咗现实嘅瑕疵，放低过去嘅执念，放低呢一副散光镜。睇清楚个本质好紧要啊！由笛子扶勒作曲。再加埋 Wyman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第一首啊，四个礼拜韧力嘅歌，又上个星期第11位，再弹咗3级第8。咦？呢一首歌都系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入榜第17位，今个礼拜狂爆10级。你呢？

唱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溺爱》啊。被锁气吸扣留，如此般怎以后？学游水时候浸亲嗰种感觉咧，比喻呢一段令人啊窒息嘅爱情。就讲呢个男仔不断被女仔不断不断咁伤害，痛苦到好似浸亲咁啊，无法呼吸啊，又难以抽身啊。

0: 就系做声嘅呢位香港嘅 rapper Teller 黄伟俊 ，featuring 啊 JC 陈永彤，由 Harry Kwang 同 Teller 齐齐作曲。Teller 填埋呢首歌歌词 ，Tom Wong、Harry Kwang、苏道志、Brian Yip 齐齐编曲，今日苏道志做监制。呢位嘅 rapper 亦都今年度嘅乐坛男新人啦，有呢一首啊，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爆升幅度都系十级嘅作品啊，都系另外一首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升幅度最厉害嘅歌。Teller featuring 陈永彤呢首嘅《溺爱》啊，去第七之后，
1: 第六位。
0: 好啦，去到第六位啦，好快啊，爆五大啊！第六位呢首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今日星期再弹多两级，叫杯嘢饮下先，唔该一杯威士忌加冰，佢系古卓文啊。

0: 中年好声音二嘅冠军朋友。
1: 惯了苦水，煮起了太多。
0: 呢一首歌嘅唱腔有少少改变啦，有呢一首叫做 On the Rocks。
1: 像个手断眼看，安好的强壮。
0: 嗰啲传统嘅成年人啦、为家庭为事业拼搏。自己就受埋好多啲辛酸啊、压力啊，点搞？叫杯加冰 on the rocks 嘅饮品嚟，一啖吞咗佢，咕一声搞掂。
1: 独自难过，
0: 独自难过，独自承受，系男人嘅浪漫咁话喎。由梁子龙嘅作曲，今日龙世杰填词，梁子龙编曲监制。胡卓文呢首嘅 On the Rocks 五个礼拜银力啊，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最高银力嘅作品咧，又上咗星期第八位，再弹多两级第六，
2: 第五位。
0: 哇，五大嚟啊！话呢一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咧，其中一首哇犀利啊！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咧爆升幅度最厉害，狂爆十一级啊！昨日先进行完他的新碟发布演唱会的 Region 林

系啦 ，Region 呢首啊林伟俊嘅取消追踪。有新对手，有时喺呢个社交嘅网络嘅时代啊，要放手即系比想象中更难啦。拼命留伤痕，即系而家失恋咧就仲惨过以前噶喎。前度啦，而家已经有呢个新嘅生活啦，自己仍然啊喺另外一个 mon 度咧，系咁啊 mon 住佢啲社交情况，系一种个病态心瘾啊！系啊，放手好艰难啊，抽离唔到。

0: 唔系话取消追踪嘅，真系唔挂住佢嘅。真正可以放手，要经历过无数次嘅死循环之后，先会彻底崩溃崩坏。好啦，讲嘅就系佢自己啊，亲自作曲嘅呢首歌，加埋 Oscar 填词，佢自己加埋 Fist Up， 加埋 Ryan P 齐齐啊，编曲加埋林伟俊都加埋仔啊，多才多艺啊佢。有呢一首亦都系我哋旧年啊咁啊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男新人金奖得主，有呢首取消追踪狂爆十一级第五之后，好。好啦，好快到三甲啊！咁啊，头先嗰首歌就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爆咗十一级嘅取消追踪之后咧，去到电军呢首歌啊，就系上个星期十大其中一首歌晋升上嚟，再跳升两级，交俾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1: 分钟一转。

时真系唔好理个结果。就算将来系咪分开都好，与其恐惧未来嘅失去，其实更加应该珍惜当下仍然留喺身边嘅人事同埋物。

0: 啊，唔好喺度沉醉喺呢个冇咗失去嘅遗憾当中，反而系珍惜而家仲喺身边嘅朋友啊、事物啦、啊、好啦，黄千婷嘅作曲今日 Oscar 填词，苏道志编曲同埋监制啊。今日星期五嘅粒板韧力亦都系另外一首咧，暂时去到呢个级别最高韧力嘅作品啦、啊。由上星期第六位再弹多两级电军之后，休息阵，转头翻嚟就爆三甲冠亚季，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雷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1: 新城勁爆落榜，
0: 哇！

哎，你两位好兄弟，两位大学一起住埋嘅朋友，你过得可好？不妨信我，听到一位就系 Mira 嘅 Eden。

我去读啊，港大嘅时候咧系住埋同一个宿舍。请你准许我仍然在身边，请你不见面留言亦可。个宿舍嘅 number 就系1206啊。纵使世界分开咗，所以呢首歌亦都叫做1206。特别寂寞自知，难为情是启齿，会更有意思。就算多位置，两位好同学、好兄弟一齐啊！看着对方成长追梦的历程，我撑你，你撑我，坚定不移的兄弟情谊。1206除了是那间房的 number 之外，也代表着一间房两个人。零就是冇嘢唔可以讲的，咩心事都讲得到。而六呢，就是两位朋友有六个字的名字，吕俊安、蔡俊贤。蔡俊贤除了是剑击运动员之外，也是今年度的乐坛男新人。除了有一首的我最讨厌的男歌手，成功打入我们十八位之内，现在还有这一首打入这个的三甲位之内，真是厉害。吕爵安、蔡俊贤这首1206 James Wu 和张泽豪作曲，加上林宝填词，张泽豪 James Wu 编曲 Ever Chan James Wu 监制住，亦都暂时去到这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5位，今个礼拜狂爆12级，轰去这个的季军位，亦都是最后一首十大位置外包入来的作品。即系换言之咧，亚军同冠军咧，两首歌都系十大位置上个星期嘅作品咧晋升上嚟。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10位狂爆8级，有请阿芬曾。

0: 实物落渣协会啊！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当报道新闻。

系啊，吓亲啊，又出嚟见面唔同样嘅咁。好啦，曾奥菲嘅呢一首叫做《实物落差协会》，由曾比特啦、廖志华加埋欧立基齐作曲，加埋歪文填词，的光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五个礼拜韧力由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级去到亚军之后啦，好啦，亚军都公布完，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7月11日今日啊，七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2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今日系7月11日啊！今晚红馆都继续见到佢开演唱会，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就系讲嗰啲男人咧死顶啊，尤其啲传统嘅男人啊，点可以因为失恋而喊嘅咧？男人怎可以？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越话冇事就越觉得佢有事。嗰个只不过喺度死顶。就是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男人怎可以，就刻画了男性在面对失恋的时候那种矛盾和压抑。用四个礼拜时间光上冠军位，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狂爆六级，陈巧威、潘宇谦齐齐作曲，加埋殷敏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陈巧威做监制，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啊，今个礼拜嘅冠军啊，本地榜嘅作品之后啦，好啦，今个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不楞爆晒，转头翻嚟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啲啦，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啊就当然系2026年第28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中数倒数，转头翻嚟再爆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下午5:39啊，
1: 新城。

0: 听朝早最低气温都有成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4度，新界再高2度添。咁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晚间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都要带遮啊。跟住嗰两日咧天气都唔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咁而家几热咧？而家录得室外气温继续系34度，相对湿度57%。而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继续生效，饮杯水先。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新城劲爆，
5: 劲爆。

0: 哎，翻嚟啦，咁啊，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大家饮多杯水之后咧，时间嚟咗下昼5:08啦，5:42正啊！咁啊，准备啊，由而家呢一刻啊，去到晚上7:00咧，就会睇同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都听过啦，今个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包晒，再一次恭喜晒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啊？即系失恋男人都唔喊得几惨啊！即系顶住顶住啊！咁啊，成为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而张天赋今晚继续喺红馆咧开佢嘅演唱会。好啦，咁啊，系时候要启动第二部分嘅内容，大家一望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咧，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当然就会爆今日啦。7月11日，7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28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而今个星期外语榜咧，都系有1001首，得一首新歌咧入到廿大位置以内。即系换言之，上个星期嘅20首歌，仲有19首，今个星期继续保留翻呢个 Top 20嘅资格。有啲上升，有啲回落，有啲停留不动咁啦。咁至于歌手啊，唯一一首新上榜嘅作品，究竟系嚟自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20，
2: 新城劲霸流行榜。
0: 咦？呢首歌咪上个星期歌手新上榜嘅歌，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20位唔喐啊！

0: 对心仪嘅对象无法忽视嗰种嘅甜蜜觉醒嘅歌名叫做 ignore， 唔 ignore 得啊，真系好啦，唔系佢 ignore 我，反而仲啰挛添啊。Karen C C 咁啊，有佢嘅呢一首歌咁啊，中文名咧，佢嘅名咧叫做林海伦啊，有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ignore， 继续 keep 住第二十位唔喐。
1: Number 19。
0: 听完呢个美籍华裔女歌手之后，而家镜头第二个位置又要翻去呢一个南韩音乐。

版呢一首叫 Lemonade。 你食檸檬的時候攞嚿檸檬揸檸檬汁啊，將任何困難和挫折都轉化為機。

榜，甚至今个礼拜最新一期嘅南韩总榜 iChart 都系五大位置第五位作品。今个礼拜带嚟呢一首歌就系 Aespa 邀请埋美国嘅女歌手 Becky G 一齐玩呢一首嘅 Lemonade 嘅 Radioactive Version。呢一首歌今日星期喺我榜五嘅礼拜，人哋话最高位。

0: 刻啊，全香港外语歌曲总串流量呢一首都系 Top Ten 其中一份子。
1: Stop。
2: 新城劲爆，落榜。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美光许哲佩。

0: 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Number 18，
3: 好翻嚟五点五十分，去到第十八位，都系南韩音乐力量。

0: 師弟團，佢哋名叫做 Cortis C-O-R-T-I-S Cortis 之子，就是由英文啊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抽出六個字組成這個團名，即是說跳出界線去遊顏色，代表著他們不受規則限制，用自己的方式創作。看回最新的，其實南韓的瓜婆都繼續在亞軍位置，而看回南韓的總榜 iChat 都在亞軍位置，對這個冠軍位置虎視眈眈，就是這首 Red Red。 最高位置我們去過第15位，今天星期第11個禮拜人力，由上個星期第17位，今個禮拜又未一級第18。Cortis 呢首 Red Red
1: Number 17，
0: 就是被呢首歌压住咯，在冠军位压住佢哋嘅就是呢一队嘅限定女。

0: 系啊，就系呢一队嘅南韩嘅限定女团啊 ，IOI 总共有成11位嘅成员，但系今次咧以9人嘅体制回归，其余嗰两个成员唔系反面啊，系因为真系做嘢翻唔到嚟。就有呢一首讲出佢哋唔同嘅成员喺日常生活当中，成日都突如其来涌现一啲嘅回忆思念。有一首 Gap Jackie Suddenly， 系啦，开头一听呢首歌喺南韩嘅反应就话咦好复古啊，但系唔知点解听听下就好好上脑啊，好入脑啊，好有呢个复古嘅感觉嘅呢首歌啊。今日星期六个礼拜银力啦，最高位置个第16位，即系上个星期呢个位，今日星期一样都系微跌级第17位 ，IOY 呢首 Suddenly。
1: Number 16。
0: 好啦，过一个礼拜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同埋呢一刻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都继续系 Number 1，就系呢一首歌，佢系米津玄师。

系啊，以日本嘅国家队嘅队徽啊，一只三脚嘅雀仔，系叫做啊八子乌，系渡鸦唔系乌鸦，系一只神鸟嚟嘅。作为灵感啊，创作呢一首系2026年 NHK 足球赛嘅主题曲，新主题曲。咁咪听完先呢一首乌。今日星期三个礼拜嘅最高位置个第15位，今日星期又系微碟一级第16。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都系 number one。而睇翻嚟最新呢期日本 Oricon 嘅周榜啊，即系公信榜周榜，呢一首歌都系10大位置其中一份子啊。好啦，米津玄师嘅《Woo》回落级第16之后，啊，今个星期唯一一首新歌喺度啊！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啊 ，Taylor Swift 都好中意佢嘅《纽约市的僆仔》，又系佢啊！佢嘅名叫 Samba。佢又 emo 啲

来今次佢又 emo 啲乜嘢呢？原来佢系有呢个身材焦虑啊，想啊拍拖啊，我鍾意你，但我未准备好，我 body 唔系好得。

0: 时间交俾新闻部同事听听黄昏啊六点钟嘅新闻。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五分之四的病假钱。但是平台工作者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孙玉涵话：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呢个年底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喜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同负责人同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都未有人被捕。有毒品快餐车在逃避警方追捕时撞到其他车辆，铲上行人路并撞向商铺。周一鸣谴责所有罔顾道路安全同疯狂驾驶以交通工具运毒的毒贩，形容行为令人不齿。如果毒贩在追捕过程中漠视警方指示，甚至令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罪行会更加严重。他又说，警方现在用不同科技处理相关案件，例如无人机，不需要即时追截，有信心在安全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叶刘淑仪支持表示，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和外籍人士支持，扩宽光谱，因此新民党无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他表示，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和黑暴等严峻国安事件，宪制和权威被挑战，各队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和香港的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德国柏林发生的超级市场人质挟持事件历时超过11个钟头后结束。当地警方在星期六上周接近9点半采取行动，强行攻入超市，成功解救被劫持的收银员。德国传媒报道，警员现场发射电枪将疑犯制服，并将他拘捕。事发当地星期五晚上大约10点，一个男子闯入柏林一间超级市场，并以刀挟持一名女收银员。目击者透露，该男子持刀恐吓并囚禁女职员，时间长达11个钟头20分钟。事发后，超市被封锁几个钟头，警方派出特别行动队在建筑物外戒备，大批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亦在场严阵以待。警员清晨更加曾经使用长梯窥探店内情况，对峙期间，警方谈判专家和挟持者保持紧密接触，目前仍然未知道疑犯和被挟持的女子是否认识。事件发生时，在场的其他超市职员都已经安全离开。格鲁吉亚因为首度未获邀出席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并缺席多场区域安全活动，在国内引发强烈争议，外界视之为该国陷国际孤立的信号。格鲁吉亚过去是 加入歐盟同北約為國家戰略，但今次日韓、烏克蘭等夥伴國都獲邀，只有格魯吉亞被摒除在外。外交部回應傳媒表示。

0: 外长改为出席另一场由慕尼克安全会议主办的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很快就放榜了，大家最重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嚟啦，黄昏嘅6:09啊！听完新闻，知道出面社会发生咩大事啊！亦都唔该晒阿朗啊！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哇，6:00啊，都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啊！我就继续劲爆啦，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嘅下昼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啊，当然就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啦，现场见证住今日咧7月11日啊，亦都系七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28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而今个星期本地榜20位入。亦都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咧！本地榜今个星期咧就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成为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之后咧，头先5:08林先烈启动节目第。

二部分嘅内容啊，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期其他国家兴咩歌。而今个礼拜外语榜都有一首新歌入咗榜嘅，亦都系啱啱喺新闻报道前公布咗，一日榜啊立即空降喺第15位，嚟自美国纽约市呢位后生仔啊，21岁嘅 Samba， 咁啊一首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啊，每次拍拖之前咧，佢都谂谂，咦我个身体冇嚿腹肌吓，咁啊身材好样衰。唔敢拍拖都有啊！有时候呢啲人咧有呢一种嘅身材焦虑同自我怀疑啊，嗰种自卑感咧唱晒出嚟啦。Samba 嘅 My Body Isn't Ready 一日榜喺第15，即系换言之，今个钟头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外语榜仲有几多个位？14个。咦？呢首歌老早成为我哋9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系第54个礼拜啊！

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呢一首歌都系 Top 20 廿大位置以内，同我哋一样都系54个礼拜啊！讲嘅就系呢对啊动画女团嘅代表作，动画女团啊，女团名叫做 Huntress， 凭住呢一首歌，令到啊南韩好开心。又攞埋格林美奖，攞埋金球奖，攞埋奥斯卡奖，我哋9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即系咪美国市场都系廿大位置以内，同我哋一样，如果同我哋一样系54个礼拜硬力都喺度。而家美国 Billboard 嘅另外一个榜叫做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亚军噶嘛？哇，听咗成年啊，超过一年啊！今个星期呢首歌继续 keep 住喺第14位唔喐。而睇翻呢个南韩嘅瓜榜 Melon 啊嘅 Pop Chart 嘅外语榜，呢一首歌都系继续冠军。今个礼拜带嚟呢一首歌嘅 Remix Version， 就请嚟个法国音乐人啊，整咗呢一首啊嘅 Remix， 就系呢一位法国音乐人叫 David Guetta， 就系呢首 Golden 嘅 David Guetta Remix。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第14位，唔喐。哇！

就英国呢位年度监制 Pink Panthers， 即系年纪轻轻25岁已经攞到英国音乐颁奖，系 Bristol Awards 嘅 Producer of the Year， 再加埋瑞典天后合作呢十个 Stage Side， 喺我哋外语榜22个礼拜嘅历最高位置佢亚军位，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13位唔喐，而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跳舞榜 Hot Dance Pop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 就系呢首 Stage Side。Number 12。哦，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3个礼拜 Number One， 亦都系今届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又系佢咯。

系佢啦 ，Olivia Dean 呢一首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Man I Need。除咗英国冇颁奖礼啊，大赢家攞最多奖之外咧，亦都系英国嘅音乐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另外一位英国女歌手可以同一时间有三首作品打入 Top 10。

single chart， 今日出街嘅啫。呢一首歌都繼續停留喺呢個亞軍位置。當然老早澳洲攞咗好多個禮拜 number one。亦都系呢一张嘅得奖嘅唱片啊，得奖唱片《The Art of Loving》，亦都系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唱片，收录咗呢一首《Man I Need》。懂得自己值得被爱，并且啊勇于求爱。今个星期喺我哋外榜46个礼拜银力，老早成为咧3个礼拜 number one。上个星期喺第11位，今个星期回落级第12。

系啊，呢一位 New Soul 啊，音乐类型嘅后起之秀啊，听佢张唱片真系舒服到震，尤其是 Weekend 听咧好爽噶。好啦，继续向上望。11 number 11。哇！听完啊，英国呢一位新天后啊，要咁讲。而家第十一位亦都系另外一首老早成为我哋冠咗军嘅作品。镜头由英国伦敦就去美国夏威夷，呢位火星人又准备冧到你爆啊！

系啊，呢一首充满墨西哥风情，冧到你爆嘅作品就系收录喺呢一张有啲乐迷等咗佢十年先至肯噶制造出炮制呢一张佢第四张嘅个人专辑 solo album。album 嘅名叫做 The Romantic， 有呢一首亦都冧到震啊！为对方我乜都肯制啊，上山下海冇问题 ，risk it all。

0: 做十九个礼拜压力啦，老都成为我哋冠军作品。上个星期喺第十二位，今个星期有力反弹，今日翻第十一位，唔知有冇机会又翻翻去十大位置内啦。好啦，咁转头翻嚟爆 top ten，
1: 新城劲爆，来吧！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哇，呢一首歌犀利啊，破咗英国音乐流行榜嘅纪录添。

me in. Sam Fender.尤其是呢一首合唱版啊，邀请埋头先喺第十二位出现过一个次出现过一次嘅女歌手合唱，令到呢一首歌就超级大爆。又系佢 Olivia Dean。

呢首歌加埋女人嘅角度，除咗喺今届最新一期嘅 Brit Awards 啊，最新一届啊，成为呢个年度作品之外咧，喺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冠军，系成16个礼拜 Number One， 亦都成为咧喺呢个英国流行榜入边咧，英国作品咧系最长礼拜嘅 Number One。之前咧保持咗呢个纪录咧，就系15个礼拜 Number One， 系1994年，就系 Very Late 嘅一首叫做 Love Is All Around， 保持咗30年，15个礼拜 Number One， 而家佢哋呢首歌破咗佢哋。你都评咗啊 ，Bryan Adams 一首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都系16个礼拜 number one。但如果成个榜啊，最劲嘅一首歌系18个礼拜 number one， 系追溯到系1953年一首叫做 I Believe。睇下呢首歌可唔可以破埋佢嘅纪录啊！喺英国出产嘅音乐喺呢个流行榜入边系最劲噶啦。咁但系英国音乐流行榜唔系净系英国音乐噶嘛，有美国、有加拿大、有其他唔同嘅音乐。好啦，呢首 Sam Fender、Olivia Dean 嘅 Rain Me In， 19个礼拜嘅最高位置个第五位喺我哋外榜啊！啲英国喺乐坛咧系硬撑呢首歌嘅，得好紧要嘅。咁我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位唔喐啊 ！Sam Fender、Olivia Dean、Rain Me In。哇，成大人

有日本嘅女仔，有瑞士嘅女仔，有菲律宾嘅女仔，同埋美国嘅女仔。两队南韩女团，一队系 The Silpim， 一行五人嘅佢哋，同埋另一队多一行五人嘅女团 Island， 再加埋一行六人嘅国际女团 Cassie。有呢一首歌喺我哋外邦四个礼拜，成个月韵力嘅 Iconic by Miss

呢一首歌喺过一个礼拜全香港外语歌曲总转流量嘅 top 5位置嘅第四位 ，Iconic by Mistake。今个星期四噶啦，不硬力啦，最高位置去过第七位，上个星期喺第八，今个星期又回落一级第九。系啊，呢三队嘅女团咧就向一啲 haters 嘅反击嘅呢首歌啊，就你又系咁话我咩？唔好意思啊，我将呢个意外咧变成咧，就系你系咁话我反。

0: 诶、哎，我仲出名，我仲变咗个 icon 添啊 ！Iconic by mistake 啊，阴差阳错成为经典啊！咁啊，呢一首作品回落级第九之后，准备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仲有余下八个位要爆。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0: 时间黄昏6:30咯。
1: 新城

0: 好啦，听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热到飞起。听朝早最低气温29度，最低啊，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4度啊，而且新界咧就例牌再高一两度，好热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啊风势清劲嘅，咁又要大遮啦。咁展望星期一都系要大遮，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有都有几层骤雨。跟住嗰两日咧，天气唔稳定添，更加要大遮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啊跌咗啦，33度啊，跌咗一度咁多，咁啊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梗系继续生效啦，饮杯水先。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8。好啦，半个钟头都唔够，最后8个位，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冠咗军噶啦。嚟自美国嘅呢位音乐力量嘅代表，佢嘅名叫做 Olivia Rodrigo。

人呢位歌手是嚟自美国，但是在英国和澳洲都很喜欢他。现年23岁，嚟自美国 California 的 Olivia Rodrigo。睇翻今日出街的澳洲流行榜 Our Single Chart 十大 Top Ten 入边有三首佢嘅作品，除咗呢首之外，仲有 Stupid Song 同埋 Drop Dead。而睇翻今日出街的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 Chart 都是十大位置，都是有三首歌，哇！真系撑到爆啊！都是有呢一首 The Cure Stupid Song 同埋 Drop Dead。而睇翻喺我哋外语榜。今日星期七嘅礼拜银力佬都成为冠咗军嘅歌，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回落两级，落上第八位。而澳洲流行榜今日出街嘅咧，都一样同我哋一样，都系回落到第八位。而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都同我哋一样回落，就去到第八位回落两级啊！讲嘅就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 The Cure， 咁就系探讨啊，好多人将呢个爱情咧视为解药啊嘅，佢又话俾大家知唔得嘅，即系拍拖唔可以填补你。到你内心的空虚的，咁啊，就千祈咧就唔好用呢样嘢嚟医自己啊。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系啊，但系呢度有当元兵啊，所有成员啊，回归啊，响呢一首叫 Swim， 面对啊波涛汹涌，继续啊向前游落去。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计埋呢个美国市场，以为都同我哋一样，都系第七位。今日星期喺佢哋外语榜16个礼拜4个月噶啦，咁啊老都成为我哋9个礼拜 number one， 由上个星期第五位，今日星期回落两级第七 ，BTS 防弹少年团嘅 Swim。好啦，咁啊越嚟接近 top five 啦。嗱，呢一首歌今日星期都成5个月噶啦，20个礼拜人力啦。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啊。澳洲呢个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Kevin Parker， 再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 金珍妮一齐合作呢首爆到飞起嘅 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无论独唱版或者合唱版，都攞到呢一个

首歌在美国 Billboard 的 Alternative FA Chart， 无论合唱版独唱版都是攞过 number one。 而睇翻今个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的全球榜，计唔计美国市场都是在第六位，同佢呢一样。呢首歌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又反弹三级，最高位置是我们的亚军位。

危险，但我都想中个头埋去，唔知点解啊！呢女仔好中意啊，越危险佢反而系越吸有吸引力啊 ！OK， Tame Impala， Jenny， Dracula。系啦，佢阿 Jenny 啱啱就而家嚟欧洲嗰边嘅市场都征服埋啊，就参加呢个西班牙嘅 Mad Cool 啊，呢个 Festival 啊，咁亦都可以话系 K-pop 唯一一个嘅冇喺可以上到舞台嘅歌手，真系犀利啊！好啦 ，Tame Impala Jenny 咁啊 ，Regular 嘅 Jenny Remix 反弹三曲，翻第六位之后咧，好 Top Five 嚟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哇，呢一首啊，真系呢一首就美国硬撑嘅。因为今个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的 Hot 100， 呢一首歌都系继续冧撞 Number One， 美国香摇界的天后 Ella Langley。

系啦，唯有自己饮酒啦。啲男人真系唔识货啊！唔拣我，你拣翻去 Texas 都有嘅。除咗系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 Number One， 亦都系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继续 Number One。这首歌的专辑也是最新这一届最新这一期美国 Billboard 的 Top Country Albums Chart 的 No.1

真系犀利啊！美国就即系力撑呢位香摇界嘅天后啦。Ella Langley 呢一首 Choosing Texas 喺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就长期 number one 噶啦，甚至喺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 佢都有成12个礼拜 number one。啊，香料嘢就好美國嘅，咁所以喺英國啊同埋澳洲方面撐唔撐呢？澳洲撐啊，因為呢一首歌同時係今日出街嘅澳洲嘅流行榜 Arsenal Chart 嘅 Number One， 係繼續臨裝。反而英國對於呢一首歌咧就反應就而家今個禮拜，如果係今日出街咧，已經晉升到去英國流行榜嘅第五位啦。而我哋最高位置係個季軍位。今日星期十二个礼拜，你话由上个星期第七位啊反弹两圈，去翻第五位。Ella Langley 呢一首惨情歌《Choosing Texas》。1, 2, 3, 4好啦，好快到 Top 3呢一首歌。

系佢啦，啱结咗婚嘅 Taylor Swift， 为呢个动画 Toy Story 5，好开心创作咗呢一首歌，因为 Taylor Swift 5岁嘅时候已经睇 Toy Story。最近咧佢都攞奖啦，就系呢个作曲作词人嘅 Hall of Fame， 佢都成为呢一个 Hall of Fame 嘅作曲作词人啦。哦 ，Hall of Fame，The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 系最后生嘅。

0: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 嗰日咧，佢就邀请咗啊，头先都讲过啦，好中意一个美国啊纽约市嘅后生仔 Samba， 喺当晚咧就叫佢表演两首歌啊。咁啊 ，Samba 好紧张，我 Taylor Swift 打电话嚟嘅，喂，要我唱佢两首歌，唱边两首咧？佢话你拣啦。咁啊，唱咗 Cardigan Perfect。呢首歌亦都攞过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啊 ，Hot Country Song Chart 嘅 Number One， 亦都系好多乐迷去好啊，高兴咧见到咧就系 Taylor Swift 又翻翻去香摇界啊，玩下香摇嘢，好耐冇听啦。榜今日星期五个礼拜硬力老成，我哋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上个星期季军位置，今日星期回落一级第四。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喺6月29号到7月5号，香港呢个礼拜咧，全港最高票房咧就系呢一套啊，《反斗奇兵五》啊，个累超过4000万票房啊，犀利啊！好啦，咁啊 ，Taylor Swift 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之后咧，咁啊，准备听埋今日最后一节嘅宣传声带啊，有咩波睇啊，会讲嘅应该啊，咁啊，转头翻嚟就会睇埋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七月份第二期嘅外语榜 Top Three， 转头包。
1: 新城劲爆，落榜，搵到钱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2: 阿根廷对瑞士从来都唔容易。如果要揀今届世界杯最难踢嘅黑马之一，瑞士一定有份。因为瑞士有个特点，就係好少会自己打乱阵脚。无论係领先定係落后，防线距离保持得非常之稳。球员亦都好有纪律，唔会贸然抢出去。所以阿根廷如果想靠一两脚直接打穿对手，未必有太多空间。史卡朗尼今场反而要諗点样令到瑞士防线喐啦。如果对手一直企得四平八稳，美斯再有脚法都好，都好难一脚穿透。所以阿根廷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一人跑多步，尤其是祖利安艾华里斯不停横向拉扯个中间，再由麦亚里士打或者安素费林迪斯后上，逼瑞士有人要离开原本防紧个位，咁就有机会打穿。另一个值得留意的是，就是阿根廷两闸，不是说他们要疯狂助攻，而是要适时压上。压得太早的话，瑞士防线根本不用动，等到美斯吸引了中场注意力的时候才突然套上，效果反而会更加好。有时 good timing 比起系咁压可能更加重要。至于瑞士，他们一路踢到八强最大本钱是纪律。进攻未必华丽，但很多时都不急于最后一脚，宁愿重新组织都不会勉强起脚。对阿根廷来讲，最麻烦的未必是对手创造很多机会，而是你要长时间保持专注，因为瑞士很少会送机会给你。今场预计瑞士可以令阿根廷踢得比之前辛苦，但淘汰赛去到这个阶段，斗的始终都是解决问题能力。阿根廷中前场有更多可以改变战局的球员，而瑞士的纪律就是不给你改变战局。点讲都好啦，呢场波对于我哋嚟讲系今届世界杯最后一场超级黄金时间。听朝九点，阿根廷对瑞士，各位 mark 实啦。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4: 新城劲爆，落榜
5: number three。
6: 好啦 ，top three 啊，听朝九点啊。阿根廷对瑞士，知道，收到。

拜第四个礼拜叫做上星期冠军位置光明回落，回落两级留晒季军，一手描述深入深深咁陷入呢一段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冇咩嘅情歌可以描绘到佢啲嘅情况。表达咗强烈嘅迷恋感觉啊！任何嘅流行情歌都系 stupid song， 完全冇法子传达我对呢个人嘅爱啊！哇，犀利啊！就系呢首 Stupid Song， Olivia Rodrigo 回落两级光荣回落，由上星期冠军位置回落到季军之后。Number two， 哇！呢一首歌一样都系攞过我哋外语榜冠军嘅。呢一首歌由上星期第四位有。

首歌啊，唔知会唔会再次挑战翻我哋外语榜冠军位置啊？今日星期六个礼拜嘅人力老都成为我哋外语榜冠军，上个星期都回落个第四位，今日星期咧又反弹两级去翻亚军，就系呢位美国小甜心 Ariana Grande。讲呢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系咪反映咗即系 Ariana Grande 咧就对呢个名气同埋公众成日都系注视佢嗰种好矛盾嘅感受？你知啦，做艺人梗系想出名啦，但系出名带嚟嘅后果咧，哇！有人又话你啊，又话你嘅身材唔掂啊，又话你又好瘦得滞啊，要肥翻啲啊，又话你呢个唱歌又扯气啊，咁样即系佢觉得好大压力啊，叫大家你唔好咁留意我啦，得唔得咧咁？即係好矛盾嘅，其實唔出名嘅時候想出名，想出咗名嘅時候又唔想出名。而家唱埋呢首歌話你愛我係咪我嘅錯呢？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今日星期呢首歌咧反弹翻去亚军位置啊，挑唔挑战到冠军位置咧？唔知道。好啦，系时候公布最后嘅级别。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7月11号，7月份第二期，2026年第28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系 number one 开播。

十个呆呆，真系冲下去啊！啊，头先讲过啦，咪听朝啊九点钟就阿根廷对瑞士，反而我最留意住咧就听日凌晨五点钟啊挪威对英格兰，唔知荷兰点啦喂，得唔得咧？好啦，过去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嘅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恭喜晒 Shakira、Burna Boy、Die Die， 你都结束今日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系咁。

0: 不過他證實卡塔爾調解人曾經在星期五到訪聖城馬什哈德，重申這個只是調解方的提議，伊方是基於負責任態度才接見。巴格愛批評美國實施沙倫軍事打擊、制裁和取消伊朗的石油銷售許可證已經系統性違反雙方的諒解備忘錄。他強硬表明伊朗只會堅持以承諾換承諾，若果美方不放棄現有立場并退让，切实履行包括成立黎巴嫩工作组、解决海峡通行和恢复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等既定协议，德克兰绝对不会谈判。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将会访问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问，声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个提议，但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德国柏林发生的超级市场人质挟持事件历时超过11个钟头之后结束。当地警方在星期六上周接近9点半采取行动，强行攻入超市，成功解救被挟持的收银员。德国传媒报道，警员现场发射电枪将疑犯制服，并将他拘捕。事发当地星期五晚大约10点，一名男子闯入柏林一间超市，并以刀挟持一个女收银员。目击者透露，该男子持刀恐吓并囚禁女职员，时间长达11个钟头20分钟。事发后，超市被封锁几个钟头，警方派出特别行动队在建筑物外戒备，大批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亦都在场严阵以待。警员清晨更加曾经使用长梯窥探店内情况。对峙期间，警方谈判专家和挟持者保持紧密接触，目前仍然未知疑犯和被挟持的女子是否认识，案件发生时在场的其他超市职员都已经安全离开。在本港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葉劉淑儀支持表示，新民黨建於2011年，當時本港經歷尖鋭的政治鬥爭，選舉是舉足輕重的工程，建制派當時需要獲得中產專業人士和外籍人士支持，擴闊光譜，因此新民黨沒有缺席任何一場選舉，為建制派爭取更多市民支持。他表示，15年來地緣政治風起雲湧，本港遇到違法佔中和黑暴等嚴峻國安事件，憲制權威被挑戰，面對國安風險，新民黨沒有退縮，堅持反駁抹黑國家和香港的聲音。新民黨未來會繼續服務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參加選舉，爭取更多市民支持。政府計劃立法為外賣員和送貨員等平台工作者設立工傷補償機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舒玉涵表示，現時僱員因工受傷暫時喪失工作能力，僱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1/4的病假錢，但是平台工作者和傳統僱員的性質不同，新法例下難以完全以有关的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舒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时间，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舒玉涵话，希望暑假内就工伤补偿计算有较清晰的安排，以开展法例草拟工作。目标这个年底将法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新法例会订定过渡安排，如果有需要，部分条文可以分开执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违

0: 爱自己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DSE 就放榜啦，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係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啊。
2: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又翻翻嚟啊！每个礼拜六啊，国语力嘅时间，继续有我 T Max 同大家一齐关注住全球华语乐坛。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头半个钟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咁啊，跟住咧，好耐冇做啊，音乐专题啊。其实呢一样嘢好想同大家 review 好耐㗎喇，咁但係因为之前一路都有唔同嘅歌手朋友上嚟傾偈啦，咁所以都未有时间。第37届金曲奖其实两个星期前颁咗㗎喇，咁所以今日嘅音乐专题同大家回顾一下呢个第37届嘅金曲奖。咁去到8点新闻过后都会开始今个星期嘅国语力排行榜。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开始今日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第一首私心推嘅作品其实唔系好知点介绍好，因为呢首嘅作品基本上佢嘅感受写晒歌词入边，由迷失自己揾唔到意义嘅作品拥抱失控，去到放低自己面子同埋自尊嘅你其实不重要，佢系你。

作品名称叫做《我是失败的艺人》，佢系李杰明啊。啱嗰首得得仔，首转转个 vibe 先。你想揾等嘅鼓手啊，都有介绍过佢卢可佩，第一张个人嘅全创作专辑《皮皮 PP》出咗啦，入边就有呢首作品啊，《真心失》。

0: 点解拣呢首歌呢？因为咧，佢自己话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系佢成只专辑入边编曲花咗最多时间，亦都卡咗最耐关嘅一首作品。而 Rich 我觉得其实最后出到嚟嘅效果几好听，几有 feel 嘅。真心三文治，佢系卢可佩。
1: 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终。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5: 寿
4: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逢星期六晚上7至9点 ，FM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1986年嘅时候，以伤心歌手呢一只嘅专辑惊艳咗成个华语乐坛。佢系哈林大哥庾澄庆，今年出道40周年啦。

亦都带嚟咗个全新嘅创作单曲，作品名称叫做《爱人》啦。呢首唔系一首回望过去嘅作品，而系行过咗漫长人生之后啊，依然愿意相信

呢位歌手真系好中意将雨啊写落去佢嘅作品入边。继离开雨季之后啊，今次亦都有呢一个以雨作为题材嘅作品啊，一直下佢系陈宇翔啊。跟住呢位歌手咧，即将会发行佢全新嘅个人创作专辑，佢系宋念宇啊。

0: 我奉陪。
1: 作品名称《我还有个梦》，佢系宋念宇。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七点三十三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二十九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四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三十二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六十九，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16: 树窿七十八号，
6: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9: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系啊，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嘅怪力音乐专题，今集有少少特别啲。喺听歌之前咧，同大家都 review 下呢个第37届金曲奖。咁啊，其实首先因为咧有两队嘅即系获奖嘅一对 band 啦，对组合咧就唔系华语作品，所以我就唔喺呢个节目度播啊。咁啊，首先就系一向被视为喺金曲死亡之组嘅最佳乐团奖。今年攞嘅咧就系落日飞车，凭住佢哋嘅专辑《Quit Quietly》攞咗呢个第37届金曲奖嘅最佳乐团奖。我想话呢只专辑咧其实有 feel 噶，如果你中意一啲静少少啊，或者系即系超啲嘅感觉嘅嘢咧，其实都可以喺入边揾到啊。咁啊，而最佳演唱组合奖咧就 Jam Blue 啊，凭住佢哋嘅 EP Mirror 获得咗。咁啊，佢哋系咩咧？其实就系2023年喺选秀节目《未来少女》入边崭露头角嘅一班女仔组成嘅女团啊。而坚强嘅唱跳实力咧，成功攞咗节目嘅总冠军之后咧，就进军呢个韩国嘅演艺圈啊，成为台湾第一组挑战韩式练习生体制嘅女子团体。呢只嘅 EP 咧，系如果中意韩风嘅朋友，中意 K-pop 嘅朋友咧，会好中意。好啦，咁啊，讲住呢度先啦。咁啊，因为剩低咧，我好想播住歌同大家去分享，去 review 一下第37届嘅金曲奖啊。咁啊，讲完呢个乐团同埋最佳嘅演唱组合之后啊，讲下新人啦。陈汉贞以呢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et 合作的秘密攞咗呢个最佳新人奖。咁啊，攞奖嘅时候咧，陈汉贞都讲笑咁话，其实原本咧准备咗得奖感言嘅，但系因为咧个手机俾人收走咗，所以即兴啦。

佢嘅音乐咧游走喺呢一个 R&B 啦、Hip Hop 啦，同埋呢个另类嘅流行中间，超强烈嘅个人风格。有兴趣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位歌手。而家听嘅作品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大家呢位歌手的名称叫做陈贤静，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攞得到呢个最佳新人的歌手。跟住咧就系攞咗呢个最佳华语男歌手同埋呢个最佳华语专辑的朋友，他是张震岳，上了大奖，大赢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

0: 好，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情。

奖啊，做呢蔡依林啊，众望所归，凭住大碟 Pleasure 成功二度封金曲歌后。咁啊，呢只 album 咧同时攞咗呢个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啦，同埋年度专辑奖。佢啊坦言咧，呢个奖咧完全系出乎意料。呢首作品就系 Pleasure。令到佢二度封后嘅专辑入面嘅作品，佢自己都话，其实呢只专辑咧系佢生涯入边最重要嘅一只专辑添。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年度歌曲奖啊，咁啊由阿 Lin 主唱嘅呢首作品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嘅主题曲。歌曲名称叫做《幸福在歌唱》，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套戏呢？

阿 Lin 自己分享呢首作品嘅音域咧，其实跨度咧系高达16度啊！佢话自己咧讲笑咁讲啦，录嘅时候咧觉得自己变咗 Mariah Carey 啊，但系令佢投入情感嘅其实系电影嘅故仔。

0: 佢自己话希望可以透过歌声，将角色嘅情感同幸福完整咁传递俾每一个观众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幸福在歌唱》，佢系阿 Lin。咁其实第37届金曲奖啊，仲有颁咗好多奖项嘅，不过时间关系我 review 唔晒啊，有兴趣嘅可以上网去睇翻，有好多咧好好嘅作品咧，亦都喺今次嘅第37届金曲奖入边攞咗奖嘅。休息翻嚟，开始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证实，伊朗已经拒绝同美国谈判的请求，强调德克兰从未主动提出要求。不过佢

0: 解决海峡通行和恢复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等既定协议，德兰绝对不会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问，声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个提议，但同时向伊方表明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兼父亲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全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绝对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为刺杀事件的责任方，扬言必定会作出报复回应。伊朗当局日前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两个隶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的安全部队成员在圣城马什哈德巡逻时遇袭身亡，事发地点距离安葬哈梅内伊的伊玛目礼萨圣陵只是大约15公里。穆杰塔巴之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发问，形容为父亲及所有殉难者报仇是国家的呼声，警告罪犯名单人数众多，休想安安稳稳在床上寿终正寝，并指无论他抑或其他官员是否在世，这项报仇使命终将实现。南韩一宗轰动全国的高中生谋杀案演变成警队严重集体包庇丑闻，南韩警察厅国家搜查本部今日派出特别调查组，罕有感突击搜查江州警察厅长和江州江山警察处长的办公室等7个地点，全面调查警察内部涉嫌同疑犯父亲串谋销毁证据和泄密的案件。案发在今年5月一个女高中生遭奸杀，其后揭发涉案疑犯的父亲是江州当地的警官。警方特别调查组正深入调查该名警官是否利用自身职务和人脉联合昔日同袍集体销毁关键证据，并违规查阅和他的仔相关的内部调查机密。而负责主导该宗谋杀案调查的警员已经在这个星期较早前因为有销毁证据之嫌而遭到拘捕。随着风波越演越烈，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代理警察厅长柳在成被迫缩短行程，并在星期五紧急返抵首尔。他随即向受害家属和公众公开致歉，并强硬承诺必将严肃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的责任。目前南韩检察机关亦都已经对警方处理该案的手法展开平衡调查。印尼政坛爆出重大贪腐丑闻，印尼总检察署办公室证实，副总检察长费布里已经正式递交辞呈，并获总检察长布尔汉丁接纳。印尼警方上个星期针对一宗涉及多间国营企业的贪腐和洗钱案展开大规模行动，突击搜查包括费布里寓所在内的12个地点，共检获总值超过2600万美元的多国现钞，以及重达74公斤的金条。雅加达警察总部昨晚召开记者会透露，调查人员在雅加达郊区仙桃市的一处住宅里面搜出高达4760亿印尼尼盾的巨额现金和该批金条。费布里之后承认该栋房屋是他所有，但拒绝就屋内藏有大量现金和金条作进一步说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

0: 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还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5: 无啊无，我数啊无，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6: 走廊啊，
7: 那個、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
9: One Music Corner。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5 4 3 2 1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翻到嚟啊！2026年第2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每逢礼拜六晚上8点钟新闻过后啦，我都会喺呢一度啊 ，TMAX 啊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细数今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咧有两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到底佢哋喺榜上咩位置？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啦！2026年啦，嚟到第2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啊。
1: 第十位，
0: 全新上榜第十位的作品，它是魏佳莹。

艾嘉莹创作嘅风格不嬲都好正能量，呢首都一样啊。虽然佢话佢自己好宅啊，但系呢首歌就叫紧大家喂出嚟玩啊，阳光啊！

0: 魏嘉莹，编曲詹宏业，魏嘉莹监制，魏嘉莹。五月天啊，上詹宏业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喺第十位，快出来换，佢系魏嘉莹。
1: DJ Wayne 第九位。

来自香港的一对乐队，他们是晚安莉莉，有这一首的国语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全新上榜。

语演唱情感的表达更加直接，亦都更加容易将分手前后那种欲言又止、想问又不敢问的心情唱出来。整首歌以不再算晚安作为感情转折的象征，讲的就是一段关系慢慢升温之后，两个人仍然有很多东西想讲，但是已经失去开口的勇气了。

0: 千年五填词，千年五编曲版，我嚟嚟监制 Guru Wong。今日星期第九位全新上网嘅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佢系晚安嚟嚟啊！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我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回来，继续2026年第2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的作品，上一次同大家全部见了面，第10位有快出来换艺家型，第9位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莉莉。接住落嚟咧，都系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嘅作品啦。到底今个星期走势系点咧？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第2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第8位。
8: 第八位。
0: 上榜两个礼拜的作品啊，啱啱咧讲金曲奖的时候都有讲到呢位歌手的名字啊，佢系阿莲，延续佢上一首《绕路》的作品的情感共鸣，今次有呢首好孤单的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一个人》啊。

作品描写一段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在暧昧和猜测之间反复拉扯，小心翼翼地揣摩另一个人的心意。

0: 作曲填词戴佩妮，编曲杨展雄，监制阿 Lin、 张德明同埋贡多杰。上榜两个星期，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喺第八。一个人，佢系阿 Lin。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在生日派对的时候首唱过的这一首作品，由他自己亲自填词的这一首作品，名称《爱自己》啊。

0: 呢首作品咧，谷亚薇自己话，其实唔单止系爱情啊，我哋任何时候都要好好爱自己。作曲张利成，填词谷亚薇，编曲袁伟祥，监制陈建奇，有呢首第七位嘅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今个星期升咗三级。爱自己啊，谷亚薇。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如果有平时听开其他节目咧，应该都会听过我介绍呢一首作品啊，喺一啲广告时段嘅时候，佢系刘俊毅一首由情歌演化而嚟嘅作品，写俾佢婆婆嘅一封信，给你写一封信。

用最真诚心情的声线，将那些收埋在心里面的回忆、礼物、讲的多谢和对婆婆最深的爱全部唱晒入这歌里面，献给每一个曾经被家人温柔守护的人，亦都献给每一个还在挂着某个人的你。

0: 作曲填词王希强 A.K.A 座头鲸，编曲 Ida Liu 陈恩华，监制陈燕辉。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嚟到第六。给你写一封信，佢系刘俊毅。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晚上八点三十四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二十九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四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三十一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五，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不想戴眼镜戴框，现在激光矫视有不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样选，手术后要怎样保养。来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9: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啊，嚟到二零二六年第二十八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 Top Five。咁啊，到底边五首作品会成为今个星期头五位呢？唔阻大家时间啦，直接公布啦！二零二六年第二十八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五位。
15: 第五位，
16: 第五位，
0: 嚟到第五位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日星期升咗两级。两位男士合唱嘅作品啊，人气剧集《初三的六一儿童节》嘅主题曲。

全将剧入边嗰份宿命同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何闯希同何显昭嘅合唱。作品名称叫做《你会》。

0: 作曲丁周，填词李也，何闯希，编曲成力俊。第五位嘅作品，你会回来吗？何闯希，何显昭。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嚟到第四位嘅作品啦。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个星期回落三级，佢系韦礼安。上一榜五个礼拜有呢一首很久

0: 作曲填词韦礼安，编曲 Terence Tao， 监制韦礼安、蔡尚文。一句说话讲完噶啦，呢只歌想同重要嘅人一齐行好耐好耐，好浪漫嘅作品。今个星期第四位，很久很久，佢系韦礼安。
1: 就算打击再大，都唔会吞噬我嘅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就是我们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我们的运动代表吴颖南啊，你回内地去到训练的时间都几多
1: 少？成绩是啦，会很显下，不是的话我们其实都真的一路都只是三个人练，其实真的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呢就、可能去不同的省，是啦，即其实都真的很多谢有这个训练，还有他们肯去收留我们、
0: okay.
1: 是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们都即所以你说叫我们听一些语言呢，我们的普通话可能变成是夹杂了整个不同的省，是多省的普通话咯。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翻翻嚟啊！2026年第28个礼拜最后一节，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剩低就系今个星期冠亚季军作品啦。到底系边三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只系公布2026年第2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继续有季军歌。
4: 第三位，
5: 第三位。
3: 歌手最近看到他的动态，看到他的演唱会全部都很成功，很替他开心。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她是 Dior 大 wing， 有这首 Campung Girl 普通人，亦都是她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

0: 填词编曲都系佢自己 Dior 大泳，监制有陈伟植啊。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嚟到第三位。其实私心我好想多啲人认识佢，佢系 Dior 大泳，有呢一首 Campaign Girl 普通人。
1: 第二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再下一城嚟到亚军。哇！作为呢位歌手第一次啊，我真系觉得呢个成绩非常之令人鼓舞啊！佢系许哲佩第一次为影集完整配乐嘅重要作品啊！过去就一路以歌曲为核心叙事，今次就为画面同角色之间嘅连结去写故仔。有呢首作品叫做《微光》。

0: 曲填词许哲佩，编曲奥斯卡，监制许哲佩，今个星期亚军作品《微光》，佢系许哲佩。
1: 第一位。
0: 呢首作品咧推出之后，好多人关心，除咗系首歌好听之外啊，就系、是、到底只歌系为边个而写嘅咧？佢系 Gareth T 啊，有呢首《玻璃》。

0: 作曲填词 Gareth T， 编曲 Gareth T， 听啲 fan Patrick Yip 嘅 Leon，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Yip 啊，再一次恭喜晒 Gareth T 嘅呢一首作品《玻璃》啊，上榜七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杀多三级上嚟冠军位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台风鲍威预计今晚至到听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已经对敏捷启动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中央救灾资金支援。受到鲍威引发的强降雨和巨浪影响，敏捷沿海筑路防线，福建宁德已经撤离超过11000个海上养殖人员，超过37000艘船扑进港避风，浙江多地开辟安置点，动员超过300000基层责任人下沉一线，户数亦都收紧防线，想。

0: 较高，其中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局部风险好高。咁当局促请相关高风险区人员立即撤离避险。印尼侦探爆出重大贪腐丑闻，印尼总检察署办公室证实，副总检察长费布里已经正式递交辞请，并获总检察长布尔汉定接纳。印尼警方上个星期针对一宗涉及多间国营企业的贪腐和洗钱案展开大规模行动，突击搜查包括费布里寓所在内的12个地点，共检获总值超过2600万美元的多国现钞，以及重达74公斤的金条。雅加达警察总部昨晚召开记者会透露，调查人员在雅加达郊区仙桃市的一处住宅入面搜出高达4760亿印尼盾的巨额现金，同埋该批金条。费布里随后承认该栋房屋是他所有，但拒绝就屋内藏有大量现金和金条作进一步说明，只强调他个人所有资产都有据可查，并坚决否认涉及任何不当行为。费布里是印尼知名检察官，过去曾经负责多宗备受瞩目的反贪调查和起诉工作，当中包括国家营养局高层在学校免费营养餐计划中的涉嫌贪污案，以及前教育部长涉及的笔记本电脑采购贪污案。越南南部旅游胜地富国岛发生严重海难，当地传媒报道，一艘载有36人的快艇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然发生故障并翻沉，目前已经证实造成15人死亡，另外有21人获救，但伤者众多，达18人伤势严重，已经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抢救。报道引述官方消息指出，涉事快艇当时载有32个印度游客、3个船员同一个工作人员。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一点，快艇在航行途中突然发生故障并随即翻沉，船上所有人员悉数落水，当地救援部门接报后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救，沉获船上全部36人，但其中15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当地警方和海事部门正就事故具体原因展开深入调查。在本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警方已经到涉事中心同负责人及员工等会面，暂时未发现涉及刑事成分，亦都未有人被捕。立法会运动日在尖沙咀九龙公园的体育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多个议员参与。陈国基表示，立法会是特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活动展现了议会和政府的合作精神，今日和多位议员携手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點會展 Hall 5BC 四星。

0: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各位 DSE 嘅同学，我系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系要记住，成绩单只系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唔到你嘅人生。无论放榜结果系点，都会有屋企人同埋朋友陪住你，未来仲有好多精彩嘅风景等紧你哋。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5: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嚟搞穿时段啦。
7: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8: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7: 氹氹转，再续未了完，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9: 一个乐
10: One Music Corner。

0: 嗱，早前一个落咧，我请嚟咗阿 Clayton 啊、张介添啦，同我倾偈啦。因为我哋早相识于啲九十年代啦，佢点样佢由呢个 band 仔咧，慢慢蜕变成为今时今日嘅好入屋嘅 Tim Sir 啦。嗱，今日我要请嚟嘅咧，另外一位咧，即系都系教师啊。咁而家叫佢系 Miss Jean 嘅系嘛？而家你个绰号系 Miss Jean 啊嘛
1: ，Jean，Hello，
0: 你系咪欢迎嚟到呢一个一个落啊 ？OK， 咁我谂我第一次见你咧，我谂就系多年前咧，头先都讲开啦。原来你系参加过我哋嘅拼多，仲要两届添啊！
1: 有，
0: 希望日后我哋有机会可以即系重踏台板，喺大草坯地可以即系再遇到阿 Jean 啦。OK， 嗱。Jenny 希望捉住你上嚟咧，可以讲多少少有关你嘅即系音乐成长啦，同埋背景啦，同埋做翻一个比较 in depth 少少嘅 profiling。嗱，讲翻你啲即系历史先啦，你最近有新歌啦，系咪？但其实咧，香港系咪由2009年你就喺马来西亚出道啦？你真正系2010几年，系咪2010年到啊？
1: 2010年过嚟踢馆咯。
0: 踢馆系嘛？
1: 正式就系、是、即系出现喺大家面前，喺电视机面前系2010年，跟住我正式出道有自己嘅歌系2011年。
0: 系啦，2011年，因为嗰阵时如果冇记错系《Here I Come》嘅 EP 啊嘛。
1: Yes。
0: 系啦，由嗰阵时开始啦。嗱咁咧，即系苏花咧，譬如我过咁多年咧，譬如我见到你喺拼多嘅演出咧，即系我觉得 Jean Lee 咧，即系首先即系样子就相当之端好啦。
1: okay, 多谢。
0: 同埋你好音乐才华，因为知道你即系音乐出身啊。咁但系咧，即系我长久以嚟咧，我少觉得啊 ，Jean Lee 咧，俾我感觉咧系好 proper 嘅，即系你讲嘢咧系好公正嘅。
1: 系，
0: 咁但系咧，我谂一段几长嘅时间咧，大家会觉得提到 Jean Lee 咧，唔系好知道 Jean Lee 系一个点样嘅人嘅。因为你早期可能嚟嘅时候咧，又作为新人咧，其实你样嘢都好公正嘅，好乖巧嘅。但系到近年，我唔知点解咯，我觉得咦，开始大家觉得你嘅个性出嚟咯，你啲灵觉开始出嚟，你觉唔觉你？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啊，其实
1: 我觉噶，你嘅观察系十分之敏锐。我其实真正嘅改变系几年前入咗英皇之后，转咗新唱片公司。咁我好记得第一件事咧，我嘅同事就系 exactly 同你讲嘅嘢一样，就话我所有嘢都系好公正啦，好 proper 啦，好似总理夫人咁样啦。
0: 你講得好，
1: 我覺得好好，我自己都覺得好好呢個形容。咁我就即刻啊，係、哦，因為我想講少少咧，我由細到大都係即係模範生嚟嘅，即係又係風紀啊，又係一啲 captain 啊，又係一啲即係一啲領袖嘅角色。咁、所以我成日要背負住一啲啊，要好 proper， 要啲嘢要啱，要維持秩序，即係一種嘅角色。
0: 天生係風紀嚟嘅，
1: 天生係咁啊，成日都要帶領住啲人咁樣。咁所以就。其实又不是特登想这样，但是可能惯了。是的。咁跟住就我嘅同事就好好啦，就同我讲话，其实你放松少少啊，其实你都有好幽默嘅一面嘅，即系我系有嘅，只不过咧一喺镜头面前咧一做嘢咧，我就会好认真啊，就 OK， 我哋要正经啲咁样，但系佢哋就即系我同事就好好，就成日去俾信心我，就话其实咧你搞笑，你即系你放松啲咧，大家仲中意你啊，咁我就慢慢去。放松多啲，就去到而家更加可以好自在地去展现自己唔同嘅面貌咯。
0: 我觉得你嘅同事嗰个形容系非常之即系贴切啊，就系总统夫人。大家记唔得即系咩叫总统夫人咧？就算系第一夫人都系啦，系唔可以有棱角噶嘛，因为佢永远都唔系即系 on full 系佢噶嘛，你永远都系蹬脚噶啫嘛，你千祈唔好任何差池啊嘛。你原来做咗呢个总统夫人好耐啊？
1: 系啊，我都唔知道啊，系啊，即系自己都。是啊，自己不知道，因为我可能以前有一个一个不是那么正确的观念，就是我的东西即是做歌手的东西要好我认为专业就是正经，即是我将它变成一个是啦，一个即是等于正经这样，但是我又不记得了，有时可能观众想睇多啲唔同嘅嘢咯，
0: 系啊，
1: 唔系净系讲一啲好专业性嘅嘢，
0: 同埋时代有唔同咗，
1: 系啦系啦系啊，
0: 即系今时今日你太过乖巧嗰啲咧，大家会觉得好假嘅，其实即系睇唔到你真实嘅一面，即系甚至今时今日，如果你净系透过主流媒体咧，即系面向观众都唔够啊，有阵时好多时即系透过社交媒体啊，你即系 account 咧，睇你好无聊嘅一面啊，即系甚至系好贴地嘅一面咧，
1: 系，
0: 即系反而会更加 relatable 嘅成个人，
1: 同意啊，同意啊，同意啊。 啊。虽然咧我嘅乖唔系假嘅，我嘅乖口系真嘅，因为我真系咁样嘅一个人。但系我的确有调皮嘅一面嘅，都即系所以就可以再放心放胆啲去，
0: 系咩？
1: 去展示多啲咯。
0: 因为我觉得近我先见到你有阵时啊，即系几直率嘅一面啊，
1: 系。
0: 同埋你有啲都几好笑嘅，其实你嗰啲即系反应咧，啲反应弹咧，我唔得意嘅你，即系我觉得系，所以我而家重新去认识 Jenny 啦。咁而今日我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去认识多啲关于你音乐上面嘅面貌。嗱，大家都知道你系靓声之王啦，但我首先即系想即系盘古初开，讲翻多少少有关你马来西亚嘅成长先。嗱，因为马来西亚咧同香港真系好唔同，
1: 好唔同。
0: 嗱，我哋香港就有即系譬如话我系来自殖民地成长啦，咁所以即系华洋嗰样嘢咧就永远都有一只咁样嘅面向嘅。但系问题咧，我觉得马来西亚比香港咧系更加多元啊，个种族。
1: Yes，
0: 你有马来人啦，你有华人啦，印度人啦，
1: 即系啲少数民族，
0: 系啦，仲有少数民族。咁你嘅成长，譬如喺音乐上面，你觉得同你嚟到香港咁耐啦，你觉得即系最大音乐文化上面嘅分别喺边？
1: 最大嘅分别就系学你话斋，马来西亚系一个多元种族嘅地方。咁我哋系好共融啦，同埋我由细到大翻学咧，都系同好多唔同嘅印度同学啊，马来嘅同学啊，各种唔同嘅背景、唔同嘅种族、唔同肤色嘅朋友仔一齐去翻学，或甚至一齐生活都有。咁所以那个我哋由细到大接触嘅音乐类型系可以好多，接触嘅文化亦都好多，接触嘅文化、宗教，所有嘢好都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所以我会觉得马来西亚人咧天生系适应能力比较强啲嘅，同埋个接受能力好强，即系可以好接受唔同咯。跟住又会系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音乐上面又系啦，即系我由细到大我又会唱英文歌啦、印度歌啦、马拉歌啦，跟住华人又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噶嘛，福建歌啦，等等等等，咁我自己本身祖籍就系广东，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又系福建啊、潮州，妈妈又潮州，跟住又有啲客家嘅朋友，所以咧，
0: 哇，你好联合过噶，你嘅
1: 好多，所以你讲咩我都明噶，即系就算我唔识讲咧，我都听得明嘅，系啊，所以就系由细到大就系呢种氛围，所以我嘅接受能力又系好高嘅，
0: 系。
1: 咁所以音乐上面又系乜嘢类型都唱过听过，亦都喜欢，亦都因为爸爸妈妈又系音乐人啦，咁所以佢哋
0: 因为你爹哋要 drummer 啦，
1: 系啦，
0: 你妈咪啊
1: 唱歌
0: 添噶，
1: 系啦，咁所以佢哋由细到大咧系开好多唔同嘅音乐俾我哋听，爸爸就特别中意西洋音乐，妈妈就中意香港台湾，咁所以我两边都有咯，我又知道欧美发生咩事，西班牙发生咩事，跟住我又知道即系东方又发生咩事，咁所以我系好多歌我都会哇。就算俾一啲好經典嘅歌，我都唱到嘅。
0: 係咯，嗱，因為我哋喺香港，我哋嘅成長咧，雖然我哋好早年已經接觸即係西方流行音樂啦，即係咩都有得揀咁樣啦。而 at the same time 又有廣東歌嘅全盛年代，八九十年代啦。但我哋真係冇乜點樣聽過馬來西亞嘅音樂啦，又或者係印度音樂。因為我長久個 theory 咧，我覺得環音樂咧。就好像做 melody 嘅，但系 rhythm 咧，其实系冇其他东南亚国家咧系嚟得咁，即系咁有多 dynamic 嘅，即系譬如好似我觉得马来嘅音乐咧，马来人音乐咧，其实系几嗱，你有好多好传统嘅有趣嘅，即系所谓
1: 乐器啦，
0: 乐器啦，节奏嘅乐器啦，印度啊更加唔好讲，
1: 系啦，好复杂嘅 rhythm 啦，佢哋有
0: 系啦，即系甚至我知道马来西亚音乐咧，即系譬如个 tuning 啊，个 scaling 都可以
1: 好唔同
0: 噶嘛，
1: 系啊，
0: 听闻佢哋有啲咩五音啊，又譬如好似 Pelo 啊，咩 Slendra 我都听过啦。其实
1: 系
0: 好唔同嘅音乐 concept 嚟，但系会唔会即系譬如令到你觉得你同一般香港玩嘅音乐人，你哋节奏感系强啲嘅咧？
1: 我觉得有帮助嘅，绝对，因为我接触好多唔同节奏感好强嘅音乐啦，亦都即系唱开好多唔同嘅。 R&B 又好啊 ，Jazz 又好啊，好多唔同嘅嘢。同埋我自己因为都系读音乐嘅，所以我对于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嘅特质系乜嘢，要点样去演绎呢一种嘅 groove 或者系呢种嘅 rhythm 系会有更深一层嘅理解啦。所以喺我自己而家就算做广东歌嘅时候，每一次去譬如 R&B 嘅广东歌应该点样去唱，我谂唱出嚟点都会有啲唔同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加上自己有读即系音乐啦，咁会有啲更加深入嘅一种嘅见解咯。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6: 因为我知道你喺吉隆坡系喺音乐学院里面主修声乐同埋编曲啦，
7: 嗯、
6: 应该编翻多啲歌啦你。等人你知道你点样学以致用咯。嗱，你作曲有啦，但我觉得啊，原来你嗰阵时读书你系读编曲噶，点解唔试翻多啲咧？
7: 我嘅 passion 其实系喺 performance 度，系啦，咁我就将我学识嘅一啲 music theory 嘅嘢，包括作曲啊、編曲啊或者 production 嘅嘢咧，我就將佢擺去製作嘅部分。就好似我而家同音樂人，無論係監製，琴日我先錄音，跟住我監製就話：其實你係製作人嚟嘅，因為我同佢嘅溝通咧係我係用 producer to producer 嘅 language 去講嘅。因為我會知道佢做緊乜，我話啊，你而家要錄多一條，而家要擺左右，即係我會講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咁我就將我呢啲嘢就擺咗喺即係我喺製作或者喺錄音或者喺溝通上面，我就冇真係落手落腳去編，因為要用好多時間啦。同埋我真正個 passion 係可能喺成個 creative 同埋成個 production 嘅嗰個方面同埋 performance。咁所以我就冇花好多時間真係坐喺度，可能8个钟去編一首歌咁樣。
6: 嗱，因為咧，我成日都覺得頭先因為講節奏感啦，我真係覺得唔係個歌手、個音樂人咧都有好強嗰個 groove 嘅。有啲人冇就係冇嘅，即係譬如話咧，就算有一啲我觉得系好老练嘅歌手咧，佢唱快歌系点咧？唱快咗咯，佢纯粹系唱快咗嘅啫。其实
7: 或者身体又喐，
6: yeah， 身体又喐，又有 dancer 伴住咁样。
7: 這個、
6: 但其实佢系冇入到个 groove 个 rhythm 度。
7: Yeah。
6: 但系譬如话，虽然你好少唱快歌啦，但系由氹氹开始，我就觉得哇，你真系可以好 into the groove 嘅。Madonna 唔好意思啊，比较老病，即系可以好 into the groove 嘅。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就系你呢一种比普遍香港歌手都要强嘅节奏感？你有阵时喺香港而家个市场底下咧，唔系好大派用场。因为香港快歌不卖的、快歌是拿来音乐会蹬蹬脚的嘛，
7: 真是心碎清啊！我会这样看的，的确你讲得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看啲 KPI， 你讲是快歌，的确冇慢歌或者抒情歌好卖或者是好嘅，即系个成绩嘅，咁但系我亦都会觉得，系紧要噶，即系有啲中版或者有啲快啲嘅歌系真系 for show 啦，或者系一只专辑里面，即系唔会十首歌都系慢歌，咁都会好闷噶嘛，咁所以都会有个可能10首有3首系有节奏感多啲嘅歌咯，都需要攞个平衡嘅，咁你话系咪即系？即系冇得发挥咧，又即系做多啲咯。
6: 系
7: 咯，即系为咗做多啲咯。即系我而家都系嘅，因为我而家做紧新碟，咁我

系有特登拣多几首，即系譬如 R&B 啲嘅，或者系一啲比较有 groove 嘅音乐，因为我觉得自己系我唔知道大家听系点啦，即系我有啲 fans 都话诶、哎、可以即系希望我唱多啲，但我自己我知道嘅就系我好开心啊，即系我唱呢啲歌嘅时候，我自己觉得会好自在啦，好有信心啦，好爽咯、个感觉，所以即系我觉得我自己。我希望大家都喜欢听啦，咁就算唔喜欢听，至少我自己开心咗先。

0: 都听过你好多，譬如话初初嚟到香港，譬如2011年推出第一张 EP 啦，你嗰阵时嘅经历啦，即系自己一个人嚟啦，即系听闻话你以前喺马来西亚系4000多尺嘅大屋啦，嚟到香港就200尺咁样啦，咁然后仲要穷到窿，得翻个1000蚊户口，然后跟住就餐餐食呢个 protein powder 啦，呢个我都听得好多啦。但系会唔会譬如你嗰个年代初嚟香港嘅时候，你作为马来西亚歌手，你会唔会 feel 到你一段几长嘅时间，大家都冇当你真正是香港歌手咧，即系有只呢只所谓种族上面嘅排外咧，会唔会 feel 到？
1: 有。其实我都好长时间，我系近呢几年先开始觉得大家系觉唔记得咗我
0: 系
1: from somewhere else， 系啦，我系近呢几年我先觉得系嘅。而我觉得呢样嘢唔可以急噶，我开头我都会觉得啊，我都会有少少，有时会觉得有啲失望，因为啊，我基本上我系放弃咗马来西亚嘅生活，我嘅朋友圈，我嘅事业，我嘅所有嘢，即系我本身嗰度都有翻其他工啦，都系音乐，但系都系要放低噶嘛，放低屋企人所有嘢，放低屋企。咁我嚟到呢度啊，同大家一齐生活，同呼同吸，同一齐经历。呢度嘅所有嘢，咁我当咗自己喺呢度系我嘅屋企啦。咁但系无奈，有好长嘅一段时间，经常都会睇到一啲留言，就会好轻易就会讲，你翻去马来西亚啦，或者啊，你呢个马来西亚歌手喺度做咩？咁我就会觉得啊，咁我究竟要点样先，大家先会当我系自己人咧？即系好老实讲，我都有好几年嘅时间系觉得好困惑嘅，对于呢样嘢。咁但系我都同自己讲唔紧要，即系始终我唔系喺呢度长大，咁我急唔到噶，即系有啲嘢可能我真系需要长啲嘅时间，同大家共创多啲嘅回忆嘅时候，咁我就会同大家系同一条时间线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你讲80、90年代，我真系唔喺度噶嘛，即系你讲我真系我净系
0: 你冇经历过，
1: 我净系。认即知道咯，但系我冇一齐经历过。咁但系呢15年，我真系同大家一齐经历噶，即系一齐长大噶。我而家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去好多学校做好多 school tour， 咁我真系觉得同佢哋一齐长大噶。咁佢哋有时啲学生会同我讲，我爸爸妈妈好中意听你首《双双》。咁首先第一下我会觉得，咦，我已经去到你爸爸妈妈嗰个年纪啦。第二
0: 15年好多个 generation 嘅啦，好多人惊啊。
1: 跟住我又再谂，15年啊，其实都 fair 啊，都明嘅，都明嘅，即系读嗰啲我细细个听你讲长大嗰啲，咁我都接受嘅，我都觉得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嘅。其实，咁我就真系 feel 到我。真真正正做到同大家成长啦，
0: 系呢啲唔急得嘅，一定要慢慢融入个文化啦。即系其实我觉得近年间冇人觉得你系外人噶啦，即系有时你嗰啲 humor 都系好港式嘅 humor 啦，你用晒我哋嘅 jargon 咧，即系大家觉得吓、你咪地地道道香港人咯，香港嘅歌手啦。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4: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5: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6: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二十九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四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眼神，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留下
2: 我走不嚟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三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来自陈建安课题分离。 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一角落
4: One Music Corner。
5: 同埋你另外一条命系几得意嘅，因为连续好多年攞银奖啊嘛，
0: 哦，
5: 然后到最终先埋州啊嘛，OK， 我
0: 系
5: 好想即系去分析一下嗰几年咧，连续 consecutively 都系攞银奖。

0: 到第四次嘅时候，系咪有少觉得我系咪永远一世都系只可以系银奖嘅女歌手咧？咁样
1: 系有少少呢个感觉嘅，即系系咪系咪就系咁咧？咁我真系连续啊，因为真系连续四连续三次，跟住中间我有几年就冇 active 啦。咁去到第四次都真系有少少觉得我系咪净系可以咁样咧？咁但系我心里面系好想去尝试再。push 自己多少少，我想唔系真系纯粹为咗个奖啊，而系我想知道自己
0: 得唔得去唔去到嗰度，
1: 系啦，得唔得系有一个交代俾自己咯。咁即系都好彩啦。咁最后即系透过自己努力，同埋其实都唔系我自己一个，即系同埋成间公司好多同事，大家一齐去跑，一齐去冲，咁最终真系可以连续攞两次嘅金咯。咁呢个都系好大嘅一个鼓励，同埋一个肯定咯，即系好似一个终于都有交代啦。
0: 系
1: 同自己嘅 fans 啊，其实
0: 唔系，甚至系交代你头先讲，即系成个团队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即系终于交代咗班手足啦，我哋一齐砌咗咁多年咧，
1: 系啊，
0: 明嘅明嘅，即
1: 系
0: 好多人会觉得即系一个奖项咧系纯粹一个歌手嘅 glory 咯，企喺台上又真系唔系嘅，
1: 真系唔系啊，真系唔系啊，即系背后同事要做好多好多好多嘢先可以攞到呢一个肯定嘅，同埋 fans 嘅 support 啦。

0: 音樂一秒 Music is the answer。李幸毅，Jenny，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张拥有嘅唱片系边一张？
1: 即系爸爸妈妈买嗰啲唔算噶，
0: 最好系自己银荷包啦。
1: 自己买就要去到好大先有钱买啦。方大同
0: 啊，边一张啊？
1: 我买咗几张嘅嗰日，应该其中一张系 So Boy， 跟住就仲有一张爱爱爱嗰张。
0: 哦、okay ，
1: 唔记得名啦，所以。哇！方大同咯，
0: 我第一次拥有 Soul Boy 嘅时候，我净觉得点解会有一百华人系咁嘅声，可以 Soul 到咁嘅咧？
1: 系啊，
0: 真系好夸张，我真系有。
1: 或者系咪橙月嗰张咧？我真系唔记得。
0: 是橙月啊，
1: 有机会我 favorite 嘅 album 系橙月。
0: OK， 总之系方大同。
1: 方大同系啊。
0: 如果你只可以带一张唱片流落荒岛陪自己，边一张？
1: 啊，可能都系方大同。
0: Soul Boy。
1: 橙月，
0: 橙月。

0: 同我哋讲讲你懂得玩嘅乐器。
1: 琴啊？
0: 你嗰阵时学到几多级嘅？
1: 因为我嘅 instrument 系声乐，所以我唔需要考嘅，系啦，我纯粹学嘅啫。
0: 你有冇谂过你最想学会嘅乐器咩？
1: 可能打鼓咯。
0: Yeah. OK。假如一世人只可以听依一个 vocalist，你会拣边一把声？
1: 好难啊！一生人只可以听，我听我自己啊。其实好 fair 喎，即系自己嘛，
0: 系
1: 即系把声系跟住我噶嘛。系
0: 啊，冇边一个音乐人就冇今日嘅专利。
1: 嗯，其实我会讲我爸爸妈妈，其实
0: 系嘛？
1: 嗯，我佢哋系我嘅启蒙。即是我觉得、爸爸妈妈给我的是追求梦想，追求音乐梦想的勇气、所以没有他们是没有我的。
0: 妈咪有没有真身体力行教你唱歌？
1: 有，爸爸妈妈都有。
0: 是吗？
1: 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成日都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我就会回来跟他们谈、选什么歌啊，还有台风要怎样啊，唱歌要怎样啊，因为他们就会逐个逐个教我。
0: 哇，逐个跟你执添啊，挺
1: 好的。会的，会的。
0: 哪一首作品或者哪一张唱片是启蒙了 Jenny 要从事音乐或者从事音乐创作？
1: 方大同。
0: 都是
1: 方大同。Yes， 我跟你的感觉一样，就是我第一次听他的音乐的时候， 我就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即是华人音乐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我是一个 我有很多的阶段的、okay? 我小学呢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中学之前我就是听很多，我听王菲嘅，我都好中意王菲。我听好多台湾嘅音乐，同埋一啲外国嘅音乐啦。咁我去到中学咧，就听好多英文歌，因为我间学校咧系讲英文嘅，咁就听好多 Christina Aguilera、Mariah Carey 啊、Britney Spears 啊、Beyonce 啊。咁啊，跟住去到大学，我就听好多 jazz 嘅。咁、就喺大学嘅嗰段时间、就是，就系Soul Boy 出道嘅嗰个年代啦。咁、我就一听嘅时候，我就哇！我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华人可以将西方嘅音乐混合喺呢一个即系中文歌里面。
0: 系啊，佢劲嘅地方，佢唔系照 cop 外国嘅 show 啊。
1: 系啊，
0: 点样融入喺广东歌嘅声调里面咧？
1: Yes，
0: 然后变咗另外一样我冇听过嘅嘢咯。嗰样嘢劲啊嘛，其实。
1: 所以我就觉得哇 ，so inspiring！ 我都要希望我可以做到一个咁叻嘅一个音乐人咯，
0: 系咯，我 recall 嗰阵时同佢做第一次嘅访问都喺新城，其实我谂系千禧年代啱新人啦，佢拎住一个好豆泥嘅 keyboard 仔上嚟咧，咁我边同佢倾就佢边喺度弹啦，佢一唱嘅时候我就有少觉得吓。佢系咪配紧音啊？个画面好唔衔接，我听紧嘅嘢同前面呢个又好 nerdy 咁啊，佢样又瘦咁样咧，又好鬼怕丑咁样，啊两件事嚟嘅，所以佢真系好有趣，同埋真系好 unique 嘅。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7: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9: 一角落
0: One Music Corner。
10: 音乐人生妙。
11: Music is the answer。
12: 李恒毅 ，Jenny，
13: 嗯，
12: 你临瞓时候中意听咩歌？
13: 我而家听 podcast 嘅，
12: 好多都系嘅。
13: 我而家听书咯，我听书多啲。
12: Audiobook。
13: Yes， 如果真系要听音乐，我会听 New Soul。
12: New Soul，
13: yeah。
12: 啊，可唔可以举一啲名字？
13: 我通常听 playlist， 所以、
12: oh, okay。
13: 即系 New Soul 嘅 playlist， 所以我又冇特别听某个 album 或者某个音乐人。
12: 我嗰次訪問 Jace 啦，佢都好中意 New Soul 啦，佢梗係會聽 Erykah Badu 啦。
13: 哦、oh, ，yeah， of course， Erykah Badu 係我大學嘅時候好 obsess 嘅一個歌手，好中意佢。
12: OK， 你運動咧？你運動嘅時候會聽咩歌？
13: 我唔聽歌嘅，運動我就運動，
12: 專注，
13: 我專注 ，yeah。
12: 嗱，呢個即係個個都要打靶。
13: 嗯哼，
12: 親熱嘅時候你聽咩類型嘅歌？
13: 親熱啊！
12: 親熱，
13: 哇 ，New Soul。
12: 都是 New Soul、
13: yeah。
12: 好喎、啊，我真係嗰個感覺嘅，
13: yeah。
12: 要嗰個 vibe 嘅。
13: 好、
12: yeah。 但我訪問你有好幾個咧，話、我唔聽嘅，因為我作為音樂人咧，我驚分心啊。即係嗰只聽咗啲歌好咧，又覺得咩嚟嘅呢只，做得唔好又哇，咁做成咁嘅咧錄到。
13: 音樂人聽歌係的確係難揀嘅，因為好容易去咗分析 mode 咯。
12: 係啊係啊，
13: 所以我哋好我好難。我都好揀嘅，要聽歌 relax 嘅時候，因為好多時候 relax 唔到啊。
12: 係啊，
13: 突然間就去咗，哇！佢點樣唱啊？點樣唱？跟住個音樂點啊？係啊，所以有啲人話聽 classical 好 relaxing， 我唔得噶，我就開始喺度幻想佢拉個 violin 啊，跟住個吹啦點樣咧，跟住指揮官點樣，即係去咗嗰度。所以我覺得係New Soul 係可以因為佢好佢冇乜 dynamic 噶，佢就係喺一個頻率度，跟住啲 beat 又係好 consistent， 咁就比較容易。
12: 同埋有陣時可能唔係咁即係傳統所謂男歌曲嘅曲式 A B C C 咁樣啦，而係佢可能一個 verse 不斷喺度 repeat，
13: 冇乜起承轉合，
12: 係啊，
13: 咁樣就係
12: 延綿不絕咁先好啊嘛。
13: 係
12: 啊，你暫時覺得你最冇 feel 嘅一種音樂品種，嗱你聽咁多啦，又閩南歌，又華語，又印度。但有一個 genre， 你淨覺得哦，真係。

0: 系真系冇 feel。
1: 我觉得
0: it doesn't speak to me，
1: 应该系太过激嘅，譬如 heavy metal
0: 系。
1: 或者是一些很宣泄型 的歌，我就真的少听的、
0: 嗯、
1: 因为我会觉得 too overwhelming for me、嗯、即 我比较 sensitive， 即有些不是说 heavy metal 不好听，有些好听的、嗯、即如果它是很 melodic 或者是有些即不是那种很多放符的，你知道有些是即哇很多可能很多粗口啊，或者很多不屑啊，即那些呢我就通常就不听的。
0: OK
1: yeah, yeah.
0: 最难忘的电影歌曲又或者配乐，
1: 最难忘的电影
0: 歌
1: 曲的配乐
0: soundtrack，
1: 现在想到的是 A Star Is Born，
0: A Star Is Born， OK
1: yeah, Lady Gaga 那套，那我记得我是听到哭的、
0: 嗯、
1: 是啊，好触动、yeah, 好触动，
0: 系，同埋佢嗰只妆都唔化嗰只，然后唱呢只歌咧，又系另一种嘅感动嚟嘅。
1: 系啊，
0: 即系你知佢平时净，哇，你唔系好见到佢真样噶嘛，即系嗰只个妆化到咧。Yes. 但系呢一种即系洗尽圆滑咁，好鬼落魄咁去唱咧，又系另一种嘅 power 嚟嘅。
1: 系啊。

0: 你记唔记得生平第一个睇嘅演唱会系边一个？有冇印象？呢个可以系爹哋妈咪带你去睇嘅。
1: 我而家谂到嘅好似系杜德伟，
0: 系边个年代杜德伟啊？
1: 我小学嘅时候，Happy Happy Searching Happy Happy Searching，
0: 即系佢喺马来西亚开 show 嘅时候，你有去睇啊？
1: 系啊，系咪咧？好似系啊，好似系啊。
0: OK，
1: yeah， 好得意啊！嗰个感觉 ，yeah， 应该系佢，佢唔系一个好大型嘅，
0: 系
1: 一个即系小型嘅一个音乐会咁样。
0: Okay.
1: 因为我长大嘅地方都唔系一个非常大嘅城市，所以佢咁啱喺嗰度宣传吧。
0: 懂事之后自己买飞啦。印象最深刻睇过嘅演唱会咧
1: ，Phantom of the Opera 算唔算演唱会？
0: 我都有睇啊，我喺香港睇咯。
1: 我睇到喊啊！
0: 我喺英国有睇过一次，喺伦敦
1: 睇到喊啊！
0: 系我好唔系我睇到惊嘅，因为唔知道嗰个水晶灯跌落嚟
1: 嘛。我咧系因为我有情意结嘅，我系小学嘅时候系又系 obsessed with 呢一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日日听日日喺度扮嗰个唱腔啦，即系我好中意里面啲歌同埋啲情节啦。咁跟住就几年前佢嚟香港嘛，我就哇一定要睇，咁就买咗飞。带埋爸爸妈妈一起去睇，咁佢一音乐一响起，我就开始喊啊！即系我觉得系嗰啲回忆全部翻晒嚟啊！即系哇，嗰种细个嘅时候对于音乐嘅嗰啲憧憬啊，嗰啲幻想啊，所有嘢就哇，全部涌晒出嚟。
0: 但你睇个版本一定唔系 Sarah Brightman 啦
1: ，no，
0: 系咯，即系睇唔到
1: 啊，睇唔到啊，但系我有 DVD， 我都系睇咗好多次个 DVD 嘅。
0: 咁你最中意里面边只歌？Phantom of the Opera
1: 好多，其中一首咪 Think of me fondly when we say goodbye。
0: 哇，你可以唱到 opera 噶，你完全
1: ，yeah，
0: 你真系可以唱到 opera 噶
1: ，yeah， 好中意啊，好中意啊。
0: OK， 同埋即系 Phantom， 我真系觉得喺咁多 musical 里面啊，哇，佢真系啲歌系太好听，
1: 每一首歌都好听，
0: 好打动人。
1: 佢经历又经历，即系 sweet 又好 sweet， 跟住盼望又好盼望，哇，真系好极致啊！每一首。

0: 音乐。
1: 梁兆辉，一角
2: 落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中东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达尔同费萨尔在电话中对今年六月美国同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紧张局势就却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双方一致认为新一轮的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各方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努力。费萨尔向巴方介绍了沙特目前正进行的外交斡旋工作，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强烈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时间，以推动实现和平而且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未来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发展保持紧密沟通和协调。西欧再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向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受到酷热天气影响，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

0: 预警状态。由于适逢7月14号法国国庆假期，很多民众正冒住酷热筹备庆祝活动。据悉这次已经是法国由今年5月以来迎来的第三波热浪。为了应对极端高温，埃菲尔铁塔管理方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会同步由星期六起提早在下午4点闭馆，措施维持至到星期一。此外，奥赛博物馆同样宣布由星期六至到下个星期三期间，每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钟闩门。英国警方表示，针对前政府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家中倒闭一案，调查正加速推进。警方最新调查相信，韦代琴在被发现陈尸家中的24小时之前遭到袭击，目前正全力追缉一个涉案的白人男子。警方日前曾经逮捕一个26岁男子，涉嫌与韦代琴的谋杀案有关，但最新消息证实该名男子已经获无条件释放，并且已经被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现年78岁的韦代琴在星期四被发现倒闭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身上有严重伤势。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韦代琴原定在星期三出席第五台的节目，但节目组无法与他取得联络，成为关键的时间线线索。目前他住所现场仍然有大批警员驻守，封锁线至今尚未解除，法证人员仍然在现场搜集关键证据。在本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和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表示，现时雇员因工受伤暂时丧失工作能力，雇主需要支付原本收入4%的病假钱，但平台工作者和传统雇员的性质不同，新法例下难以完全以有关方程式计算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但倾向按工作时间长短去计算，政府、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会再讨论。苏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立法建议受保障工作期间，包括由前往提取地点至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或订单被取消的指定时间内。他认为原则和概念是清晰，但确实细节，例如单和单之间怎样计算等细节，需要再细化。这次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

0: 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2: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2: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3: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6: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8: 嚟到命运解惑师嘅时间，当然除咗黎莉之外，仲有张思敏喺度。
9: Hello，
8: 做乜今日同你咁亲嘅？两个都戴口罩嘅。
9: 冇错啊，因为咧呢排天气咧出边太多人咧会有啲唔舒服啊，
8: 系啦，
9: 所以都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先嘅。
8: 冇错，其实张思敏系保护自己啊，因为我今日唔舒服嘅，我都有啲唔好意思。
9: 身体健康好紧要噶。
8: 冇错，咁啊当然啦，究竟我身体健康？呢位嘉唔系嘉宾，我拍档就话：，你另外一拍档就
9: 系
8: 你成日做运动，你都会唔舒服嘅，就系振雄师傅喺度。
9: 振雄师傅，
10: 其实你两个系保护我啫。
9: 都是互相保护啦，我哋
8: 其实俾你出嘅靓仔样，你有冇谂过？
10: 唔系啊，反而戴口罩先靓噶。
9: 系咯，快戴
10: 口罩小姐啊！
8: 系啊，冇错，其实我都系咁样谂嘅，遮住一下。咁当然啦，就系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其实我哋都系欢迎咧各位听众继续打电话，就系18349971834997啦。有任何问题咧，都系可以咧，就系同我哋倾。同埋咧，当然啦，就可以去到先知命局 App 入边咧，就系讲翻你嘅情况，即系填翻 Google Form 咧就可以噶啦。因为咧，真系我哋开始我哋第二季啦，都有唔同嘅朋友仔，不论系香港啦，甚至海外嘅朋友仔咧，都系寻求协助。咁所以咧，电话旁边就有阿芝喺度嘅。Hello， 阿芝。
11: 系、hey， 各位你好。
10: 你好。
9: 阿芝你好。
11: 你好。
9: 你不如同我哋讲下你个 case 啊？
11: 咁嘅，咁我结婚都有成20多年啦。咁2022年嗰阵时，手下波。咁嗰陣時，即係婚姻正婚姻嗰陣時又唔咁好啦，工作又唔係咁好啦，咁健康又唔係咁咯，三煲喺度皺曬下波，搞到自己有高血壓啊，同埋情緒有問題啊，五各樣，咁即係一路就路搞到好似自己好辛苦咁樣，就唔知。咁啊，即系越嚟越僵咯。咁我哋个即系个感情搞到即系个女女要吓，即系企喺中间，即系好似佢都对唔住佢啊。咁即系自己觉得好似 欠咗個女女，因為佢以前佢都有講過話，佢有好多同學都係單身家庭，咁我心啊，等下我諗，但我自己唔想咁樣繼續落去，即係好似對我自己都唔住，但係我又唔知點樣算，即係好似契約在中間，唔知點樣讀，唔知點樣去邊個方向好咯嚇，咁所以請阿師傅求助。
9: 嗱，我而家見到你個女女其實都大噶咯，都16歲嚟噶，係嘛？
11: 係啊，今年年底16歲，係。
9: 咁你話你個婚姻係早幾年出現問題啦，即係頭嗰段時間都非常之好嘅，其實你同你先生
11: 都 OK 嘅。
9: 咁22年有冇發生咗啲咩啊？
11: 可能有啲誤會啦，咁誤會就變咗一場大嗌，咁啊。嗰、那個推卸責任，咁我自己好似受咗委屈，但又唔知點樣講，咁就覺得好似我係撐緊成套卡咁樣，即係乜嘢都係要包喺我身上，咁啊好辛苦，係咪先？我自己都係有翻全職啦，咁又要照顧家屋企嗰啲頭頭尾尾嗰啲嘢，咁同埋我疫情嗰陣時咧。咁我工作嗰边咧系比较辛苦咗好多，因为我喺系做政府部门嘅，咁嗰阵时疫情嗰时咧，咁系好多人要做即系要申请福利嗰啲嘢，咁系我哋嗰边嗰范嗰类要即系多咗，突然间多咗
9: 工作量，
11: 即系咁多得咗系啦，大咗好多，咁啊可能嗰阵时就压力又大咗咯。咁两边顾就可能攞唔到个平衡咁样啦，
9: 即系本同埋我见到你先生系外籍人士啊嘛，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系啊，
9: 但系佢都有工作嘅，
11: 有佢一向都有工作嘅，但系可能疫情嗰阵时佢都好彩冇俾人裁员啦，佢反而佢嗰份工都系同我份工一样，都系磨到停唔过手，因为佢系即系佢嗰时嗰间公司系专系帮，即系佢点啊？医院用嗰啲用品咧，喺佢嗰啲公司嗰度出嘅。咁你哋佢哋都忙咯，我哋两边都忙咯，我又忙，佢又忙咯。佢有阵时即系口头上有啲可能
9: 就冲突，
11: 兼顾唔到系啦。
9: 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因为疫情嘅时候，你哋双方嘅工作都好忙啦，压力好大啦，导致到你哋婚姻关系咧就出现咗啲误会。咁可能嗰阵时讲嘢就可能会心急啲啦，冇咩耐性啦，可能亦都会粗声粗气咗啦，而引致咗啲误会，就到今时今日咧，呢个误会都一路咁样喺度解决唔到，导致到你哋嘅婚姻关系出现咗问题，系咪咧？
11: 系啦，有啲裂痕嗰只咯。
2: 好，不如咁样简单啲。啱啱咧就系庄思敏都即系帮你总括咗一下啦。但反而我想问阿芝咧，即系听得到咧，你把声都系震晒噶啦。咁样咁讲起嘅时候，都系有啲即系唔开心啦。咁样咁，但系反而我想知你，我哋知道你呢个情况，其实你主要系想问啲乜嘢咧？系想问即系同先生之间嘅关系会点啊？定系点样啊？
11: 即系会唔会有咩改变啊？同埋系咪真系
2: 要分开？
11: 即系如果呢个吓呢个系咪我个整完啊？咁呢个即系个女咯，我真系想谂，即系我即系
2: 就明白
11: 谂起呢个年纪吓，因为年纪我心谂啦，大佬我唔想下半身。咁
9: 样
11: 过啊嘛，
9: 系
11: 咪先？
9: 嗱，即系我会觉得你哋结得婚咁多年咧，某程度上都已经一定系正缘啦，系咪先？咁但系你而家出现咗问题，咁你自己个心其实你系想补救多啲，定系你想离开多啲咧？
11: 离开多啲，
9: 离开多啲，
11: 有啲嘢系。有啲嘢可能真系补救唔到，即系已经个时间已经过咗啦，淡咗，即系点啊？好难会。可能回翻转头啦，
9: 咁当中有冇一啲真系好大件事发生咗？你系觉得我冇可能原谅佢嘅，放唔低噶啦，系有冇啲好实在嘅嘢出现过咧？
11: 佢即系可能佢个人比较主观啲啦，咁又比我觉得自己佢比较大男人啲啦，咁同埋咁即系好似佢睇唔到，即系我觉得佢 feel 唔到我个感受，佢 feel 唔到我做咗咁多嘢，你都冇话个我知道你好辛苦噶啦，咁你就你 即系唔好，即系有啲嘢唔系话可以十全十美，但你起码可以知道一个人已经付出咗好多，你系咪至少要俾一个
9: 鼓励？
11: 我觉得系系啦，唔系即系一个感恩咯，系咪意思？即系
8: 咁样嘅，
11: 我唔需要话，我唔需要话你好。要好多啲咩儀式，即係儀式感啊咁嗰啲嘢，即係你係咪一句話多謝曬你關心，或者多謝你照顧啲頭家，我知你好辛苦啊呢排咁樣咯、啊、嚇、即係佢係咪你認，係咪認同我先啦、啊？你、即係唔好話你係咁處處係咁針對我，即係話邊度做得唔好，嗰度做咁樣，係冇人係有十全十美噶嘛。
8: 係阿芝啊，我想講咧，其實咧，我諗大部分咧，唔好意思啊，唔好話男人，我以兩樣角度，我都想屋企個男人咁同我哋講噶。
9: 係啊，
8: 不過咧。有時咧，即係想咧，同佢會做講唔講咧，就真係有時我哋控制唔到嘅，
9: 係
8: 啦，冇錯，
9: 性格事啦，
8: 冇錯。咁不如咁樣啦，聽下振雄師傅聽住我哋三個女人喺度講啦，咁啊，咁至於呢個男人會講啲咩咧，交俾你啦，振雄師傅。
10: 我聽到好似啲女人而家喺空氣之中投訴，
9: 係嘛？就投訴
10: 投訴啲男人，
8: 唔好意思，擺到明啊，
10: 投訴啲男人唔細心啲老婆花心。
9: 咁啊，不如啊，真红师傅，你由个命盘开始睇下啦，即系佢哋本身嘅时辰八字嗰啲夹唔夹先？呢一对夫妻，
10: 就始终啊，睇翻阿芝个老公啦，咁就阿芝个老公，我好肯定佢一定系一啲大男人主义啦，同埋系脾气唔好啦，急躁啦，讲嘢咧就会好容易伤害人咯，即系佢大男人，大男人。得嚟不得止，佢唔关心人嘅，所以变得佢会讲嘢咧，就有嗰句讲嗰句嘅，好直接啊！所以变得令到阿芝就成日都会因为佢唔细心、唔关心，好讲咗讲俾阿芝听啊！你老公一定唔系细心嗰种人嚟噶啦，
8: 嗯，
10: 系咪阿芝？
11: 系啊，系啊，
10: 系啊，系啊，而且又急
11: 冇噶，
10: 又急躁啦，又急躁，又急躁啦，脾气又唔好啦。
9: 咁但系你识佢嘅时候，你都知噶啦。
8: 系、哎、啊，冇嘢讲添，
11: 又唔觉。
8: 系啊，冇错，有阵时唔系噶，
9: 爱情系麻木噶，
8: 咪系咯。
9: 嗰阵时好明显都应该系一样嘅，只不过嗰阵时你爱佢，你系觉得冇所谓。到可能经历咗好多嘢之后咧，你而家就将佢嗰阵时嘅冇所谓咧，所有嘢放大咗。
11: 变咗有所谓，
9: 系变得好有所谓啦。而家
10: 系啦，咁啊，暂时先，我哋唔好投诉呢个感情问题先啦。嗯、我哋先翻翻嚟个八字先啦。咁啊，始终阿芝啊，我可以讲俾你听，你个八字先啦。阿芝本身你个八字咧嘅日柱属于灰光啊。咁男男女女灰光命咧，就婚姻不美，婚姻不美唔一定离婚吓，就系比较感情唔好啊，唔开心啊，个另一半同佢关系又唔系好夹啊，咁嘅情况咯。正正而家阿芝你行緊呢个岁数，呢个行緊呢个44岁至53岁呢个十年大运，而喺2021年係啦，喺2022年你44岁开始行呢个运呢，工作有好大压力，工作量多咗好多，而工作量多咗好多，好多工作嘅环境嘅情况之下呢，好多人都唔会帮到你手，而且係好多嘢你自己搞掂同埋去做，係咪？
11: 呢个系真，
10: 所以变得你可嗰段时间工作唔开心。好，第二样嘢，亦都喺44岁之后呢个运，即系2022年开始咧，你同你夫妻关系咧，亦都系摩擦到多咗好多，有种睇唔过眼嗰种性质。
8: 嗯，
10: 系咪啊？
9: 系咪好小事就嗌交？
10: 所以变得你今年咧，2026年咧，好想离开，同埋好想一走了之咁嘅情况咯。
8: 嗯。是不是
11: 有咁嘅冲动，但系
10: 有种冲动同想法，
9: 冇走到，
11: 唔系有谂，即系而家系
10: 我未话你作想法，
11: 唔知你讲啲计划
10: 哦，吓系啊，我都我未话2026年你有种想法，就好想有一走了之嘅情况咯，想法咯，
8: 嗯，一路都喺度想，系。
11: 一路都想，但系呢个实唔实现到？
9: 点解咧？即系嗱，我成日觉得嗱，离婚啊、分手呢啲咧，其实你唔一定要双方同意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真系决定咗要做呢件事，你总有方法可以做得到嘅。咁中间棘住你系啲乜嘢咧？
11: 女女嗰边啦，我谂都
10: 系
11: 因为即
10: 系
11: 佢讲嗰个，
10: 最主要其实都考虑嘅都系仔女噶啦。
11: 同埋佢，因为而家佢青春期啦，佢16岁，咁咧就准备佢即系呢度个中会考嗰啲咩，我唔想俾佢有咁大个冲击啊，咁我就想咁我宁愿自己委屈自己，等佢完成咗中学啦，咁去过埋呢两年啦，咁我谂住到时佢想做乜？ 我都唔会话可以干涉佢，因为佢嗰时都十八岁啦嘛，系咪先？咁同埋我到时可以再谂下我，即系我下半生即系个自己嗰、那个吓个即系个前途啊，咁各样嗰啲嘢咯。因为之前我系讲噶啦，因为我都唔想。咁样落去就好似当我自己唔住，系咯。
12: 咁但系其实而家又解决唔到呢件事嘅，因为你都话女女嗰个学业好紧要啦，你唔想呢段时间影响佢情绪啦。咁其实呢两年你都冇得离婚啦，系咪先？
10: 嗱，咁阿芝，我俾个建议你啦。阿芝，我俾个建议咧，从你个八字同埋你老公个八字咁先讲啦。咁你老公个八字咧，始终都系一个燥底，同埋冇乜耐性，同埋真系都唔去好理人感受嗰种说法啦。咁所以变咗你老公个性格咧，唔会改，唔会改。咁嚟紧你个老公咧行紧系 OK。你而家你开始你老公行紧59至68岁呢个大运啦。咁亦都系可以咁讲咧，喺你老公睇咧，亦都系佢开始对你有种冷淡同埋爱你。不理嗰种态度，咁我谂今年佢都已经系咁噶咯，
12: 系咪已经出现咗咧？
11: 系啊，都有好多嘢，好似又破烂烂嚟啦。即系我而家而家因为旧年我身体出咗啲问题，咁我而家就开始着重我自己嘅健康。咁啊，而家呢排又做咗瑜伽啊，咁又做去。有去 gym 啊，即系训练下自己啊，等下自己嘅身体，调整自己嘅身体啊，同埋心理同埋生理平衡啊，咁各样嗰啲嘢，有即系咁有好多嘢，我即系我想做就做，唔会话即系唔会话要问佢嗰只，净系
10: 阿芝啊，我想讲
11: 通知佢嘅啫，系
10: 阿芝啊，我想同你讲咧，就讲头先我啱啱分析完你先生个八字咧，而家再讲你个八字，就而家就因为你个八字会系喺婚姻嗰种。只是讲婚姻先啦，你会有种好矛盾同埋想走唔走之间，但我可以断定俾你听，你唔会走。
8: OK， 好，休息一阵先。点解郑同师傅咁犀利？一段断定就系你唔会走咧？转头翻嚟就揭晓啊！
1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视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6: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7: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18: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9: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20: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啊。
1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4: 新城八大家，
2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命运解惑师，主持张思文。

0: 黎莉赵振雄师傅。
1: 头先咧，振雄师傅讲好劲，我断定你系唔会走嘅。O K，
2: 好狠呢、啊這个说话，
1: 好狠咯、啊！先问翻阿志出嚟先，点解振雄师傅你可以咁劲？就系觉得话，咦，佢系唔会走噶啦，咁样咧？
3: 我肯定阿志咧，以呢段时间咧，你去到之后啲时间咧，只会内耗，内耗到你会有种焦虑症同埋抑郁嗰类嘅
2: 吓。
1: 哦，佢有呢个倾向，
2: 系
1: 咁
2: 会，
3: 所以变得佢系灰光得嚟，再加上佢个运咧都系行紧呢个根率大运，都系有种灰光性质，所以变得咧佢好容易有种内耗兼。放唔低，內耗到抑鬱啦，或者焦慮啦，或者心情好差嗰種情況咯。
2: 咁、有冇啲方法可以改善一下咧？嗱，即系振雄師傅，你又講到明噶啦，佢又唔會離婚噶啦，唔會走噶啦，呢幾年。
3: 所以咪頭先阿招好啱咯，做瑜伽，做一啲心情開心嘅嘢啊，心健康嘅嘢啊，咁呢樣嘢就會變咗揾到自己興趣啊、嗜好啊，同埋轉移視線咯。咁你改變唔到人哋嘅嘢，改變自己。
1: 嗯，
3: 我成日都話噶啦，咁。唉，讲真，感情嘅嘢，你想人哋想点就到你，咁不如你自己做啦。
2: 系啊，最紧要系自己锡自己多啲。
3: 系啊，
1: 系 Jackie， 你有冇建议俾阿志咧？
2: 我都系嗰句啦，即系最紧要唔好谂埋一面，就一定要同人分享啊、倾诉啦，同埋做一啲即系自己开心嘅嘢啦，运动啊、瑜伽呢啲好好啊，出去晒下太阳啦，成日都讲一句嘅，即系去啲有阳光嘅地方晒下太阳，咁啊令到自己正能量啲。
1: 阿志。系头先听到阿振雄师傅同埋 Jacqueline 嘅说法，
4: 听到
1: 感觉点啊？而家
4: 我已经系呢几个月开始有做噶啦，咁、我自己都冇话谂住要求佢有几多嘢噶啦，咁、我自己做到，即
3: 系
4: 自己可以做到嘅话，咁咪尽量自己做到，自己做唔到话，咁咪就唔会话。勉強自己啊，咁嗰啲咁嘅嘢咯，即係休息時休息，咁啊工作時工作，
2: 冇錯
4: 嗰啲咁嘅嘢。
3: 另外阿志，我想提一提你啊，因為小灣咧，而家呢段時間咧，你開始行呢個運咧，好多時將啲唔開心嘅咧收收埋埋咧，會令到你自己太多負能量積埋喺你自己內心處啊。咁、我建議你同啲瑜伽嘅朋友啊，或者去食飯行街嘅朋友啊，將你自己唔開心表達，即係唔開心咪唔開心咯。係
2: 講出嚟啊，傾下偈咯，
3: 婚姻唔好咯，老公唔好唔好咯，照講照。肾照舒缓你嘅负能量咁就 O K 嘅，否则你呢段时间咧，你唔散发你啲负能量的话咧，你好容易内耗兼你会情绪病。
2: 嗯，同埋我觉得有一点嘅就系，与其你哋嘅关系未必可以喺短期内修补啦，即系我觉得你首先要放下咧对佢嘅任何期望同埋希望，因为你冇希望咧就唔会失望。系、啊，你对佢呢个人冇要求嘅时候，系啦、你对佢冇要求啊，你都唔期望佢会同你讲任何一句说话，只不过我多个。多个屋企人咯，或者屋企多啲摆设咯，系咪先？
4: 生活盘嗰只咯，
2: 系啊，你问下个盘又得，下一个花樽摆喺度又得。
3: 因为小安你老公，我睇住你老公个八字趋势咧，佢少咗同你吵啦，好多个废鬼少嚟你。
1: 但我觉得阿芝你
4: 咁啊，仲好啊，乜耳根清净啊，系咪？
2: 唔好嘈。
1: 同埋你同阿女女关系系咪都几好噶？
4: 几好噶，我哋
1: 睇得到。
4: 时好时坏啦，好似即系
1: 青春期嘛。
4: 好似啱啱今日咁，啱啱带咗佢出街咁啊，同佢shopping 下，咁佢又开心啲咁样咯吓。咁啊，佢即系起码有即系有阵时我抽啲时间可以，等下我哋增进我啲感情啊。咁有阵时都会
2: 仔女出去玩下啦。
1: 不过咧，我觉得啱啱啊，振雄师傅其实都俾咗一个即系嘅想法啦，或说法啦，就系、你将来即系可能个内耗嘅情况都会出现嘅，有机会咧可能会倾向出现咧就系呢个抑郁啊呢啲嘅状态。当我觉得呢个提醒嚟噶，即系如果你第时咦好似有呢啲情况咧，不妨都真系同啲朋友倾下嘅，或者有需要嘅时候咧，真系寻求翻啲即系你当地啲专业人士去即系帮手啊，知唔知啊？下次。
4: 知道，我自己已经有都有噶啦。咁我有有一个好好嘅同事，佢一直以来即系呢好多年，我系日日差唔多同佢吹水，佢已经佢
2: 好了解你嘅情况。
4: 佢系我嘅
1: 苏眉啊，
4: 我系心中事啊，系啊，
1: 系啊，
4: 系啦
1: ，OK， 咁我哋同阿芝你倾到呢度啦，好唔好啊？
2: 系啊。
1: OK, 多謝阿芝，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即係自己哦，唔好成日唔開心啊咁樣。有時即係側邊嘅人係好難去改變啦。

0: 咁所以如果大家都係有一啲喺生活上面咧有啲嘅即係想唔通啊，或者想玄學方面俾啲意見嘅話咧，可以打翻你電話18349971834997，或者去翻先知命局 app 咧，就系留翻你嘅故事都可以嘅。转头咧，我哋就听其他听众嘅电话啦。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如，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经典作品。你嘅心水那些年的歌，又系边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3: 晚上10点33分，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先知命局 App 云集中西门派顶级派斗，提供个性化服务，5000年智慧融汇大数据，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命局汇聚全球智慧，传承世界贤者文化之光。
8: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9: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8: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9: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命运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13: 欢迎翻到嚟命运解惑师啊！嗱，头先我哋听咗一个 case 啊，其实佢丈夫阿芝啊，阿芝嘅 case 就系佢丈夫系外籍人士嚟噶嘛。咁我又好想问一下振雄师傅，即系我哋譬如我身边好多 friend 咧，都会去睇下八字啊，睇下相咁啦。咁好多时咧都会出现一个命格，就系话啊，你嘅姻缘运咧就系可能要揾啲大过你啊，或者会揾啲细过你啊，跟住又或者系要揾啲异地恋嘅朋友啦。咁我哋就一路嘅概念就系异地恋系咪等于？外籍人士一定要喺其他地方認識一個外籍人士先叫異地戀呢？
14: 好多人咧成日覺得咧異地戀咧一定係嫁鬼佬咯，
15: 係啦，外人啊，
14: 鬼佬，鬼佬係個嫁娶品妹咯，
13: 係啦，即係
15: 外籍人士，
13: 係咧，係唔同國籍噶嘛，一定係咪？係即係一個
14: 好多啊嘛，
13: 係即係可能美國籍啊，或者係澳洲籍啊，或者係菲律賓籍啊、印度籍啊，係咪真係等於異地戀就係一定要揾一個同自己唔同國籍嘅人咧？
14: 咁啊唔係，咁啊始終異地戀咧，即係唔係你本身你個地方裏邊認識嘅老公或者老婆咧，咁啊屬於異地戀。即系譬如你喺外国读书，咁外国读书咁喺读书期间咁啊识到外国人，咁系咁个咁嘅异地恋咯。咁 咁或者你去旅行，咁就一齊旅行嘅時候咧，咁又喺個旅行途中咁啊識到一個香港人，咁、那個香港人又去喺嗰個地方旅行，咁喺嗰度認識咗，跟住又開始發生緊感情，咁啊開始拍拖，咁咪異地戀咯。
13: 即係其實異地戀係可能係嗰個人都係香港人，但係喺英國讀書、英國長大，
14: 係啊，
13: 跟住之後都我哋可能喺網上面識嘅，咁都係叫異地戀。咁、又或者係我去旅行，可能我一齊去喺韓國撞到個香港人，一齊去玩幾日
14: 嚇，咁喺嗰度認識咗，咁交換電話翻到你香港再繼續發展感情，咁都係屬於異地戀啦。你咁異地識噶嘛？
13: 即係異地相識或者真係異地國籍嘅人哋都叫做異地戀。係
14: 哦，就唔一定要唔同國籍嘅，唔一定嘅，係啊，即係你唔喺香港，你個感情唔喺香港發生，唔喺香港開始，咁稱之為異地戀。
13: 咁嗱，譬如我嘅 case， 我係馬來西亞出生，跟住我喺香港長大噶嘛，咁我。如果我識一個香港人，就叫做異地戀咯。
14: 哦，咁你喺本身已經喺香港生活咗，係咪先本身喺香港生活一段時間先？
13: 好大一段噶啦，
14: 好大一段咁就唔係噶啦。
13: 係、咩？即係唔關我個事。
0: 你搬咗嚟啊？
14: 你搬
0: 咗咁浪漫啊？
14: 你搬咗嚟嗰笪地方住，咁啊搬咗嚟依度生活，咁啊再喺度落地生根，點變住點會異地啫？
13: 哦，所以其实原来异地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哦，咁但
0: 系八字系咪睇到嘅咧？
14: 八字可以睇到啊、如果八字个日柱里面咧，地支咧系一种人身自害其中个字，因为人身自害代表逆马，咁逆马代表即系走远方咯。咁、可能你嫁咗去第二啲地方度，咁啊咁咪称之为异地恋咯。
13: 咁、但系面相上面睇唔睇到噶？定系一定系八字先睇到？
14: 八字先睇到，因为八字先睇到你嗰、那个日柱你日支代表你夫妻宫，日支嘅夫妻宫即是你老公个性质啊，咁啊你老公如果系人身自害，咁啊有机会你老公喺第啲地方识噶咯，或者你会嫁咗去第度噶咯，即系你识咗老公之后，你会嫁去美国，嫁咗去澳洲，咁都好多噶嘛，咁啊称之为异地恋噶啦。
0: 哦 ，OK， 所以你谂多咗啦，你冇咁浪漫嘅啦，
13: 唔系异地恋，
0: 你本地恋咋？
14: 你系本地，你系嗰边过咗嚟香港，喺香港发生感情，跟住再喺香港落地生根，就唔系异地恋，
13: 就唔系异地啦。咁但系嗱，唔知点解咧？通常睇上市咧，喺啲个 category 里面咧，就会讲晒三样嘢嘅。佢话嗱，如果呢啲比较奇，即系特别啲嘅姻缘啦，就系一系就揾个大你十年，一系就揾个细你五年以上，一系就异地恋。点解呢三样？会捆绑式讲嘅咧，永远都系。
14: 嗱，睇睇啦，因为事关我哋做一个十神嘅。如果喺个日支里边咧，代表我哋夫妻宫，即是你个日柱下低嘅日支咧，代表你老公或者你老婆啦。如果嗰个十神里边咧系代表七煞嘅，七煞即系代表你个另一半咧就会大过你。咁如果女命嚟讲，地支坐七煞的话咧，即系你老公大过你六年。或以上、如果你嗰个性质的话咧，再系譬如系水日元咁啊，地支系土嘅，又未土，又或者丑土，咁你老公可能大十几年都得噶。
13: 哦，即系其实喺命格里边会见到个丈夫系有机会大你好多年。
14: 系啊，因为头先我讲个例子咧，贵水日元加上系地支系七煞，咁因为贵水咧啲女仔咧又柔柔弱弱啊，好识好中意俾人呵护啊、锡啊、氹啊、保护啊，咁咪中意大啲年纪嘅男人咯。
13: 咁但系呢个都关唔关嗰个女士个姻缘几多岁开始咧？即系如果嗰个女仔嘅姻缘系廿几岁到嘅，咁佢揾一个大二十年都系四十岁啫，系咪先？但系如果佢嘅姻缘系五十岁先到，佢好难揾到七十岁，系咪啊？
0: 可能都有机会噶，
14: 有
13: 真有噶，
14: 有近期生命未有单，
0: 唔止喎，
13: 但系嗰个会唔会系业缘咧？但系
14: 唔系业缘嘅，咁我估计
13: 上晒庭咁样喎，人哋
14: 我估计嗰单新闻咧，佢唔系坐七煞咯，摆明坐。财星啦，
0: 系不过落啲呢啲咧，就系由八字去睇下究竟啊之后，即系譬如有啲朋友就啊，实有呢度揾唔到姻缘啊。如果即系有师傅提醒嘅时候啊，你会唔会真系可能你嘅即系另一半可能带你十几廿年咁，就真系由呢啲嘅即系身边嘅对象咁样去谂。我哋系一个提醒嚟嘅。
14: 我都会同啲客讲嘅，即系有啲客问我睇流年啊，即系话今年你会有男性出现，个男性系高啊、大啊、职业啊、外貌啊。边
13: 方面大啊，师傅？
0: 你想
14: 咧？年纪系，即系个外貌啊，高矮肥瘦啊，佢职业啊，就系讲嘢谈吐啊，个形象我都讲埋俾你听。
13: 即系可以讲到嘅。咁有冇啲譬如咩生肖啊，喺边个方位识到啊？会咩咩啊？
14: 喺边啲场所，大概边啲场所个类型你会识到，会讲埋。
0: 咁就可以 特別留意住啦，
14: 係特別留意住，
13: 都好仔細喎，真係要揾阿鄭雄師傅算一算佢。
0: 係啊，即係因為啱啱所講
14: 啦，你嫁
13: 我唔使啫，我身邊好多人仲係未嫁噶嘛。
0: 其實佢想，
13: 我唔想，我唔想住。
0: 但係咁樣，除咗呢個之外咧，又啱啱咧，即係阿芝都有提到啦，佢嘅另一半咧，可能都係比較暴躁啲啦。咁、我相信除咗八字之外，因為可能啲朋友仔話我可能好少或者唔知自己佢嘅命格啊、八字啊，或者對方噶嘛，又面相裏邊，我哋都會唔會、我都唔想揀個咁暴躁嘅人噶，係咯。
14: 即係頭先阿芝個老公咧，喺個八字好明顯係急躁、冇耐性同埋大男人主義啦。咁呢啲八字好直接噶啦。咁、有時即係未必知，未必知噶嘛。即係一初初新相識，即刻攞喂攞呢個出生時辰八字俾你睇先。
13: 係咯，
14: 冇噶嘛。咁最直接就係睇面相啦。
0: 係。
14: 咁、面相可以睇到對方。如果我揀初初識個男仔，咁你睇個面相啲眉咧，啲眉好濃密咧。
0: 係。
14: 濃密到咧眼簾啊，眼簾呢個代表咧就田宅宮，
13: 即係嗰度都好多眉毛嘅。
14: 即是唔係眉毛，即是眼同眼眉咧個位咧好少好短，
0: 好短，小氣。
14: 小氣壓住嗰個田宅宮咧，代表咧佢個人脾氣暴躁，冇耐性，家宅不寧。
13: 咁收眉得唔得？
14: 得，
13: 即係可以幫佢掹掹鬆佢，
14: 經常掹咯。系啊，經常掹咯，
0: 真係有幫助噶呢一個，
14: 有幫助。
13: 同埋我有聽過咧，如果啲固執嘅人咧，佢嘅眼眉咧個眉會向上飛嘅喎，係咪噶？
14: 係啊，
13: 即係眉毛會向上飛嗰啲就係固執。
14: 係啊，呢啲眉飛出去嘅咧，嗰啲咧，嗰啲人脾氣暴躁啲，同埋執著咯。
0: 哦，你咩都冇喎，就頭先我係咁望住你啊，
13: 我係咁望住有冇先，有收咗啦，剪咗先嚟。
14: 我自己收咗先。
13: 咁同埋啲人話，如果眉好窄啊，即係中間嗰個
14: 小眉係
13: 咪
14: 啊？
13: 小眉係
14: 啊，印堂嗰邊短咧、細咧，或者甚至乎啲眉毛咧生到印堂嗰啲咧，嗰啲人咧係小氣咧，同埋唔係好中人同人相處。
13: 哦，咁但係有啲國籍嘅人咧係好濃密噶嘛啲眉毛，咁點咧？
0: 其實
13: 掹一掹佢。
0: 阿芝嘅即係先生，即係大家睇唔到啦，但係其實佢條眉都係好濃密噶。
13: 因為佢喺
14: 所以變咗
13: 外籍噶嘛。
14: 如果揀老公咧，真係我即係建議啲觀眾啦，如果揀老公。眉毛濃密，即是第一个缺点先，如果眉毛濃密个田宅宮即是眼同埋眼眉中间个位置短咧，
0: 短
14: 细田宅宮细的话咧，咁就小心啲啦。
0: 系
14: 啦，一般嚟讲田宅宮即系眼呢个眼睑个位置宽阔啲咧系好啲嘅。
0: 系，
14: 你发唔发觉一般外国人咧系短啲？
13: 即系都低啲噶嘛，同埋我成日觉得佢本身个面上个骨架嘅问题。
14: 所以外國人好多咧，係眼骨係特別突啲，同埋個田宅宮咧係短啲嘅，咪離婚多啲咯。
13: 哦，我以為因為佢哋 casual 啲添，佢諗法係，係咪即係冇所謂咯？唔中意咪分開咯咁樣。
0: 系 OK，不过我觉得呢一个咧系我哋嘅提醒。但如果我哋讲完之后，你就话唔系，佢虽然佢咁，但佢唔系咁，我好爱佢噶。
13: 系
0: 咁咧，都梗系你去拣噶啦，
14: 都有例外嘅，
0: 都有例外嘅，
13: 开心就得啦，最紧要啦。
0: 系啦，冇错。咁但系如果好似即系遇上阿芝咁，咦，都系几唔开心咁，都真系要为自己打算一下吓。好，转头翻嚟咧，可唔可以讲咗咁多条眉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真系听下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啦。
15: 挥动羽毛球拍，
16: 凝聚社会爱心，
15: 打出慈善力量。
1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5: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2: 好啦，剩翻一节嘅时间，事不宜迟，即刻接翻 Man Man 电话先 ，Man Man。
3: Hey, 你好啊，
2: 你好啊，
4: 你好啊，点啊？你有咩问题啊？
2: 我想话佢把声好似好开心咁，但系佢话佢生活好困难。
4: 系
2: 但你把声好开心、
3: 啊我。我生活好好困难嘅，其实、嗯其实有几个问题嘅。我系今日就主要就想问翻我身体健康嘅问题啦。
2: 嗯。嗯
3: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已经患有抑郁焦虑病已经都超过十年以上的了、
2: okay.
3: 特别是这三年呢、就是非常之严重的去到真的要、自杀啦、也都有做过这些行为的了已经是、跟住睡不到啦，是好严重地失眠啦，咁、系非常之影响到我个病情啦。跟、住我要食好多嘅安眠药去帮我瞓觉。咁即系我感觉到系呢、這个病好似喺我身上系好无聊期啊。同埋特别系呢三年系对我嚟讲系真系。到而家其實我都覺得自己仲係失化緊嘅，
4: 但我想問一下咧，
3: 都係好辛苦。
4: 即係你個病都維持咗好長時間啦，即係當中你又係睇緊醫生，又食緊藥嘅，
3: 有咁睇醫生。
4: 當日係因咩原因突然之間會有呢個情緒問題呢？
3: 其實點樣觸發到我第一次嘅情緒病就係因為我結婚冇幾耐就發現我先生係一個病態賭徒，
2: 係、
3: 啦。
4: Okay.
3: 是啦，咁跟住中间咁多年，佢反复赌又再赌，赌又再赌，咁直到最近呢三年，近呢三年就有一大镬嘢咁样，就令到我，好似所有嘢都爆晒出嚟啦，即系非常。那個情緒是非常之嚴重的，我自己知道。是啊，真係諗到係幾次都係嘗試去自殺，諗住離開呢個世界噶啦。
4: 即係最困擾你嗰個係你先生嘅一啲嘅行為。
3: 係啊。
4: 咁但係你同你先生嘅感情就好好嘅。
3: 好就一般般啦，一時時啦。因为最近又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因为是经济问题，因为先生本身有一份做了16年的工，啱啱又被人革咗职，辞咗职，炒咗啦，炒咗啦。咁因为加上佢之前嘅赌债呢，佢申请咗破产，咁又破产又又冇工作，咁唔知而家佢几时会搵到一份工作，或者
4: 即係而家冇嘢做嘅，佢而家冇嘢做，
3: 佢
2: 喂，咩咩？
3: 一個月啫，因為係啱啱離職一個月啫。其實，
4: 咁你自己有冇嘢做噶？
3: 我翻唔到工啊！
4: 哦，即係你嘅情緒病係影響到你嘅日常生活嘅啦，已經。
3: 係，我係直頭出唔到街嗰啲嚟嘅。
4: 你出唔到街嘅原因係你一出去你會好驚，好唔舒服，
3: 即係會有啲驚恐。最近嘗試出街。咁但係就永遠好似好多阻滯囉，一時就會我瞓唔到覺，好似我呢個星期可能又瞓得嗰一兩個鐘，根本我係想去做下運動都做唔到啊，即係永遠好似我想 爬翻起身时候，永远都好似有啲嘢阻我，揿翻我落嚟咁样，
2: okay. 即系好似冇乜动力。不如咁样，
4: 因为好攰咯，个人系咪？
2: 就问振雄师傅先，即系咩咩呢个情况？
4: 八字系点样先？佢健康如何先？
3: 即系好似永远，我想做翻个正常人嘅时候，永远都系有啲嘢要揿翻我落嚟，阻拦咗我咁样。
0: 我睇咗呢八字咧。本身呢个八字咧就比较偏埋一边多啲嘅。首先咁讲，你系木命人，得系木火土呢三个五行啫，咁啊，即系欠金欠水咁嘅情况啦。
2: 嗯，
0: 所以变得你话本身你嗰个抑郁嘅情况咧，都系比较上系喺八字上咧有即系嗰个执着啊，放唔

0: 开啊，唔容易变通啊，所以嗰种固执嗰种硬颈咧，坚持到自己有好多嘢都谂唔通嘅八字嘅。第二样嘢喺嗰个健康方面，喺呢个八字里边咧，个健康方面咧，我相信就医生都有应该同你讲啦，或者中医都同你讲啦，应该系一个失调嘅人。即系内分泌又好，或者系一个免疫系统又好，你都系一个失调嘅人嚟嘅。
1: 嗯，
0: 系咪医生都咁讲啊？医生系咪啊？
2: 有睇过西医？
3: 有，我包都系睇西医嘅。
1: 咁、你有冇睇埋中医？
3: 中医我就冇睇，因为
0: 咁我谂西医
3: 我唔系好受得。
0: 我谂西医都好咯，西医都会话你会个个女性荷尔蒙都系唔稳定啊，或者失调嗰类咯。你个八字
3: 系，
0: 系啊。所以变得你会好容易即系女性各方面嘅荷尔蒙唔稳定，所以变得你会情绪又好，或者甚至乎内心嘅肝肾都好，你都系一个比较弱嘅健康质素比较差，所以变得你好容易会因为有啲事情而导致你嗰、那个情绪会失控，而导致亦都系喺2024年咧甲辰年咧，亦都系复任咗嗰个你嘅日柱。复任嘅意思，即是你会喺嗰一年系好嘅事情或者唔好嘅事情咧，系会 double 或者 triple 嘅意思。所以变得你嗰年咧，你本身嘅命格都系会为咗某啲事情放唔低执着，同埋令到你个分泌失调、汗液冇失调，导致你喺2024年有一种爆发嘅情况咯。
3: 系，
0: 我相信如果你2024年，我谂你年头年尾都做傻事都做咗几次噶啦，
3: 系啊，几次噶啦，真系。
4: 系，咁之后会点样咧？
0: 咁啊，嗱，我先咁讲啦，咩咩啊，咁始终咧，你个人咧就好多嘢咧都系豁唔开，又加上你话你个街都看唔到，去出唔到咧，系真系有种困难嘅，对你嚟讲真系有种困难，因为小温好多嘢都睇唔开，同埋放唔低嘅情况之下咧。我再同你讲一啲话，哇，放松放松，我想想多余
1: 都做唔到，
0: 多余
3: 系听好多噶啦，
0: 系啊，多余啊，即系叫你俾心机读书，攞第一嗰啲都多余啦，咁啊，咁啊，即系变得咁就我建议你先从医生嘅药去食咗，先跟咗个治疗，慢慢逐步去改善咯。咁而都系喺呢个嚟紧呢个2028年之后打后嘅时间咧，2028年系戊申、己酉、庚戌呢几年，跟住再行亥子丑、猪年、鼠年、牛年呢几年咧，今年鼠金嘅五行、水嘅五行，亦都对你有帮助，因为你头先你个八字系欠金欠水嘅，所以嚟紧之后呢年份咧，对你个帮助好大好大，同埋个人会开心咗好多。
1: 系
3: 二百年打后。
1: 哦，即系
3: 打后，
0: 系打后，
1: 即系2029年。
0: 咁当然我照直咁讲啦，咩咩你。即系你接受到就接受唔到都好啊！我都讲俾你听，2027年你都会好内耗同埋好纠结嘅。放松啲，放松啲，吓，即系好唔开心，好辛苦，食药啦，照食啦。
1: 系，当然唔好过量咁样食药啦。同埋我见到咩咩，你哋其实开始有一啲宗教信仰噶啦，系咪啊？
3: 其实本身咧，我同先生咧都系信基督教嘅，咁但系后期就因为其实先生嗰边咧就信拜观音嘅，咁后期我就都最近啦尝试
4: 拜观音，
3: 跟拜观音系啦，咁睇师傅睇唔睇到，其实观音对我哋嚟讲，這個
4: 情況有冇幫助？
3: 好啲咧。
0: 我本身同阿觀音唔係好熟悉嘅，咁所以我都唔知阿觀音點諗嘅。
1: 我會熟啲，我會熟啲嘅。係啦，咁但係我成日覺得任何宗教都好嘅，無論你係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係佛教、道教都好啦，你嗰個信仰咧其實一個心靈上嘅慰藉多啲嘅，所以係最緊要係修心，同埋我哋成日都話修自己啊。所謂嘅修自己係當你有一個宗教信仰嘅時候，你去睇一啲嘅經書咧、經文啦，啲全部都係經驗嚟噶嘛。如果你係基督教嘅天主教，你可以讀聖經啦，係咪先？如果你係觀音娘娘嘅話，你可以睇翻一啲大悲咒啊、心经啊呢啲，你去理解当中嘅道理，其实都会令到你咧好多嘢系可以容易啲放下嘅。
4: 系，所以系心灵上面嘅释怀。你系想问咩咩咩？
3: 即系冇话诶边一个睇唔到话边个宗教特别教
0: 冇嘅宗教真系即系宗教冇嘅宗教始终导人向善嘅
4: 系冇错
0: 啊咁你觉得嗰个宗教对你嚟讲好舒服，你会觉得会个心情好平和的话咧，你就继续咯，
4: 系冇错冇错。

0: 后，因为真系时间关系，咩咩，你等我一阵，因为咧我好快想问埋，即系因为你啱啱问咗一样，就系老公咧可唔可以搵到工？师傅可唔可以睇埋呢个位？
1: 你老公都喺今年嚟讲揾工都系比较困难啲噶啦，咁所以变咗咧，下年又犯太岁咯，你老公，咁所以变咗嚟紧呢一两年咧都比较差，甚至乎喺今年难揾到工嘅情况之下，去到下年再揾工咧，都唔算系理想工作嘅，吓，咁所以变咗要揾工揾得比较，即系有份工做住先咧，我相信要去到下年嘅年头啦。
0: 嗯 ，OK，
2: 因为佢而家又都有两份工
3: 出现咗嘅，
2: 揾佢嘅，咁但系唔知系适唔适合佢啊？呢
3: 咁呢两份系咩嚟噶？咩类型？
2: 营业纺织嗰类啦，
1: 即系做销售嗰啲系咪啊？
2: 系啊，
1: 哦，如果系咁有销售成分嘅，你叫佢做住先啦。而家始终而家个市道上，而家市道上都系都跑数噶啦，系做跑数噶啦吓，咁跑住先啦，跑数就跑住先。
2: 即系都做住先啦，
3: 唔好拣啦，而家仲拣。
2: 即冇话睇唔起，因为有两间佢谂紧，即系呢间即系佢年纪，因为年纪都差唔多啦嘛，即系都唔想话
3: 转嚟转去，
2: 即想买一间稳定一啲嘅。
1: 之后我揾个工作人员问一问你先生嗰两间公司嘅公司名俾一部，而家你唔好讲，你冇好，而家冇开名，
0: 唔好讲，
1: 唔好讲住。之后你俾两间公司名我，我睇下边间会比较对你哋老公有利。OK，
0: 正啊，咁啊，
3: 振雄师傅
0: 系啦，超级多谢。咁但系咩咩，我哋同你倾到呢度，但系你记住，我哋今日所讲嘅嘢话俾你听，二八年之后就会好。呢两年咧，尤其是2027年咧，振雄师傅话你都系会耐好嘅，系啊。但系记住吓，2028年之后就会好噶啦吓。咁所以千祈唔好再做傻事，同埋唔好放弃自己啊！虽然我可能咁讲，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入耳啊，但系呢个都系我哋俾你忠告。OK， 咁啊，同敏敏倾到呢一度先，时间过晒啦，
2: 多
0: 谢晒，多位，我哋下次倾，拜拜，
3: 下次见，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晚上十一点，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早前代表国家队出战今年世界杯的25岁南非国脚中场积顿阿当斯，星期六朝早被发现倒毙在开普敦一处寓所入面，死因未明。南非体育部长麦坚士发声明证实他死讯，并表达深切哀悼。开普敦警方表示，星期六上昼接报在市中心超切克劳夫一栋房屋入面发现一具25岁男子的尸体，目前正展开全面调查，但现阶段对事件的具体起因和情节仍然有待厘清。司职中场的积顿阿当斯是南非国家队近年备受瞩目的新秀，他曾经入选国家队大军，并协助球队夺得2024年在科特迪瓦举行的非洲国家杯季军。在今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入面，积顿阿当斯更加在南非队全部三场分组赛中悉数上阵，带领国家队历史性首次杀入世界杯32强，可惜在之后的淘汰赛中不敌加拿大出局。英超球会车路士和列斯联的前班主兼碧斯星期六朝早在莫纳哥安详离世，终年94岁。车路士官方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噩耗，话他临终之前妻子和家人都陪伴在侧。车路士球迷信托基金发表声明致哀，形容兼碧斯是球会现代史上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在球会最艰难的时期挺身而出，对蓝军的深远影响将会流传后世。英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麦纳汉星期六早上在北伦敦寓所内安详离世，终年68岁。麦纳汉在一年之前曾经公开透露自己确诊末期前列腺癌，他的家属今日透过他社交平台

0: 自身知名度，以極具條理而且清晰的方式公開病情，對提升公眾意識產生了巨大影響，拯救了無數生命。自民黨黨魁戴宏和多個資深傳媒同行都紛紛致哀，形容麥立漢在主播台上的表現無可比擬，他的離世是英國廣播界的重大損失。英国警方表示，针对前政府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一案，调查正加速推进。警方最新调查相信，韦代琴在被发现陈尸家中的24小时之前遭到袭击，目前正全力追缉一个涉案的白人男子。警方早前曾经逮捕一名26岁男子，涉嫌同韦代琴的谋杀案有关，但最新消息证实该名男子已经获得无条件释放，并且已经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现年78岁的韦代琴在星期四被发现倒闭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身上有严重伤势。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韦代琴原定在星期三出席第五台的节目，但节目组无法同他取得联络，成为关键的时间线线索。目前他住所现场仍然有大批警员驻守，封锁线至今未解除，法证人员仍然在现场搜集关键证据。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他父亲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全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绝不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为刺杀事件的责任方，扬言必定会作出报复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6: 每个中国传统节

0: 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坐到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3: 病同病身坐到行，
2: 我阿 Ben 李有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我都识咗佢一段时间嘅。咁佢咧就1981年咧就喺呢个艺训班毕业噶噃，入行都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嘅啦，演出过好多经典嘅角色噶啦，
4: 尤其是 TVB 啊嘛，所以话系真正嘅老戏骨啦，系啦，咁啊资深嘅实力派演员啦，又明星足球队嘅队员添。
2: 咁现时咧就系呢个保险嘅财务策划顾问，咁佢咧就系大智慧啊，咁佢系11:30到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诶，我哋今日倾啲咩话题咧？
4: 嗱，承接上一个礼拜嘅咧，上一个礼拜咧，我哋又讲咗一啲即系比较脑洞大开少少，喺未来可能会出现嘅一啲嘢啦，
2: 职业，
4: 即系一啲职业啦。咁咧嚟紧呢啲咧，就再更加脑洞大开多少少嘅。
2: 好啊，
4: 即系尤其是系 involve 啲 AI。即系 AI 投入咗我哋嘅融入咗我哋世界之后咧，其实嚟紧都会有好多元宇宙嘅嘢会发生啦。咁又会产生啲乜嘢新嘅职业咧？即系除咗嗰嚿 AI 之外啊，咁我觉得第一样嘢咧就一定会出现嘅，就系呢个叫梦境内容创作者。
2: 梦境内容创作者，
4: 即系做梦者，即系做个梦出嚟。咁你可以 design 一个梦，然之后咧，即系有好多天马行空嘅嘢，你都可以去喺个梦里面发现。
2: 一定要嗰个脑机界面先得
4: 嘅。系啊系啊，咁而家其实都好近啦，
2: 好近嘅，
4: 好近可以会有机会会出现嘅一啲
2: 嘅脑机界。
4: 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梦境内容创作咧，即系就系一个完全嘅新嘅 experience， 新嘅体验。
2: 我都幾有趣，我就覺得即係哇！原來我哋呢啲即係以前一路拍開戲啊，做開嗰啲，哇有公開啦，就幫人做夢境啦，
4: 係完全唔同添。即係你話喂，我睇一套可能咩《侏羅紀》咁樣，哇！唔係淨係睇一套《侏羅紀》，係直頭成個 experience 可以俾曬你
2: 啊，得意喎！
4: 應該幾特別，甚至乎
2: 夢境內容創作，
4: 甚至乎可以啊，又即係睇翻即係同翻以前嘅親人啊，或者同於以前我細個啲朋友啊出翻嚟玩，其實都好。好正，我觉得可以会
2: 哇，咁都几得意喎！制造啲梦境啊，
4: 系啊，
2: 等人哋喺个梦境里面见翻以前啲故人啊，成为超级英雄等等，
4: 系
2: OK 啊，几得意喎！呢个仲有啲咩添啊？
4: 嗱，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个梦境创作者嘅梦境审核员。
2: auditor 嚟嘅
4: ，auditor 一定要 audit 啦，系咪先？
2: 系系系。
4: 嗱，你唔可以乱摆嘢落去。点解？点解会有？即系你细谂少少啫，你唔可以乱摆，因为佢会，如果你会影响到，因为你每当你每一晚发梦，可能嗰个梦可能系十日长嘅咁样，咁你嗰个梦。当中如果有一啲即係大家有睇过啲咩 Inception 啊嗰套戏嘛，其实一个错误或者一个唔好嘅盗梦空间係啦，一个 concept， 一个唔好嘅 concept 摆咗落去嘅时候好危险㗎嘛，
2: 係呀，
4: 可以即係明明唔係咁样諗就完全变咗第二个人，
2: 係
4: 咁，所以呢佢哋就会喺呢个咁嘅梦里面嘅界面里面呢，
2: 有个审核员，
4: 係啦，就个审核员就睇下呢啲嘢嗱合唔合法啦，会唔会过分暴力啦，会唔会甚至乎有危险啦，係啦，会唔会令佢有心理问题啦，咁样就要做一个好强烈好强嘅心理把关帮佢哋。
2: 咁係呀，如果唔係真係影响选举喎。
4: 哦係呀，係呀，你会深少少落去就影响晒㗎喇
2: 喎。
4: 佢嗱闪一秒闪一秒咁样。每日都闪一秒都惊危险
2: 噶，呢个好重要啊！呢个审核员，喂，咁边个审核个审核员啊？系冇
4: 嗱，呢个就政府机关啦，可能系到时随时系政府机关噶啦，去到
2: 哦，即系呢个审核真系太重要啦。OK， 另外一个叫做 AI 伴侣分手处理师，佢咧就系原本专门系帮咗啲客户同。AI 伴侣分手啊！
4: 我觉得之后系会有，即系 AI 伴侣，我觉得系，即系你好想佢唔出现，但我觉得佢
2: 系会
4: 出现，
2: 系啊，
4: 即係我覺得甚至乎唔一定係真係伴侶，即係可能係另外一半啊，可能一個朋友啫。
2: 係啦，
4: 即係我想要阿小明咁樣同我做多一個朋友。咁呢個朋友都有好多記憶喺裏面㗎嘛。
2: 係啦，
4: 咁唔一定，即係我個意思，分手唔一定係淨係分手嘅。
2: 即係佢而家唔係同你同一個真人分手，
4: 係啊，係
2: 幫你點樣處理你同個 AI 伴侶嘅分手。
4: 係啦，
2: 哇！佢原來真係慢慢設計咗出嚟，因為呢個 AI 令到你咧有一種精神的一種寄托擺曬落去之後，好多個記憶如果突然之間嘣一聲 delete 咗，咁點咧？
4: 咁點啫？佢就好似真係走咗咁樣，
2: 走咗噶咯，係啊。咁佢話原來咧呢啲即係佢點樣幫你慢慢 face off， 即係慢慢一段一段咁去，即係幫助你點樣處理你。因為好可能去到即係我哋嘅社會去到某個地段嘅時候咧，即係啲人太過依賴咗呢一種嘅情感寄托，真係當咗佢係真的。我琴晚咧就啱睇完一段 YouTube 咧，就是、一個牧師同埋另一個嘅傾偈。咁佢話即係佢話 AI 做到啲咩？咁佢話人點解我哋需要 relationship？ 咁話咁人有 feeling 噶嘛？我哋可以睇到嘢，我哋感覺到啲嘢。佢話 AI 得噶，我睇到嘢，感覺到嘢。咁 what's
4: the difference？
2: What's the difference？
4: 係啊，
2: 即係一嗰個分別喺邊度先得噶？咁佢話你同一個 AI 嘅一個 communication 同埋咁。我就唔記得佢，因為我瞓緊覺嗰時聽聽一半。但我自己諗深一層，究竟人同埋 AI 最重要嘅一點係咩咧？人咧，即係除咗我哋個關係，我哋嘅呢之外咧，就係話其實我可以為嗰種愛咧，我為咗你，我做好多嘢嘅。即係你係我仔，我可以為你做好多嘢嘅。個 AI， 我為佢做咩啊？即係你唔會為一個 AI。佢真係有一份嘅嗰種嘅愛出到嚟，但係你呢個關係你 keep 到係冇問題，但係嗰個 fundamental 最 deep down 嘅就係我哋嗰個嘅愛，即係我自己覺得啫，呢個我覺得。
4: 但係唔係㗎，即係我意思係，嗱，你以前有冇養過電子寵物咧？
2: 冇
4: 啊，係啦，你冇養過電子寵物，其實都唔係冇，因為我意思係你只要你投入過感情咧。投入過嘅時候咧，就容易會有衍生咗呢一個情感寄託，而攞走任何一個情感寄託嘅時候，都好容易會有少少呢一個咁嘅情緒。
2: 但係佢嗰個即係同我哋嘅嗰個 spiritual， 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精神啊，或者我哋嗰個靈性上面嘅嗰個分別，因為 AI 始終係個 machine，
4: 同埋我覺得
2: 雖然佢點樣嗱，
4: 同埋佢唔會走，即係佢唔會死。即
2: 係
4: 你知道你唔停佢電，佢就唔會死㗎啦嘛。咁但係人就唔同啦。即係可能咧，即係如果啊喺未來啊要有一個咁嘅 AI 嘅，即係一個伴侶啊，甚至乎我覺得咧，即係我覺得咋，就要 set 一個限時俾佢。
2: 但係佢都會死，
4: 佢都會死。咁咧，我覺得就起碼人即係面對呢樣嘢咧，就合理啲啊。如果唔係佢又永遠都唔死，佢又永遠睇住你，即係咁樣。我即係好似一個 AI agent 。我啊睇过，我知啊，你阿爷嗰阵时系咁样噶，我抽过你啊，我抽过你阿爷啦，抽过你个边个啦，即系佢个database 太长啦，
2: 啊，
4: 可能有个限期，甚至乎会好啲添，
2: 呢个都几得意啊。喂，我哋一阵翻嚟继续倾。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5545-083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Ben 同 Benson 在度行，
2: 我是 Ben 李友毅，
4: 我是 Benson 李骨伟。
2: Benson 继续倾咧，仲有啲乜嘢好可能喺未来出现嘅一啲工作啦？
4: 嗯，哇，呢、這个真系继续脑洞大开啊！咁我觉得呢个得意嘅就系叫做记忆交易嘅中介。
2: OK，
4: 即系如果即系一啲买家
2: 系
4: 好想我体验一啲卖家里面嘅人生片段，即系例如啊，我知道你细个咧就点点点点点嘅啊，你细个咧就好中意踢波嘅，或者咁啊，然之后童年嘅时间咧，你就好 spend 好多时间都系踢波嘅，
2: 系
4: 咁，我就想由你呢个十年嘅体验，
2: 系泰格会究竟系点样打高尔夫球嘅咧？
4: 系啊，
2: 我买佢嗰段片段入落我嗰度，我睇下佢点样打嘅咧，
4: 佢点样打？系啦。即系买一个人生嘅记忆，其实都几特别啊！
2: 哦，几得意啊！
4: 几得意嘅，因为即系感受
2: 人咁样 trade 喎，当然
4: 系啊，其实都唔出奇会发生嘅。咁当然啦，呢、這个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即系一啲价值观嘅问题啦、
2: 啊。
4: 所以我哋今日都系全部都系纯粹脑洞大开，戴翻顶帽先啊！
2: 脑洞嗱，其实咧，你正话讲开呢个问题咧，我咧喺几十年前啦，讲翻几十年前。差不多我读紧大学的时候，就睇过一套电影，好，你讲咗几十年前啦，其实佢讲嘅嘢咧就系、是、exactly 而家讲紧个记忆交换，
4: 即系交换，
2: 即系佢系咧就系将即系嗰阵时乜都未有嘅、但系嗰套片啊拍得好劲嘅，就是、会将一个人戴咗个头盔之后咧，咁你自己所做嘅嘢咧就会记录喺呢个佢叫 brainstorm。
4: OK，brainstorm
2: 嗰度嗰条带我记得好阔嘅，
4: okay.
2: 全部 laser 咁嘅，嗰阵时做出嚟，讲四十几年前啦。咁佢做嚟，咁佢讲嗰啲咧，咁有啲卖嘅啲嘢，你知啦。有啲咧就有啲色情嘅嘢啦，咁佢系买咗噶啦。咁卒之嗰套戏里边其实有好多个阶段，其中一个阶段系咩咧？嗰个即系设计呢部嘢嗰个嘅设计师，即系。病重，佢话病重嘅时候点咧？不如我带住佢啦。咁我带住佢之后，佢死咗。佢带住佢之后，佢死咗。
4: O K，
2: 咁即系话佢死咗之后嘅体验咧，就喺晒
4: 度嘅，
2: 喺晒嗰条片里边咯。
4: 哇！
2: 喺晒嗰条片里边咯。咁跟住咧，咁啊个个咧就唔敢去
4: 带，唔敢
2: 去。睇咯，咁卒之有个咧，就真系佢忍唔到，咁佢就带住佢嗰个旧嘢，跟住 play， 一揿 play 之后，
4: 套戏就完咗啦，
2: 不是，
4: 我以为咁样，
2: 不是，跟住一幕，我到而家都记得，咁佢一路佢一讲佢一死嗰刻之后，成个画面白色，然之后咧好多好细嘅。一隻隻飞上去，慢慢清啲，清啲，原来好似啲天使咁，向住个光源一齐飞上去，佢都飞埋一齐。
4: 即係有你佢見到成個 screen 裏面
11: 個 screen 裏面嗰陣時你知嗰陣時嘅電腦動口渣㗎嘛，但你都做得好靚好震撼嘅，
4: 即係開一堆天使仔，
11: 即係其實嗰啲人死咗嘅人，
4: 哦，即係話其實同一時間佢入咗一個好大嘅空間裏面，個空間裏面有同一時間好多
11: 人死咗就
4: 一齊就飛上去天啊，哦，
11: 天上哇！咁然之後鏡頭再攞翻出嚟嘅時候，嗰個人死咗。
4: 嗰個人都死埋，
11: 係啊！
4: 哇！
11: 哇！呢套真係諗下幾廿年前已經有呢種嘅諗法嘅啦。咁呢套戲叫 Brainstorm。如果大家唔知喺 YouTube 可以睇得翻呢套戲，幾正
4: ？Brainstorm
11: 係啊，
4: 哇！
11: 係OK，
4: 你一講起我都
11: 邊個敢買呢個記憶？
4: 唔係咯，邊個敢買？其實啊，係喎，真係冇人咁你敢買，即係走咗嘅記憶啊！非常之有趣啊！呢個
11: 係嘛？
4: 係啊，咁嗱，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虛擬時間旅行導遊。
11: Okay.
4: 虛擬時間旅行導遊即係咩咧？就將即係一個，即係你都係帶翻去 VR 界面啦，又入翻去以前啦，就帶翻去我哋每一集嘅時候都會同。即系我哋嘅嘉宾讲嘅时光机
11: ，OK，
4: 带翻你去特定嘅一个时刻里面，就重温你嘅记忆。咁咧，因为你记忆喺里面噶嘛，所以你记忆嗰啲嘢应该八九成都系真噶啦，然之后重新体验多一次，但你唔可以改，可能随时可以加钱可以改添，
11: 加钱有得改，
4: 唔系加钱改一改佢，然之后啊，如果我唔咁做会点咧？又是一门生意
11: 咁又系重复一啲嘢啦，
4: 系啊，
11: 即系
4: 又翻翻去。
11: 喂，仲有一个咧叫做 AI 道德黑客，
4: 嗯，
11: 佢话呢个道德黑客系点做咧？佢话故意攻击一啲 AI 嘅系统，然后揾出佢道德嘅漏洞，而且咧就系报告翻俾啲公司，咁可以话系 AI 安全领域嘅白帽黑客。
4: 合理啊，呢、這個好合理啊，因為而家 AI 嗰個道德觀其實係好未完全地留得正曬噶嘛，
11: 啊、
4: 始終即係有陣時仲有好大嘅範圍，我哋未知究竟佢嘅道德同埋佢倫理觀係咪好正噶嘛，始終都要揾人去不停去 test 佢 ，test 佢 ，test 佢，
11: 係
4: 先至得咯。
11: 係啊，
4: 咁話原來未來其實都會繼續發生呢樣嘢，
11: 即
4: 係
11: 會有呢、這個即係 AI 道德黑客呢個嘅工作嘅。
4: 嗱嚟緊呢一個咧，就即係。我覺得是會出現的、但是敢不敢用呢就是一回事了就叫 AI 死亡預測顧問
11: 預測顧問
4: AI 死亡預測顧問
11: 就
4: 是說呢根據大數據和一個健康的標準去測試即是 去推測這個顧客的死亡時間是啦並且安排呢死亡前的一些體驗的清單
11: bucket list，bucket
4: list， 帮你做埋个 bucket list，
11: 帮你做埋个 bucket list，
4: 系啦
11: ，OK， 喂，
4: 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即系有嗱，睇下你敢唔敢，甚至乎你有几信赖 AI 咯，即系佢 predict。
11: 即系而家好多时候，医生你仲有六个月咁啊，咁我个医生就
4: 系个医生话啫，咁你可以
11: 咁问个 AI， 咁
4: 哎呀，你要做六个月嗱。我知咧，你啊之前成日话想去行山，但系未行，咁我你 bucket list 咧就整个珠穆朗玛山咁，加个乜嘢落去就帮你做埋你个 bucket list。
11: 哇！佢根据你本身嘅嘢，
4: 系啊，因为佢跟住你噶嘛，佢会跟住你成个身体啊，同埋你讲嘅嘢啊。
11: 咁系啊，你嘅大数据仲佢仲齐过医生啦，
4: 佢仲齐过你啦，佢仲熟。即系佢仲熟悉你多过你自己啊！随时
11: 咁佢即系预测你自己几时死，又做埋个 bucket list 俾你。哇！等你啲朋友啊，喂，佢就走啦，
4: 就走了，我就同佢行埋翻山啫。哇！嗱，所以今集咧真系全部都系脑洞，纯粹真系脑洞一个脑洞打开，但系
11: 有可能
4: 真系好难讲啊，真系好难讲啊。
11: OK，
4: 咁嚟紧呢个咧就头先有讲到话即系。即系死亡前嘅一个 bucket list 啦，咁嚟紧呢个咧就系、
11: 是、bucket list 同大家讲就系、是、你需要做嘅嘢咧，即、就、系、是、你想做嘅嘢，人生里面想做
4: 愿望清单，
11: 愿望清单啦，
4: 系愿望清单啦咁。咁元宇宙呢、這个就系元宇宙嘅葬礼策划师，
11: 葬礼
4: 点解咧？即系其实我觉得系生日都得嘅，只不过纯粹葬礼就即系劲啲咁解嘅啫。即系佢就可以喺元宇宙或者个虚拟世界里面做一场即系。 全球都可以嚟參加嘅，因為其實你 universal 噶啦嘛，變咗即係你全球性噶啦嘛，你隨時可以去噶啦嘛，咁咪可以即係可以互動到個喪禮，甚至乎你可以喺喪禮裏面以你自己一個 AI 嘅分身去出席都可以嘅，咁就去成個啊，究竟我到時我有啲咩嘢想講啊，成啊咁，咁冇咁 sad 嘅，其實某程度上，不過就冇咁 real 咯，冇咁真咯、
11: 啊。越講越講，我覺得好似 Matrix 翻咗去 Matrix 咁啦。
4: 但其實咧，我好其實又話好遠，但又好似好似好近咁樣。
11: 好似好近啊！越做越近啊！有個誒即係腦機接合一個之後，真係好似咁樣。
4: 係啊，
11: 係啊。
4: 不得了，你讲，
11: 我哋讲唔晒咁多噶啦。
4: 系啊，我哋仲有做一堆。
11: OK， 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咁啊，跟住休息一阵，翻嚟我哋请嚟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就系
4: 大智慧。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4: 晚上11:30，
5: 新城广播
15: 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新城劲爆，龙榜劲爆！
1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17: ，Eden 吕爵安 ，Ryan 蔡俊彦，1206。

0: 纷争，实物落差协会真力受随时能反叛。男人心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星城

0: 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3: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两仔爷
6: 两个钟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上到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话 Ben 李有毅，
9: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8: Benson， 我哋介绍下我哋今日嘅嘉宾先咧。咁佢咧就系1981年嘅艺训班出道嘅，入行超过40几年嘅，演出咧无数嘅经典角色。
9: 所谓咧即系 TVB 真正嘅老戏骨啦。咁系资深嘅实力派演员啦，又系明星足球队嘅队员添。
8: 咁而且咧现时系保险嘅财务规划师，就系大智慧。
9: Andy，
8: 就知道你有個朵嘅，叫做東牆王子，亞西中嘅東牆嘅最熟係佢，所以佢個東牆王子。
9: 王子，
8: 梗係啦。
9: 我中意打東牆，因為咧我打波咧，我中意咧，即係會開放啲嘅，即係盡量打。咁東牆咧，因為東牆嘅距離大啲嘅，
8: 係即係遠啲嘅，遠啲嘅，
9: 同埋好開揚，同埋咧。東牆嘅景係好靚嘅，我去咁多地方咧，我覺得佢都係世界數一數二。
8: 亞西中，
9: 因為靓得嚟咧，佢多元化，因为有山景，
8: 山景
9: 有海景，但海景佢都分三个环节嘅，一咧就佢可以望到城市，再另一边咧佢就望渔村，望渔村，再一面咧就望海景，
8: 好靓嘅，
9: 嗰啲山好似桂林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咧就
8: 下龙湾咁咯，真系好，
9: 我觉得淨係睇個景都抵啦，所以咧你唔好你打得好唔好，當然啦，嗰度有時你如果你打到咧，你係真係好開心嘅。
8: 仲有好多盲點，
9: 係睇住個位，
8: 盲點即係點，即係點
9: 睇唔到嘅。
8: 即係打個波，你打去個位，你係落點，你係睇唔到嘅。
9: 你未開始打波，
8: 哦，
9: 你打咗出
6: 未落場，
8: 佢已經跟呢個 AJ 就上過堂噶啦。
9: 佢嗰個場咧，因為佢設計咧係跟住個喺個島度噶嘛，跟住個山。咁咧，佢設計好巧妙嘅。佢有啲位咧，你係開波前咧，你睇唔到你打去邊度嘅。但你要
8: 即係落點，你要估
9: 落點，你要估距離方向，你要估冇咗就冇咗啦。因為佢嗰度冇 caddy 嘅，冇人理你喎。你個波唔見咗就唔見咗。其實我喺打嗰度咧，其實我都係
8: 我見你準備充足喎，成袋波㗎。
9: 係啊，之前係鬥爭咗好耐，因為之前我打咧初初打嗰時係好多年前啦。我覺得點解個場係咁嘅？次次打先啲波都唔掂嘅，咁我好猛啊！我话咁个场我下次唔打，但后屘谂下，唔系个场啊摆喺度，死物嚟嘅，你打得好唔好系你嘅问题，
8: 你嘅问题，
9: 即系个泳池嗰度你游得唔快，唔代表个泳池唔好，咁所以我咧我唔得，我一定要一克服佢，咁跟住咧我就带多啲波，然后咧我唔留手，我每一次都打到尽，咁样反而就进步啊！跟住咧就自己练，开头咧我开波咧会飞噶嘛，而家咧我已经系嗰个飞嗰个机率咧已经低到我谂系18个窿，我谂我有1-2个窿会飞咧，系多数下九， 下九攰嗰時，唔係你都打得好遠啦，越嚟越遠啦，你進步好好啊，真係。
8: 我咩進步啊？同你打，最緊要喺東牆掹住啊，戴志偉，喂嗱，嗰、那個打喺嗰邊啊，又左邊啊，左又定左右右啊，誒呢啲啊，
9: 我可以話俾你聽。但係打東牆仲有個好處喎，因為如果天氣熱咧，真係好熱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喎，你知唔知你好受歡迎？
8: 係咩？我好受歡迎。
9: 你嗰啲小零食啊，嗰啲嘢好受歡迎啊，帶出嚟我哋個個都話，同阿 Ben 都仲同輝好啊，有嘢食啊。特別咧，我最欣賞。你太太嗰啲卤水蛋
8: 哦，卤水蛋系
9: 呢个 EG 班冇得顶啊！因为点解咧？佢啲蛋咧好软嘅，
8: 系系
9: 好入味，但系咧佢又唔大喎，细细粒。咁我哋咧就每次咧
8: 有个胶袋，
9: 你俾两个下狗咧食咗之后咧，哇！精力充沛，饮至补抗力啊，真系
8: 不得了，
9: 好好啊！
8: 即系能量饮品
9: 就
8: 当头。
9: 我就供应三个，通常我就做四个。冰嘅橙，早一日咧我就乜搣曬皮咧就雪凍佢，雪到
8: 好有心機嘅。
9: 咁然後拎出去，咁咧就通常咧就下狗食，因為佢擺喺個袋嗰度咧，佢開始溶。咁下嗰時溶咗少少咧，就可以又要橙汁飲，又橙要食。咁呢個咧喺而家咁熱嘅天氣咧，就真係好好正嘅。
8: 所以跟住啊，大趙偉大伯，
9: 大家都好啦，我中意同你打嘅。
8: 嗱，Andy 話時話啦，近排咧就你有啲新聞啦，
9: 係
8: 咁不過咧。而家就唔好回應住，我哋稍後時間咧就回應下嗰啲新聞啊，好嘛？我哋呢個時間咧，時光轉一轉，好唔好？
5: 又翻翻去一啲再早時，
8: 係
5: 啊，再早期。
8: 雖然我細咗，我睇你啊。
5: 嗱，我哋翻翻去再兒時多少少嘅時候啦。其實你嗰陣時，你細個嘅時候喺邊一區長大㗎？
9: 我細個咧，其實我哋嘅生活咧都幾清苦嘅。我細個喺開頭咧。就居無定所嘅，即係搬嚟搬去嘅。因為我爸爸咧就喺馬來亞做打工嘅。咁你知啦，出去打工咧，咁啊媽媽一個照顧我。咁開頭咧就同啲嗰啲鄉里啊一齊住，因為我爸爸都係一啲江蘇人嚟嘅，係落嚟香港。咁但係咧，因為我媽媽咧就廣東人，但係佢好聰明嘅，佢識講上海話，講得好好嘅，好過我爸爸。咁但係咧，即係你知道。大家唔同嗰、那個嗰、那個鄉下咧，咁佢嗰啲叫咩？有即係嗰啲姨仔啊，嗰啲咩咧？有可能溝通唔係好好啊。於是咧，好似唔係好夾。跟住我咧就搬咗去長洲住。其實我長洲住咗個係啊，嗰個童年喺長洲住。長洲嗰段時間咧，我係印象好深嘅，因為嗰陣時咧係周街走。是好好玩的長洲真係
5: 即係通山走
9: 啊！成班僆仔咧，我記得走嚟走去，有狗咧就嚟趕佢玩佢，跟住咧，然後咧就好似嗰時游水，你講得啱。嗰陣時有個觀音灣，有個東灣，
8: 係啊，東灣啊，
9: 係第一件事，我爭啲浸死咗嘅。
8: 哇！
9: 嗰陣時咧，我哋隔離咧就有一個警察叔叔，好好人嘅。咁佢放咗工咧，佢就會帶我哋班僆仔咧去游水嘅。咁佢會通常撐架艇咧就出去遊啦。咁啲細路仔喺度玩。咁有一次，我自己都有少少印象。咁嗰啲細路仔咧過游水嘅，識游水嘅，出到出面，咁嗰個叔叔咧就落咗班，但佢衫都未換嘅，仲著住制服嘅，就好好帶我哋去。咁我媽喺側邊，媽話俾聽，嗰啲細路咧識跳水、識游水咧，就跳水好似啲哇，好似啲鴨仔咁樣跳。我見到咁得意，我跳。但咧，
8: 你唔識游水嘅。
9: 我唔識噶，好深噶。
8: 你真夠膽啊！你
9: 一跳落去，我就佢哋就浮，我就沉落去。
8: 哎呀！
9: 哇！嗰陣時咧，真係好在嗰個叔叔咧，佢睇到，佢即刻跳落去話，因為嗰啲水好深，好足。
8: 係啊係啊，
9: 個東灣係好深啊，同埋有浪嘅。好在嗰日就冇浪。咁於是咧，佢跳咗落去咧，揾咗一陣，我媽好驚啊，以為揾唔到啊，揾唔到就冇噶啦。
8: 係啊，
9: 咁揾咗一陣咧，浮翻我上嚟。飲曬水啦。飲曬水，但係咧即係 OK 都冇咩大碍，
5: 即係上嚟講都有嘔翻水或者講到嘢
9: 清醒翻，咁以後就唔去游水啦，
5: 驚咗水。
9: 係啊，嗰個就第一次啦，即係險死還生，即係我其實好大命，我係
8: 究竟點大命咧？不如我哋一陣間休息一陣，翻嚟再講啦。點啊大命？
9: 係
10: 2026年新人換橋 Cypher 用佢嘅歌聲告訴樂壇佢嘅故事。

0: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不在家咁啦。但是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两仔爷
8: 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11: 我系 Ben 李友毅，
1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1: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大智慧。
13: 大家好啊，
14: 唔系大智慧。
12: 咦，今日都好顺喎呢一个，
11: 冇错，押韵嘅，
12: 押晒押韵啊，系啊。
11: 咁啊，讲开仲话好危险啦，
13: 系
11: 争啲冇命啦，系咪仲有啲危险嘢咧？
13: 系啊，其实我觉得啊，我呢一世咧都系够运嘅，
11: 嗯，
13: 即系其实我争啲。冇做噶啦，真系喺个地球消失咗，有两次系最危险嘅。正话嗰次咧，细个游水啦，
11: 游水啦，争啲浸死。
13: 另外一次，咁我喺嗰度过咗一两岁，过到一个童年啦，过咗几年啦，喺长洲。跟住咧就后屘搬翻翻嚟，搬翻翻嚟啫。因为嗰阵时我爸爸咧就完咗佢嗰边嘅合约嘅，佢喺马来亚度做嗰啲搪瓷，即系嗰时系嗰啲铁罐啊冇塑胶噶嘛，就用搪瓷。就燒嘅，要喺馬來做嚇，咁啊做完之後翻，
11: 係啊冇塑膠都木膠啊嘛，係咪？
13: 係啊，嗰啲膠嘅，即係好靚嗰啲咁樣嘅，而家都仲有嘅，有時你見到嗰啲呢啲係
11: 哦搪瓷係啊，
13: 搪瓷啊，咁佢就翻翻。

0: 翻翻嚟咧，我哋就唔可以再住長洲啦，佢就同搬咗。嗰陣時咧，我哋就搬咗去黃大仙。
1: 嗯，
0: 黄大仙近而家黄大仙警署嗰度，嗰度叫平阳新村。
1: 嗯，
0: 咁佢就转咗咧，就同朋友夹粉咧，就去开咗间棉厂。
1: 嗯，
0: 咁我哋喺嗰度啦。咁咧我就细个就嗰时好细个啊，嗰时系好似到幼稚园或者高班。嗰时佢哋
1: 哇，
0: 嗰啲
1: 翻工
0: 系啊，我谂五六岁到啦，嗰时迟啲噶嘛，六岁先读，五六岁先读书噶嘛。
1: 系，
0: 咁咧嗰时咧咁就去翻学，自己翻学，自己翻学咧，每一次咧只要过条马路嘅。嗰啲馬路咧係雙線來往啦，即係冇人管啊，爛路咁樣啦。嗰時同埋嗰陣時咧，好多嗰啲大貨車嘅。
1: 嗯，
0: 咁有一次咧，我就翻學啦，咁啊過馬路。
2: 你講緊你幼稚園啊？
1: 幼稚園咯，係啊，
0: 自己翻去。
2: 好細粒，
0: 好細粒嘅，好矮啊！咁嗰時好大貨車，嗰時香港嗰個經濟好好嘅，好嗰啲嗰陣時沙廠好多嘅，好多嗰啲運沙嘅貨車。
1: 嗯，
0: 嗰啲花嗰啲沙運沙咧，佢十幾噸噶嘛，加埋啲沙好重，咁塞緊車。塞緊車，咁我就細路仔唔知噶嘛，有攬咪
1: 有攞圈，係
0: 一行，咦？點解突然間我行唔到啊？因為嗰時著拖鞋翻學嘅，
1: 嗯，
0: 我只腳喺度啊，拖鞋喺度啊，我一遞起咗只腳，咦？點解行唔到咧？原來我睇咧，轉頭睇咧，原來架貨車睇唔到我，我一行嗰時起步嗰一下，佢開咗車，車住我只拖鞋下
1: 邊嗰邊，
0: 係啊，
1: 哇
0: 我一睇好驚，自己都唔知咩事，跟住拖鞋都唔要啦，跟住除咗腳，跟住翻屋企啊！阿媽以為我逃學唔翻學啊，仲鬧咗我一大餐，我都冇講俾佢聽。
1: 哎呀，
0: 係啊，後屘先講翻。
2: 我哋真係
0: 一寸嘅一寸，
1: 你諗下只只腳幾細，
0: 真係好夠運，
1: 係啊，
0: 好夠運。即係嗰下，如果我架車早少少，或者我遲啲起步，咁佢就車落我只
1: 腳
0: 度，一定捲住就冇噶啦，或者都係終身殘廢。所以我真係而家諗起咧，真係覺得好感恩。
1: 哇！你曾經係咪聽講係居住個木屋區
0: 嘅？係啊，
1: 木屋區嗰啲環境咪又仲辛苦？
0: 木屋區咧，佢呢度咧都算係木屋，但係就唔係話好逼嗰啲木屋。
1: 嗯。
0: 其實我住嗰啲木屋咧，就試過一次咧，就係住嗰個慈雲山。
1: 慈雲山木屋。
0: 嗰度叫牛房。
1: 牛房。
0: 係啊，咁個木屋咧係我哋就開咗間士多。
1: 哦，
0: 係啦，士多咁啊。嗰度又有驚險嘢，
1: 又講嚟聽啦。好啊，講嚟聽。
0: 嗱，咁啊呢個驚險之後咧，其實仲有一個驚險嘅，就係嗰陣時佢就喺翻嗰個做面廠嗰度。咁有一次放學翻嚟，好熱啊，咁咧見到台面咧有杯水喎，我咕聲吞咗佢。原來嗰杯咧唔係水嚟嘅，係嗰啲鹼水啊，因為嗰時做面咧。
1: 哦，做面揾鹼水係啊，鹼水面啊嘛，
0: 我成杯吞咗啊！哇，嗰陣時即刻辛苦到咧，又嘔又食。不過嗰時。可能細個啦，再飲啲水咧就嘔翻佢出嚟，但系就冇咩事，又係一劫啦，就冇事啦。咁跟住咧，去到牛房咧，又有一劫。嗰時咧，那個牛房我哋嗰啲木屋咧，就因為我哋唔係話逼得好逼嘅，都大間啲嘅。每次打風落雨咧，我哋就好驚啊。
1: 係啊，嗰時木屋區最怕打風落雨，
0: 因為佢
1: 吹
0: 走啊，
1: 佢吹走個頂啊，
0: 吹咗個頂啊，
1: 木
0: 吹咗個頂啊，
1: 升鐵嚟嘅啫嘛。
0: 係啊，咁嗰層木屋咧其實都高嘅，嗰個司令都高嘅。咁嗰次點樣出事咧？就係打完風之後，佢哋整完棚，跟住整完個
1: 頂
0: 啦，跟住然後我哋一係要出街嘅。
1: 嗯，
0: 咁嗰陣時咧，我哋嗰啲貨咧就擠喺上邊一層嘅。因為一層高啲嘅，好似個角仔咁樣。
1: 角仔咁，
0: 咁樣咧就係擠住喺嗰度。咁我媽就話：，咦，我哋賣餅嘅賣士多，咦，佢話呢個餅冇喎。咁我哋咩咧就
1: 撳上
0: 嗰啲。我哋咧係咁樣嘅，通常咧就係掹落嚟然後接嘅。
2: 哦，即係勾落嚟接，
0: 即係唔使爬上去，
2: 唔使爬上去。
0: 即係佢一個人咁高啲啦，咁啊拎嚟接住啊。咁啊接啦，咁我企喺隔離睇，佢一落嚟。唔知我媽點解接唔到啊？嗰個罐咧打咗落我頭嗰度，哇！我即刻暈一暈不省人事，
1: 真
0: 係係啊，爆曬啊！
1: 哎呀，
0: 係啊，跟住入醫院啦。
1: 哎呀，
0: 哇！唔知而家啲本來我智商應該高少少，就嗰次搞到低咗。
2: 揼一揼，
1: 唔好講嗰個牌子嘅餅乾，
0: 冇牌子。
2: 哇！咁嗰陣時咪好驚，其實你揼親嗰個都好驚，
0: 好驚
2: 㗎，同埋你咁痛。
0: 好痛噶，真系晕一晕啊，真系。
2: 系咯，
0: 所以有几劫我都过。
1: 几劫都过，
0: 真系，所以条命都算好啊，系个天道都好。
2: 最后都冇穿冇烂，最后都冇穿冇烂。
1: 但系你好细个，系咪开始已经踢波噶啦？
0: 其實我唔係好細，我係小學小學六年班嗰陣時，其實中學
1: 你愉園嗰陣係中三，
0: 中三，
2: 中三，中三，
0: 我係唔係我小學打乒乓嘅，
2: 打乒乓，
0: 我打到六年班嘅，跟住去中學咧就開始踢波啦。
2: 哦，即係其實一路都由細到大好中意做運動
0: 嘅。做運動，開頭打乒乓波啦，但我唯一嘅弱點咧，我走得唔夠快。咁我嗰陣時中學咧，我最中意睇運動會嘅，因為我見到嗰啲大哥哥咧，佢 form five 嗰啲，哇跑得好快，我好羨慕，點解跑唔快嘅？但我可以跑到，但唔夠快，個速度唔夠，咁咪踢波咯。咁所以時就踢波就
1: 你去咗愉園喎，足球會嘅青年訓練營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愉園喎嗰時你班霸嚟
0: 嘅啫。嗰時係踢院嘅預備組，
1: 預備組。
0: 不過後屘咧就冇去，因為我自己個心咧唔係好想長踢波。嗰時候踢得唔係幾好，佢冇選到我。好在如果唔係我踢波，
2: 踢波就即係你知幾困難啦，係嘛？
0: 另一回事啦。
1: 所以你個名叫。有人叫你做大智慧啦，就係叫做足球小將，
2: 係啊，足球小將
1: 咪大智慧咯。
0: 其實中學嗰陣時咧，我就沉醉於踢波嘅，中三踢，跟住踢到中五啦。嗰陣時就係踢咗，同埋因為我屋企嗰度咧，嗰陣時喺橫頭冚住，即係已經係上咗樓嘅嗰啲曬字區、七字區嗰啲啊。咁咧下邊咧有個球場嘅，個沙地嘅。咁我哋就日日踢嘅，一放學就喺度踢嘅。咁所以咧嗰時就練到咧，都踢波踢得幾好，
2: 就好好氣啦。
0: 係啊，我哋好犀利嘅，我哋嗰度咧，我哋地頭蟲，我哋成日請出邊啲球隊嚟踢，但係你唔夠我哋踢嘅，因為我哋策略好犀利，一個場好細嘅。咁我嗰時隻右腳咧好勁嘅，其實我哋咧係每一球都係射門嘅，
1: 每一球都射門。
0: 係啊，同埋嗰個沙地咧好跣嘅，嗰啲人好波。但都唔得嘅，因為我哋好直接啊，攞住波就射，攞住波射，你射五十球十一球入啦。
1: 冇錯，但係我哋講咧，波係圓嘅嘛，
0: 係啊，
1: 太陽都係圓。
0: 係啊，
1: 不如聽翻一首歌嚟好唔好？就係你揀嘅呢首歌，圓嘅紅日。
0: 好。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凌晨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相关合作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保障商船的完整和自由通行。知情外交官补充指出，卡塔尔官员亦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谈。这次出访正值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个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划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次会谈是伊亚两国过去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各方预期阿拉格齐此行能否同邻国达成共识，将会成为这个周末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走向。乌克兰这个星期稍早前袭击俄罗斯的奥穆斯克州一间炼油厂，导致全俄产能规模最大的石油加工厂之一陷入瘫痪，是乌军频频发动空袭加深俄罗斯原油危机之际。西伯利亚人口大州新西伯利亚州当局发布法令，罕有呼吁民众改为在家工作。俄罗斯传媒报道，有关文件明确建议各企业单位雇主让员工改用遥距工作模式，以减少燃料消耗。法令同时呼吁，在当地高度警戒状态解除之前，居民应该尽量减少驾驶私人车辆在州内或跨州移动。自今年6月以来，全俄罗斯超过90%的地区正面临严重的燃油短缺问题，部分受影响地区的加油站甚至已经开始实施配给制度，并严格禁止民众使用油桶另外装取燃油。西欧再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向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为应对极端高温，埃菲尔铁塔管理方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都会同步由星期六起。

0: 濒危物种活龟被塑胶包裹并藏在物入面，该批活龟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叶刘淑仪致辞表示，新民党建于2011年，咁当时本港经历尖锐嘅政治斗争，选举系举足轻重嘅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同外籍人士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冇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他表示，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和黑暴等严峻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和香港的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支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Cell。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4: 举办生死

0: 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rew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寿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8: 今天欠星辰，
9: 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夜
1: 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我是 Band 李友毅，
4: 我是 Band 李国伟，
3: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大智慧，
5: 大家好啊，
3: 好啊。Andy， 我哋就继续同你讲讲，即系你自己年少嘅时候嘅辛酸事。
5: 系，等我谂翻以前嗰啲事。唉、哎，真系
4: 你嗰阵时你系中三之后啦，踢完波啦，踢到中午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开始玩音乐咯，因为长气咗啦，系嘛？练长咗，
5: 唔系
4: 真系有用噶，但系真系有用。
5: 其实我喺中学嗰阵时咧就开始玩音乐。我个启蒙老师咧系我小学嘅先生。
4: OK。
5: 石 Sir， 佢姓石。
4: 石 Sir，
5: 咁佢咧就同我买咗第一个吉他，六年班嗰时，系、哦、啦，我哋去买，佢买咗个Yamaha， 咁佢就教我弹啦、嗯。我第一只歌咧自弹自唱咧系《Man of Constant Sorrow》，
4: 嗯，
5: 系一个好悲惨嘅开始，只歌啫吓。跟住然后我就弹啦，嗰时弹 Today 啊，好多嗰啲
4: Today 到而家都系弹紧 Today，
5: 系啊，呢个入门啊嘛，四个规则，即系睇你点样去。

0: 演绎啫嘛，
1: 冇错。
0: 咁一路开始就对音乐都有兴趣。其实我我唱歌咧，我有啲天分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系可以好容易去 catch 到啲歌啲节奏。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咧系四五年班嗰时咧，小学啊，咁啊考音乐咧，我都系攞最好嘅全班。咁嗰时咧考咧有一只歌咧。考只英文歌，是莎士比亚的歌喎，系啦，佢哋个个都唱唔到，但我好轻松唱到，我唔知点解咧。
1: OK，
0: Where 好似 Where the best fries 咁上下啦，咁就我唱到啊，咁我觉得好轻松。咁后屘一路唱歌咧，即系都当然开头唱得唔好咧，
1: 有天分啊呢啲。
0: 后屘练下，咁就叫做话好啲。但我其实系冇特别去学，亦都冇。跟個特別嘅老師嘅咁所以都係自己唱出嚟。
1: 但你組 band 喎，
2: 係咯，你仲要夾 band 喎，你中午就
0: 自己有 band。我中午我哋攞個喺學校攞個歌唱比賽嘅獎項嘅。
1: 但你係主音歌手係咪？
0: 我主音，我彈吉他同埋主音。我哋攞嗰只歌咧叫做《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1: 哦，呢首我識啊，
0: 呢首係全世界最多人唱嘅支歌之一啦，好經典嘅。
1: 好啦，咁啊。阿志伟，我嚟讲讲你入行嗰啲嘢啦，好嘛？喂，其实点解你会入到一行嘅咧？系咪听讲啊？系咪喺街嗰度俾啲星探发现，定系点嘅？
0: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个命运就系咁样嘅。嗰时咧，其实我系做水务局嘅。我做公务员嘅，喺水务局做嘅。
1: 做咩咧？
0: 嗰时系做一个 meter reader，
1: 抄表嘅。
0: 咁跟住读咗书，读咗一个 high shot。讀咗個 cert 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做去水務局咧，做一個水務督察，個 housing service inspector。咁咧好得意啊！呢個行業，
1: 原來你真係阿 Sir 嚟嘅，唔怪之你做阿成鬼子，
3: 即係都係制服人員嚟
0: 嘅，係啊，制服人員，係啊，做制服嚇。咁去到咧 housing service inspector， 但係呢個 job 好得意，佢去到呢度咧冇得升嘅咯，即係兩級嘅啫。咁即係考完試咧就上去呢度，上到呢度咧神台就等。等食糧噶啦，我而家撞翻啲朋友咧，佢哋已經退曬休啦，都係咁冇升過噶，好得意。咁我又唔係好中意喎，咁於是又，但我又冇乜嘢，都幾好啊。
2: 因為你嗰陣時，因為你唱歌仔唱歌，但係你嗰陣時冇諗過要入行嘅。你純粹真係中意啊，我中意音樂玩啊，
0: 我其實
1: 嗰陣時冇咁多機會。
0: 唔係，其實我對自己嘅樣好冇信心噶。嗰陣時我兜風耳噶，我成覺得我好醜嘅，我覺得，如果拍。如果做藝員都係做豬八怪噶啦，咁大隻耳，我兜風耳嘛。於是我
1: 而家又唔覺喎，
0: 係啊，因為人大咗嘛，實細個嘛。咁我就冇呢樣嘢嘅，完全冇嘅。不過我只係跟自己嘅喜好玩啫，中意唱歌，中意成，咁我就一路去唱咯。至於入行咧，就好神奇嘅，係嗰時咧就做緊水務局。咁水務局咧。呢份工其實幾好嘅，好嘆嘅，
1: 梗係嘆啦！
0: 即係我冇講咁多嚟影響啦，影響啲同事唔講啦嚇，係好工嚟嘅呢個為人民服務。咁咧就一日我尖沙咀行街，咁啊跟住咧就有個
1: 捉住制服，
0: 係有
1: 有冇著
0: 冇著制服啊？係冇著制服，收咗工噶啦。咁啊跟住有個人走埋嚟同我，生我哋有套戲開戲想試鏡喎，揾個演員，你有冇興趣試下？咁我第一樣嘢就係。使唔使俾錢先？
1: 係啊，好多假噶嘛。
0: 係啊，係啊，唔係嗰陣時都唔係太多騙案，但我都係一個精嘅，我有 IQ 嘅，因為我唔係咁恨做演員，你要我俾錢梗唔使啦。佢話唔使，你試咗先啦。咁我真係去試咗，就咁拍啊。其實跟住嗰邊係識做戲啫。咁試咗，咁佢話：，你啱我哋角色喎，你可以嚟拍喎。跟住同我同個。老細傾啊，老細咧係伊雷叫做
1: 伊雷，係
0: 啫，佢嗰陣時《阿福正傳》係好紅，
1: 好紅啊！
0: 嗰陣
1: 係紅到不得了，《
0: 阿福正傳》好紅，但我都唔係好識佢，但只係覺得佢，呢個可能係明星咁。咁就講佢啊，咁你不如幫我啦，就好先簽約啦。我話我唔好簽約住咯。咁但係喎，佢真係好好喎。佢跟住咧，佢話你咁樣啦，你讀份工又唔係好忙，我訓練你啦。佢帶我去學功夫，去王正利教我功夫。跟住然後咧，佢就話：你不如咁樣啦，你去考慮下。我而家嚟緊咧，先同你開一套戲先。你開完戲咧，你諗下。但係開戲咧，你一定要抽身出嚟嘅。我公司可以簽你做演員。
1: 但你就唔可以做份工啦。
0: 你就份工唔得，因為你翻工啊，咁咪拍戲就唔得。咁我就諗咗好耐，咦都好喎，試下啦，
1: 試下後生嘅，
0: 出嚟搏下啦，係咪啊？還點？咁佢幾好啊？嗰陣時1978年。佢話我俾5000蚊你，嗰套一套係第一套戲5000蚊，嗰陣時我係930蚊一個月，
1: 哇！
0: 我就要話不說，我做，跟住同佢簽咗約，我補翻錢俾公司。哇，公司全個office，盡享嘅，哇，未有人，咁蝕底補錢俾公司，政府，你簡直咁係踎多個月啦，我唔得，我即刻要做啦，跟住就出咗嚟拍，咁拍咗套第一套咧叫做《林馬鎮老虎魚蝦蟹》，大家都記得啊，我腳頭好啊，嗰套戲嗰時收咗400幾萬，
1: 嗰陣時好犀利，
0: 一個七八年，拍零嗰陣時好犀利，過百萬已經不得了，咁嗰陣時我就識咗蕭芳芳，係啦，咁就拍戲。 就好好玩嘅，嗰時咩都唔識死嘅，第一套咧係吊威亞喺大，係啊，真係吊威亞，係威啊！喂，嗰時乜都唔識嘅，又買冇買保險冇成，哇咁金，你做啦，唔緊要啊，我哋好多安全，其實一啲安全都冇，著住個威亞褲，喂咁啊細個嘛，死啊死啦，咁喺度吊啊，佢揾把天尺嘅嗰啲起屋嗰啲，就吊住喺度，然後喺嗰度飛話我係嗰時做一個。 姑爷仔，OK，咁唔知点解嗰套长戏就话我要跳楼，咁就喺度跳落嚟，搞咗成日。咁嗰时系第一场戏，嗰时乜都唔识嘅，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好玩，啊，即系都OK，咁啊，于是咧就一路拍。咁啊，佢拍落去咧，嗰时嗰个导演系黄华琪，好出名嘅导演，系即系拍港台嘅。咁所以咧，嗰套戏其实第一套咧系套戏系好成功。 我就一般啦，因為我識做戲，我睇翻啲shot咧，唉，喺度乜都唔識。其實又冇人訓練我，點識啫？係咪出嚟？咁所以嗰套戲咧就叫做過咗，不過好救人就係佢有角色。大賣啦，總之就最緊要效果。喂，我哋休息一陣間，翻嚟再講我哋究竟點樣繼續你嘅演藝事業啊！
4: 18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 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2: 36爵走为上爵嘛。
0: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
0: 你
2: 咪古书。
0: 你沒理我。
2: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2: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0: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2: 36计。
0: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抢到行。我系 Ben 李有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5: 今日个嘉宾就系戴志伟，
7: 我系戴志伟，大家好。
5: 戴志伟嗱，咁其实咧，我识你一段时间，细细嘅都睇你，咁
6: 你细细个又睇佢，
7: 一齐成长，同香港一齐成长，真系可以咁讲啊，真系。
5: 咁但系你即系入即系大台咧，其实嗰段时间系入训练班嘅嘛，
7: 系。
5: 咁其实嗰时同时间有边啲嘅？
7: 哇，其实我同时间咧，其实好多好。好叻嘅演員真係好夠運嘅嚇，咁其實我入訓練班咧就係好偶然嘅。
5: 嗯，
7: 其實我自己咧方花嗰時考過一次，考唔到。
5: 嗯，
7: 有1000多人去考嘛，喺嗰
5: 個排隊。係啊係啊，嗰時
7: 係啊。咁啊考唔到，跟住咧我拍戲咧拍咗一套之後咧，跟住就於嚟就話你練好啲功夫，我下一套開咧就係武俠片。
5: 哦，
7: 你都有份嘅。咁啊練嗰時練咧就帶我去淺水灣啊。每日练踢腿，嗰个王正利系一个功夫好好嘅韩国师傅。
5: 嗯、
7: 我嗰时学咧，佢教我 turning back kick， 就喺个膊嗰度，然后摆个汽水罐，每一就转身踢个罐，哇！真系有功效嘅踢到。咁我谂住咧，雄心勃勃谂住上场，点知道我都未准备好。嗰间
6: 营
7: 业公司就破咗产，即系佢仲要坐监添。
5: 系啊系啊，
7: 咁我就彷徨啦。哇，大佬又冇咗，
6: 练好晒啲戏，
7: 练咗唔系你冇咗收入啊？
6: 系啊系啊，同嗰时又冇。
7: 系啦，嗰时大洗惯啊嘛，唔系930元啊嘛，拍戏又有奖金，
6: 冇错啦。哇，你讲紧一套
7: 仲养咗架车，
6: 哦，
7: 点算啊？嗰时诶，好在。我仲要贴钱啦，因为佢嗰阵时坐全债监啊，我探佢啊，佢就话 Andy， 我唔要食监狱啲餐，你去餐厅同我买海南鸡饭咩？咁次出去探佢咧，我都要使几百蚊同佢去买饭嘅。吓、
5: 哦，
7: 咁、啊、跟住咧，我就咁落去点算咧？跟住我就好在我识唱歌，于是我就去啲夜店嗰度唱歌，嗰阵时好兴嘅。
5: 哦，系啊，系啊，系啊，
7: 我 Captain Stable 啦。
5: 你自己揸住个吉他又更劲啦，自弹自唱。
7: 同 Albert O 一齐唱嘅 ，Albert O 喺嗰度唱嘅。
5: 啊，欧瑞强。
7: Captain Stable 真系喺咖啡屋，已经而家冇咗噶啦，而家就变咗一个住宅。
5: 嗯。
7: 咁啊，佢一人一 part 咁喺度唱，咁啊跟住咧唱咗咧就去啲夜店唱，去个新丽华嗰啲新丽华嗰度嗰间夜店都唱。咦，咁啊原来唱夜店啊！几好个收入，
6: 收入好
5: 走得多唔多场啊？或者一晚
7: 走噶，走
5: 场
7: 噶，嗰阵时搵成10000个月噶喎。你谂下，1970几年，
5: 哇，10000蚊嗰阵真系
7: 系啊，好好使啊！嗰时
5: 咁你都好勤力喎，你都真系好勤力啊！
7: 走几场咁，跟住咧就张国明，张国明咧
5: 个导演，
7: 导演
5: 啊，张国明
7: 佢即系我嗰阵时咧就嗰阵时伊雷谂住搵佢开戏。咁我認識咗佢，嚇、
5: 嗯，
7: 咁、啊、但系咧佢就因為破咗產啦。
5: 哦，我記得星際盾胎嗰陣，
7: 係佢好多戲嘅，英倫係咪英倫琵琶唔係佢？
5: 點知冰冰
7: 最出名。咁佢就話：喂 ，Andy， 你嘥咗啊，不如你入去訓練班啦，我介紹你。咁啊，劉方剛嗰陣時係，佢介紹我識柳 Sir， 咁佢就
5: 即係識人好過識字。
7: 佢話你已經拍過戲，你唔使考啦，你即刻入。
5: 識人好過識字啊！
7: 因為嗰陣時有知名度噶啦。 我已經喺開始有知名度噶啦，嚇、嗯，因為拍過戲啊嘛，咁啲海報啊靚靚仔仔咁，覺得你入嚟啦，咁我就即刻入去考。咁啊嗰陣時咧有邊個咧？有劉德華、
5: 劉德華、
7: 戚美珍，同埋梁家輝、
5: 梁家輝
7: 、okay. 就亦都係嗰、那個好多個吳嘉麗
5: 、哦 okay.
7: 其實我哋嗰個訓練班都算係幾勁嘅，個個都紅曬嘅。咁同埋特別梁家輝啦，佢真係破咗香港紀錄啦。但係梁家輝咧，真係一個天才。嗰陣時我哋都睇好佢啦，佢好鬼好氣嘅，鬼鬼馬馬做乜都似嘅。嗰啲訓練班我哋要考試啊嘛，佢做個茶餐廳嗰啲流面，佢好鬼似喎，插住支筆，擔住支煙，綁住個頭，然後擔支棍喺度做，我真係攞好高分嘅，所以我哋覺得佢都係有料嘅，咁結果真係跑出嚟，係咯咁樣咯，咁跟住然後就入咗訓練班，咁跟住然後就簽約啦，咁、就一齊咁就開始過啦。但係我係訓練班咧，其實入咗去咧，我夠運嘅、我有運嘅，開頭就公司其實原來有三樣嘢俾我揀嘅，當然啦，佢唔會話俾我知，就係司儀。唱歌，
5: 好彩你冇搶我飯碗。
7: 司儀唱歌同埋演戲。
5: O K，
7: 咁即係TVB 嘅成功係有佢哋嘅因素。嗰時真好好，每一個才能，每一個人佢唔會流失嘅。你做呢飯唔得，做底飯。你今日唔得，俾時間你爬上去。所以而家咧，成個影圈啊，仲係 TVB 嘅人嚟嘅。你見到嗰啲製作啦，
5: 係啊係啊，
7: 拍戲啦，你見到我哋拍寒戰咩嗰啲，喂，大部分都係 TVB 噶，仲係喺度啊，做到六七十歲都仲喺度。
5: 係啊係啊，
7: 所以嗰時真係好好。咁嗰時咧，佢俾幾個機會我嘅。第一，唱歌。
5: 咁你揀
7: 我咪揀佢叫我唱。佢每人咧都做個特輯嘅，我出去唱。我嗰時唱嗰只係《少年夢》，但嗰時唱歌當然係。比較係拘緊啲啦，咁我就做司儀，司儀咧坐喺度咧就講嘢，講嘢我 OK 嘅，但我有一個弱點，事後先話俾佢聽，佢話你個門牙咧有個位歪，即係耷咗去，於是好似黑咗咁。
5: 哦，
7: 咁於是就司儀坐喺度嘢講嘢噶嘛，
5: 係啊，咁就變咗要做戲啦
7: ，
5: 做戲啦，咁啊卒之行咗演員嘅路啦，
7: 係啦，
5: 啊，咁啊演員嘅路裏邊咧，咁要需要好有志氣先得噶。不如聽翻首張學友嘅《壯志驕陽》咧，
7: 呢首歌我識唱噶，
5: 係嘛？
8: 好，大家一齊聽下。

0: 真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凌晨12: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两仔爷
5: 两个钟，超轻松。
6: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真在流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8: 《病同病神抢道行》，
7: 我系 Ben 李友毅，
9: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7: 我哋嘅嘉宾就系大志伟。
10: 大家好啊，我系大志伟。
7: 系啊 ，Andy 啊，
10: 系
7: 嗱，而家咧我哋就要做少少比较严肃少少啦。其实咧亦都唔可以严肃嘅，
9: 其实好轻松，
7: 其实就好轻松，
10: 系自我表达啦。
7: 因为咧就系前一排咧就有啲嘅传言啦，系嘛咁啊，即系呢段时间咧。就希望即係大家傾翻即係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啦，咁樣嚇。咁我哋希望呢件事都係
9: 即係
7: 開
9: 開
7: 心心，就講下笑啫，
9: 冇錯啦。
10: 嗱，講笑咧都 OK 嘅，不過咧就因為咧我點解要上嚟咧，就因為佢出咗名啊嘛，同埋講咗個事件啊嘛，咁你澄清先嚇。嗱，我唔係要攻擊，我係客觀咁講，係自我表達啦。
7: 自我表達。
10: 首先咧，就我知道喺你個節目嗰度咧，就應該係5月10幾號嚇嚇。咁咧就阿林以琦咧，咁佢就話拍戲早年嘅拍戲，咁就就有啲人咧就話強言擠咗條脷喺佢口度，咁然後就蝦靚妹咁啊話係戴志偉。嗱咁咧，其實我就本來大家都朋友嘅，而家同其實一齊打波，
7: 係啊，之前都傾過偈，
10: 係傾過偈，係佢講，佢成日講，咁我以為佢講笑，咁佢而家講咗上嚟，咁我再睇翻啲資料，我有個可能，因為咧佢可能講笑，佢又唔係好嚴肅咁講嘅，可能咧，因為而家咧影響到家庭咧，我太太都問我啦嘛，咁就影響到我聲譽啦，啲客户啊，或者係啲朋友都打電話問我，喂有冇？咁嘅事啊，咁跟住咧，亦都影響到我嘅聲譽啦。因為我喺 TVB 咧做咁耐咧，冇俾人投訴過，任何都冇嘅。咁有個污點，我都唔想嚇。咁所以我要客觀咁樣去解釋下，各自表達。
7: 各自表達。
10: 因為我自己咧就真係冇做呢啲嘢嘅，因為我本身咧我都好敏感嘅對呢樣嘢，即係
7: 不過幾廿年咯喎，已經
10: 嗱呢個咧我要講翻佢真係好驚人嘅，佢係1989年嘅《他來自江湖》第15集。你出世未啊？
9: 1989出咗世嚟，
7: 即系就啱啱一岁，
9: 啱出咗一世。
10: 咁咧就系佢我就饰演呢个叫做一个做我做一个总督察，一个督察，正义嘅好戏嘅吓，叫做马世雄。咁啊 ，Yvonne 咧就叫做李少坤，咁系一个高级职员嚟嘅。咁即係佢個指控咧，佢有兩樣嘢講，開玩笑咁啦。佢話戴志偉就強行要擺嚟去我度，跟住然後就話我蝦靚妹。咁就我要回應翻呢兩件事。佢講笑嘅，但係講笑人哋唔知啊。即係我知佢講笑嘅，即係佢成日都咁講嘅，係真係冇問題嘅。但係咧，即係呢個我唔係針對Yvonne，我係要話俾啲廣大嘅觀眾聽嚇。咁呢件事咧。是不存在的，我亦都冇蝦靚妹，因為Yvonne本身都唔係靚妹啦，因為佢1981年簽 TVB 同我一起嘅，咁嗰套戲咧就1989年《他來自江湖》，係劉家豪監製，一個好好嘅監製，我好尊重佢，所以我好俾心機做。
7: 好睇
10: 嘅，同一套戲咧，其實第22周年嘅台慶劇，大 K 嚟喎，有周星馳
7: 啊嘛，
10: 係有吳孟達啦，啊有孟子良啦，咁我孟子良個好朋友。咁我哋兩個就係一個男女朋友啦。咁嗰場戲咧就講我救咗佢嘅，喺一個癲嘅人度救咗佢先。咁然後就我哋就好親熱，開始有呢個嘴嘴戲啦。咁 咁嗱，首先我講咧，就當時佢唔係靚妹嚟嘅，佢都係同我其實平起平坐。佢1981年簽約，跟住我又係，跟住然後1989年大家做咗八年，佢一個資深演員。
7: 嗯、
10: 如果有任何嘢咧，佢應該會第一時間反應嘅。如果真係有嘅話，係、咪？可能擁開我啊，或者一巴刮過嚟都唔定，因為嗰時同佢唔熟嘅。咁、結果有咩都冇發生喎。直至到37年後嘅，唔係月黑風高晚上喺你哋嘅節目，即係大家好開心咁講佢就講出嚟
7: 傾偈，
10: 傾偈嚇。咁呢個係佢嘅演繹咧。咁而家我嘅演繹咧就係、當時咧我係冇做呢樣嘢，因為嗰時咧其實我哋啲演員咧唔中意做呢啲戲嘅，因為吃力不討好，因為 TVB 好敏感嘅，你所以知道咧好多演員都唔做。好似佢自己話嘅，佢話華哥都唔做，我錫下面珠算啦，唉唔好搞咁多。羅以君直情唔做，羅以君係唔拍接吻戲嘅，未做過嘅。咁不過我自己唔知啊，即係我自己乜都想試下，咁就做咗呢樣嘢啦嚇。咁如果有得選咧，我錫下牙頭選啦。咁結果做啦，做
9: 即係嗰陣時唔知有得選嘅，
10: 唔知有啲人揀，我真係唔知啊。嗱、咁第一個咁，第二個控訴係佢話我蝦靚妹，咁其實嗰時點會蝦人啫？自己忙到死，我帶咗我一啲嗰時造型啊。我嗰啲造型啊，有幾十個造型，都係80到90年代嘅。你諗下，平均每年做3-4套戲，點得閒蝦人啫？自己顧掂自己好煩啦。大家都係朋友，咁就係蝦靚妹唔啱啦。嗱，我講俾朋友聽嚇啊，邊個演繹冇問題，但係我要話俾誒啲觀眾聽係冇呢件事。但係就係好和平，我唔會蝦人嘅。你覺得會唔會蝦人咧？唔會蝦人嘅。但
7: 係你打波肯定冇蝦過我，
10: 冇蝦過你啦。
9: 你又請我食橙啦，
7: 請我食橙。
10: 係，其實我基本係善良，點會蝦人咧？如果係新人，我拖住佢教佢咧。咁跟住咧，至於接吻嗰度咧，亦都係有個。即係羅生門咧，羅生門啊，
7: 幾廿年啦，冇啦，過咗啦。
10: 因為我要話俾聽，係冇做過呢樣嘢。因為嗰條帶咧，我錄起咗上嚟嘅，係第15集第三個 commercial break 之前嘅嗰套成個接吻嘅戲咧，10秒鐘，我哋掂到嘴嘅時間咧係唔超過2秒鐘。2秒鐘你諗做咗啲乜嘢？強行喎，真係冇可能嘅，即係對喺我嚟講，你冇理由遞住條脷埋去噶嘛。咁你可以睇到個 shot 咧，就喺我後邊楞住佢嘅半邊面，佢嘅右邊，跟住然後就楞我見唔到我樣嘅，跟住佢當然啦，戲備喺佢嗰度嘅，佢係好投入做得好嘅，咁好投入，咁當我哋一接埋佢咧，個唇一接咗咧，跟住就喐，跟住鏡頭喐噶啦，嗰度2秒鐘就 cut 咗啦，轉第二個 shot， 咁2秒鐘後 cut， 根本冇時間做任何嘢，咁然後 cut 到咧個 shot 咧就係 track 咗佢後邊咧就楞佢嘅背脊，見到我，見唔到我樣嘅。是遮住個面，咁已經係大家分開噶啦，即係你知大家咧面開面啫，即係其實咧係2秒鐘，咁就所以可能佢有少少誤解啊，或者係咩咁，大家講笑咁樣啦。
7: 你咪有少少做多咗唔覺嘅。
10: 我冇，絕對冇，因為我自己好注重衞生
7: 嘅。唔係即係咁啦，其實呢件事咧，我哋都唔好再瞄落去啦，已經係完咗啦。
10: 嗱，
7: 完咗啦。
10: 嗱，我要咁啊，我要保持我追究責任，就係我要同Yvonne飲個茶，大家握下手，證明呢樣嘢係冇嘅，係咪啊？大家好朋友啊，仲係係咪？仲係打波就唔好有條刺喺度。但係我一定我要講清楚俾我朋友聽，即係真係冇嘅。戴志偉係絕對唔會嘅，真係唔會嘅。我好一個好守規矩嘅人，喺 TVB 咁多年咧，我冇俾人 black mouth， 冇遲到早退，同埋我係好少 NG 嘅。個台詞好好，我入行已經好啦。嗱，1984年我拍他來唔係他來就係新澤師兄，我同同阿邊個啊？唔記得咗梁朝偉。我同佢最後一場戲喺個天台度，因為我做咗好多壞事，咁我會話俾佢聽表白。點解我要做咁多嘢咧？因為佢同父異母，我好唔開心。係6頁紙。其實我 take one 都 OK 咗，對於話唔好啊，嚟多個啊，跟住 take two， 所以我就。做咗 take two， 結果攞咗 take two。其實如果我覺得嗰時我做咗3年作為新人咧，我都好 proud 自己做得好。同埋呢場戲咧，你知新澤星好受歡迎噶啦。跟住呢場戲咧，其實後屘咧係拎咗嚟做藝員訓練班嘅考試材料。兩個人要講呢段戲嘅，
9: 因為係好長，
10: 好長同埋
9: 真係唔容易做。
10: 即係個心路歷程係好多跌宕嘅，由你開始好憤憤不平，講到點解我要做咗咁多壞事，跟住然後開始好覺得對其他人唔住，於是我冇退流，跟住自殺嘅。嗰場戲我而家記得。系啦，咁我做咗咁多嘢，我唔希望有個污點啊！即係可能呢個係一個錯摸， 嚇，一個係誤解嚟嘅，我都信係一個誤解，但我都要講清楚，因為我唔希望俾人哋做一個誤解，因為我做咁辛苦做咗幾十年，好行得正，企得正，好規矩咁樣做，咁我唔希望呢個去。逼咗佢咯，啊咁就係亦都多謝啲朋友支持啦，好多謝 Benjamin 你啦，真係幾有機會係啦。
7: 我俾你上嚟講，
10: 係俾我講，係即係講佢。
7: 我哋係中立嘅，
10: 係你係中立。其實我都好開心呢樣嘢嚇，我唔係針對爾光嘅，大家都仲係朋友打波，不過各自表述
7: 係
10: 冇問題。佢係安排得好好嘅，我哋 AGA 咧，佢係做得好好啊，我好讚佢。佢真係將我哋安排得好好，特別對啲新人咧，佢係做得好好。不過喺呢個 point 嗰度，我要表白自己啫，係咁簡單。我哋唔係鬧交㗎，你啲出邊啲人唔好喺度挑撥我哋啊
7: ！OK OK， 不如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咧。

0: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十週
2: 第三位，
1: 嚟到今個星期嘅季軍作品啦，第三位啊，有無

0: 本周嘅亚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GNC 48带嚟嘅呢一首《十亿流光版》。
1: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婷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两仔爷
11: 两个钟超轻松，
1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抢到行。我阿 Ben 李友毅，
13: 我系病身李国威。
0: 我哋今日嘉宾就系大智慧，
14: 我系大智慧。大家好啊，
0: 喂 Andy 啊，嗱，其实咧即系讲翻你自己啊，你其实如果你自己评价自己，你自己觉得系一个点样嘅人？
14: 嗱。评价我自己咧，我系一个其实我系我系白羊座嘅，
0: 白羊座
14: 同埋金牛座中间嘅，我觉得咧，我又系有啲对艺术咧方面，即系唱歌啊、演艺方面咧，我系有啲天赋嘅，咁同埋我系心地好嘅，我自己系唔会对人有歪念同埋害人嘅，咁但系我又唔系一个慈善家，每一次都想做慈善，我都谂下自己。
0: 啊，冇错。
14: 咁但系我对朋友系好嘅，我对朋友我系即系我唔会立心去攞人着数啊。其实做翻自己本分，同埋我做嘢咧都系好努力嘅。同埋我系表嘅直线啲嘅。即系我唔行歪路嘅，我做嘅嘢就系直线。我想做嗰样嘢，我就做咗一样嘢。我唔会出啲古灵精怪。
0: 即系 straightforward
14: 咁同埋我自己
0: 直接啲，
14: 自己亦都系要对得人对得自己啦，同埋我系最紧要就系我自己，其实我有好特别嘅地方，我系好注重健康嘅，
0: 健康
11: 系咧。头先你有讲即系
14: 好注重
0: 健康，
11: 身体啊，食嘢啊，
14: 系啊。我系希望各位朋友咧都系注重健康，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妈妈咧系好多好多病，
0: 哦，
14: 挨得太辛苦啊。
0: 啱啊，嗰阵时
14: 系啊，
0: 佢嗰个年代
14: 系
0: 好辛苦，
14: 好辛苦啊！即系我而家谂起，我系流眼泪啊，真系会喊嘅，系好辛苦。
0: 咁、不如分享下你嘅家庭生活啦。讲到呢度嘅时候，你的家庭系究竟系点样嘅咧？即系
14: 嗱，讲起家庭，我以前就爸爸妈妈啦，咁我有一个细妹，一个细佬。其实我是距離個佢哋嘅年紀係大嘅，我大我細妹係8年，
0: okay，
14: 但我個細佬差唔多9年咁上下，咁變咗我同佢哋有代溝嘅，因為我佢哋讀緊書嗰陣時候，我已經出嚟做嘢啦，爭咗，咁係呢個比較係困，但係咧就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咧就我媽媽做嘢好辛苦，因為我哋就算上咗樓，我哋有間士多嘅。咁我爸爸要出去打工，我媽媽咧就要睇間士多，照顧我哋兩個，後屘再生多一個，三個，哇，真係好辛苦啊！我見到佢咧夜晚10點喺個樓梯嗰度洗衫，但嗰時細個唔知啊嘛，大家諗起我係好傷心，但冇辦法，時間過咗，佢好多病，
0: 好多病，
14: 佢嗰陣時唔飲水。因為佢唔想去廁所咧，去做影響佢做嘢，咁於是佢有腎病，
0: 腎病
14: 於是就到我哋大咗，佢退差唔多退休唔做嗰陣時咧，就腎病出咗啦，跟住食好多好多藥，跟住佢過咗身，咁所以我點解我咁緊要咧？即係我見到佢咁辛苦咧，真係好痛心啊！所以我對健康就好注重咯。
0: 其實你結婚幾多年啊？
14: 我是82年结婚的。
0: 82年
14: 结婚。是啊，很久了，是啊。
0: 仲早喎。 82年，85年，
14: 你細個啊嘛，
0: 係我細細個睇你。
11: 咁你會唔會即係將你而家即係所頭先你講嗰啲，即係一啲健康嘅知識都俾傳遞俾屋企啊，或者傳遞俾小朋友？有冇即係捉住立唔得啊？嗱，你真係要
14: 同屋企講係冇用嘅，因為咧啲仔唔會聽你講。
0: 喂，你真係點解講得咁啱嘅？
14: 咁啊 ，Benson 好乖啦，我啲仔
11: 係咪啊？
14: 佢真係好好啊，我覺得佢非常好。嗱，如果我俾分，你應該有95分。
11: 哇！多謝你，多謝你。嗱，我請翻你飲咖啡。
14: 點解咧？因為你同佢講咧，佢話：爹哋，呢啲我知嘅啦。我叫佢，我話你，因為我仔就係做補習嘅，補習都辛苦嘅，因為佢都好多好多學生。我話：嗱，你而家咧，你個職業係好好啊，你揀得好好，因為你個職業咧係唔受經濟影響嘅。而家經濟咧，而家經濟真係麻麻。

0: 全球都反轉曬。
1: 但係呢個行業冇啊，
0: 呢個行業唔會，啲人考試
1: 人嘅
0: 係仲要多咗，因為啲人驚以後個經濟曳咧，啲細路仔讀書讀得唔好咧就影響啊嘛。於是佢補習咧，佢係專補英文，咁啊好好由朝補到晚。咁話你揀咗個好職業，但係你咧身體咧一定要注重啊，你要多啲運動。佢都有運動嘅，佢都運動嘅。
1: 佢玩咩咧？
0: 佢踢波嘅，佢都
1: 哦跟你啊，
0: 不過佢就係冇我咁沉迷嘅，佢踢波啦，亦都有健身啦，又有時打下泰拳啊，游水啦，佢游水好好嘅游水啊，同埋係做舉重咯，大咗，咁佢話有，咁佢都係嘅，話爹哋呢啲唔使你教啦，運動我熟過你啊，咁佢已經停咗啦，
2: 因為而家其實多咗好多，即係以前冇咁多嘛，而家即係網上面有曬片啊剩啊，即係都有多啲接觸。
0: 咁啊啱嘅，佢講得啱嘅，不過我自己
2: 有時可以分享下，
0: 做老豆嘅心啊，梗係咁樣
2: 交流，
0: 係做老豆嘅心係咁啦。
2: 唔係，有時我都佢同我講完之後，我唔係想講啲片俾佢睇咯，佢同我繼續講學，我又聽下啲片，即係我覺得都係多咗一種唔同嘅交流方式。
0: 即係你叫佢啲幾時休息，幾時成啊？佢話我知㗎啦，得啦，唔使講啦。
2: 係啊，不過都係
0: 咁樣，
2: 係
0: 啊，咁啊啱嘅，咁就係咁樣咯，即係仲有一個仔啊咁。誒啱結咗婚，嚇咁佢係做建築師嘅，咁然後就就我哋其實好 steady 嘅生活，即係我自己係幾固定嘅，我覺得咧就唔好過啲飄渺嘅生活，你要將佢固定化，系統化，咁你即係點解咧？我所有嘢咧都係同個健康出發嘅。你瞓覺咧，你要有準時，你唔好一日日夜瞓，一日早瞓。
2: 有規律嘅。
0: 係啦，一日食一餐食得好勁，一餐就唔食，然後一日就十二點食，一就四點鐘食，咁樣唔好啊。
2: 哇！咁做藝人係好
0: 係啊，
2: 好難嘅。
0: 所以點解咧？點解其實我一入行咧，我去到我係八一年啊嘛，其實我八九年咧，我已經其實我嗰陣時有自己生意嘅啦，我做地產生意啦，因為我諗住咧。唱歌啊，做呢啲我唔做得咁耐嘅，咁我要諗定後路啦。嗰陣時我已經做生意，做地產生意就做得唔錯嘅。嗰陣時我係喺大美督嗰度，我起咗十幾座丁屋嘅，叫龍霞閣。你哋去到咧，可能都仲見到有啲屋喺度嘅。嚇，咁嗰陣時咧就幾好玩嘅。咁就因為我主要咧，我係唔想去捱夜捱得咁辛苦。嚇，咁同埋唔想
2: 即係成日又可以陪屋企啦，即係冇咁。
0: 因为咧拍戏咧就好惨啊，即系等好耐。
1: 嗯，系啊。
0: 成日咧要有时好早起身，又好夜瞓，好辛苦。
2: 有时你响灭井咧，仲要。
0: 系啊，咁啊，我觉得唔可以长期嘅，同埋嗰阵时咧，你 TVB 咧 ，TVB 嘅资源唔够嘅，你要喺出边揾噶嘛，佢唔会俾好多资源你啊嘛，咁我出边仲要揾啊嘛，咁变咗就觉得好多嘢好。好唔確定啊！跟住我就
2: 需要就
0: 係啦。咁啊，八九年我開始做地產，做咗十年啦。九七就冇得做啦，因為冧咗啦個市。於是，我九九年就開始做理財啦。
1: 理財
0: 咁就一路做到而家啦。
1: 哇！你做咗好耐㗎啦喎。
0: 係啊，
1: 其實係咪對你作為藝人係好有著數咧？做呢個保險行業
0: 都好啲嘅，因為我哋嗰個樣啦 ，sincerity 好啲啦，咁佢哋信我啦，咁所以點解可以出嚟澄清咧？要講下啦，咪人哋唔出聲，見到咁扁起個嘴，咁你唔好啦，你仲叫人講保障、講理財，咁所以要講起，我唔係咁噶，玩嘅咋，講笑算啦。
1: 我哋成日都會講笑嘅，
0: 係啊，講笑啊，講笑。
2: 咁你同你兩位仔仔 friend 唔 friend 嘅？其實而家。
0: 其實我羨慕你 Benson 你同 Daddy 嘅咁 friend 有交流，但我同佢咧就唔係話唔 friend， 而係咧就唔係好交心傾到偈。因為我自己咧，我嗰時拍戲多，咁同埋我哋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喺西貢住咧，我哋住三層樓啦，咁就我佢哋讀小學，我太太咧就湊佢哋，我拍戲嗰時好忙嘅，咁於是我翻屋企就好夜噶啦，咁啊太太。接佢同埋三層樓咧，其實見嘅面好少，
2: 係啊，因為分開咗。
0: 佢哋成長嗰陣時，變咗我同佢哋嘅溝通就少咗啲。咁到咗大咗之後咧，就變咗大家唔係咁交心。但係佢同我太太咧就好交心，大家好傾。好 friend 嘅，佢哋傾偈唔如我嘅，我喺側邊去當我第三者，有時插過口埋去，希望啦，慢慢去解決啦呢樣。
2: 因為以前我同爸爸都即係可能距離遠咗咧，即係因為我以前又喺外國讀書啦，咁但係其實慢慢其實越嚟越多，可能我哋又多咗嘢一齊做啦，咁咪傾下，其實
0: 有共同點啊，有
1: 雞啄唔斷啊，你講呢個仔啊，
0: 咁咪好咯，
2: 就咪多啲。

0: 講咯，係啊，
1: 但我就因為同佢哋就冇咩共通話題，
2: 係
1: 咁，所以咧就影響到咧。
0: 你做運動，
1: 佢哋同佢嗰啲運動唔同啊嘛，佢哋啲佢但我。佢哋有啲佢哋唔係好中意跑步嘅。
2: 哦、
1: 我中意跑步，因為佢哋舉重，佢、
2: 哦、
1: 大隻，佢哋嗰啲嗰啲個 body 好大。咁我又唔舉重嘅，我唔識舉重，我做少少啊嘛。咁變咗好似冇咩共通嘅話題。咁佢哋又冇乜音樂嘅天分，又唔唱歌喎。好似就唔係好啱，但係就慢慢長大咗咧，成長咗咧，咁誒講嘅嘢就越嚟越多啦，即係佢哋都成熟咗啦。
2: 哦，咁今日就好多謝 Andy， 多謝戴志偉上嚟接受我哋嘅傾偈啊，
1: 多謝
2: 同你傾下偈啦，又希望你哋咧家庭幸福啦，事業順利啦，樣樣得意。
1: 多謝
2: ，OK， 多謝曬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時間同樣時間繼續收聽
3: Ben 同 Benson 取道行
2: ，Good night。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凌晨一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西欧在受新一轮强烈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向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估计受影响的人口超过2200万。受酷热天气影响，巴黎地标艾菲尔铁塔及罗浮宫博物馆宣布本周末将会提早闭馆。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大部分的地区气温将会飙升至35至38度之间，其中勃艮第至卢瓦尔河地区最高气温更可能达到39度。除红色预警区域外，全法大部分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由于适逢7月14号是法国国庆假期，多地民众正是冒住酷热筹备庆祝活动。据悉，这个已经是法国自今年5月以来迎来第三波热浪。为应对极端高温，艾菲尔铁塔管理方面宣布，因应首都预测的高温天气，铁塔将会在星期六及星期日破例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罗浮宫亦会同步在星期六起提早在下午4点关闭，措施维持至星期一。此外，奥赛博物馆同样宣布，由星期六至下个星期三期间，每日将会提早至下午5点关门。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及相关的合作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正是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确保商船完整及自由通航。知情的外交官补充指出，卡塔尔官员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访正值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斡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华，此次会谈是伊亚两国过去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各方预期阿拉格齐此行是否能否与邻国达成共识，将成为本周末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走向。台风巴威在浙江省短时间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全国最强的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省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说，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伯帕。专家分析，巴威体型庞大，登陆后将会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波及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十多个省市，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国家应急管理部及国家防总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及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3级。香港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今日会继续为广东

0: 持话，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是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及外籍人士的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他说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违法占中及黑暴等严峻的国安事件，宪制权威被挑战，面对国安风险，新民党并没有退缩，坚持反驳抹黑国家及香港声音。新民党未来会继续服务市民，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及参加选举，争取更多市民 的支持。食环署公布巡查了208间未获批准让狗只进入的餐厅，期间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在社交专页称，现在正是开始巡查狗主有机会到访的餐厅，当局称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规，将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当局提醒，餐厅负责人未持有有效的准许证而容许狗只进入，即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监禁3个月及另外另加每日罚款300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 99.7，新城资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匡复

0: 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及相关的合作，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正是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确保商船在完整和自由通航。知情的外交官补充说，卡塔尔官员正在马斯克特参与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访正值是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个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划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袭击的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此次会谈是伊亚两国过去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各方预期阿拉格齐此行能否与邻国达成共识，将成为本周末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走向。美国正是推动重启一条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让伊拉克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据中东之眼引述消息说，协议预计在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周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宣布，这条输油管道全长约800公里，已经停运数十年并严重受损。消息说，管道可能需要整体重建工程，预计耗时两至三年，并已经招聘一批美国公司参与项目。而这条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后来因为两伊战争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而遭到严重破坏。随着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地重启管道的需求变得极为紧迫。而伊拉克是受到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伊拉克 95% 的石油出口是要依赖这个海峡。孟加拉东南部连日暴雨引致洪水及山泥倾泻，造成最少44人死亡，超过100万人受困。当局表示，洪水淹没了7个地区，超过26万户家庭被困，当地大范围停电及缺乏粮食。其中罗兴亚兰难民营山泥倾泻造成16名难民死亡，包括妇女及儿童。救援部门称正全力运送物资及药物，军方和海军亦都出动船只救援。当局呼吁受灾居民尽快前往避难所暂避。台风巴威在浙江短时间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全国最强的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说，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度8帕。国家应急管理部及国家防汛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及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3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的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将会有大暴雨，并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

0: 香港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今日將會繼續為廣東帶來極端酷熱天氣。本港星期六天晴，下晝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話，高温今日可能會觸發驟雨，加上受西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嘅風勢會較大。牛頭角觀塘道發生交通意外，一輛紅色小巴而收制不及撞向旅遊巴，導致8人輕傷送院。事發喺昨晚11點，一輛旅遊巴駛至觀塘道近彩石里時，因應前方有車輛故障而剎停，後方小巴而跟車太貼，剎車不及撞向旅遊巴車尾。意外中共有8人受輕傷，救護員到場將傷者送院治理。小巴士有一度傳出燒焦味，警方正調查事故原因。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天晴，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1-2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及雷暴。現在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4%，請注意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喺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僱主同僱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Music on board。
6: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戏艺人。
1: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0: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同提交财务报表嘅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

0: 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2: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3: 寿
2: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 系咯，
3: 仲开实体，
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4: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上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展开正式的访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以及相关的合作，同阿曼方面举行紧急的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同阿曼目前正是商议一份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以保障商船的完整及自由通行。知情的外交官补充说，卡塔尔官员正在马斯克特参加这一场有关海峡局势的闭门会议。此次出访正值中东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之际，美伊两国虽然上个月签署了由巴基斯坦斡船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结束军事冲突，但近日因为商船遇袭事件导致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华，是次的会谈是伊亚两国过一两个月内协调机制的延续。美国正推动重启一条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让伊拉克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中东之眼引述消息说，协议预计会在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周邀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期间宣布。这条输油管道全长约800公里，已停运数十年并严重受损，当局称管道可能需要整体重建，工程预计耗时约两至三年，并已经招募一批美国公司参与项目。这条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后来因为两伊战争及美军入侵伊拉克而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地重启管道的需求变得极为紧迫。伊拉克是最受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的最严重国家之一，伊拉克 95% 的石油出口是依赖该海峡。台风巴威在浙江省短时间内两度登陆，成为今年内登陆全国最强的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及乐清登陆。气象部门说，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维持在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8帕。国家应急管理部及国家防汛总针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多个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至3级。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及强降雨的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将有大暴雨。专家分析，巴威的体型庞大，登陆后将会深入内地，强降雨将会波及华东、华北、东北等十多个省市。台风巴威登陆浙江邻近的上海市，亦都紧急转移近300,000人至安全地带。上海市当局表示，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受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进行的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港的航班。香港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今日会继续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当局称，高温今日可能会触发骤雨，加上受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的风势会较大。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党主席兼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多名政府官员一同出席。叶刘淑仪致辞说，新民党建于2011年，当时本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建制派当时需要获得中产专业人士和外籍人士的支持，扩阔光谱，因此新民党没有缺席任何一场选举，为建制派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他表示，15年来地缘政治风起云涌，本港遇到

0: 石里时因应前方有车辆故障而急停，后方的小巴怀疑跟车太跌，刹车不及撞向旅游巴车尾，意外中共有8人受轻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救治。小巴士有一度传出烧焦味，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听听天气的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1: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就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相关的协议。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

伊拉克阿里表示，伊方致力于执行备忘录，但前提系美方必须全面及诚实履行承诺。美军近日以回应商船遇袭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嘅军事行动。伊朗随后向美方设于巴林、科威特卡塔以及约旦等地嘅设施发动导弹或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喺當地周六上午抵達阿曼首都馬斯克特，展開正式嘅訪問，重點就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安全及相關合作同阿曼方面舉行緊急磋商。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同阿曼目前正係商議一份聯合聲明，計劃全面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嘅中央航道，以確保商船嘅完整及自由通行。知情嘅外交官補充指出，卡塔爾官員係正在馬斯克特參與這一場攸關海峽局勢的閉門會議，此次出訪正值在中東局勢再度劇烈震盪之際。美伊兩國雖然在上月簽署了由巴基斯坦斡船的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試圖結束軍事衝突，但近日因為商船遇襲事件導致局勢再度升級。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這次會談在伊亞兩國過去一兩個月內協調機制的延續，各方預期阿拉格齊此行能不能夠同鄰國達成協議，成為近期地區安全局勢的關鍵走向。美國正是推動重建一條連接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輸油管道，讓伊拉克可以繞過霍爾木茲海峽出口原油。中東之眼引述消息說，協議預計會在伊拉克總理扎爾迪下週到訪白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期間宣布。這條輸油管道全長約800公里，已經停運數十年並嚴重受損，當局稱管道可能需要整體重建，工程預計將會耗時兩至三年，並已經招募一批美國公司參與項目。這條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後來因為兩伊戰爭及美軍入侵伊拉克而遭受到嚴重的破壞。隨著伊朗加強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當地重啟管道需求變得極為緊迫。伊拉克是受到伊朗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伊拉克 95% 的石油出口都是依賴該海峽。颱風巴伊在浙江短時間內兩度登陸，成為今年以來登陸全國最強的颱風。巴威先後在浙江玉環及樂清登陸，氣象部門表示，颱風中心附近最大的風力維持在13級，中心最低的氣壓是968帕。國家應急部門是針對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多個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質災害響應急響應等級至3級。氣象部門預測，受颱風巴威及強降雨影響，未來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遼寧等多地將有大暴雨。專家分析，巴威體型龐大，登陸後將會深入內陸，強降雨將會波及華東、華北及東北等十多個省市。颱風巴威登陸浙江鄰近的上海市緊急轉移近30萬人至安全地帶。上海市當局表示，當地已經開放超過900處避災場受颱風影響，上海浦東及虹橋機場的通行能力下降，兩大機場計劃取消超過600班進出的航班。花旗發表最新的全球資金流向報告，顯示截至上週三7月8日的一個星期內，全球債券基金錄得313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股票基金更是錄得564億美元的淨流入。報告指出，美國股票基金近週轉為錄得251億美元的淨流入，終止過去連續兩週的淨流出。新興市場基金錄得150億美元的淨流入，中國市場是獲得錄淨流入91億美元，是自4月初以來首度單周錄得淨流入。而本港股市上週是反彈，總結全週恆指是累升825點，或升幅 3.5%。

0: 气体泄漏的缘故，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听听天气的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嘅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双方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相关协议。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利说，伊方致力于执行备忘录，但目前前提是美方必须全面及诚实地履行承诺。央视引述阿曼外交部消息指，阿曼提议设立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并与伊朗同意继续开展磋商。知情人士说，根据方案，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实行自由通行。

經由伊朗領海北部航道則事先需要由伊朗批准，但不會被收取通行費。消息說卡塔爾亦都有參與磋商，各方正是討論發表聲明全面開放中央航道。還有地區消息人士透露，與會各方正是討論發表一份聲明，內容可能是涉及全面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位於國際水域的中央航道，保證船隻全面自由通行。不過相關消息尚未獲得阿曼、伊朗及卡塔爾官方的證實。美國官員說美方談判團隊未有前往阿曼參與與伊朗的談判。該名官員說美國的技術團隊不會於現場出席，但會與阿曼及卡塔爾保持聯繫。美方原本是預計伊朗會在會談後公開承諾停止襲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但伊朗方面未有作出相關的承諾。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率團訪問阿曼首都馬斯克特，與阿曼外交大臣會談。伊朗方面說雙方重點討論了雙邊的關係、地區的局勢以及建立確保船隻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機制。颱風巴威在浙江省短時間內兩度登陸，成為今年以來登陸全國最強的颱風。巴威先後在浙江玉環及樂清登陸，氣象部門說颱風中心附近最大的風力維持在13級，中心最低氣壓是968帕。國家應急管理部及國家防總針對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多個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質災害應急響應等級至3級。氣象部門預測受颱風巴威及強降雨影響，未來3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及辽宁等地将有大暴雨。专家分析巴威的体型庞大，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华东、华北、东北等十多个省市，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邻近的上海市紧急转移近30万人至到安全地带。上海市当局说当地已经开放超过900处被災場受颱風的影響，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本周三7月8号的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金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錄得564億美元的淨流入。報告指出，美國股票基金近週錄得251億美元的淨流入，終止過去連續兩週的淨流出。新興市場基金流入150億美元，其中中國市場錄得淨流入91億美元，是自4月初以來首次錄得單週淨流入。回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是累升825点，或升幅 3.5%。 食环署公布巡查208间未获批准的狗只进入餐厅，期间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在社交专页称现正是开始巡查狗主有机会到访的餐厅，当局称会继续蒐集情报，如果發現有餐廳漠視警告或持續違規，將於短期內採取最嚴厲的執法行動。當局提醒餐廳負責人未有持有有效的准許證而容許狗隻進入，即屬違法，最高可被罰款10,000元、監禁3個月，另外加每日罰款300元。而市民攜同狗隻進入無證餐廳同樣屬於違法行為，需負上法律責任。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9: 摩必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8: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9: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8: 嗰种烟韧
9: 系啦。
10: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联合广播。
1: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10: yeah.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跟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跟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
2: 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央视引述阿曼外交部消息指出，阿曼提议设立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并与伊朗同意继续开展磋商。知情人士透露，根据方案，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实行自由通航，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则事先需要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消息说，卡塔尔亦都有参与磋商，各方正是讨论发表声明全面开放中央航道。还有地区的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是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只全面自由通行。不过相关消息尚未得到亚曼、伊朗及卡塔尔官方的证实。美国官员表示，美方的谈判团队未有前往亚曼参加和伊朗的谈判。该名官员称，美国的技术团队是不会在现场出席，但会

0: 同阿曼及卡塔爾保持聯繫。美方原本是預計伊朗會在會談後公開承諾停止襲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但伊朗方面未有作出相關承諾。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率團訪問阿曼首都馬斯克特，同阿曼外交大臣會談。伊朗方面表示，雙方重點討論了雙邊關係、地區的局勢以及建立確保船隻通航霍爾木茲海峽的機制。據報道，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說，美國將會繼續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應對古巴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魯比奧在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稱，古巴經濟正是大幅下滑，當地的民眾持續面對停電、飢餓及物資缺乏的困境。他強調美國會繼續應對古巴共產政權所帶來的威脅，同時推動當地的政經改革，為古巴創造更好的未來。魯比奧呼籲古巴領導人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選擇進行真正的改革，追求和平和繁榮。美國本週末迎來酷熱天氣，部分地區氣温預計突破攝氏43度，約4400萬人處於高温警戒之下。美國國家氣象局警告，這一波高温將會遠高於歷史同期平均值。蒙大拿州及北達拿科他州等多地氣温將會持續飆升，而湖城更有機會刷新歷來最高的紀錄。此外，包括舉行世界盃八強賽的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在內，美國東部同樣面臨酷熱的天氣，當局呼籲民眾注意防暑及補充水分。台風巴威在浙江省短期內兩度登陸，成為今年以來登陸內地最強台風。巴威先後在浙江玉環及樂清登陸，氣象部門說台風中心附近最大的風力維持在13級，中心最低氣壓為968帕。國家應急部門及國家防總針對了北京、天津、河北及安徽等多個省市，提升防汛及地質災害應急響應等級至3級。氣象部門預測，受颱風巴威及強降雨的影響，未來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遼寧等地將有大暴雨。專家分析稱，巴威的體型龐大，登陸後將深入內陸，強降雨將波及華東、華北及東北等十多個省市，部分地區會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鄰近的上海市緊急轉移近30萬人至安全地帶。上海市當局說，當地已經開放超過900處避災場。受颱風的影響，上海浦東及虹橋機場通行能力下降，兩大機場計劃取消超過600班的航班。花旗發表最新的全球資金流向報告，顯示截至上個星期三7月8號的一星期內，全球債券基金錄得313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股票基金更錄得564億美元的淨流入。報告指出，美國股票基金近週轉為錄得251億美元的淨流入，終止過去連續兩週的淨流出。新興市場基金錄得150億美元的淨流入，中國市場則是錄得淨流入91億美元，是自4月初以來首次錄得單周淨流入。本港股市上週反彈，總結全週恆指累升825點，升幅 3.5%。 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

0: 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雀嘅。
1: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0: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新城劲爆，立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4: 第三位
5: ，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彦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叛。男人心可以拥有。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我做对深深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深电爆流行榜。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好啦，咁开始今日嘅银色旅途。大家好，淑敏你好，
3: 大家好。
2: 言归正传啦，大家收听嘅系我哋新情广播嘅银色旅途啦。今日仍然有卢世昌加上嘅好拍档林淑敏为你主持两小时嘅节目。
3: 冇错，嗱，我哋今个星期嘅内容咧，亦都相当之紧凑同埋丰富嘅。嗱，我哋上两个星期咧就访问咗唐卓斌啊 Pan 咧，咁啊讲解咗关于一啲灵灰安置啊，甚至系生死之间嘅一啲话题啦。不过我哋未讲死之前，就梗系要讲生啦吓，因为咧喺在生嘅时候，其实我哋点样安排好做好一啲嘅部署咧，咁都系相当之重要，令到自己咧可以所谓咧安享晚年啦。所以我咧。所以你一阵间咧，亦都就住呢一个话题咧，继续讨论下。退休三宝究竟系啲乜嘢啊？吓，咁讲完退休三宝之后，咁当然啦，做好部署就梗系要有健康先可以享受我哋第二人生噶。咁所以咧，我哋喺健康解码里面咧，今日咧继续会请嚟大乐群医生啦，同埋呢一个中医师杨明霞中医师咧，咁同我哋讲下一个话题，就叫做地中海饮食啊。咁如果想知道咧，地中海飲食對身體有啲咩好處或者有啲咩影響呢，咁就記住要留意啦。咁去到我哋每一集最壓軸嘅一個環節呢，就係我哋嘅勵志人生啊。今次呢，我哋都係即係非常之榮幸啊。咁請嚟呢，就係香港童軍總會嘅榮譽總監啦，就係康寶森先生啦。咁佢就會講下過去佢退休之後就去到一間叫做 Band 5嘅學校啦，去做校長啦。怎样将这间 Band 5的学校呢慢慢由爱心和耐性呢去改变过来。咁啊不单止咁添啦，其实康总监呢佢到而家即係都成80岁啦，即係80岁嘅长者呢，咁其实佢仲係好热衷服务社会，仲有呢即係好热心呢

0: 佢喺呢个童军总会嗰度服务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佢亦都系我哋一个好好嘅典范啦。年龄咧根本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而系喺咩年纪都好，你都可以用你自己嘅专长去贡献社会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内容系咪相当之紧凑咧？嗱，讲开话即系退休啦吓，即系我哋银色旅途啦，咁。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梗系要了解下退休三宝啦。世昌哥哥，我哋今日又揾咗边位嘉宾上嚟呢？
1: 今日呢，我哋又请咗社工老友嚟啦。呢位老友就系谭伟明姑娘啦吓。咁
0: 谭姑娘，
1: 伟明你好。
2: Hello， 两位好。
0: 系谭姑娘你好，我哋今日咧就揾阿谭姑娘嚟咧，就梗系要讲下啲长者相关嘅话题啦。要讲退休三宝。
1: 系嗱，呢个一定要讲啦，因为我哋呢一个银色旅途节目咧，都系同好多。譬如將近退休的朋友啊，或者是已經退了休的朋友啊，講下他們的以後的生活情況啊，還有他們的生活啊、活動啊，甚至是他們的即是財政問題都要談一下嘛。我經常跟你說的啦，你認識這麼多財經界的朋友，你就請一些嘉賓上來又跟我們的哥哥姐姐說一下，或者投資啊，或者儲蓄啊，有些什麼可以更加令到他們的錢可以叫錢滾錢啊。好啦，咁至於阿慧明啦，上嚟幫我哋講咧，就喺社工嘅角度講啦，係咪？因為我知道咧，社工方面咧都好關心我哋哥哥姐姐嗰啲叫做 jazzshow 啊，著數嘢啊。先講下你頭先講話佢會同我哋講呢個
0: 退休三寶。
1: 退休三寶，其實而家坊間咧，我哋問下慧明都知噶啦，即係好多不同嘅機構，包括啲銀行啊，或者一啲投資公司啊，甚至係嗰啲叫做保險公司啊，都做。紧呢类退休三宝嘅即系叫宣传或者介绍嘅，慧明系咪好多咧？而家
2: 系啊，哇，真系多到不得了啊！吓，即系除咗头先你讲嘅平安三宝啦，你即系之前成日都睇吓，咁咧其实咧退休三宝咧就多啲系可能咁讲咧就埋身一啲啦吓，即系有啲可能系远啲啲吓，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真系叫做临近退休或者系刚刚退休嘅朋友咧，其实钱咧都几紧要，
1: 系好紧要嘅。我以前都唔觉嘅，以前翻工咧个个月都有钱噶嘛。当你如果退休，咁有啲朋友唔系有长粮噶嘛，咁佢哋可能都系靠佢哋以前嘅积蓄啦，咁嚟到生活嘅。咁呢个积蓄咧，老实讲咧，真系坐食山崩啊！尤其是而家啲嘢咧。好似越嚟越貴咁嘅，我唔知點解，真係我哋頭先晏晝去食個午餐咧，本來以前一個即係 set lunch 咧，有好多嘢包嘅，點知咧頭先食咧就價錢冇變到，就剩翻一個即係 main course 可能係個面同埋個飲品，其他佢話嗱呢啲前菜啊或者甜品嘅，另外加錢啦咁，咁啊即係加咗價啦，係咪先啦嚇？所以都啲嘢唔平。
3: 銀色旅途，色旅

28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世昌哥哥，你退休咗咁多年啦，咁你觉得喺个财政上面，嗱，有人话嘅，如果你冇收入嘅话咧，咁、你又会用少啲噶嘛，咁其实都系嗰条数嚟嘅啫，其实系咪噶？
8: 其实咧，睇你点用钱咯。当然，如果我系譬如有收入做紧嘢嘅时候，我系可以用多啲咯，甚至用多过我嘅收入都唔紧要，因为我下个月就已经又有收入可以 cover 翻、填补翻我嘅用多咗嘅支出噶嘛。咁但系如果真系你话冇嘅，即系譬如冇长粮嘅朋友咁吓，或者只系靠佢嗰个积蓄啦，咁佢积蓄好多方面嘅，包括你一路做嘢用开。嘅錢可以剩翻落嚟儲起佢，同埋咧包括或者你有啲投資嘅，咁、或者你買咗啲乜嘢嘢可以保值嘅咁咯。如果唔係咧，其實我都覺得好快就會用曬，因為點解咧？我以前未退休時候，我係有預過，即係有預過話，嗱、我儲埋一啲錢，到咩時候我就可以用呢嚿，到咩時候可以用嗰嚿。但係話俾你聽咧。即系唔系个个都咁有预算，好似你所储嘅钱咁规律地去用嘅，因为好多时突然间你有啲嘢会即系用咗噶嘛，哦，你突然间有个唔舒服身体要去住院或者做一个手术，要使你一笔钱，你唔会谂住我三年做一次手术，四年做一次手术，唔会咁预噶嘛，呢啲预唔到噶，咁咪要预咗你一嚿钱去咯，所以你话。储定一嚿钱，除非你好大嚿，系咪啊？如果唔系咧，要做即系同埋而家我哋长寿啊，你知唔知香港人好长寿啊？吴兵系嘛？咁咧，如果你话靠一嚿积蓄去用到走咧，都几难嘅。我觉得而家我话俾你听系几难嘅，以我嘅感觉，同埋咧。储住一嚿钱咧，其实好快用晒嘅，又系我嘅感觉。
9: 我谂咧，其实我哋可能悭俭唔惯啊，系咪啊？即系我谂，尤其是即系我哋有一个中国人嘅美德啦，咁啊好多时候即系储埋一啲钱，咁啊好似头先阿世昌讲啦，其实咧钱咧得一嚿嘅话咧，你好似个感觉咧就搣下搣下就冇，
8: 系、
9: 咁所以咧我
7: 因为你睇住佢一路一路少啊嘛，
9: 真系少噶嘛，吓就算系即系多极嘅可能啊啲利息而家又唔系话真系咁咩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就喺度即系譬如保险公司啊或者投资嗰啲即系顾问公司咧，佢就话喂会唔会有机会咧我哋将啲钱咧就叫自制。长粮咧，哇，听落去都几赚噶喎，有冇听过呢个概念？
7: 有啊，嗱，呢个系 HKMC 即系香港外籍证券公司即系提出嚟退休三保啊嘛，咁啊，我成日都听到广告话自制长粮咯，
9: 系啊，嗱，其实佢自制长粮咧又真系几赚鬼嘅，
8: 你解释下点样自制长粮法
9: 啦？系啊，即系嗱，因为我咧就好八卦嘅，尤其是咧即系又咁讲啊，因为我做即系叫长者嘅服务啦吓，咁多年都系，咁我觉得咦喂，即系嗱，亦都坦白讲啦，我都就嚟去到退休年龄啦，
8: 有排啦，即系如果以65岁介意，
9: 系啊，咁啊变咗咧，我哋都谂啊，即系有啲乜嘢咧，咁我都。曾經被吸引去聽一下，咁啊發覺啊，原來咧坊間都即係成日都會提咧咩叫退休三寶，咁其實咧佢哋坊間咧好多時個講法就係咧，佢將呢個退休三寶咧就連埋社會福利處一個叫做公共嘅福利 金咧嘅叫长者生活津贴，摆埋一齐去讲嘅吓，咁啊摆埋一齐去讲吓。咁个概念系点咧？好简单嘅啫。嗱，首先讲咗三宝先啦吓。咁
7: 系咪年金啊？
9: 系啦，冇错。其中一宝咧就系香港年金吓，即系香港年金咧就系由政府会即系负责嘅一个项目啦。咁啊，另外第二样嘢咧，咁就系一个叫逆按揭啦吓。咁我谂逆按揭就我谂而家好多哥哥姐姐都认识啦，咁佢就系即系话将自己自住嗰间屋就按咗出去，咁跟住咧每月咧就有一个收入吓，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第二保咯吓，咁好啦，咁啊第三保咧就系话佢可能有机会咧就即系年轻嘅时候咧买咗一啲嘅人寿保险啦。咁跟住咧就又公斷咗啦。咁呢個人壽保險咧係有投資嘅價值嘅喎嚇，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依三個咧就係一個叫做退休三保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加埋咧點啊長生津啦嚇，即係頭先講嘅長者生活嘅津貼啦。咁其實咧原來咧，我想點樣自製長糧咧，就係將依三保同依一個長生津咧結合埋一齊。
8: 嗱，我听阿 Ming 咁讲咧，大家就先明白咧，点解而家好坊间好多人都讲，同埋好多即系嘅不同嘅机构啦吓，都推行嘅叫做即系退休三保啦吓。不过我自己系当事人啦，咁即系咁多年啦，我就退休十二年啦，我都感受到咧。想是挺好的，同埋你真的能够做到呢退休三保，可以令到你唔好话丰衣足食啦吓，觉得舒服

0: 啲啊，即係唔使話打開個米缸冇米啊咁樣啦，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唔係話佢有咁嘅安排，
1: 嗯、
0: 但唔係個個都可以符合到呢個安排做到嘅嚇。我哋可以逐個傾嘅。
1: 我覺得最緊要係睇下會唔會被嗰個通脹蠶食咯。如果嗱，譬如你話紙製長糧又好，又或者係逆按揭，甚至乎活化你個保單都好，咁其實如果你嘅通脹係猛咁升嘅話，咁你都係追唔到通脹嘅喎。
0: 點都追唔到嘅啦，我同你講嚇。睇翻就算好似而家香港經濟大氣候嚟講咧，都唔係咁好啦。我哋見到好多。即最近尤其是睇報紙咧，哇！睇睇下呢間茶餐廳又話結業，睇睇下呢個酒樓又話結業，睇睇下呢個車仔面又話結業，咁即係點啫？係咪先？即係經濟唔係咁好啦。咁你話通脹冇啲嘢冇減過嘅喎，覺得啲價錢冇減過嘅喎，係咪先？咁啊，好多人就失業，但係你啲嘢一路咁樣貴，咁你自己就算儲咗一嚿錢，用下用下都冇嘅。咁至於頭先我話點解唔係真係話？定就定咗有三保俾我哋去安排。首先第一，你嗰位退休人士嗱，我抽起嚟讲啦，明大家研究一下啦，讲逆按揭啦。我有朋友做逆按揭啦，当然系咪？首先做嗰位朋友咧，佢本身咧系一位退休公务员嚟嘅，佢已经每个月有长粮噶，但系佢都做逆按揭，因为佢年纪大啦，佢八十几岁啦，咁佢觉得咁我留住间屋，不如我将间屋拎去按咗，起码都值成千万啦，系咪？咁佢攞翻一半。咁佢要袋住500万先啦。
1: 咁佢有冇小朋友噶？
0: 大晒啦，个个都吓，个个都有自立能力噶啦。
1: 哦。
0: 咁佢跟住就每个月咁，佢仲银行就会俾翻即系一啲钱佢。我冇问佢啦，因为太 detail 唔方便啦。咁但系问题啦，首先我觉得个 point 就系、是，你呢位退休人士系咪一定有一间屋可以拎出嚟逆按揭先？
1: 嗯。
0: 都唔系个个而家以为退休就有间屋噶嘛，好多个个。退休都仲租緊屋住噶嘛？咁嗱，呢條已經行唔通啦。呢、這個三保係咪彎咗先？好似你即係我唔識賭馬啦，即係賭馬你唔係話即係過三關呢關已經斷咗先啦，係咪先啦？咁好啦，講保險啊，保險我有買嘅，即係譬如我十幾年前開始已經有買儲蓄保險啊、人壽保險啊，同埋嗰啲叫做醫療保險。但我覺得最有用係醫療保險嘅啫。
1: 嗯，
0: 係咩？嗰啲儲蓄保險咧？我唔可以因為我嘅例子講人哋做得唔好，咁但係我覺得咧好多咧有啲取巧嘅，所以大家去揀保險公司嘅時候要真係好小心，
1: 要睇個商譽啦，
0: 好小心，同埋咧又要睇佢嗰個條款裏邊啲嘢要清清楚楚。因為有啲嘢我唔方便喺呢度講嘅，你 PM 問我啦，你私下問我會解釋俾你聽。咁所以咧，唔係唔好，因為而家咧呢兩三年我發覺咧啲保險業或者銀行業咧好注意呢樣嘢啦，因為太多嘅買咗呢類保險嘅朋友咧都中伏嘅，即係以前啊，點樣中伏咧？譬如舉例，可能你以前你買咗一筆保險係50万或者100万。但到你十年之後，佢話俾你聽咧，可以年息啊，點樣攞咧？你係攞唔翻50万或者100万。
1: 嗯，
0: 十年嗰嚿錢俾咗佢十年都攞唔翻，點解咧？係咪啊？咁佢跟住話俾你聽，因為咧嗰啲錢係攞嚟佢又投資咗第二度啦，
1: 有啲
0: 有升有跌啦，
1: 有啲管理費啊，諸如此類啦，
0: 一定有啦管理費。再加上咧，即係曾經我哋香港有幾年咧有疫情啊咁啦嚇，咁佢就嗰段時間啲經濟就好差嘅。咁所以嗰段時間就可能冇利息嘅，甚至負都唔定啊！所以計出嚟咧，係同佢當初同你講係唔同噶。我話俾你聽，依、這個我自己身受其害啊！今日借呢個機會講下
2: 世昌嘅苦主咁樣。
0: 所以我嗱嗱諗咧，一到期我立翻曬啲錢啦。
2: 係啊，嗱我諗咁樣講啊，其實咧就我即係如果嗱頭先你有一個狀況啦，即係可能啊佢未必係有嗰個樓嚇咁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係保險嗰方面都唔關佢事啊，有機會嚇，因為佢可能都冇做到一樣嘢。咁變咗咧，就其實咧，我諗去翻轉頭咧，就係、是、政府咧，而家就有一個叫長者生活津貼
1: 嚇，
2: 咁佢就可以咧，就係你65岁嚇，咁你可能有個收入啊，或者個資產咧都符合咗政府一個即係規定嘅話咧，其實你每一個月咧就有4000几蚊嘅一個收入。
1: 好啊，咁不如咧等下，係啦，等下譚姑娘咧就轉頭翻嚟繼續慢慢同我哋一齊傾下
3: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6:36，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晴住酷热天气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银色旅途。
4: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喂，今日淑敏啊，头先阿明啦，即系今日我哋嘅社工老友啦，谭伟明就讲到咧呢一个叫做退休三宝啦，又讲到长生津呢个问题啦。不如我哋先讲咗长生津先啦吓。嗱，佢就话啦，到一个年纪，应该就系如果你系70岁以上。咁、啊、我而家就可以攞到每个月嘅生果金咪1600多元啦吓，咁、啊、但系咧，如果我要攞长生津咧，就有啲限制噶喎、哦。咁、那個限制係點呢？
7: 嗯，好啊。咁咧，其實咧就而家喺香港嚟講，你住滿7年啦，咁啊，跟住咧就你申請嗰一年咧，就唔可以離開香港，即係超過90日嘅話咧、嗯，你又符合到佢一啲叫做入息資產嘅一個限制嚇。譬如我舉為例啦，一個單身嘅朋友嚇，佢每個月咧就唔可以超過10900元呢一個咁嘅收入啦。
6: 係、
7: 嗯。咁跟住咧，佢個資產又不可以多过415000元吓，依一个咁嘅资产嘅总值咧，咁其实咧佢就可以符合到即系申请呢个长生津嘅一个要求啦，咁样吓。
6: 你之前有提过长生津每个月咧吓，系可以攞到几多钱咧？
7: 好好記的，4345。
6: 點解好記4345好記？
7: 係我覺得好記，因為都係43啊，同埋
8: 五啦。咁但系系咪个个哥哥姐姐都可以申请噶？即系有冇啲咩限制
7: 嗱，其实佢个限制咧，相对嚟讲都几容易噶
6: 吓、啊啊。
7: 即系举个例啦，譬如可能啊，头先有讲我有仔女养嘅，咁点啊？
6: 算唔算啊？
7: 系啦，嗱，咁咧其实有仔女养嘅咧，佢譬如每个月咧，好似阿淑敏咁乖女啦吓，佢、可能咧就啊，我都俾几千蚊阿妈使下先咁样。咁有一啲咧，每个月俾嘅咧，佢就唔计。
6: 我反为唔计嘅。
7: 但系咧、啊，阿妈好悭，佢俾5000就收埋3000，
8: 咁就储埋佢，
6: 摆喺银行。
7: 系啦，咁就唔可以超过415000啦。
8: 咁、如果我有层楼都唔止415000啦，咁呢啲计唔计噶？
7: 咁就要睇下佢系咪自住啦。
8: 系、
7: 如果咧嗰层楼咧系自己住嘅啫，佢亦都冇话啊租一间房仔俾咗其他人咁、样，咁其实亦都唔计佢嘅资产嘅。
6: 珠宝首饰计唔计咧？
7: 嗱，珠宝
8: 呢啲应该靠唔到嘅，你冇嚟，你冇嚟上缴上去噶嘛？
6: 你唔老实啦，
7: 系啦，嗱，咁其实咁讲啦，你申请嘅时候咧，你都需要
6: 签，需要报嘅，
7: 系啦，你需要签一个名啦，证实咧你讲嘅系冇讲大话嘅，
6: 两袖清风嘅，咁就 OK 系咪啊？
7: 唔好揈咗个钻石戒指出嚟，
6: 呢个唔甩嘅，呢个唔系钻石，即系如果你有一啲名贵嘅饰物，佢都要报嘅，
7: 冇错吓，
6: 即系名表啊、金条啊，
7: 系啦，呢啲都系要上报嘅。
6: 你咁多嗰啲珠光宝气啊，你唔使谂啦。
8: 幸好我呢啲全部都系珠二成，
7: 咁要去鉴证下。
8: 我原本咧仲想今晚翻嚟同阿妈讲，嗱，我都系为咗你啫，为咗你有呢个长生津，我都系以后唔俾钱你啦。原来以后唔俾钱系唔得嘅。
6: 为咗你有长生津咧，你啲珠宝首饰俾咗我先，等你唔使戴珠二成啦，咁哦、大家留意咯。不过咧，如果想详细知道咧，我哋都有啲途径可以问嘅，系咪啊？
7: 系啊，咁其实咧，而家社福署个网站咧嘅资料都好清楚嘅吓。咁、我谂甚至乎咧，可能哎呀，我唔识上网噶，我点解会识上网咧？咁唔紧要嘅。咁两样嘢啦，第一样嘢佢可以去长者中心度问啦。咁社工咧就一定系解答到佢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譬如可能佢屋企人想知多啲，咁但系可能日头又未必可以去到老人中心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打社会福利署嘅热线嘅。
6: 有一个问题咧，我突然间谂起嘅，即系如果有啲哥哥姐姐咧，佢本身已经攞开公共援助， 嗯，佢攞開公共援助，
7: 哦，
6: 中援啦嚇，咁佢仲有冇資格攞呢個獎生津咧？
7: 咁佢唔需要再去攞噶啦，因為個中援已經係將佢變成一筆數噶啦，
6: 即係可能仲多啲嘅，
7: 係啦，嗯，
6: 因為佢包括可能有租金啊，
7: 租金係啦，冇錯啦，或者佢一啲特別嘅津貼啊咁樣，
6: 哦，所以就唔需要申請啦，即係如果你攞開中援就唔好再諗啦，即係頭先講嘅獎生津咧，就係即係個年齡咧。
7: 65岁
6: 都得啦，
7: 冇错。
6: 即系如果你或者嗰个收入啊，甚至你嘅储蓄啊，系，唔过呢个标准限制咧，你都可以攞到嘅。
7: 冇错。咁啊，
8: 系。
7: 咁我補充翻頭先講嘅題目啦，譬如退休三保嗰度嚇，咁有啲人就話啊，點長糧係點樣處理咧？咁其實咧，而家咧香港咧就好興有一隻叫年金嘅嚇，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咁其實年金咧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你譬如舉個例啦，我舉個例嘅啫。頭先有講到啦，譬如你獎生津嘅一個即係資產嘅要求咧，可能係要415,000以內，係，咪？咁譬如話，哦，咦，我揸住100萬喎，嚇，我有100萬喺度。咁我咪即时唔合资格咁样，咁好啦，咁年金咧，其实就可以做一样嘢，就系你可以将你部分嘅资产，即系头先讲嘅100万，就摆部分入去个年金嗰度。咁而摆咗落去嘅话咧，年金嗰部分嘅即系数咧就唔扣
6: 计嘅，
7: 但系咧年金每个月佢会出粮俾你噶嘛，
6: 利息
7: 系啦，出粮俾你噶嘛，嗱，但系嗰个出粮嘅钱咧就会计落去嗰个收入嘅10,000蚊嗰度。
8: 哦，咦，嗱，呢个真系要啲哥哥姐姐去记住，即系你摆落去年金嗰一刻咧。即係嗰啲錢係唔計，不過你要擺幾多咧？其實要計數嘅，因為咧佢每個月出翻糧俾你咧，嗰啲錢係要計啊。
7: 係啦，冇錯嗱。咁我粗略又幫大家計下嚇，咁我就計過啦。我當咧一個65歲嘅女士啦嚇，我自私啲諗嚇，因為咧女士咧就我諗嗰個壽命應該長啲啊。咁即係話咧，我一路攞到我百年歸老咧，而家香港嚟講咧就88歲啊嘛。咁即係話咧有成20多年啦，系咪？21年，系啦，阿婆嚟讲，咁啊有20多年攞咁样。好啦，咁如果我有100萬嘅话，我又好想攞呢个奖生津咧，咁，我就要将，譬如举个例，60萬咧就放入去嗰个年金嗰度啦。好啦，咁我每个月咧，其实就可以攞翻咧就系5,000+啦。好啦，咁呢条运算就系话，头先我咪讲咯。如果我嘅收入系应该唔能够超过10,900啊嘛，咁我每个月攞5,300，咪唔超过咯，
6: 系
7: 唔系啊？好啦，咁我唔超过，咁即系话咧，我又
6: 可以攞
7: 埋嗰
6: 4,000+奖生津啦，即系差唔多接近有10,000收入啦。
7: 冇错啦，嗱，咁呢个咧就我即系攞到我自己百年归老噶咯噃，可以系嘛？
6: 年金你摆咗60万落去，你每个月当你攞咗6,000+，系可以攞到。
7: 百年歸老，或者你唔玩啦，我唔玩咯，咁樣就攞翻嚿錢出嚟咯。
6: 咁攞翻嚿錢出嚟都仲係60萬。
7: 咁嗱，第一樣嘢啦，究竟攞咗幾多年啦？
6: 我其實佢喺你嗰60萬度攞。係
7: 啦，其實嗱，我應該再講多一個 point 嗱，其實年金咧係一個保險嘅項目嚟嘅，包括香港年金都係。咁，所以咧，其實中間咧就有一啲即係叫行政費用啦，同埋就睇下你攞咗幾多年啦。
6: 咁，問題如果我攞到？这个85岁之前已经冇晒嗰个年金，咁点咧？
7: 唔会嘅，佢系
8: 佢坑咗嘅，
7: 佢坑咗噶啦，
8: 系啦，佢坑咗，其实老人家嗰个。

0: 三位数，即系其实简单啲讲，你赢唔过佢嘅。
1: 会咩？啊，我就有啲疑问啦。
0: 除非你即系譬如，除非你系去到102岁嗰啲咁。好似去到100岁你就赚啦。
1: 我身边有几个老人家，即系我朋友啲爹哋妈咪系90几岁，仲好精神。
2: 其实咧喺而家嚟讲咧，个年金佢都要 guarantee 你攞翻呢一笔数噶。
1: 嗯。
2: 但系咧去到尾后，你攞翻尾即系尾后嘅余额有几多咧？就好视乎啊当时你攞咗几多年，同埋嗰个各样嘅费用之后嘅事啦。
0: 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吓，唔该晒谭慧明姑娘咧，同我哋啲哥哥姐姐们啊，咁详尽咧去讲解咗退休三宝嘅重要性啊。下一个钟头翻嚟咧，继续我哋嘅银色旅途会有健康解码同埋励志人生呢两个环节嘅，千祈唔好错过啦。银色旅途，色旅。

0: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阿芙嚟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1: 系因为我觉得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唔好、啊，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唔同嘅感受喺同一隻歌度，
2: 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淀紧自己个人嘅情绪，咁但系即系好似有首歌咁讲，就系可能系人总要习惯。
0: 七月十三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Sansa，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10，新城资讯台。
2: 余忠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6: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7: 冲凉嘅意思，
6: 我声带受损。
2: 冇啊 ，OK， serving 或者系
6: serving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2: 喂，佢似沙飞智喎，你问下你啦。
3: 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7: 全天松，
8: 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7: 你就松啦，
8: 我就松啦，
9: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嘛，松啲嘛，
2: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1，星期四中午12-1，有我黎莉敬伯乐势力。
10: 早上7:00，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高温天气持续，市民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救。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六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约100公里，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由于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革命卫队称，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的系统，危及航行的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后被迫停航。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发文，在五月体检后称赞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并强调自己的认知能力测试中结果优越。刚满80岁的特朗普说，他早前在军事医疗中心完成体检，当中包括要求进行认知测试。他表示自己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人，并且三次测试都答对所有的问题。白宫早前曾

0: 经发表声明说，特朗普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特朗普发文抨击两名纽约时报记者，不满两人出版的新书，关注他重返政坛的情况。新书当中透露部分白宫幕僚对特朗普的年龄、精力以及身体状况表示担忧。有关的新书主要讲述特朗普的总统生涯内幕，在出版后引来外界的广泛关注。古巴政府强烈谴责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近期电力系统频频崩溃，全国多次出现大停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当地电力系统在几天之内两度瘫痪，但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分机组重新投入运行。他指出，在美国的严密封锁下，抢修过程极为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次崩溃是美国加强能源围困的直接后果，意图惩罚古巴人民。古巴电力联盟早前发表声明，证实全国电力系统在上个星期完全瘫痪，当地受到美方制裁影响，长期面临燃料短缺和发电设备老化的问题。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周三7月8号的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金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周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录得150亿美元的净流入，中国市场获得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次录得单周净流入。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累升825点，升幅 3.5%。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的强降雨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有可能特大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山洪及城市内涝的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经紧急转移近30万人到安全地带，并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所供市民入住。受影响，受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的航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0: 喺我身边咧有两位我哋嘅好朋友啦，咁啊上两集咧都请过你哋嚟同我哋倾过啲关于健康嘅问题啦。今集咧咁啊，大医生同埋杨医师继续同我哋讲一个好得意嘅地中海饮食喎吓。大医生你讲先啦噃吓，其实点解要讲呢个主题？个核心系乜嘢咧？
1: 咁啊，其实咧我哋发现咧老年期好多啲慢性嘅疾病咧，都同慢性发炎系有关
0: 系。系
1: 嗱，我哋 Covid 之后咧，发现多咗好多我哋叫长新冠啊，多咗。好多喺老人見到咧，佢唔食嘢，亦都多咗帕金遜同埋認知障礙症出現。
0: 嗱，
1: 呢啲冚唪唥都係同嗱，唔係同個 Covid 係正式係有關，但係咧 Covid 產生咗一個慢性嘅發炎。慢性發炎係以至到咧喺老年期，如果係個認知障礙症，應該係八十先出現嘅，可能而家就會提前咗，到七十幾歲就出現啦。帕金遜病亦都係好多多咗好多關節嘅疾病啊。咁呢度慢性發炎，我哋全部就喺西醫學裏頭咧，就會諗點樣可以減少呢個慢性嘅發炎。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就係飲食裏頭啦。咁就係喺好多研究啊，原來發現咗咧，就係地中海式嘅一個嘅食譜係會減低一個嘅長期嘅一個慢性發炎，於是到希望咧一啲老年嘅一啲長期嘅炎症嘅疾病咧可以減少嘅，包括係認知障礙症。
0: 係係。我原來咧，即係呢幾個症狀，聽你講啦嚇，用地中海式嘅飲食就可以有啲改善啦嚇，幫佢哋咁就叫做地中海飲食，都係一個即係中醫啊或者係西醫咧會留意嘅即係課題嚟嘅嚇。嗱，咁啊，大醫生係講咗啦，不如阿楊醫師你啊睇下中醫嘅角度係點睇呢個問題咧嚇？
2: 咁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我哋有講咧五谷為養，五菜為充，五果為助啦。咁意思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平时咧谷物类嘅嘢都要需要食嘅，因为咧其实谷物类嘅嘢咧系我哋讲米去养脾胃啊。如果脾胃功能好嘅话咧，正常嘅养分可以去到需要去嘅地方。咁包括可以帮助咧我哋有消炎嘅作用啦，亦都系可以帮助咧我哋更加有活力一啲。咁所以我哋有讲咧，其实我哋一日里面有24个钟啦，24个钟头又对应唔同时间嘅五脏六腑。咁7点至9点咧，我成日都强调咧要食一啲有米气嘅早餐，
0: 早上啊，夜晚啊，
2: 早上系啦，朝头早。咁7点至9点咧，胃经运行嘅时间咧，如果系食一啲有米气嘅早餐咧，可以令到咧个人系更加精力充沛嘅。咁当然啦，啲人就会话，血糖高咁点算啊？咁其实咧，你如果系一日咧，即系食少少。你係有一日嘅能量消耗嘅，你係會消耗曬。我係指晏晝同埋夜晚你就唔食，朝頭早食少少，咁佢會養翻個脾胃。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先食咗蔬菜，後食肉，再食少少谷物類。因為最新嘅醫學研究有講咧。嗰啲菜或者瓜菜咧，其實可以隔走膳食裡面嘅唔好嘅油脂同埋糖分。咁瓜菜嘅比例同肉咧，大概係7:3，菜多肉少，咁係最好嘅。咁至於地中海飲食，其實都係主要係啲菜啊，優質嘅魚肉啊，咁同埋一啲果仁類嘅，咁其實都吻合嘅。
0: 咁嗰啲油啊，或者啲堅果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嘅蔬菜啊、魚啊嗰啲，就係正如。你頭先講就話，對我哋依、這個譬如戴醫生有提過話啲關節有問題嘅時候咧，即係可以改善嘅咯，係咪咧？
2: 如果油份嚟講咧，其實係成個過程，我哋係要一啲優質嘅油，
0: 少油添啦，
2: 少油，優質嘅油，即係我哋有講咧，即係牛油果油啊，或者係有啲即係靚嘅椰子油啊。咁但係用油嘅時候要注意翻個沸點，因為而家咧超級市場有好多唔同嘅油嘅選擇。咁咧我哋要睇因為中國人興炒嘢食啦，咁所以要揀啲 medium to high heat。千祈唔好揀佢哋 slow cook 嘅嗰啲油，因為如果係即係低温沸騰嗰啲咧，其實佢煮完之後佢會變咗一啲唔好嘅物質，咁呢度要特別注意翻。
0: 反為低温唔好啊！我哋成日以為
2: low boiling pan 嗰啲，你如果係用嚟炒炸嘅話，就好大件事啦。
0: 因為以前我哋啲長輩煮啊，最緊要話嗰個鍋氣啊嘛，你想鍋氣好，梗係要開大個火嚟煮噶嘛，係咪啊？
2: 冇錯。
0: 其實咁都唔係話太好。
2: 你兜一兜嘅時候，你揀嘅油要注意翻係可以啱沸點嘅先得。
0: 真係。淨係講食啊，都好多學問。真係如果地中海飲食咧，真係要好即係留心，要好有研究，係咪啊？大生啊，
1: 咁嗱，即係嗱，我哋飲食其實都喺我哋生活裏頭，即係一個好重要的一環啦。另外一個一環要配合飲食咧。 我哋都相信你一定要做運動。
0: 嗯，
1: 所以咧，即係除咗係地中海飲

0: 之后咧，我哋即系西洋医学都会系即系好着重而家讲运动嘅。
1: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会担心一啲长者朋友喺饮食嗰个过程里边，譬如佢啲牙冇咁好啊，或者佢嘴嚼都有啲问题啊，吞烟啊等等啦，会令到佢哋胃口差噶，即系佢牙唔好，咬唔开，都唔想食啦。咁喺呢方面有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呢？
2: 我哋有讲咧，即系譬如啲瓜菜咧，尽量兜一兜去，咁同埋咧，如果系真系癌好的话，即是吃多些瓜，瓜呢相对来讲 是炒完之后淋身一些，那就方便它一些，有时有些豆腐啊鱼啊，你可以揀一些既是优质又是圆形食物但又容易消化的东西
1: 吃。那好啊，沙律呢就我们后生仔那些就很喜欢吃啦，对于长者来讲适不适合他们的脾胃呢？叫做
2: 我们自己说呢，即人是有一定的恒温啊，37度几左右，你突然之间吃一些冻的东西呢，其实是一个刺激你的。咁所以最好呢就是即係室温咗去，或者係有少少呢兜一兜去，咁其实唔会影响嘅营养成分。
1: 沙律噃。
2: 唔係即係菜呢，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兜一兜去。
1: Okay.
2: 一定要兜一兜去。因为佢有啲即係植物嘅纤维，其实你要 soft 咗嗰个即係嗰个細胞壁。你才容易消化。如果你沙律呢for老人家吃，它其实很抗拒的。
1: 哦，即其实听你这样说都不是太适合的。
2: 不是太适合，同埋尽量都少一点。
1: 是啦，咁虽然现在呢很多酒店那些自助餐比长者是有优惠，但大家不要贪这个优惠，因为呢很多沙律很多冻嘢西不适合你哥哥姐姐吃。好啦，听了两位讲了很多关于地中海飲食的资料，不如这样啦，在我们这个环节结束之前呢，先请两位再同我哋讲一句吓，对于呢个地中海饮食，同我哋听众朋友即系有啲乜嘢嘅提示，或者可以俾佢哋参考嘅咧，我哋 Lady First 好嘛？好，杨医师，
2: 我成日都讲啦，皇帝的早餐，臣子的午饭，乞衣嘅晚饭，即系你尽量朝头早食多啲，因为你有一日嘅能量消耗，但系夜晚咧尽量食少。
1: 乞衣嘅晚饭，
2: 食少我自己都系嘅。
1: OK， 我要试下点样学做乞衣先得，多谢你。好，戴医生。
0: 地中海飲食，萬病遠離我。
1: 好，又多謝你的金句。今天多謝戴樂群醫生和楊明霞中醫師的
3: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
4: 和那個父子的時間呢是很珍貴，也是追不回的。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励志人生，
1: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银色旅途呢个环节，就系叫做励志人生啦吓。咁每次啊，佢先咁，我哋都请嚟一啲好朋友或者一啲社会上啊服务紧我哋好多朋友嘅人啊。咁佢哋好多都退咗休噶吓，甚至咧系俾我 更年长的朋友都一样是回馈社会做很多的事的，还有帮很多的人的。
9: 今天请来的这一位呢，其实都是很配合我们励志人生里面啊，怎样可以呢活到老做到老，又或者学到老啊。我们今天就很高兴介绍一下，就是香港童军总会的荣誉总监，坐在我们身边就是康宝森先生。康总监你好。
11: 你好
1: 康总监你好。
9: 为什么呢我会找康总监上来呢，其实就是事缘我看到一篇的报道，我觉得都很有意义的。其实就讲紧康总监你在这个童军会那里一路去服务啦。但是后来咦，越发掘越多材料就发现了原来康总监你本身都是做过一位校长的。去到现在为止你继续都是跟这个童军会的即是那里服务，同时亦都是做很多即是例如校董啊，继续为这个教育界去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亦都是很配合我们所讲的励志人生，怎样可以呢即是不论年龄有几多呢都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去贡献社会啊。
1: 嗱，佢其实退休咧，正式嚟讲吓，
9: 退休几多年啊？康总监，
11: 好多年啦，
1: 好多年吓。但系咧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嘅定位咧，就系我哋唔叫退休嘅，叫进
9: 休
1: 吓，即系进步个进啦吓。我哋生活要进步，人要进步啦吓。休咧就系要优质吓，即系无论我哋又系生活啦，或者你过嘅人生都要优质嘅。不过咧，头先阿淑敏就讲到话，诶，佢又有做校长，本身又童军总会又有责任吓。咁但系之前咧，听阿康生都提过啦，佢喺教育局工作开嘅吓，咁所以佢同教育界咧，即系应该有不解之缘，所以点解又会做校长咧？同埋而家就算啊进咗休啦吓，都一样系帮童军总会做嘢，又去帮好多学校咧做佢哋嘅顾问啦，或者校董啊嗰啲工作咯吓。
9: 嗯，嗱，不如咧即系先问下康生啦吓，咁其实你做咗都有成三十几年啦，喺呢一个教育嘅相关嘅工作啦，喺教育局嗰度做高官啊，系咪？咁我想问。其实你都已经阅览学校无数噶咯，但系咧，根据咧我睇过咧，即系你喺退休之前嗰一站咧，哇，你简直系向，算唔算叫向难度挑战？
1: 我觉得系啊，
9: 系啦，即系因为咧，你选择一间咧就系所谓叫典型嘅Band 5学校，因为其实如果你阅览学校无数嘅话咧，其实如果你要去做校长咧，可以好多选择噶嘛，可以拣一间我就算唔拣 Band 1啦，我拣一间即系都叫做
1: 具啲名气噶啦，
9: 系啦，又或者系学校品行个学生品行冇乜问题嘅，咁啊。即舒舒服服咁样噶嘛，
1: 唔使咁辛苦
9: 嗬。系咯，点解你要拣一间 Band 5学校咧？
11: 嗱，不如简单啲讲咧。其实我退休嗰阵时，因为系政府咧就55岁退休嘅。咁退休咧就好开心啦，啱先又97，咁之后咧就去玩咯。咁嗰阵时咧，我系1998年1月退休嘅。咁咧就。周围去玩，玩咗几个月，唉，玩到真系好无聊。发觉原来咧，旅游咧就不外如是，你揸住个机，通道去买埋啲唔等使嘅嘢，食埋啲你未必中意食嘅嘢，咁啊，总之系新嘅。啊，但系玩咗几个月之后就发觉不外如是啫噃。咁啱先咧就有个老友啊，佢又系童军嚟嘅，咁佢咧就系喺大埔，咁佢咧就。知名人士啦，嗰阵时就叫张之凡，咁佢就走嚟，喂，西侄，不如咁啦，我有间学校真系好急需一个校长，你嚟试下啦，好唔好啊？咁我又谂下，唉，还点咁得闲，冇所谓啦。我根本连谂都冇谂过呢一类系乜嘢学校做乜嘢，总之，我谂下做校长即系唔会好困难噶，系咪啊？咁就系咁嘅心态去嘅。
9: 系咁，但系当你入去嘅时候咧，即系入咗去呢一间学校嘅时候，咁系咪真系做校长啫？冇乜困难噶咋？
11: 嗱，其实咧入到去咧，呢间学校咧就好好，俾我一个好好嘅人生经验。我曾经入去咧流过好多眼泪。
9: 嗯，
11: 开头咧流眼泪就因为唔知点搞。去到一个咁嘅阶段，你又话自己喺教育局做过一啲高级嘅职位，咁咧就嗰啲校长咧，大埔区啲校长咧，个个都识嘅，因为同佢哋个个都拍晒膊头噶嘛，你做 做你喺教育局做嘅时候，
9: 系咯，角色唔同咗，
1: 一路有打交道嘅，
11: 冇错啦。咁你嚟到间学校，喂，乜你搞到间学校咁啊？咁你真系好丑怪噶嘛？但系我又好好彩，五年几之后咧，我又真系流住眼泪行翻出嚟，就系好不舍咁流眼泪，真系好感动。我自然系觉得好感动。不如先讲入去嗰阵时嘅情况
1: 啦，点咧？
11: 嗱。呢间学校咧，就因为咧，其中个理由就系嗰阵时咧，所有学校咧，如果可能你哋嗰年纪未必知啊，就乜嘢学校都叫英文中学嘅，佢冚唪用英文课本嘅，咁咧就冇话而家咁规定你系要用中文，要用几多 percent 咁，冇咁嘅，咁所以咧就呢一间学校咧，就唯一一间话唔得，我一定系要用中文教学嘅。咁於是呢就好啲嘅學生呢都唔会嚟。咁呢於是冇人揀底下呢就只有嗰啲好唔愿意嘅學生都要嚟咗呢一度。好啦，佢哋根本呢就係、是、可以为无心向學。嗱，学校呢就好出奇喎，係俾一啲好成功嘅細路。你越係成功呢，啲老师又好锡你，校长又好锡你，啊，个个都锡你，
1: 专业去培训啊，嗰啲真系。
11: 但系咧，当你系一个唔失败嘅学生咧，就弊啦。个个人都去闹你，踩多你两脚添，啊，仲未死。咁所以搞到呢班学生咧，其实佢喺小学咧已经系一个唔系咁成功嘅学生噶啦，所以佢冇机会派一啲好啲嘅学校啦，咁就被逼嚟到呢一度。咁嚟到呢度咧，嗰阵时咧就所谓九年免费教育，你一定要翻学嘅。你唔翻学咧就要告你阿妈，告你阿爸。咁所以咧，佢就被逼要翻嚟，
1: 勉强都要支持落去啦。
11: 嗱，咁佢哋翻嚟嘅目的系乜咧？就系、是、
9: 过日神咯，
1: 过度
11: 啊，仲未系，仲未系。佢哋翻嚟嘅目的咧就系收仔。沟女，
1: 哦，明白。因为当年都仲有嗰啲咁
11: 嘅，咁咧就最紧要咧，翻嚟佢就会翻。等到放学咧就企喺门口，
1: 系
11: 就边个仔要收，边个女要沟。啊，
9: 哇！咁阿校长讲真，你都几难搞噶。
11: 唔系净系呢一度，而系咧仲有一度弊嘅咧，就系啲老师都失晒信心啦。
1: 哦，
11: 因为佢觉得，喂，我教佢又唔听。讲佢又唔会理，咁我入喺班房做乜呢？最叻嗰个呢，如果能够叫住嗰班细路坐就喺班房度，唔好搞搞震咧，就已经叫做好叻嘅老师。唔好讲话要教，你仍然系守好嘅，系啦，
1: 管得
11: 掂，你已经系叫好叻嘅老师。嗰啲仔就唔系咁听你讲嘅，所以学校咧好出奇嘅，到咁上下就阿乜乜乜，唔该你翻班房，因为咧佢已经可能爬咗一个墙咧走咗噶啦，咁学校就要揾，因为你唔揾咧，佢走咗出街俾车撞到咧，你系大事啦，
1: 因为上紧堂嘅时间啊嘛，学校就失职噶啦，变咗吓，
9: 好似拍戏咁样，
11: 仲弊过拍戏啊，嗱，咁佢哋喺个班房里边有啲咩做咧？根本佢系冇嘢好做，因为佢唔会听书啊嘛，你睇到班房个嗰啲椅啊，下边咪有啲撑嘅，
1: 系啦系啦，
11: 佢就拆咗出嚟。就摆一个手袖度，啊呢啲、
9: 哦、
11: 就系
9: 明啦，明之后要点啦，
11: 武器，将佢啲烟仔咧就摆喺学校嗰啲有啲你睇到学校啲墙咧，咪有啲窿咧出水、出水嘅流，即系普通落大雨嗰阵时候，佢会啲水出嚟噶嘛。佢哋咧就因为我哋嗰间学校就好多呢啲咁嘅窿嘅，佢将佢收喺嗰啲地方，咁啊得闲走出去食支烟，咁咧得闲如果三句讲唔埋就。打啦，咁所以咧，放学咧，我哋好好噶。你翻学咧，够钟三集，三点半就可以锁门，因为三点四就放学，一走就走晒噶啦，
1: 好快系嘛，
11: 好快噶，
9: 连老师都走埋嘅。
11: 嗱，我哋都问过啲老师，喂，你可唔可以留喺度耐啲？佢话阿校长，我留喺度做乜咧？你问佢问翻我转头，咁我又觉得系，佢留喺度做乜咧？佢话改补啊，佢啲学生点会交功课嘅啫？
1: 系咯，又冇得辅导吓。
11: 咁啊出卷啦， 佢根本连堂都唔想，点会改呢段咧？咁佢话你叫我喺度做乜啦？佢话校长你唔使惊嘅。佢话嗱，我哋知道你新官上场咧就三把火，不过咧我哋一定会准时翻学。放学咧，你哋又要俾我哋准时。咁仲有咧，晏昼咧，你又要俾我出去唞唞气，吓食下晏，
1: 吸下烟啊，可能啊。
11: 你唔好叫我留喺学校度管住呢班细路。咁所以咧，嗰啲老师咧，佢唔系唔教得噶，佢但系咧，佢冇咗嗰种信心啊。个情况系好坏咯。咁尤其是我第一年咧，就仲惨嘅。因为你知道咧，你第一年九月一号去做校长咧，人哋乜都准备好晒啊嘛，边个做边个班主任，边个做训导，边个做辅导。全部安排好晒，你只系坐喺度睇嘅啫，咁啊，所以咪睇到一學眼泪就系咁解啦。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7: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啦，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4: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3年，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3: okay.
4: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3: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励志人生。
3: 好啦，我哋今日咧《银色旅途》里面嘅励志人生咧，继续请嚟咧香港童军总会嘅荣誉总监康宝森先生噶。康总监你好，
8: 康总监。嗱，头先咧就听咗你讲第一部分啦，讲你即系转咗去做一个Band 5嘅校长嘅情况。首先就系、是。
3: 一片混乱啦，
8: 首先自己一學眼淚啦，跟住就裏面就一片混亂啦嚇，咁啊搞到自己以為自己係一無是處，但唔係嘅，原來咧可以扭轉乾坤嘅，因為Christine之前都講過話，你有一種特別嘅教育方式。是安排了在这个学校里面去教导学生的，我们又慢慢又谈一下好不好？
9: 好，
3: 是。
9: 嗱，我们不如我这样讲了，我在那一年呢，我就会我好少离开学校嘅，我由翻学至到放学咧，都留喺间学校度。我连食晏都唔使出去嘅，因为咧我哋嗰个佛堂就喺度附近。咁佢哋啲法师就好好嘅，都食晏时候就会攞啲斋俾我。咁我所以我食完咧，先佢哋放晏昼，所以我有好多时候咧就接触啲学生，接触啲老师嘅。咁我就周围去揾，有冇啲真系热心嘅老师？是肯做改变，肯做啲嘢嘅呢，我揾到一啲，尤其是新入行嗰一扎。咁於是呢，我就同佢哋讲，就用一个童军方法啦。童军方法係乜呢？就係、是、我交俾你，唔係单打独斗。嗱，其实头先都讲过，你又有训导有辅导，点解搞唔掂啫？因为呢，呢班細路呢，佢哋好明你哋訓導做乜，好明你輔導做乜。訓導咧就係你會捉到佢鬧一大輪，或者罰佢抄下，咁或者罰下留堂，咁就放噶啦嘛。咁啊叫佢揾下輔導老師，咁輔導老師唉怪啦，
8: 唉
9: 俾粒糖你啦，咁你咧就下次唔好啦，咁啊放人啦。咁佢哋知道晒呢啲程序㗎啦，你咪捉囉。咁我讲一个好玩嘅故事俾你听。有一次呢，我经过个训导室，咁呢就见到有个学生，佢哋自己揸住本手册走入去。诶、哎、老师， 我就先食咗口烟啊，唔该你记过啦。
8: 啊，主动系嘛？
7: 真系激死你噶！
9: 我自然讲啦，自首啊！人哋个个都要求唔好啊，点解要要求佢记过咁得意嘅？咁咧，我就去，哇喂，乜事啊？点解会咁噶？佢话个训导老师话：，嘿，呢个卅几个大过。佢记多个，少过一个，最好你就赶佢走。
8: 系啊，准备出校。
9: 系，佢话最好。咁但系学我头先讲九年免费教育，唔系咁容易赶学生走噶嘛。你唔话你话佢学去食烟赶佢走，呢个一定唔系理由啦。
8: 系啦，系啦。
9: 呢个可以教噶嘛，食烟啫嘛吓。咁所以佢已经系睇通晒你。

0: 啲玩法，所以佢根本就唔在乎。所以你再用呢啲方法咧，一定唔行通。
1: 即系嗰啲旧式嘅教育方式、管理方式系接受唔到啦，佢哋
0: 即系
1: 唔需要理你。
0: 佢根本就唔会理你。
1: 系啊，
0: 咁我于是咧就叫呢、這个呢几个新嘅老新啲嘅老师咧就话：你哋整一个叫做好似一个小队、嗯，我就叫佢做品质圈。品质圈系乜咧？嗱，我出年个中一咧就交俾你，我有五班中一，嗯、有五个班主任，我就交咗俾你哋。你哋咧就由你哋五个去负责谂下，究竟点解我哋学校会发生啲咁嘅事？我哋做乜嘢先可以解决到呢啲咧？嗱，其实咧好多嘢大家都知道点样去搞嘅。不过如果你话校长，哎，我叫你做乜做乜做乜，啲老师咧，吓、啊、好啊，咁咪系咁意应咗你咯。佢、唔会摆个心喺度啊。但系而家咧，我哋要求佢哋五位老师
1: 系
0: 话俾我听想点样做。我甚至咧就每一个 cycle 咧就俾一个空堂俾佢哋五个一齐坐埋
1: 倾下，
0: 冇错啦，倾佢哋嘅问题点样解决。嗱，咁呢班咧。就真系谂，佢哋真系谂，咁佢哋嘅方法系乜咧？佢话呢班细路咧，其实就唔系冇得救嘅，不过咧，佢哋好缺乏嘅咧就系爱，因为佢哋咧喺屋企多数都点解会搞到咁咧？多数屋企咧都有些少问题嘅，好坦白讲。即系一系就爸爸妈妈一早就去咗翻工，就等低20蚊、30蚊喺张台度。喂，阿仔，你自己三餐搞掂，咁你咪自己走咯。
1: 系
0: 咁咧，所以根本咧就冇人理佢哋嘅。咁佢哋喺近时间学校咧，就多数都系失败者噶啦。
1: 系啦，
0: 即系赞嘅咧就冇乜噶啦，闹嘅咧就好多嘅。咁于是咧。我就叫呢五位老师自己谂个办法，我哋嗱咁，我哋就将佢摆咗喺一层楼度，呢五班
1: 一齐，
0: 系一齐
1: 一层啊！
0: 我哋每个小息好食晏好，我哋五位老师都会轮到落去睇住，唔俾唔系呢一级嘅学生行入嚟。咁然后咧，佢哋啲老师咧又会尽快食完晏。在小息时候好食晏时候好，就会落翻自己班房同自己啲学生倾偈。啊，你要记住，其实老师同学生倾偈呢一样嘢咧，系好吃得噶，因为佢哋咧真系好中意，因为觉得咧从冇老师咁锡噶嘛，会同我倾偈，讲下佢点样踩单车，点样去旅行，咁所以咧就成班细路咧真系。好似蜜糖、蜜蜂咁黐住啲蜜糖咁样，咁所以嗰啲老师咧同佢哋嗰啲同学咧就建立咗一个好好嘅关系，我就所谓叫 connect，
1: 系
0: 点样 connect 住？而家佢哋五个老师 connect 住，咁咧如果就算咧唔系啲，即系就算真系有休息时候咧，佢哋都会派一位老师落到去佢嗰层楼里边睇住。唔准嚟，咁佢哋甚至咧有个方法，放学嗰阵时咧，佢哋五位老师都会落翻去自己个班嗰度，唔俾班学生走，因为佢一走出去就会俾人哋收仔沟女，咁佢就唔俾，就同佢哋做下功课，做到呢班细路走咗啦，咁佢哋先放佢哋，呢个方法咧真系非常有效，咁同埋咧我就。好似头先咁，我哋话一个小队咁啊，佢哋成组人、一队咁，佢哋成日倾噶嘛。如果佢哋倾到，喂，我有一个学生我真系搞唔掂啊，咁咧阿 A 老师可唔可以你啊个样摆出嚟恶啲，可唔可以帮我照顾住佢啊？咁啊将呢个学生调过隔篱，
1: 系
0: 就得、啊。咁所以咧嗰、那个弹性咧就高好多啦。咁即系而且咧，大家系以锡嘅学生嚟做开始，
1: 系
0: 咁就因为咁，好多嘢就改变咗啦。经过咗第一年咧，其他老师睇到，咦，
1: 其实
0: 唔系咯，唔好简单嘅啫。原来你同嗰班僆仔倾下偈，
1: 交下心，
0: 系交下心， 咁佢就聽曬你話㗎喇喎。
1: 同埋班學生係覺得受重視嘅，知唔知呀？呢個最重要。
2: 係
1: 呀，以前就完全兩回事囉。
0: 以前呢就淨係啊，你唔交功課罰，你遲到罰，你打人啊罰，你鬧人啊罰，
1: 唔夠人性化。
0: 冇錯。嗱，咁呢個我哋就打破咗普通學校的一般的運作。
2: 好啊，我們轉頭回來繼續跟康仲鑑聽聽這個這麼好聽的故事啊。
3: 人色旅途，色旅途。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4: 2026年第十週
3: 第三位。
4: 来到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第三位有毛泽而终，他是 Windy

0: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婷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

0: 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荔枝人生，
2: 我哋事不宜迟啊，继续咧揾阿康总监讲下啦。
3: 呢个逃学威龙嘅
2: 续集，我觉得咧，即系好似听古仔咁样，但系呢个真系一个现实生活。
3: 喂，佢真系好好啊！阿康总监咧，即系譬如提出嗰啲老师啊，五个吓去管五班啊，真系用个爱，即系用爱将心偷啊，系咪先咧？将啲学生嘅心偷晒翻嚟啊！
2: 真系用爱将心偷
3: 喎。咁同埋教育系要咁噶嘛？
2: 但系阿康总监，我反而先想问咧，其实喺呢个品质圈里面啦吓。咁嗰五个老师咧，佢有冇边个系即系有啲系离开啊，有啲系唔想做啊？同埋我都想即系访问下你嘅感受。其实你当初一入到去吓九月份一入到嘅时候，你又冇得改噶啦，你又应承咗即系要做校长噶啦，咁又冇理由做一个学期或者一年呀。其实你嗰下有冇后悔过噶？
4: 有噶，有后悔，一定有。
3: 应该
4: 即系其实咧，大家要明白。无论你做边份工咧，你都想成功嘅。
2: 嗯，
4: 其实老师一样，嗱，佢哋咧都明知做得好唔会加多啲人工俾佢哋噶嘛。你知道我哋系津贴学校，每年咧就跟住你个
3: 固定嘅
4: 系咯加人工，所以根本你做多做好冇人理你嘅。不过大家唔好唔记得，我哋翻工为乜咧？唔通日日真系为好似对住班仇人？唔系噶嘛，我哋翻工真系要揾一啲成功感，令到自己放工嗰阵时开心噶嘛。
3: 嗯嗯，
4: 咁所以咧，嗱呢班咧老师咧，呢几个老师咧系好搏命，佢哋真系用个心去同班小朋友交心。呢、這个咧就系嗰个特别嘅地方。嗱，咁我咧就我用咗第一年之后咧，我就将呢五个老师拆开咗佢。有三个咧就跟住上中二，就另外跟住两个留低咧就开一个新嘅品质圈。
2: 嗯，
4: 中二咧就有一个品质圈。
3: 嗯，
4: 嗱咁咧就试咗两年之后咧，都系非常成功嘅。
2: 嗯，
4: 咁学我讲啦，其他老师睇到，喂咁简单嘅嘢，嗱我好坦白咁讲，我第一年做校长嗰阵时咧，啲老师又嚟，喂老师啊校长。我哋知你噶啦，新官就梗系三把火。不过你都唔使搞咁多嘢嘅，你
3: 间学冇得搞啦，冇得搞啦，
4: 冇得搞嘅。咁所以咧，唉，不如
3: 放弃系嘛，
4: 咁过咗去算啦吓，
3: 放晒手啦。
4: 咁但系当过咗两年之后咧，
3: 又唔同啦，
4: 唔同咗啦。佢哋觉得啊，校长点解你唔俾我做班主任啊？你觉得我唔得，
3: 争住嚟做
4: 系啊？因为原来做班主任咧，你就可以同你嗰班细路沟通嘛。咁咧，你可以交心多啲啊嘛。咁嗰班细路知道加班主任有系特别，真系好啲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呢个系。咁所以咧，个个就会入嚟问我，喂。嗰陣時咧就叫我喂嗱，我哋依家學校有規矩噶，我今年做咗班主任，
3: 你
4: 出年你係啦，出年你唔好叫我啦。咁但係而家咧相反啦，爭住嚟做，
3: 咁咪好咯，好成功咯嚇。
4: 係咁第三年開始成功啦。
3: 係啦，
4: 咁我咧就仲有一樣咧，因為童軍咧就好中意搞你所謂叫自母嘅，
3: 係
4: 即係我哋咧就好中意啲細路咧自己去搞嘢嘅。咁我咧就一樣，我就叫啲課外活動咧。就开始做翻，因为咧冇课外活动咧，坦白讲，如果靠呢班细路要攞好成绩咧，系极之困难，佢好难攞到满足感啊！坦白讲，咁我于是咧就叫一啲有兴趣嗱，最简单啊，舞蹈组咁，原本咧就有个老师嚟教佢嘅，咁咧就次次咧一到老师嚟教跳舞咧，唉。就要揾啲学生，唉，你周围去揾下啦，边个未嚟，边个又未到啊？咁即系要周围揾学生嚟嘅。如果你话要上一个钟头行咧，就我谂起码都要揾
3: 半
4: 个钟
3: 啦，
4: 冇错。咁根本都冇得搞，根本。咁拉尾啊，有个师姐啦，咁佢哋自己走埋嚟，唉。啊，校长，不如你唔使揾人教啦，我嚟，咁等我带住班妹妹，等我去做，咁佢又真系容易好多喎、啊。咁佢咧，而且咧就一到咗放晏昼学啊，就叫埋班妹妹同佢一齐跳， 果然是成功的。那么最离奇的呢，就有个同学跟我说，哎，校长，我打篮球识的、哦
2: 嗯、
4: 你可不可以给我嘴整一队篮球队啊？
3: 于是乎又整啦，
2: 即系嗰个都系啊，学校里面读紧书嘅。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问阿体育老师，喂，篮球队你识唔识教啊？佢话我唔识打篮球，咁你点教？佢得啊，等我教啊。咁佢咧就自己去教。
2: 嗯，
4: 咁有人咧就警告我咯，喂。呢班咁嘅僆仔，你俾佢自己走去搞，唉，搞出事嗰阵时，你就死啦！话俾你听啦。
3: 嗯嗯。
4: 咁但系咧，因为学我讲咧，我同佢哋沟通系多嘅、
2: 嗯，
4: 因为我咧每个小息、每个晏昼、每放咗学，我放学咧，我每日咧我都巡晒所有班房，
3: 嗯、
4: 即系去每一笪地方，几乎每个窿都去过，然后先即系翻去校长室做嘢嘅。呢、這个咧就为咗第一。有人真的留在这里做事呢，那他都需要鼓励的嘛。
3: 嗯、
4: 那你即起码有老细来巡咯。那、
2: 嗯、
4: 都起码知道。
3: 作状都要做啦。
4: 没错啦。所以呢就所以又是有些作用。
3: 那、
4: 嗯、我又看过这些细路呢，他是真的不是那么差的。所以我就给他做。我给他做。
2: 嗯、
4: 我说好，我给你做。
2: 是咯，你不担心的咩？即是都有危机的。
4: 有的有的。
2: 那你怎么知道他、譬如教跳舞或者教篮球。佢又會唔會即係所謂叫做係啦，即係
3: 借啲耳啊，
2: 係啦，係啦，借啲耳咁樣
4: 啊。咁啊，好簡單嘅啫。你咧得閒，你就走出去同嗰啲籃球隊嘅隊員傾下。
2: 嗯、
4: 喂，琴晚好唔好玩啊？
2: 嗯、
4: 你喺邊度玩啊？喂，玩到幾夜啊？
2: 學校襲擊
4: 有冇
3: 收風啊？
4: 有冇阻住你做功課啊？嗱、啊，你同佢咁傾咧，佢以為你傾偈啫嘛。佢唔係。想你去 check 佢噶嘛？咁、
2: 嗯、
4: 所以咧就好容易收到风，佢究竟系真亦系假嘅？咁所以咧就成功、哦。我哋咧就竟然个篮球队咧，佢哋半年一次嘅、
2: 嗯，
4: 半年一个全港比赛。
3: 比赛
4: 我哋咧就三连冠，全香港啊，唔系净系大埔区、哦，
3: 系
4: 就冇老师教嘅，
2: 嗯，
3: 由学生
4: 自己
3: 嚟，自己教。
4: 嗱，咁当然。我唔否认嘅，我系暗中出力嘅。点暗中出力咧？逢有比赛咧，就一定企喺侧边，买定啲水，
3: 吓、
4: 啊、坐喺度。诶、哎，好啊，打得好啊，就算输波都系，诶、哎，有乜所谓啊？玩下啫，玩得几开。

0: 心就得咯。咁咁于是咧就大家好容易融入咗去嗰、那个即系成个环境里边。咁、喺变咗。又不是只是他们、我们的什么舞师啊那些师傅都说、你的小孩转了、拿了什么金狮奖我们几乎所有活动都非常成功
1: 都可以有一个成绩出来的。
0: 全部是靠小孩。
1: 是。
0: 原来这个字幕呢你以为一班这样的小孩不掂呢其实你交了个责任给他呢你肯鼓励他在旁边去扶持住佢、原来是可以成功的。嗱、这个紧要啦。变咗佢哋喺课外活动呢攞到一啲即係成就、
1: 成就啊係啊满足感啊。
0: 係啊咁佢哋又成功喎、咁喺嗱咁去到第四年第五年啦。咁呢就好到点呢就嗰啲学生呢就自己留喺度补习啦，我咪话过俾你听，大早话三点四放学，三点半就锁门嘅。到咗呢个时候咧，七八点间学校灯光火着，
1: 都仲喺度做书，就系读书。
0: 老师喺度补课，
1: 系
0: 我咪话过俾你听，啲老师话：喂，你唔好搞我啊，我得够钟啊，翻屋企啊，大佬。咁咧，而家咧就入嚟校长，而家唔掂啊！大家都要抢人啊，去补习啊，不如咁啦，你编咗放学嘅时间表，补习时间表，
1: 跟翻个 schedule
0: 系啦，咁我呢班学生咪冇撞咯，咪大家都有得补咯，
1: 非常好吓，
2: 系啊，真系非常好，我觉得咧，即系汪总监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开明嘅校长。
1: 呢一集我哋讲到呢度为止啦，吓，下星期再倾过好唔好？
2: 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革命卫队称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的系统危及航行的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后被迫停航。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开始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美军表示，今次的军事行动是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对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塞浦路斯直货贵船，涉事船只严重受损并起火，失去航行能力，船上一名平民船员失踪。美方批评伊朗再次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及商船的能力，并要求对方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五月的体检后称赞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并强调自己认知能力测试中结果优越。刚满80岁的特朗普早前在军事医疗中心完成体检，当中包括要求进行认知测试。他表示自己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人，并且三次测试中都答对所有的问题。白宫早前表示，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健康状况非常好。特朗普发文抨击两名《纽约时报》记者，不满两人出版的新书关注他重返政坛的情况。新书当中是透露部分白宫幕僚对特朗普的年龄、精力及身体状况表示担忧。有关新书主要讲述特朗普总统生涯的内幕，在出版后引来外界广泛的关注。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